0: 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赛孟尝的徐明高，还有神箭手徐青夜探飞飞阵。徐明高在进阵以前就要嘱咐徐青，我先进阵去看看，看一看这飞飞阵那究竟如何。如果这飞飞阵我能够瞧得清楚，看得明白，咱们俩人一同进阵大破飞飞阵。要是我徐明高要是出不来，你就回转连营见大帅王守仁，速请能人，就请我的师叔、我的师伯前来帮忙搭救于我。这徐庆一看徐明高那挺坚决，徐庆想跟徐明高，不让徐庆去。徐明高也怕自己出了危险，那卖一个再搭一个，因此让徐庆在这等着，怕自己出了事儿，那王守仁都不知道。如果俩人全进去，连个送信儿的那都没有。这徐庆点头应允，就这样，徐明高就进入了飞飞阵。要说徐明高那是艺高人胆大，刚进这飞飞阵，就有这小兵发现了徐明高。当时这小兵就喊声，有奸细，速去禀报阵主。这徐明高的一听，徐明高把牙一咬，心一横，心里想，好嘞，这个小兵崽子要坏我的事。那徐明高当时就把自己的龟苓七宝刀拽出来，那往前一窜，就把这小兵卒手起一刀，脑瓜咕噜下子掉在了地上。这徐明高迈大步就进了阵了，到里边这么一看，也看不见有什么厉害之处，但是徐明高就觉着是阴风犯骨，冷气袭人。这徐明高哪知道自己是误入了王门，走不了一刻呀。这徐明高就觉着毛骨悚然，这浑身呐冷得不得了。徐明高暗自说道，哎呀，这个镇里边怎么如此的天寒。徐明高就知道不妙，赶紧就把傀儡生送给他的一粒丹丸放在了嘴里，赶紧吞了下去。刚把这丹丸吞下去，就见前边 有人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以为是谁呢，真有那不怕死的。我看你到这儿前来送死。这徐明高一见这个道人，当时冲冲大怒，好大胆的妖道，本将军今天我前来破你这妖阵。就见这飞幻道长手拿着拂尘，把嘴这么一撇，根本没把徐明高放在眼里。我说你这死在眼前尚且不知，现在你已误入王门，本仙师不必与你厮杀，包你活不过五日，就把你骨头全都给你冻僵了，到那是你一命呜呼。这徐明高听到这儿，机灵灵打一冷战，心里想：咽，原来我误入了王门，难怪如此的冰冷。这徐明高想转身往外走，飞幻道人一阵的长笑，哈哈哈，现在你误入我阵，再想出去是势比登天，你就宰之。飞幻道长把拂尘一摆，这徐明高就觉着是阴风大作，当时这冷气比刚才那强了几百倍。当时徐明高的眼前就这么一黑，这徐明高就认不清道路。但是徐明高心里清楚，今天要坏。就见前边是黑沉沉，好像是个洼地，辨不清是东西南北，再加上那股冷气直吸自己的心门。这徐明高心里想：哎呀，坏呀，现在徐明高是实在受不了了，冷的难以忍受，一个劲儿的打哆嗦，两只脚也站不住了。这徐明高是倒落尘埃。这飞幻道人一看徐明高跌在了地上，飞幻道人呵呵一阵冷笑，进了我的大阵，你死期将至，这就叫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到五经王。来人呢，这时候过来两个小校，来到这飞幻道人近前伺候仙师。这飞幻道人看了看两个小校：你们呢，就把他给我拖入冷气房，就让这个人骨僵而死。这两个小兵呀，就按照飞幻道人所说的，就把这徐明高拖到了冷气房。飞幻道人十分的得意，这家把拂尘一摆，再看这阵里风定尘清，他悠闲自在的又上了高台，然后传下令箭，让三军务必小心把守阵门，如果有官军前来探阵，是速报我知，不得有误。咱们再说这神箭手徐庆在飞飞阵外边那等了一个更次，左等徐明高不出来，右等徐明高也不见回转。这徐庆心如火焚，心里暗想：呀，难道也说这徐明高真的陷入飞飞阵？如果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不出阵？那现在都有这一个时辰了，不见徐明高回还，大概这徐明高是出了事儿了。现在的天色那全快亮了， 当时的徐庆没办法，就转

如果徐明高也真出了事儿，那就相当于斩去了王守仁的左膀右臂。你说王守仁能不着急吗？这徐庆一看王守仁的表情，我说大帅，您不必担心。我看那徐明高那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虽然他现在飞飞镇里边，我估计不会有伤性命。现在唯一的办法，末将赶紧到各处寻找我的师父，包括师伯还有师叔前来帮忙，帮着大帅破此妖阵，解救徐明高。王守仁听得知，我说徐庆啊，诸位先师云游不定，救徐明高破飞飞阵是十万火急，那现在到哪里去找，哪里去寻呢？这王守仁呢是真发了愁了。徐庆一看王守仁急的这个样子，这徐庆赶紧解劝，我说大帅呀，您暂放宽心，只要寻得我一位师父也好，师伯也好，包括师叔也好，那其他的人那就好找了。王守仁看着徐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大帅呀，末将的诸位师父全会飞剑传书，因此寻到一位就要请那一位飞剑传书，结果其他的这些武林的高手那些侠剑客全来到此处帮忙。王守仁听完了点了点头，不过这一位仙人到哪里去找呢？这徐清知道王守仁心如火焚，大帅，我徐庆要寻我的师父耶陈子。王守仁一听，你要寻你的师父那耶陈子，可是你师尊现在什么地方？这徐庆一听，大帅，末将的师父那容易找，只需赶奔飞云山，那飞云山上有一座飞云亭，到了飞云亭点上望戏呼唤三声，我的师父就可以来到。王守仁一听果真如此，这王守仁是将信将疑，看了看徐清，要真这样的话就有劳徐将军辛苦一趟。这徐庆看着王守仁，我说元帅呀，您说的什么话，这是末将是应尽之责。这王守仁又嘱咐徐庆，这徐庆是刚要告辞，就听着半空中有人笑了，哈哈哈哈，我说徐庆贤侄，无需你空跑一趟，你师父不久就会来到此处。这徐庆闻言，这声音好熟悉。当时徐庆仰面往上这么一看，结果没看见人。王守仁也往周围一看，也往上看，结果也没看见人。王守仁心中暗想，耶，这就用了这句话了，叫神龙见首不见尾呀，光听见说话没看见人。当时的徐庆就说了，是哪位师伯或者师叔来到此处，请您告知小徒前去迎接。这话音未落，就见半悬空中出了一道闪电，这道闪电落在地上，那出现了一个人。这徐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徐明高

少爷的老恩师海鸥子。这海鸥子是旗舰当中的一舰。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咱们这套书叫旗舰十三侠，又叫七子十三生。旗舰就是七子，是一尘子、飞云子、捏伤子、莫存子、山中子、海鸥子，还有玄真子，这是旗舰。这十三侠是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素食生、交际生、河海生，还有自全生。叫十三生也叫十三侠。现在海鸥子这一出现，这徐庆赶紧跪倒在地，不知师伯来到此处，徒儿有失远迎，罪过罪过。海鸥子看了看徐庆，这徐庆就明白了，那是让徐庆给自己介绍。当时徐庆一指王守仁，这就是我们元帅。徐庆说完了以后，就见王守仁呢，也赶紧由那宫卫后边出来，来见海鸥子。因为徐庆口口声声就把来人叫做师伯，因此王守仁就知道这是一位世外的高人。王守仁是抱腕于胸，说：“这位仙长，您法号怎么称呼？”海鸥子微含一笑：“贫道名唤，我叫海鸥子。”这王守仁点了点头：“原来您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海鸥子。那徐明高就是我的徒弟，现在徐明高在您帐下当员战将，小徒有不公之处，还希望元帅您多加海涵。”这王守仁呢，对海鸥子是毕恭毕敬，因为王守仁知道要想大破飞飞阵，就得指着海鸥子这些个高人。这王守仁看着海鸥子说：“老仙长啊，现在徐明高前去探阵，没成想误入妖阵之中，现在我心如火焚，不知道徐将军有没有危险。”海鸥子微含一笑：“我说元帅呀，贫道方才也在贼营当中见过我的小徒，当下留下了解救的妙法。”王守仁一听，记着先是已入妖阵，究竟那阵内如何光景，我想先是定能看透机关，不知先是能不能破此飞飞大阵。那徐明高徐将军有没有危险？这海鸥子闻听看了看王守仁，知道王守仁现在对飞飞阵十分关心，因为现在飞飞阵是至关重要，要是破不了飞飞阵，那就擒不了宁王朱宸濠。朱宸濠所倚仗的就是飞幻道人和于半仙，这两个人摆着飞飞阵，如果这一败，到那时朱宸濠失去了倚仗，这王守仁就可以进大兵攻入南昌，就把朱宸濠抓住了以后，自己鞭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也为正德皇爷平了匪患。这王守仁也见了奇功一件，你说王守仁能不着急吗？
因此他就向海鸥子请教飞飞阵的奥妙。有人说了，那么海鸥子如何对答？单听下文。上回说正说道，旗舰十三峡旗舰之一海鸥子来到了连营，这王守仁一见非常的高兴。这王守仁也知道这海鸥子不简单，因此就向海鸥子是询问飞飞阵的厉害。我说王元帅，我可不是长着飞飞道人的威风灭咱们官军的锐气，这飞飞阵我海鸥子已经看过，可不是贫道我一人之能够破得了的。元帅有所不知，要说这飞飞阵那非比寻常，您像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八卦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十面埋伏阵，这都是人间的俗阵，可是这飞飞阵可了不得。飞飞阵里边按照六丁六甲六十四卦周天三百六十度是变化无穷，外列十二门，十二门那是死生伤亡开明幽暗风沙水石，只有三门可以出入，其余的皆是死门。王守仁一听这眼睛瞪得老大呀，心中暗想好厉害的飞幻和尚。我说啊，先师啊，那哪三门是生门呢？这王守仁对这个是一无所知。海鸥子看着王守仁，元帅呀，要说这生门呐、开门、明门，还有生门，这三个是生门。如果从开门入阵，那必须从明门出来。有生门杀入，旗阵必乱。如果要误入了死门，那可倒了霉了。这死门里边要是进去是气闷而亡，因为死门里那完全是各种的晦气，也就是一些个毒气，人进去以后能受得了吗？那么要想破此门，必须多带辟秽丹方可进入。如果要是误进了伤门，这伤门也厉害无比，伤门里边射着火气，你像天火、地火、人火这三位火合在一处，这其人被热气蒸倒顷刻而亡。要想进此门，把这门给破了，必须带着招梁珠。如果没有招梁珠，这人进去以后说句实话，全得变成烧鸡和烤鹅，因此厉害无比。咱们再说说这王门，这王门呢、里边积着各种阴气，阴气极盛啊。人要是进去以后为冷气所逼，骨僵而亡。我这徒弟徐明高就是进了此门。王守仁听到此处，脸上也吓得面如土色。王元帅抖一耳单，有人说王元帅那飞飞阵给吓坏了。王元帅怕死？那倒不是，
王元帅心想，飞飞阵这么厉害，我何时才能把飞飞阵破了，为我主万岁平灭了宁王之乱，我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如果在这儿就这么蹲着，那空号两响。因此啊，这王守仁看着海鸥子，我说先是您说的那甚是有理，那不知徐将军误入了伤门，那现在徐明高生死如何？海鸥子微含一笑，哈哈，我这王元帅你不必担心，现在我的徒弟那徐明高已经服了傀儡生的灵丹妙药，又经贫道用了解救之法，所以没有大的妨碍。王守仁一听这才点头，王守仁当时这心算放下了一半，因为他对海鸥子说的话是将信将疑。这王守仁不放心，老县长，那其余各门又有什么厉害？这海鸥子接着说，说这王门呢，那必须带着温风扇方可进入，至于幽暗两门，如果进去以后，那里边也是阴气腾腾，是暗无天日，必为敌人所擒。那么要想进入这幽门和暗门，必须带着一宗宝贝，叫做光明镜。如果带着光明镜进去，这个门那就算破了。另外风门、沙门、水门、石门这四门呢，如果误入风门，立刻就刮起了狂风，狂风大作，就得让狂风把你刮倒。要是误入沙门，沙门里边黄沙滚滚，狂风阵阵，结果你双眼为沙所迷。要是误了水门，水门里边也挺凶，是波浪滔天，进去以后就被水给你冲出去老远，让水这一击，你呀也得一命而亡。要进了石门，定有大石头从上边砸下来，就砸你一个肉泥烂浆。这咱们说的是十二门，那除了这十二门，这座镇的正中央还有一座落魂亭，无论什么人到了那里，这心性是为其所迷，不知不觉的就晕倒在地。就是将十二门全破了，无人破那落魂亭也是枉然。所以我说此阵非贫道一人能够破，而且飞幻道人还有一个师父，他的老师名唤徐鸿儒，那是白莲教的教首。我海鸥子要是推断不差，那么现在徐鸿儒那可能就来到了飞飞镇。说句实话呀，如果那徐鸿儒不来，这阵还好破，这徐鸿儒要是出了山了，恐怕要大费周折。王守仁包括这些个战将这么一听，心说话，飞幻道人真是可恶。王守仁看着海鸥子，既如先师您所讲的，何不趁着徐鸿儒未到之前，咱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把这飞飞阵给他破了，免去很多的周折，您看怎么样？海鸥子一听，我说元帅，您哪里知道，万事万物其中都有个定数，孔老夫子说的却好，那叫欲速则不达。
俗语常言也说得不错，事宽则圆，急事缓办。元帅您呐，心里相当着急，那恨不能就把飞换道人于半仙捉住，然后进攻南昌，平了宁王朱宸濠，押解进京，以正国法。可是天数已定，应该付出多少才能成功，那多一天少一天那全不行，总要到了应该除掉逾期，那徐鸿儒朱宸濠的时候，到那时方可成功。王守仁听完了以后，先师之言，我这么一听，我王守仁顿开茅塞。可这但是我王守仁劳师弥想，上对不起我主万岁，往下说也对不起黎民百姓，现在我心里不安。海鸥子看着王守仁，元帅为国为民，先存忠厚，贫道非常的感激。不过什么事儿都有定数，不可勉强。为今之计，元帅一面急修表彰，派使臣是赶奔京中，表奏万岁，让正德皇爷现在知道前敌所发生的事儿。另外，将一枝梅、慕容珍、周香帆、徐寿、杨小房是星夜调回，听候您的差遣。因为飞幻和尚那营里边有不少能人，元帅手下的人手不够，贫道再去请两位同道帮着元帅大破飞飞针，您看怎么样？王守仁一听这喜出望外，承蒙先师慷慨相助，我王守仁是不胜感激。王守仁心里明白，要是凭我手下的军队要想打这飞灰阵，连门儿也没有，要想和这些左道旁门之人较量一番，就得指着海鸥子等人。这王守仁吩咐手下命人摆宴，王守仁呢，摆上了丰盛的酒席，就把这海鸥子让到了上座。这海鸥子推辞了半天，一看王守仁出于至诚，就这样大伙陪着海鸥子在这喝了点酒。王守仁这苦留海鸥子，海鸥子一笑，哈哈，我这元帅啊，你不用留我，我在你军中要耽误两月，您给我找个清静的地方。王守仁就这样给找了个清静的所在，让这小校把那个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海鸥子看着王守仁说，王元帅您日理万机，为国家操劳不容易，您已经累了，我看您呢赶紧去休息，我呀就和我这些师侄在这闲谈一番，聊一聊飞飞阵。这王守仁也不客气，当即退到了后帐，写本进京，然后又拿起一支令箭，派人星夜兼程赶奔南昌，去掉一枝梅、慕容珍、徐寿、杨小房、周香帆，把手下的事儿放下，赶紧回转吉安府。这王守仁把这事儿办理完了，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又来见这海鸥子。海鸥子是微寒一笑，我说啊，元帅啊，我已经做了安排，昨天我已经说了，要想破这飞飞阵，要和那飞幻道人于半仙，包括徐鸿儒
较量高低。

我海鸥子一人那办不到，应该多请能人。我打算派个人前去请人，您看如何？当时王守仁看着海鸥子，老先长啊，您别客气，现在我手下的人就归您调遣，您派谁全行。海鸥子就把狄红给找了，让狄红聘请他自己的老师素食生，让素食生是素道吉安府帮着海鸥子破这飞飞针。这狄红啊，那就问海鸥子，现在我授业的恩师现在何处？当时海鸥子把狄红叫到了身边，在狄红的耳边耳语了两句，狄红就明白海鸥子让自己那赶奔岳阳楼去请素食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狄红由打吉安府出发，这一路上飞驰一天，也无非就是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狄红走到了一个村庄，这座村庄书中按笔交代叫做独家村。这独家村四面全是乱山丛林，这个地方没有其他的人家。当时狄红啊，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心想呵，地方是只有这么一家，这家那姓白。有人说了，这姓白的为什么独居此地？只因为老白家那这夫妇二人，男的叫白乐山，的妻子兰氏。这老两口子原先家资巨富，不过这老两口子一看人间皆为利来皆为利往，贫君闹事无人问，富在高山有远亲，他们呢看破了红尘，因此啊就来到了独家村。在独家村这儿就建了这么一座庄宅，这老两口子生了一男一女，儿子叫白建红，女儿叫白建清。老头子白乐山生平最喜欢山水，又看破了这红尘，觉得独家寨这个地方那挺好，周围又是树林又是山泉，四周广有良田，家里边那也雇着不少长工，耕种度日，每年倒也无忧无虑。儿子白建红今年18岁，生得仪表堂堂，是聪明绝世。这女儿小这个白建红2岁，今年16岁。哎呀，这小姐生得沉鱼落雁之中，闭月羞花之貌，比花花生蕊，是比玉玉生香。这小姐长得这个漂亮就别提了，小姐不光说长得漂亮，琴棋书画博古通今，简直又是个才女。白乐山老夫妇爱如掌上明珠，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没成想小姐的美貌却惹出了杀身之祸。上回也说，正说的狄红要请自己授业的老恩师素食生赶奔岳阳楼，结果误走独家村。独家村在山里边，四处环山，还有很多的树林，另外山泉也不少。

多家村的老员外姓白，叫白乐山。白乐山有一儿，有一女，儿子叫白建红，女儿叫白建清。狄红啊，就来到独家村，结果一看天色已晚，赶了一天路了。现在狄红这饥肠辘辘，心想现在也找不到投宿之地，我看这有个村庄，我进去借宿一宿，明天只多多的给钱。这是狄红的想法。狄红上了台阶，啪啪啪叩打门环，这家呀那早就关了门了。听着里边有人喊：“谁呀？”狄红说了一声：“是我，我是行路之人，路过了宿头，打算在这借宿一宿，您能不能行个方便？”就见里边脚步声音所响，就把这门开开，把这狄红让进去。这狄红一看那是个老家人，一看这老家人面带愁容，这狄红也没注意，老家人就把这狄红啊让到一间屋里边。老家人看了看狄红，我说：“这位公子，您吃饭了吗？”当时狄红心想，我要说吃了我就得饿一宿，我要说没吃还得麻烦人家。狄红一想没办法，明天我多给钱得了。我说：“老大爷，我要赶了一天路，说句实话，饥肠辘辘，我尚未饮食。要这样的话，我跟我们主人那说说，给你多准备点酒菜，好好的吃点喝点。”就这样，这老家人出去以后，时间不算太大，由哪外边走进一个老员外，就见这个老员外也有六十几岁，头戴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腰系着丝绦，脚下蹬着斧子履。这老员外面带忠厚，慈眉善目，一缕山羊的白胡散满前心，看了看狄红：“这位公子，您是路过此地，要在这儿住上一宿，说句实话，我呀毫无含怨。现在酒给您准备好了，菜也给您准备好了。”狄红这么一看，在桌上给摆了那八个菜，冷荤热素，还准备了一壶酒，另外有几张大饼，还给准备了这一碗鸡蛋汤。狄红心想，这老员外还挺热情。当时狄红啊坐在这儿喝酒吃菜，一边吃着大饼一边喝着汤，这老员外在这看着。就见这老员外口打嗨声：“哎！”狄红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我狄红在这吃点喝点，明天我多给钱，这老头怎么口打嗨声？是嫌我吃饭不给钱，还是嫌我吃的多，还是我狄红礼貌有所不周？狄红啊接着吃，也没理这老头。这老员外接着还是口打嗨声：“哎！”当时狄红就把筷子撂下，看了看这老员外，我说：“老张啊，您为什么口打嗨声？有道是人呐，不伤心不落泪，人有了为难招窄的事儿，还唉声叹气，或者有什么不如愿的事儿，自己发泄不出来，故此叹气。

我说您那有什么为难招歹的事儿，跟我说说。如果您什么事儿也没有，是不是嫌我地户礼貌不周，或者您怕我吃饭不给钱，讹您呢？老员外一听，连忙摆手。我说："这位相公，你也说错了。说句实话，你就是在我这住上10天半个月，天天我凭酒方肉，我请您吃，请您喝，我也不心疼。我有难事，我不好意思说。再者一说呀，我说出来以后也没有用。我看这位客官呢，您赶紧吃，赶紧喝，吃饱了喝足了，我看您呢，要在这儿休息，我怕连累于您，还是连夜赶路。"狄红一听啊，这老员外的话里有话。老员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您跟我讲讲，兴许我能为您排忧解难。老员外听到这儿，摇了摇头："我说公子啊，这事儿你管不了。"狄红一听，哎，老员外，您呢就把这话说一说，那兴许我就能管。老员外一想也对，一看这公子长得气宇轩昂，不是寻常之人。老员外就把自己的愁事一五一十，那就和狄红讲说了一遍。这位公子啊，我跟你实说了吧，是这么回事。我有一个儿子叫白建红，有个姑娘叫白建清，尤其是我这姑娘，年方16岁，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简直就美得不得了。我这姑娘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在远近都挺有名儿。我们老夫妇可以说爱如掌上明珠，我们的女儿知书达理，现在还没有娶亲。没成想这个消息也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山里。在这儿有一座山，叫做独家岭。在独家岭上有一个山大王，这个山大王那可了不得，听说是一位武林的高手，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飞檐走壁，十分了得。没成想这个山大王听说我女儿白剑青长得貌美，因此啊就派人前来提亲。我说公子啊，谁愿意把姑娘嫁给一个山贼？那不是把自己的亲生骨肉推到火坑之中，我能愿意吗？但是我不愿意，那山上这位山大王，那可了不得。这些个土匪讲究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结果就在前3天以前，就把呀那彩礼给我们送到了，说今夜晚间半夜3更，他们前来娶亲。娶亲是假，实际上就是抢，我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要是好说好道，我把姑娘给她送出去，然还罢了；如若不然，就踏破我的独家村。现在我就因为这个事儿，所以我伤心。我听说独家岭上这位大王，人送绰号叫燕燕豺狼，可以说是心黑手狠呢。如果我要不同意，

0: 们家人大业大，我家里的人家奴院工都有100来口，那全都得死了。把我姑娘我送出去，我又不甘心。现在我束手无策，哎，你说我能不着急？因此我这才叹气。当时狄红把老头这番话听完了以后，狄红那小伙子，那是行侠仗义之人，专管人间的剥贫之事。就见狄红把这桌子一拍，砰！真真岂有此理！胆大的山寇，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强抢民女，这还了得？这事儿我要没遇上，那也就算了。今天我遇上这件事儿，也有不管之理。然后他看了看这老白头，我说老张啊，这个事儿好办，你的姑娘不必嫁给山贼，你也不用愁眉苦脸。这事儿遇见我了，那就算完了。老头一听啊，我说公子，你能帮这个忙？老头儿将信将疑，狄红点了点头。我可以给你帮忙，我实话告诉你，我是江南巡阅使王守仁手下的大将，我姓狄，我叫狄红。现在我呀要去请阵大破飞幻和尚的飞飞阵，从你这儿路过。今天这事儿让我碰上了，管一管人间不平之事。当时白员外一听，好，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金甲天神，也该着我这个姑娘不该嫁给山贼。老员外喜上眉梢。我说公子，你说要帮我的忙，那山大王燕燕豺狼，那可武艺高强，您怎么帮这个忙呢？当时狄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呀就给他来一招叫关门打狗，就是这个主意。那就见这狄红一笑，老员外，我看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怎么样？当时白乐山老头一听，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是公子，那您可受点委屈。当时狄红一笑，您放心吧。就这老头按照狄红所说的前去安排。老头可嘱咐狄红啊，我这公子，今夜晚间半夜3更，那燕燕豺狼就来到这迎亲。就见狄红一笑，你放心吧，他不来是他的便宜，他一来呀，我就让他失手2分。当时老头乐坏了，就在这等着，这燕燕豺狼前来迎亲。这老头的心里七上八下，心想这公子说的到底是真还是假，是不是在吹牛皮说胡话？燕燕豺狼可不好惹呀。老头心有余悸，但是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到狄红的身上。有人说狄红啊给出了个什么主意，原来这狄红啊告诉老员外，先让小姐白剑清啊，由在这绣房里搬出去，狄红啊就充作新娘，进入了白剑清的卧房。燕燕豺狼来了以后，就让老员外白乐山 把燕燕豺狼领到小姐的绣房，结果这狄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把燕燕豺狼给杀了。这燕燕豺狼那不是好东西，这小子乃是江湖上有名的花蝴蝶，他身上背着人命那都有几十条啊，谁家的少妇长女要是长得漂亮，也让他看见了，千方百计的他也得整到手，然后这先奸后杀。因此这燕燕豺狼那是人间的败类。这狄红让老员外准备好了，嘱咐老员外就跟燕燕豺狼说，说今夜晚间你前来娶亲，我已经那找人给算了，今夜晚间可不能有光，应避三光，那就是太阳、月光还有星光，其他的光那也不行，您就把那燕燕豺狼引到小姐的屋里，然后我收拾这个淫贼。老员外白乐山带着家人在这等着。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汛期防汛减灾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发现道路排水管道堵塞、路面严重积水、排水井盖丢失等隐患，可以及时拨打市政防汛热线上报。遇到城市内涝险情， 邻里之间互相帮扶，

0: 人、儿童、行动不便人群优先转移，主动学习基础防汛自救知识，不造谣、不信谣、不传播不实汛情信息，人人绷紧防汛弦，共同筑牢城市抵御内涝的安全防线。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2: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3: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在这里每天上午的九点，我们都将一起来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同时呢也会带您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而且呢，我们还在节目当中安排一些避免能让您入坑的一些陷阱。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跟大家来一起聊的话题呢，还是有关于老年人被消费的陷阱。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将聚焦一个严峻且不可忽视的话题，老年人面临的消费陷阱。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啊，消费市场日益繁荣，但也变得越发复杂。老年人呢，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正成为一些不法商家的目标，他们的合法权益呢，可以说是屡屡受到侵害。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深入剖析这些消费陷阱，为老年人的消费安全保驾护航。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先放松一下，然后呢，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主题，保健品的陷阱。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说起老年人的消费陷阱，我们不得不说哈，这里面首当其冲的那一定就是保健品。那保健品呢，这个局骗局绝对是重灾区。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哈，一个讲师怎样一步一步的把老年人的钱骗到自己的口袋当中哈，一场讲解下来，可能呢他要收取的费用在百万以上。那所以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诈骗的骗局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认为哈，只是简单的领取一个鸡蛋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衣食无忧，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个鸡蛋变成了一个我们钱包里的炸弹。那先来看一个案例哈，这个呢讲述的是这个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位85岁的徐大爷啊，他接到了一家保健品销售企业健康指导老师的电话，因为之前呢也买过这个企业的所谓的药酒哈，自己觉得呢喝着效果还不错，加上对方能够准确的说出自己的姓名住址，徐大爷呢于是就放松了警惕。对于这个对方啊，他就说这个

0: 向徐大爷推销了三种药，称呢这个药啊是能够治疗高血压和关节问题的。你看啊，他直接就锁定了您这个身体的啊这个所有的壁垒哈、啊、也是痛点，然后呢保证啊这个药到病除。哎，徐大爷呢看这位中医啊这个所谓的专家的节目啊，一听声音哎也就没有多怀疑，因为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常能听见常能看见啊，哎还讨价还价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呢是2500元成交。这个药啊是货到再付款，可以服用20多天，哎毫无效果。呵呵，可以说这个大爷啊是吃了20多天之后啊感觉没有什么效果啊，可能病情还更严重了。徐大爷呢才知道自己上当了，经过报警之后啊，经警方调查，全国居然有400多名老年人中老年人遭遇过这样的骗局，被骗金额高达100多万元。那市场总监啊，这个监管总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呢，也是联合发布，这个防范保健品诈骗老年人的消费提示。当前呢，一些不法经营者呢，会炒作保健品概念哈，通过以下的这些渠道啊，看看自己家人有没有过这种渠道的经历哈。首先呢是低价旅游，哎，这个我家里人就已经上当过了。然后呢，免费的讲座，这个自然就不用说了哈。免费鸡蛋，那这个更是哈，这个防不胜防。以及包治百病等形式哈，那设各种套路和陷阱，对产品做虚假或者说引人误解的宣传，诱导老年人消费哈。像刚才说的这徐大爷的遭遇，骗子呢先是筛选诈骗对象哈，通过购买快递等这些信息啊，先筛选出有心脑血管症状的哈、啊、这些慢性的疾病哈、啊、还这个购买过相关的保健品的中老年人，然后冒充销售哈、啊、售后服务，然后呢健康指导老师了解对方的病情，最后夸大病情，高价推销出成本哈、啊、可能也就是几十元，甚至到高可能到几百元。哎，但是呢他要的回报是在2000元到4000元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药物哈。那除了这种诈骗电话的销售呢，还有一种常见的会销形式，也就是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类似于会销形式的陷阱哈，把许多老人召集到一起啊，通过洗脑的讲课，哎，赠予一些小礼品，用小利套大利哈、啊，给老年人消费者呢进行洗脑，还有免费的试用啊，免费的体验的这些套路东西呢，可能有一点点效果啊，咱不能说它一点效果没有，或者呢老年人哎用过之后有这种心理作用哈、啊，觉得真实有效，哎就会继续的购买大量的大额的保健品，再有就是利用虚假广告和伪科学哈、啊、宣传专家的名义，哎对老年人呢进行误导。那么这些套路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一些哈，但是呢近期啊，在这个也不只是近期了，从2024年开始哈，就已经在央视的时候已经这个出了大量的这些打假的视频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听一听，有一些这样的打假的哈普通食品当保健品的一些诈骗案例。
1: 这种情况有不少老人省吃俭用了一辈子，年纪大了却掏空腰包去买保健品，可是老人们想不到的是，一些价格高昂的保健品很可能没有任何保健治病的功效，有的或许就是普通的玉米面。
2: 这是家住北京的李先生购买的保健品，然而这些高价的保健品不仅没能给李先生带来健康，还带给了他无尽的伤痛。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尽快拿回被骗的6万元钱。
3: 他宣传了半天吃了这些东西呢，不但不能治病，还破坏了身体的免疫功能，哎，还降低了

0: 哎，免疫力，你们卖这些东西啊，你们想没想过，把老同志都吃坏了身体，你们是不是要负责任啊？
1: 那么，李先生究竟是怎样落入骗子圈套的呢？李先生居住的地方是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普通的老小区，居住条件虽然一般，但小区周围热情的邻里和众多的店铺，给李先生这样的老年人带来了许多便利。2018年，小区附近的写字楼里有一个新的店铺开业了。
0: 去了之后呢，就是到那儿，哎，领10个鸡蛋，领2颗大白菜，哎，或者领一袋面粉。
1: 这种营销方式十分常见，李先生早已习以为常。当他找到这家店铺的时候，店里已经有许多老人在排队了。李先生和大家一样，领到了鸡蛋、白菜等礼品，还认识了一名姓曹的店长。
0: 一开始吧，我们去到那儿就是领完东西就走，后期呢，他就是又打电话。单约，你明天有时间吗？上午来，到那儿呢，他就给你讲课，哎，讲这些保健品。
1: 李先生记得，这个养生课的地点就在这家保健品店里。现场大约有十几位老人，一张大会议桌上摆满了瓜子和茶水等零食。而这个姓曹的店长非常健谈，除了跟他们普及心脑血管以及糖尿病等老年人多发病的基本常识外，还给他们放了相关的保健品视频。
2: 两三个月的左右时间呢，这个起了很大变化，血糖啊，现在基本稳定了，该正常工作生活还是挺正常的。
0: 啊，包括羊奶粉，还有纳豆红曲、胶原蛋白，还有 K2，还有氨糖，还有益生菌、好生元。
1: 据店长曹某介绍。这些保健产品不仅可以治疗心脑血管等疾病，还可以增强老年人的免疫力，甚至可以预防各种疾病。这让本就患有基础疾病的李先生有些心动。
0: 保健品咱怎么好？怎么能能治病？能增加抵抗力，提高免疫力。我在医院也治着呢。后来我一想呢，这个你老吃药，伤肝、伤肾、伤胃，吃它这个保健品呢，咱们想了，相比较呢，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在这次活动中，李先生就花了1万多元购买了包括益生菌、后生元在内的保健品。
0: 我初衷呢是什么？咱们身体啊保养一下，不得病。
1: 就这样，李先生一直保持着跟这家保健品店的联系，并成为了店里的会员。平时店里搞活动、开讲座的时候，也会给李先生送上一些礼品。
0: 因为一开始啊，小孩都不同意，所以我们老两口呢就没跟孩子说，自己偷偷到那儿参加会，参加完会呢，就顺便买一点吃吃看看，抱着这心态。
1: 在消费达到一定金额后，店长曹某还会带着李先生和其他老年人一起出去旅游。
0: 2019年底呢，我跟着上西安，去玩了一趟，参观了陕西那个羊奶粉厂，所以呢，在回来的这个车上呢，他又动员我买这羊奶粉，我陆陆续续呢，也买了一部分，估计在5、6万块钱。
1: 在这几年里，李先生按照店长的推荐，一直没有中断过服用这些保健品。然而，到了去年，李先生发现自己的基础疾病非但没能缓解，反而还多了一些小毛病。医院的诊断警醒了李先生，意识到被骗后，他立刻来到辖区派出所报案，停止了自己疯狂购买保健品的行为。
0: 其实挺不好意思的啊，都这岁数了，什么没经过啊？是吧？就是，太过度信任他们了。咱们就是图一时的一点小利，其实不参加不领他的东西，完全可以，自己花了钱了，完了还抵抗力下降了。
3: 李先生怎么也想不通，每次在讲座上都听到同龄人吃了保健品后康复了，自己怎么就会出现相反的症状呢？这家保健品店铺是否真的有问题呢？在警方的调查下，这些疑问一一被解开。
1: 2022年6月3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某写字楼内频繁有老年人。

0: 进出，手里还拎着装有药品的袋子。细心的民警察觉到了异常，
1: 发现有好多老年人啊，手上那个领了一些这个农产品，比如大豆啦，比如这个土豆啦什么的。然后这里又没有医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老年人呢？
0: 就在同一时间，警方也接到了被害人李先生的报案。
1: 这个失主然后来所报警，称这个吃这个保健品之后啊，然后身体发生了这个病痛发生了严重。所以说我们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0: 报案时，李先生提供了在这家保健品店购买的号称可以治疗高血压等老年疾病的益生菌。那么这个益生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1: 我们通过做这个鉴定啊，发现这些就是普通的冲剂，一些就是里边没有任何的药物掺里边，就是普通的一些混合剂，有的甚至是这个玉米面。
0: 经过初步认定，警方判断这家店有很大的问题，这很可能是一个涉嫌保健品诈骗的团伙。经过十多天的摸排走访，警方成功摸清这家公司的人员构成，并固定了大量证据。
1: 他们是以这个曹某为这个中心，然后下属有店长，店长手下每个店长手下有上4到5个这个销售员，然后每一次他们会以各种比如这个农产品免费送这种吸引这个咱好多这个老年人来到这个公司来听课。听课的过程中有总经理曹某进行这个讲课，讲完课内容啊，重点是这个老年人如何治疗疾病，对他们这个保健品如何好，取得老年人的信任，然后从而让老年人购买这些保健品的目的。
0: 6月22号，北京海淀警方兵分两路，分别前往该公司的2处犯罪窝点开展抓捕工作，一举将曹某等7名涉案嫌疑人抓获归案，现场查获大量冲剂、药片等保健品。
1: 公安局的，手机拿来。
2: 什么呀？
3: 哎，到位上了。
1: 到现场之后啊，发现现场有2、3个这个老年人，然后其中有一名这个销售员正在跟他推销这个保健品。到场之后，我们迅速这个控制嫌疑人，在现场查获大量的保健品，并且啊，在这个财务处，然后搜到关于这个跟老年人这个宣传的一些话术和这个财务报表，总计这个财务报表总计金额100多万。
0: 到案后，曹某等犯罪嫌疑人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那么他们是如何编织骗局，让老人们深陷其中的呢？
1: 这个领一些免费的礼品来吸引老年人这个来到他们公司。
0: 嫌疑人以小礼品博得了老人们的好感，然后通过这个公司店面开始与被骗老人进行接触洗脑。
1: 因为这些销售员他们是求财，他们会比对自己的父母还要亲。因为我们圈里一个销售员，他审讯的时候他说如果是我的父母，我绝对不会让他买这些东西。
0: 这些所谓的销售员专门与子女工作忙或者不在身边的老年人进行联系，并对他们嘘寒问暖获取信任。
1: 一般这些老年人啊，不会跟他们子女说，因为他们子女都反对他们买保健品。
0: 为了能够线上线下一起推销这些高价保健品，除了线下的讲座之外，嫌疑人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定期在群里布置一系列的养生作业，来让老人们对保健品的功效更加深信不疑。
1: 他们会在微信群里面发一些这个宣传的一些这个视频，还有就是找一些老年人啊，给点好处，让老年人这个说一些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他的什么病痛啊都已经缓解了，然后心脏支架也已经没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好，然后这个发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0: 看到原本无法正常活动的同龄人在坚持服用这些特效保健品一段时间后竟然恢复了正常，十分在意身体健康的老人们自然也架不住这种诱惑，纷纷掏出积蓄来购买了。
1: 就有老年人吃完这东西之后啊，就是这个已经不吃药了，导致身体的这个病情恶化，然后还因为每一次我们这个去核实的时候，老年人会说这我吃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啊，这个我的药停完之后，感觉身体没以前好了，就觉得就来这个公司来找，然后公司也是就是说你有各种疾病，各种疾病可能说这是你年龄的问题， 然后也是这样去搪塞他们。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北京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2: 好的，以上呢，我们收听到的是啊，关于这个2024年3月份哈，在这个央视哈播报。

0: 的一些有关于保健品的哈这些诈骗式的活动。那所以呢，其实讲到这儿也有很多人已经产生了共鸣，是吧？很多人呢就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哈，也可能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哈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无论是怎样的哈，其实呢我们一定要首先哈，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哈，避免这些诈骗的行为轮到我们自己身上哈。其次呢，就是一定要提防你身边啊，你父母身边的那些所谓要好的好朋友哈，老朋友，其实呢，可能自己的父母啊，并没有被洗脑，但往往是他们的朋友先被洗脑之后，啊，又以朋友的身份来跟父母啊来沟通啊，来说啊，我吃了谁家谁家的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我现在身体啊感觉倍儿好哈，这个你也试试哈，你试一试，他家这个还不错啊，明天有课我带你去。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刚才在视频当中啊，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当中，你也听到了，当这个警官去审问犯人的时候哈，审问这个所谓的讲师哈，他也在审讯的过程当中也说了，如果是他自己的父母，他是绝对不会建议自己父母去购买他所卖的这个保健品的。那么通过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哈，所有的温情其实都是陷阱。你别看啊，他在卖你东西的时候，叔叔啊阿姨啊叫得很亲切哈，但真的轮到他自己父母去购买的时候，他是不建议的哈，他一定会拦住自己父母的。所以呢，就会有老年人为什么会避开自己的儿女，然后把自己的钱包掏空去买那些保健品，而父母这个子女是不知道的，因为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其实从某些角度来讲，我们是能够理解父母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情，因为他在想，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亲人可能就是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老伴儿啊。那么老伴儿和自己呢年龄相仿，已经也到了老年阶段，那为了不给自己最亲的儿女增加负累的情况下，一定会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啊，想的也是我现在花点小钱儿哈，我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哎，我不给儿女有拖累啊，不到时候给他们添麻烦啊，我就保养好自己身体就好了呗。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哈，有的东西你吃多了哈，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是药三分毒，是吧？如果说您吃的这个保健品啊，它没有经过各方面的哈这个正规的手续认可的情况下，可能您吃下去之后会适得其反。那么我们再接着说温情陷阱。保健品的套路啊，可以说是多不胜数，还有一种以温情为伪装的陷阱，也让老年人防不胜防。有些老年人机构啊，或者说人员啊，以健康管理名义接近老年人哈，有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仔细去考虑考虑，想一想，肯定会有哈。故意呢夸大老年人消费者的健康问题哈，兜售高价的保健品或者说仪器哈，他们会特别会哈打这个感情牌哈，通过嘘寒问暖啊，甚至认干亲这种手段哈获取信任，再逐步的推销高价的产品。销售人员呢一般会以先免费试用啊，低价旅游吸引老年消费者。之前呢就有过这些报道哈，一些不法商家呀组织老年人参加一些低价旅游团，这个旅游团低价到什么程度哈，可以说去一趟贵州或者说去一趟广西大概也就是几百元哈，不超过千元，你想这个机票他可能都回不来本的情况下，但是他这个团居然能成型哈。然后呢旅游过程当中在特定的场所安排所谓的健康讲座，而然后呢就推销高价的保健品。这个呢其实啊有过这个旅游经验或者说有过带团经验的听友们哈，或者说有过参团的听友们哈，这个只要啊有过这样经历的，你可能就会回想起来 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一幕哈、啊、发生，哪怕不是给你推销讲座，也是把你拉到某品牌里面去推销他们的产品，买不买可能无所谓啊，然后呢，您可能一定是要在这儿待够一定时间的，否则大门是不给你开的啊。这个就是把你从一个你熟悉的环境带到一个非常不熟悉的环境里哈、啊，这个就这个。之前可能会说叫什么杀某盘哈、啊，就是这样。然后呢，在推销高价的这种保健品哈、啊，很多老年人呢在那种氛围下，也就稀里糊涂的就掏了钱了哈、啊。还有更过分的哈、啊，通过恐吓式销售哈、啊，比如伪造体检报告哈、啊，这个我是真的知道有这个事儿哈、啊，因为通过一些朋友哈、啊、了解到了这个。伪造的体检报告，把你拉到一个某体检中心，但是呢，这个体检中心一定是他之前已经打好招呼的哈，把真实的啊，你确实做体检了，然后把你真实的体检报告拿走，换来的是假的体检报告，可能你各项指标都很正常，然后呢，在他的体检范围之内，您的这些指标都是不正常的。然后呢，再通过服用他们的保健品之后，把之前体检的那个报告再拿回来，哈，这个就是您在体检之后完成的指标，哈，这个就已经趋于正常值了。您看啊，是不是？其实都是您自己的，但是之前的那一份绝对不是您的啊。然后呢，您其实这个骗局很好打破啊。如果说您看到这个体检啊，已经这个正常值啊已经都不正常的情况下，再找一家三甲医院啊，再去重新体检一遍，看一看自己的正常值到底正不正常，其实就可以打破这个陷阱。但是呢，销售人员他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壁垒吗？哈、啊，他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 bug 吗？他一定会在体检报告出来的第一时间直接通知您到他的店里面去买他的保健品哈、啊。当然了，这里面的套路就更多了哈，可以说呢，这个套路也不是我能去拆解得了的啊。所以呢，让老年人觉得自己病得很重哈，逼迫老年人来进行消费，甚至可以把普通的食品包装成高科技的保健品，宣称哈有药效有疗效，误导消费者。这些呢，不法商家呀，真是毫无底线哈、啊！抓住老年人渴望健康、哎，情感上需要关怀的这种心理，肆意的去欺骗老年人，防范意识呢也是相对较弱哈、啊，很容易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段视频哈、啊，再听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也是哈、啊，这个讲述的就是会销的过程。
1: 为期半年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在全国展开，其中保健品坑老是这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的一种犯罪。到目前为止，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挂牌督办了19起重特大保健品诈骗案件，打掉了一批跨区域职业犯罪团伙。在这些诈骗案件当中，有一个特殊角色，就是会销讲师。这些人穿梭在全国各地会销现场，
2: 在
1: 通过套路给老人们洗脑，大肆进行欺诈蛊惑，是保健品坑老犯罪的重要推手。
3: 你有行医资格证？
4: 这是北京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是南宁警方成功打掉的一个保健品养老诈骗团伙，这是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几起案件都是自今年4月以来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期间破获的。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包括保健品诈骗在内的涉养老诈骗案件3.9万起，打掉团伙47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6.6万名，追赃挽损308亿元。
5: 养老诈骗呢，它的涉众特征明显，性质恶劣，不仅会给老年人带来经济损失，还会呢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甚至社会稳定呢 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呢，需要通过专项行动对此类违法犯罪呢开展严厉的打击整治。
4: 在大量保健品坑老的诈骗案件中，警方发现，无论是线上线下哪种推销模式，讲师洗脑都是整个诈骗链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

0: 解。
1: 这些讲师所讲的内容都是假的，都是事先精心设计的话术，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满满的套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老年人掏空口袋去购买所谓的保健品。
2: 机会只有一次，拿到是你的福气，拿到是你的运气。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缴获的讲师会销洗脑的现场实操的视频。
4: 7月2日，湖北宜昌公安机关破获一起保健品诈骗大案，在现场缴获了大量会销讲师团队用于诈骗的实操视频。
2: 抓紧时间，从工作人员手中抢上一张福利卡。
4: 所谓会销，就是犯罪团伙以送各种福利为名，诱惑老年人参加的聚会，其目的是向老年人推销保健品进行诈骗。很多老人之所以会去参加这些会销，一开始都是奔着所谓的福利去的。
5: 他不是说喊我们去买他的产品去的，而是说只要有福利你们来拿福利，光送福利我们他们不去。
6: 欢迎欢迎。
4: 一旦老人进入会销现场，会销讲师就粉墨登场了。
7: 就相当于你是一个演员，他有个剧本呢，基本上照这个来的，最后达到一个满意的这么一个市场的销售情况呢。
8: 骗子首先呢是利用了有些老年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那这个应该说是根源啊。如果你不贪小便宜的话呢，就不会上当受骗。另外呢，骗子呢也是利用了老年人的关系需求，老年人普遍呢都希望有广泛的社交圈子，能够呢获得更多的尊重。骗子呢利用了老年人这方面的心理呢，将老年人呢拉入到了所谓的圈子中。
4: 从警方缴获的视频可以发现，会销保健品全凭讲师一张嘴，整个过程都是套路，处处是陷阱。一般情况下，讲师都会冒充大医药公司老总、保健协会领导、养生专家等权威身份，而每次扮演的角色也会根据所卖产品来变化。
9: 有请全国市场运营总监杜敏女士来到直播现场。
10: 作为全国市场部运营总监，在很多人看来呢，我是身居要职，手握重权。
4: 那么这位装扮的光鲜亮丽，在台上夸夸其谈的女士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3: 经过我们的调查呢，犯罪嫌疑人杜某根本不是什么集团的人员，更谈不上是什么运营总监，而他实际的身份只是个临时推销员，后来经犯罪团伙培训成为专职的会销讲师，进行诈骗活动。
4: 所谓大集团的运营总监是冒牌的，那么台上这些能说会道、派头十足的保健协会会长、养生专家又是什么来头呢？
3: 经过调查呢，我们发现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是一群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经过犯罪团伙专业培训，伪装成慈善家、健康专家、企业高管等成功人士啊，通过既定话术的宣讲，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保健品，从中提成牟利。
4: 据警方调查，这些所谓的会销讲师不仅身份是假冒的，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是假的。那么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却对他们的话深信不疑，言听计从呢？
11: 李总啊，或者是张总他们来讲的话呢，他说你要相信他，他有点实力，再一个他说了算的，我觉得他还是有权威的。
12: 我们在心理学研究里边专门还有一个概念叫做睡眠者效应，你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份。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就是他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4: 这些人用虚假的
13: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4: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15: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刚才呢，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听了哈，有关于这些讲师的一些假的身份哈。您可能想象不到哈，一个年仅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啊，他在不同变换自己的名字。

字和压低声线之后，然后呢在电话里哈、啊、就变成了一个年近古稀哈这样一个老年人的声音来，然后跟你讲那些所谓的养生啊、中医知识啊，然后呢一对一的去对您哈、啊、进行洗脑和诈骗。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光环套在了这些所谓养生师哈、啊，所谓的这些这个电话销售讲师当中啊，给他们自己。我们自己给他冠上了这样的一个标签啊，帮他安上了一个光环。其实不仅是这些保健品哈、啊，还有一些陷阱也是现在老年人需要避坑的啊。就比如说理财陷阱，有多少老年人现在真的在理财呢？有没有你的父母啊在某平台上进行挖矿呢？老年人的养老钱呢，也是一些不法分子窥伺的一种目标哈、啊，在理财方面呢，也存在着不少的陷阱。我们来看看啊，另一种常见的骗局，某犯罪这个罪犯啊，赵某呢，以其公司为幌子啊，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方式还本付息，吸取资金，招募业务员，在社会上广泛的进行宣传。当然，这个广泛的宣传可能也是发放老年人手提袋哈。很多老年人呢就听信了这些谣言之后哈、啊、将钱呢汇入到赵某等人控制的这些账户里。直到案发时呢，赵某等人的诈骗资金已经高达1亿余元。最终呢，赵某被一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但是老年人的这些养老钱却难以追回。像这种高利息诈骗的案例呢，不在少数。骗子往往在打着无风险、高回报的这种旗号，吸引老年人进行投资。老年人啊，一定要记住啊，高收益，记住了，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啊。面对金融商家的高利诱啊、高利率的利诱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不受诱惑。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假冒国家卫生部门等相关部门人员啊，给家境贫寒又久病缠身的老年人打电话，谎称啊能为他们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一些所谓的政策补贴和药补啊，进行欺骗误导。老年人呢，千万不要为了这获得所谓的这些补贴啊，而上当受骗。其实呢，这些啊，真的是你很难说让一个老年人把他的这警惕性提高到如此的高度。甚至你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年轻一点的，像80、90后，接到类似于这样的电话，可能都要考虑一番之后才能判定他到底是真是假。就更不要说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了哈。而且呢，很多理财陷阱啊，还会披上合法的外衣。诈骗分子呢，通过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啊，然后呢，税务登记一些手段哈、啊，让老年人呢误以为是正规的投资公司啊，放松警惕，在进行任何的这个理财之前，投资和理财之前呢，老年人一定要和家人多商量哈、啊，也可以向专业的金融人士进行咨询。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养老金啊交出去。还有啊，像一部分陷阱，就比如说刚才已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了哈、啊，旅游陷阱。现在可以说生活条件好了，很多老年人呢也喜欢出去旅游啊，银发产业嘛哈、啊，银发产业说的是什么？就是看好老年人这一部分消费群体。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啊，他的年龄段，我跟您说一下，可能您现在可能都不太相信哈、啊，就是60后。到75前哈、啊、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当然了，75前可能还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啊，那我们就把这个72年之前哈、啊，把这一部分群体给它锁定到这个环境里哈、啊，他们真的是有钱有闲还敢花钱的一部分消费群体，很会享受生活哈、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个。
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一部分您所谓的中年人啊是不敢花钱的。我们可能会想到啊，我去消费，我们想不想玩也想玩啊，我们想到的是出去玩这一趟之后我们会心疼，真的会心疼，会心疼想到哎呀，我还有孩子要养，还有父母要孝顺，还有呢未来可能还会给孩子这个攒一笔资金啊，让他到这个继续深造哈，完成他的学业等等等等哈，我们甚至还要给自己的身体安置一份这个可以避险的哈，这个保障金哈之类的。所以呢这一部分我们想的东西太多之后，就远远没有这些60后到72前的这一部分群体，因为他们呢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退休的一个浪潮哈，可以说呢这一部分群体已经全都退休了。然后呢你想想啊，他身体很好，然后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事情去关注，孩子呢也已经这个立业成家了哈，甚至有的可能已经这个孩子的孩子已经很大了，已经不需要自己带了哈。然后呢他们又有钱又有闲哈，然后呢又敢花钱，还敢去享受生活，然后呢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亏欠自己的会在这一部分时间全部给自己补上啊，然后呢就会出现了消费旅游啊，旅游消费也是消费的陷阱哈。放松身心固然是好，可是旅游市场也存在着一些消费的陷阱，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哈。有一些旅行社就推出了低价旅游团吸引老年人报名，但等老年人到了旅游地就会被强制的带到各种商场场所，不购物就不让走啊。导游还会恶语相向，还有的导游呢会这个旅游套餐啊，哎，合同里呢会暗藏玄机啊，很多附加费用在报名的时候不告诉老人哈，等到旅行开始了才能够发现，让老人有苦说不出哈。就像有位老人在购买这个旅游套餐的时候，就因为没有仔细的阅读合同，结果发现行程中有很多自费项目，原本呢以为是很划算的旅游，最后呢花费远远超过了预期，玩的也不开心了啊。老人呢在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信誉良好的旅行社啊，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费用啊，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这些政策这一部分哈，避免陷阱这个放在旅行本来已经很开心的选择旅行的这个消费的这个环节里，然后呢因为这些欺诈行为开心也变得不开心了。那么如果遇到强制购物等啊这些不合理的要求，要勇敢维护自己的权益哈，可以向当地的旅游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当然了，我们也不建议哈，说这个您如果说是跟着旅行社出国游哈，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以自身安全为主哈。那还有呢就是防范建议哈，就是说了这么多消费的陷阱哈，其实老年人啊究竟该如何有效的避开这些陷阱，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首先要提高警惕啊，增强识别能力，对于天上掉馅饼的这个广告哈，保持警惕，特别是那些声称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产品，还有呢像包治百病的这些保健品的广告哈，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擦亮耳朵啊，保持一颗警惕的心。我们可以用这个绝对的高度哈，来去警惕那些天上掉馅饼的福利啊。在进行消费决策之前呢，一定要多方咨询，了解市场信息。无论是购买商品还是选择服务，都可以向家人、向朋友或者是专业人士进行请教哈，获取真实的评价和建议。就比如说购买家电之前，哎，多向子女咨询不同品牌的口碑啊。就是不会这个网络哈、啊、去筛选的话，不会用各种平台去筛选的话，多问子女还是有帮助的。报名旅游团呢，应该问问身边有过旅游经验的人对这个旅行社的一些评价哈、啊、或者说我们上网上去看一看，这个搜索一下你要报的这个旅行社它的口碑如何啊。签署任何合同合约之前呢，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
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避免麻烦哈，还觉得这个自己还挺小气的哈，其实呢完全没有必要有这样的心理负担，一定要仔细阅读哈，所有的条款日后都是你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这个权杖哈。尤其是涉及费用、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政策的时候呢，很多消费陷阱就隐藏在合同的细节当中。同时呢，要避免冲动消费，商家的限时购哈，这个折扣哈，买一送一这些促销手段很容易让人冲动购物、冲动消费。老年人呢，一定要学会冷静思考，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和品牌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商家的评价，或者呢向周围的人了解其口碑。大型商家和品牌呢，通常都有完善的销售和售后服务，能为消费者呢提供更好的保障。最后呢，老年人还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维权知识，了解自己的消费权益，一旦遇到消费纠纷的时候，要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寻求法律的帮助。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让老年人朋友哈提高警惕，认清这些消费陷阱，也希望子女们能够多关心老年人的生活，关注他们的消费情况，帮助老年人避免上当受骗。好的，那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3: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6: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那现在进入到汛期了，这汛期安全小课堂我们也得上起来了。食要食不要，要牢记心间。
7: 汛期安全，牢记。

0: 只要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污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防汛保平安，时刻记心间。安全小课堂上我们讲到的时要时不要，您都记住了吗？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 好的，朋友们，现在欢迎大家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夏秋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季节交替就是一些疾病也容易发作的时候，其实这时候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两个群体，一个就是老人，另一个群体其实就是孩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把这样的其中一个群体孩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和大家共同关注他们的一些在换季时候出现的疾病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的医疗专家是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的主任，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于晨光于主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孩子的一个在这个季节你发现他经常的打喷嚏、流鼻涕、揉鼻子、揉眼睛，这种情况之下你可能以为是孩子感冒了，普通的一个感冒来临了，那可能你分不清他是普通感冒还是鼻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在换季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发现孩子这个情况是和鼻炎相关呢，还是普通的感冒，如何区分，一旦是这种季节交替形成的鼻炎我们又如何操作呢？今天请到的是中医医院的医生，那中医的角度对于鼻炎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尤其是大家呢，对于我们祖国的医学瑰宝中医药是非常的推崇，也非常的信任，很多的时候对于小孩子的一个疾病，我们都希望从中医的角度用中医中药来对它进行一种防病和治病。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这方面我们就更多的来进行关注。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主任于晨光于主任。于主任你好。
4: 各位朋友大家好，佩涵你好。
1: 于主任您看，我们说到了儿童的鼻炎，我们儿童的划分是年龄段是多少？
4: 年龄段是14周岁以下。
1: 14周岁以下，
4: 0到14周岁。
1: 0到14周岁都叫儿童期呗，是吧？
4: 对对对。
1: 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疾病划分也好，或者是疾病预防也好，用药方面也好，都是有专属的儿童指南。
4: 对对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他用药的量也是不一样的。一般分0到6岁、6到14岁
1: 啊，两个阶段一般啊。那么像这种鼻炎，比如说像儿童过敏性鼻炎或者季节交替，这就等于是敏感性，所以可能属于过敏性鼻炎。那这种情况一般都指的是相对大一点，就您说的第二个阶段的孩子呗。哎，不可能说生下来就鼻炎，对不对？
4: 这个不一定
1: 啊，不一定。
4: 最近时间看的话呢，有的一个月左右就鼻炎比较严重
1: 啊，是吗？
4: 呼吸比较困难。一般0到6周岁吧，他免疫力比较低，所以更容易出现这个鼻炎的症状。
1: 那这块我反而不明白了，孩子刚刚出生他怎么就能够有这种过敏源直接刺激到让他生病了呢？
4: 儿童这个鼻炎嘛，它和过敏体质有关系。比如说这个父母有这个过敏性鼻炎这个家族史啊，湿疹啊、荨麻疹啊、哮喘啊，这个过敏体质，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天气啊比较热，家里边吹空调冷热刺激比较多，这种情况也非常容易诱发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不管多大，几天的孩子、几个月、几岁都有可能出现。
1: 您这一说反而提醒了我，可能和我一样有这种应该叫做知识盲区， 或者是在这方面比较放松，认为这个疾病是一点点形成，不会刚生下来我没在意没注意孩子。

0: 过敏性鼻炎了，所以可能这个方面是需要大家也要认识到，我们生下来的宝宝有可能患鼻炎的也是存在的。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家族史的问题，还有一个基因的问题，一下也让我反映到有一些孩子鼻炎，说诶怎么这么小就鼻炎，我就鼻炎，就这就是家族性的。那这个和基因有关系还是说和遗传有关系？
1: 这个和基因没有关系，过敏性鼻炎嘛，这个疾病本身是不遗传的，但是遗传的是这个过敏体质、这个体质遗传。
0: 嗯，
1: 这个鼻炎这个病反而是不是遗传的？
0: 明白，就是他这个
1: 有可能出现。
0: 他这过敏体质，也许他这过敏体质到他的身上不一定是哪儿过敏，是吧？有可能是鼻炎，那有可能是荨麻疹，是这个概念啊。那现在您看，我们在提到了，比如说我刚才说到了，一到换季的时候，因为孩子可能也容易发现感冒的这个情况，但是流鼻涕啊、揉眼睛啊、什么打喷嚏啊，也可能是感冒。那也可能是过敏性鼻炎，我们怎么去区分呢？
1: 感冒啊，最主要的特点和鼻炎，它俩要是如果区分的话，主要是从时间和症状上。先从时间上来说，感冒，普通感冒一般是5到7天，如果流行感冒的话，可能时间会长一点。鼻炎呢，一般是和比如说冷热刺激，现在吹空调，有一些湿热或者是饮食刺激、过敏刺激这个之类的，可能1-2天就出现。周期也有可能是几周或者几个月都有可能。鼻炎的波动性会更长一些，从几天到几个月都可以，但是感冒一般就是5到7天。第二方面呢，从症状开始，感冒呢属于是一个全身性的表现，一般会有恶寒、发热、头痛、流鼻涕、打喷嚏，还会有肌肉酸痛，还会有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孩子发烧到38.5度以上，有不思饮食、不爱饮食、周身酸痛、孩子哭闹等症状。但是呢，鼻炎呢一般就是鼻腔附近的症状，流鼻涕啊、打喷嚏啊、流清鼻涕、浓鼻涕啊之类的症状，所以说是很容易区分的。
0: 您这一讲之后，相信大家在这方面啊，一定要从自己刚刚听到的内容里面，我们在大脑里面在记忆一下啊，梳理一下，这样呢形成一个更好的记忆，然后到时候好能很好的区分。因为从刚才于主任的一个介绍里面，我们会发现哦，原来真的很好区别，但是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不太会区别的，所以这些知识需要我们在节目当中更多的来进行掌握，掌握了之后需要我们来进行记忆。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的主任、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于晨光于主任。于主任呢也是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儿科的内科疾病，主要包括像儿童鼻炎，我们今天正在介绍和讲解的就是这方面的知识，还有叫腺样体肥大以及抽动症、血颈和缺血缺氧性脑病、各种生长发育异常等这些疾病。那也曾经获得黑龙江省卫生新技术一等奖一项、哈尔滨市卫生新技术一等奖一项、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小儿推拿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啊，发表着国家级的核心期刊也有多篇。那现在呢，其实我们今天在讲的是鼻炎的这个事儿哈，但是从刚才说到了在疾病治疗当中，比如说腺样体肥大，比如说血颈，腺样体在哪个位置？
1: 腺样体它这个学名叫颚扁桃体。人有两个扁桃体，张嘴之后能看见的那个小舌两边的那个叫咽扁桃体。颚扁桃体在上边，也就是腺样体的位置。腺样体人肉眼是看不到的，只能通过 X 光了或者是 CT 了才能侦测到这个部位是否有肥大啊。
0: 那它就是在我们的咽部这个位置是吗？就大概方向。
1: 咽上边、
0: 小舌的两侧。
1: 对。对，腺样体属于是鼻后孔，鼻子能看见这个鼻孔是鼻子前端，腺样体在鼻子的最后端，这个封堵的这位置叫腺样体，也叫颚扁桃体。
0: 腺样体肥大是说它生下来就肥大，还是它发炎了肥大？
1: 腺样体是人正常的一个免疫器官，从出生6个月以后开始逐渐增大，到8周岁左右的时候到一个高峰就开始萎缩，这是一个像阑尾一样，是一个没有太大作用的一个器官，但是也会根据这个时间周期规律，它有一定发展，到周期之后它向下降。 有的很多孩子就是因为有鼻炎，吃的饮食肥甘厚味过重，牛奶喝的过多，导
0: 啊。
1: 致腺样体肿大，堵到75%、80%以上，会出现腺样体面容啊，会出现头痛啊。

0: 期，如果鼻子不通气，用嘴呼吸的话，会出现腺样体面容，比如上牙往前向前支，然后嘴唇往前撅，非常容易出现这个腺样体面容，而且这个面容除了做整形之外，它是恢复不了的，问题比较大，而且还会出现孩子头痛、注意力不集中、学习能力低下，会出现很多很多症状。这个腺样体是困扰孩子的非常严重的一个小问题，但是影响非常大。
1: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在介绍这些内容的时候，把它直接单拿出来说了这么一小会儿啊。那实际上看来，这种疾病问题也需要大家认识和重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单独在节目当中详细给进行介绍。那斜颈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歪脖，是吗？是
0: 对。
1: 这个肌肉的问题，还是它的颈椎问题？
0: 斜颈分好几种，一种是肌性斜颈，就是肌肉前边叫胸锁乳突肌，有紧，有的出现一些包块，后边的斜方肌由于胎位不正或者是宫内挤压，出现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的发育不良、短小弱，出现颈部歪斜，这是肌性斜颈。还有是骨性斜颈，是脊椎的问题；也有是习惯性斜颈，孩子就是养成了一种歪脖子的习惯。还有一种最严重的、最不好治疗的是眼性斜颈，因为出生之后他眼睛是歪的，所以说导致脖子也是歪的。因为人体需要达到一个平衡，所以说眼睛歪之后，脖子歪、肩膀歪、髋关节歪，然后足内翻、足外翻，导致一系列症状。
1: 所以这个就是小儿康复科重点的一个关注对象，对吗？
0: 对，是
1: 就
0: 我
1: 是
0: 们一
1: 斜
0: 个
1: 颈，
0: 优势病种，
1: 优势
0: 发
1: 病
0: 病
1: 种。
0: 率很高。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的主任于晨光于主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在季节交替当中孩子的鼻炎问题，因为现在就是夏秋交替，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些鼻炎的表现或者是症状，而您又不了解、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很耽误事儿，甚至很影响孩子以后的健康情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需要大家详细的进行关注和了解。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今天我们在说到了儿童鼻炎的同时，也谈到了我们祖国医学中医药。那在中医防治儿童鼻炎方面又会有哪些贡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关注。那在这儿啊，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如何区分普通感冒和鼻炎。那现在呢，儿童的这个鼻炎的发病率好像是越来越高了，是吗，于主任？
0: 对的，对的。
1: 而且很多孩子那种反反复复的，这个季节交替在哪一些季节交替的时候更为明显？是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吗？
0: 对，夏秋交替的时候比较明显。
1: 那您看，就是这种我们说，鼻炎对孩子的影响，那究竟有多大呢？像影响睡眠啦，影响他呼吸啦，也没影响他整个生长发育啊，也没影响他睡眠呢，也没影响他，学习呀。
0: 鼻炎啊，其实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要单纯看一个孩子的一个鼻炎，其实鼻炎是一个多学科、多角度需要考虑的。这个鼻炎不要以为刚开始只是说流鼻涕、打喷嚏，其实它还会说影响孩子的睡眠，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子堵塞或者是流鼻涕比较多，那个还有腺样体问题，鼻后孔堵塞，导致呼吸不顺畅，会长期用嘴呼吸，用嘴呼吸这个氧气量是不够的，所以说孩子睡觉的时候长期处于一个浅度睡眠状态，做梦比较多，来回爬、来回翻滚，就属于是鼻炎的一个较大的影响。因为孩子的生长发育、长个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因为只有夜间分泌生长激素，白天是不分泌的，这个直接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影响孩子的身高。然后呢，还会影响到孩子的注意力，因为长期处于脑缺氧状态，会降低孩子的注意力，影响孩子的学习功能，影响孩子的认知功能，对孩子的影响也是非常大。
1: 而且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张口呼吸，张口呼吸，您提到的它的氧气量是不足的，其实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另外一个，我记得我们有耳鼻喉科的医生在节目当中说过，如果是孩子口呼吸的话，会影响他的面容，比如说这个下巴回缩。
0: 对，是的，刚才我说的腺样体。

0: 里面容就是这个情况，
1: 啊，
0: 会出现上牙前撅、嘴唇前撅、下巴
1: 嗯，
0: 回缩这个症状。
1: 所以这个鼻炎也会有这个影响，不一定只是腺样体肥大才有，是吧？
0: 对对。
1: 那您看，我们一直在说儿童的鼻炎，说到了季节交替，那这种一到季节交替，它就明显变化的，就属于叫过敏性鼻炎吗？对于儿童来讲，鼻炎也分是过敏性的和非过敏性的吗？
0: 鼻炎其实分好多种，现在主要讲是那个夏秋交际。夏秋交际的时候啊，对这个鼻子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夏季按中医讲特点是多暑多湿，就是天气比较热，而且湿气比较重这个季节。然后呢，秋天呢属于是多凉多燥，这两个季节，夏天和秋天交界的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犯鼻炎的。就现在我们医院的儿科、耳鼻喉，还有我们这个小儿康复科。这个每天的鼻炎的患者量大概要在100人以上，孩子是非常痛苦的。出现在这个情况，主要是夏秋交际这个季节影响，因为夏天的时候，吹空调比较多，吃冷饮比较多，对肺有影响，对皮肤表面有影响，对这个胃肠道有影响。然后到秋天这个季节呢，现在就属于初秋吧，初秋的时候，现在比较干燥，容易出现一些。过敏性鼻炎啊，干燥性鼻炎，还要跟说一下，就是这个鼻炎嘛，其实分好多种，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还有鼻窦炎，剩下一些就是比较复杂啊，特别是就是说，假如说那个有的还有真菌性的，支原体性的，那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只是说常见的。过敏性鼻炎呢，中医叫鼻球，慢性鼻炎呢，中医讲叫鼻滞。然后还有鼻窦炎呢，这种中医叫鼻渊，这三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夏秋交际最容易出现的是过敏性鼻炎，也就是中医出现的说的这个鼻球，因为中医古代几千年以前就对这个过敏性鼻炎有研究，
1: 哪个球？
0: 一个鼻子的鼻旁边加一个九，对，鼻子加个九就叫鼻球，
1: 鼻球，
0: 对对，中医的词汇。
1: 中医词汇。那您看这几种病，这几种类型，可能得是在检查的时候医生去进行划分。那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它有什么特点呢？或者什么样情况之下就能确认它是一个过敏性来的？
0: 这几种鼻炎是属于一种渐进关系，过敏性鼻炎一般是属于初期阶段，一般会出现流鼻涕、打喷嚏这个症状，一般出现在夏天的时候。然后夏秋交际呢，会出现它就不怎么流鼻涕了，会一般会流浓鼻涕或者是黄鼻涕，鼻涕比较粘稠，因为夏天属于秋天属于是多燥。多凉，这个季节不会有太多的鼻涕，但是会导致鼻塞呀之类的症状。这个夏天的这个鼻炎一般是慢性鼻炎，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叫鼻滞，滞就是窒息的滞。对，中医古代对这个影响其实非常透彻的。对。
1: 那您看，我们刚才在分析了这些之外啊，过敏性的鼻炎，您也说到了它是怎么样的一些表现和哪些相关。但是您看，我们一般的都叫中西医啊，以前呢好像中医和西医很有一段时间甚至是这种对立的关系，但后来会发现，逐渐中西医各有优势、各有特点，而有的时候把它们融合，反而是一种中西医结合更好的一种治疗手段。那么在讲病因的这块，比如说西医说鼻炎、说过敏，一般好像都和免疫力有关。但以前呢，好像大家认为你鼻炎也好啊，你是荨麻疹也好，你是免疫力低。后来我们真正的通过了科普啊，医生来科普，发现实际上呢，叫做你的免疫力也是一种失衡的状态，不是低才造成这个问题，对吧？
0: 是的。
1: 那这就等于是我们西医讲的和免疫力相关。那中医它一般讲和什么相关呢？
0: 中医讲一般和肺、脾、肾相关，但是中医这个肺、脾、肾啊，跟西医传统解剖学当中的肺、脾、肾不是一个观念。中医的这个肺、脾、肾只是人体的一个功能，肺就相当于呼吸系统肺讲肺胃，对，肺胃就是皮肤肌表的免疫力。就是按西医来说，这个免疫力是归肺胃来管的，然后脾是后天之本，然后还有肾属于是先天之本，就这几个系统。
1: 那就等于这几个系统弱吗？
0: 不是，不是弱，还是紊乱。
1: 还是紊乱。
0: 对， 这个跟西医的是契合的。
1: 嗯，
0: 现在西医有研究，孩子过敏性鼻炎不一定完全是免疫力低下导致的。
1: 嗯，
0: 有的是孩子营养过剩，免疫力过强，
1: 嗯、
0: 免疫力过强，
1: 嗯，
0: 导致的这个不应该产生反应的情况，人体的免疫力过强，
1: 对，亢奋
0: 过于强大的表现出这个炎症刺激，产生这个卡他反应，会导致大量的流鼻涕，产生的炎症的症状。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并不都是免疫力低下，有的家长给孩子用很多提高免疫力的、
1: 嗯、
0: 和比如说用一些皮炎泰啊、冻干粉啊，或者点一些免疫力的针啊，其实这个完全是错误的，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区别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嗯、对，如果本身就是他过高了，他都太亢奋了，太强盛了，你还给他再补，那不等于是越补 越厉害吗？
0: 对，
1: 是吧？
0: 越补越严重、
1: 嗯、越补越严重。而且刚才听到您看我们为什么大家对于自己国家的这个中医药其实一直都是很感兴趣，而且我会发现啊，就是以前可能大家觉得你年龄越大对中医药可能认识的越多你越感兴趣，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年轻人也是对中医药很感兴趣，因为我们在发现一讲到中医药的时候，这里面的内容和内涵以及它深层次的这种东西是让我们觉得哇很震撼，甚至是觉着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肺、脾，我们说肺就是脏器，但您刚才说的不是，它实际上是我们肺气，指的是这一部分，是吧？还包括了皮肤等等。所以呢，这里面是需要太多我们都需要去了解和掌握的我们中医药的文化，我们的祖国的医学瑰宝。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对中医药的这种知识做以学习，储备自己的这个中医药的知识，我们也才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更多的这种了解。那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它也是一种紊乱，它不是这几个部分的弱，是紊乱了，那一紊乱了之后我们需要调平衡呗，是吗？
0: 对，
1: 嗯，
0: 需要调理。
1: 嗯，那这种平衡在调理的时候是不是也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的事情？
0: 对的对的。
1: 嗯，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进行介绍啊，还是要和大家再说一些我们可能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比如有的家长会很疑惑，你看同样的环境都在一个班级上课，甚至都在一个小区里生活，大家一起玩，那有的孩子就没啥事儿，那我的孩子为什么就鼻炎了呢？这种是有体质关系也有后天生活的方式不同的差别吗？
0: 啊，都有关系。
1: 嗯，都啥关系呢？
0: 跟体质关系是有一定方面的，主要是他是过敏体质啊、
1: 嗯，
0: 这个孩子先天就是寒性体质啊，如果过敏体质的话，冷热空气刺激到别人家的孩子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刺激到你家的孩子就、
1: 嗯、
0: 中了这个痛点，所以说他就容易出现一些过敏反应。
1: 嗯，
0: 这是体质方面问题。
1: 嗯，
0: 还有一方面问题啊，就是生活起居，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他渴了他会喝凉白开喝温水，但是你家的孩子呢可能是还喝冷饮啊、吃冰棍、
1: 嗯、
0: 这个东西这个方面是不同。还有他家的孩子为什么比较健康呢？人家孩子荤素搭配，吃肉也吃，但是吃素也吃，搭配的比较好，三餐比较有长，早午晚按照时间去吃，也不吃夜宵，调理比较好。但是你家有病的孩子呢，可能是非干后味吃的比较多，吃了很多的肉蔬菜吃的也比较少，哎，晚上吃点烧烤吧，吃了再吃个火锅吧，再整点小零食吧、
1: 嗯、
0: 吃点夜宵吧，对这个孩子的脾胃是有影响的。像我刚才说的，孩子鼻炎影响主要这个几个器官，就是肺、脾和肾。肺呢受外界冷热空气刺激，比如说吹空调啊吹风扇啊，这个影响比较大的，影响到肺的这个功能。脾呢是后天的这种饮食脾胃，这吃的一些肉类啊油腻的东西啊，或者是吃冷饮啊，都是伤到脾胃的。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些影响到你这个孩子是生病还是不生病。
1: 嗯，所以这里面涉及到的和生活习惯实际上有非常大的关系。当然我们说过敏体质有的可能就是有长辈就有过敏的体质，那么孩子可能就接受了这些不好的这种体质的表现。那也有那种孩子其实和家长本身没有关系，但他生下来体质就是过敏体质吗？有这种吗？
0: 有，
1: 也有哈，
0: 也有。
1: 嗯，那怎么能看他是不是过敏体质呢？
0: 过敏体质啊，西医来说就是检测过敏源和食物不耐受、
1: 嗯、
0: 然后还根据一些临床症状。
1: 嗯，那这个如果是在中医 中医院也是要通过西医的这手法来测是吗？
0: 中医一般是对症啊，对症辨症。
1: 嗯，
0: 很少采用这种食品不耐受
1: 啊、
0: 哦。孩子如果说过敏不过敏的话，一般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1: 啊、哦。你们就是手一上，
0: 对对 对, 对，孩子如果说有过敏体质的话，首先看他这个皮肤，一般有这么几种情况。
1: 嗯、
0: 皮肤上呢，经常出现一些湿疹啊，或者是出现一些小红疹啊，或者是出现风团这种荨麻疹，那他就是过敏体质啊。
1: 嗯，
0: 还有孩子小的时候，在几个月或者几天的时候，出现那些乳糖不耐受。营养不良，吃了母乳或者吃了一些常规的奶粉就拉肚瘦，这种孩子也是属于过敏体质。过敏不只出现在皮肤上，也会出现在消化道。消化道就会出现这种蛋白吸收不了，这个鸡蛋吸收不了，这个大虾吸收不了，会出现拉肚子。还有可能比较严重的会出现在呼吸道，会引起呼吸道黏膜的水肿，会引起孩子的窒息。所以说过敏会出现多方面的表现，从过敏源检查只是说一个方面，还要结合临床症状。像我们中医结合临床症状的还是比较多一些，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是非常严重，需要严格忌口，那就需要去检查一下过敏源和食物不耐受。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说上幼儿园了，去学校了，要严格避免这些饮食的。
1: 嗯，讲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孩子体质方面和日常饮食起居方面如何去关注已经了解了很多了。那您刚才在讲到的，我们从中医的这个领域来看，鼻炎肯定不只是鼻子局部的问题了，有一句叫肺开窍于鼻，这是中医的一个说法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就等于鼻子和五脏都是有关联的呗。
0: 对，
1: 刚才您介绍那些也体现出来了。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再能，您看我们说一个门户，好像鼻子一直被称为叫和外界连接的一个门户，那这个门户就是一个窗口，我们说这个窗口和我们的五脏的这个关系，就是你五脏功能越好，你的这个门户把关会越强吗？
0: 啊，会的。
1: 嗯，那所以这个鼻腔的这个问题和我们的五脏的关系是先由谁来决定？比如说你的呼吸，就是等于你这个门户把持得更好，你的五脏才会更好，还是说你的五脏功能更好，你的门户才会更加的这个坚强？
0: 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因为鼻子吧，鼻子为肺之窍，是鼻子是肺的孔窍，因为鼻子和肺是相通的。按西医讲，按解剖来讲，都属于是呼吸系统。鼻腔，这个位置属于是上呼吸系统，然后肺的这个部位，按西医来说，西医这个肺属于是下呼吸系统，它都是属于一个呼吸系统范围内的。下面呢再说一下中医方面的，鼻子、肺开窍在鼻，鼻子如果出现问题直接会影响到肺，然后呢肺呢出现一些肺寒了或者肺气虚了，也会反射性的影响到鼻子。所以说它俩不存在谁主谁次，都是相互影响的。
1: 嗯，
0: 相互影响。
1: 嗯，那您看啊，我们在谈到疾病问题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季节问题，夏季和秋季这个鼻炎的表现，从刚才您的介绍当中是有一些不同的，也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夏天又湿又热，然后秋天来临的时候呢又干，那这里面呢它是这个不同的变化，我们对于这种特点怎么去应对呢？
0: 这个夏秋季节啊，首先要区分一下，夏天的鼻炎一般是多暑多湿，因为天气比较热，孩子可能是吹风啊吹空调啊着凉啊，影响到直接影响到鼻子。然后还有多湿，脾胃属于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是管人体的气血的，气血低下之后严重会影响到孩子的免疫功能。后天呢脾胃呢非常容易受到外界饮食的影响，比如吃一些冷饮啊，吃一些寒凉的东西啊，因为它绝对是很舒服，但是舒服了之后会对这个脾啊对这个肺啊影响还是
1: 比较
0: 大的。对，
1: 那这种夏天和秋天它的症状表现是有不同吗？
0: 很大不同啊。
1: 嗯，
0: 夏天的鼻炎多是属于夏日性鼻炎，一般会流鼻涕啊，流清鼻涕，打喷嚏这种症状。秋天呢，秋天属于是多寒，多燥，因为干燥啊，会出现一些干燥性鼻炎， 就没有那么多鼻涕了，
1: 嗯、
0: 会出现鼻腔干、鼻痒、眼睛痒，然后容易流鼻血这些症状。

0: 是比较好区分的。
1: 那您看，刚才说了夏天的，说到了秋天的，他们好像各自有各自的表现特点，但是呢，它一旦到了这种，就是季节交换或者叫交替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好像是也交融到一起了。那这个时候孩子的这种鼻炎的表现有没有一个既有像夏天又有秋天的这种表现交替进行呢？
0: 有，会有这种表现。这种表现吧，就是比较复杂了。有的孩子会出现表寒，就是鼻腔附近是受到寒凉的影响，然后呢三天几天没有恢复的，就寒变热，就会出现一些胃肠道啊，会出现一些湿热的症状。夏日鼻炎和秋季鼻炎在夏秋交际的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寒热转变，所以说这个季节的鼻炎，这个家长一定不要随意给孩子用药，不要看孩子流鼻涕啊就给孩子吃安酚黄大敏止鼻涕，不要看孩子流黄鼻涕啊就给孩子吃一些清热的药，这个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儿科医生或者是耳鼻喉医生，对，看一下，不要盲目的用药。这个季节夏秋交际确实比较复杂，它有的出现寒的症状，有的出现热的症状，但是呢你看它是其实是在流鼻涕，其实它可能是热的症状，有可能是寒包热，中医有叫寒包火，外寒内热，它是比较复杂的，它会来回翻转。
1: 还有您刚才讲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能理解，您说他的鼻腔的这个周围是寒的，但是他身体里面其实是热的。
0: 对。
1: 所以这就等于你又有寒又有热。那如果你只用了这其中的一种，那你只针对了寒，可是你的里面的热会更热。
0: 对。
1: 那你要是只针对了热，那你寒的内容可能会更寒。那说了，那我又寒又热我一起用呗，那可能你这个药物的相互的作用又不一定对。所以我们不能盲目的用药。那这里面它到底是种怎样的辩证关系，我们还是需要到医生那儿，有专业的医生给我们进行一种分析和解构，然后才能够给到大家医嘱用药，这才是最准确的。尤其在孩童这块我们更不能去轻视这个问题。
0: 是的。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夏秋交替的时候我们如何应对孩子的过敏性鼻炎问题。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的主任、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于晨光于主任。在夏秋交替的时候，孩子总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揉眼睛、揉鼻子这些问题，你可能会觉着是感冒了吗？还是孩子有鼻炎了呢？亦或是很多的时候呢，家长是知道孩子有鼻炎的，那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去防范，一会儿的时候都和大家继续来进行介绍。那如果你并不知道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疾病问题方面，你应该留意孩子的这些变化，不能单纯的只按照感冒去给他看这个病症表现，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通过一些专业的医生的专业科普，您才能掌握准确的这种疾病的信息。那我们也需要及时到医院去进行确诊。那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了中医，自然要涉及到的中医的这种治疗的手段。对于像小儿这种鼻炎的问题，不管是过敏性的也好，或者您刚才提到的其他这几种也好，中医都有适合小朋友的治疗手段吗？
0: 都有。
1: 嗯，
0: 治疗手段而且比较多，比较丰富。中医治疗鼻炎啊，主要是推拿、针灸、中药、艾灸、刮痧，还有穴位贴敷，还有中药塔字，这些都可以的，还有浸针。
1: 后两个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前节可能大家都或多或少明白或者了解皮毛。您刚才说了一个没太听明白的词儿，
0: 中药塔字。
1: 塔字。
0: 对，中药塔字是儿科的外治法，因为儿童的皮肤皮表面积占人体的比例比较大，而且皮肤比较娇嫩，从皮肤就可以吸收这个药，有一些相关的配方制作好之后放在一个棉布袋里，稍稍加热到40度左右，给孩子敷肺部。因为孩子的鼻炎有的情况是肺寒导致的，治疗这种肺寒型的鼻炎

0: 眼就可以做中药塔斯疗法，然
1: 啊，
0: 后敷了之后再用红外线灯照射，
1: 嗯，
0: 加热，
1: 让它吸收
0: 促
1: 呗，
0: 进它渗透，会
1: 嗯，
0: 效果更好一些。
1: 嗯，
0: 像我后边说那个沁针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1: 对，
0: 沁针就是皮肤针，上面有一个小圆帽，下边一个小针，皮肤大
1: 嗯。
0: 概是2毫米左右，扎到皮肤上，2天左右之后把它拔掉。这个可以起到长期刺激的作用，可以刺激的人体小孩的迎香穴啊，那个鼻通穴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治疗鼻炎的穴位，
1: 嗯，
0: 时间比较长，周期治疗周期比较长，适合那种慢性鼻炎反复发作的孩子。
1: 嗯，嗯，您刚才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埋针。您说要2天才拔出来，是类似于像埋针一样吗？
0: 埋针那种是吸点滴的那种，这种跟埋针其实差不多。这种针是停留在皮肤表面48小时，扎完沁针之后，上面用防过敏胶布粘一下，
1: 嗯，
0: 然后2天之后把它拿掉，起到一个持续刺激的作用。
1: 嗯，那这个过程它活动啊，干嘛的都不受限制吗？
0: 不影响。
1: 您刚才说了2毫米，是
0: 那个
1: 吗？
0: 针尖儿，
1: 针尖两
0: 针尖
1: 毫
0: 两
1: 米。
0: 毫米，刺入到皮肤。
1: 嗯，
0: 扎到皮肤里边之后，外边用一个医用胶布给它粘一下。所以说，不管你怎么运动，因为面部除了下颌之外没有什么关节，所以说不会影响到，除非孩子抓碰啊这种
1: 嗯。
0: 会碰到，看着点，没有什么问题，很安全。
1: 那您说的这个是在面部啊？
0: 面部，
1: 哦，他就
0: 面部，
1: 直接都是，就是这种沁针都是在面部。
0: 沁针大部分都用在面部，
1: 嗯，
0: 嗯。
1: 那您刚才提到了，你看，比如说我们喝中药，其实这里面啊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孩子的适应度问题、配不配合的问题。喝中药，有一些家长觉得孩子喝中药太痛苦了，可能你喂他喝中药，或者你劝他喝中药，这个过程也很艰难。这种。就是现在治鼻炎，你们用的这种内服的时候多吗？
0: 内服比较多呀。像现
1: 嗯，
0: 在要如果说孩子吃中药比较痛苦的话，可以加点甜味剂。
1: 啊，
0: 嗯，对，喝起来
1: 哈哈哈，
0: 甜甜的，
1: 啊，然后也没有什么影响，
0: 没什么影响，
1: 啊
0: 不影响，都
1: 啊，
0: 是，
1: 其实针对孩子有针对孩子的办法，
0: 对，
1: 同
0: 有
1: 样
0: 甜
1: 还是
0: 味，
1: 喝中药，可以
0: 有
1: 放
0: 甜
1: 一
0: 味
1: 点
0: 剂，
1: 甜味剂，
0: 对。
1: 啊，它也没有什么影响，这样就是能让孩子更好的去配合。那一般的情况之下，像这种内服的中药啊，什么小儿推拿呀，还有您刚才说穴位贴敷啊，还有针灸啊、艾灸啊这些，这一般是同步进行，叫做什么？打个组合拳吗？还是有的其实就选一种？
0: 大部分来说，最好还是同步进行，
1: 同
0: 效
1: 步，
0: 果会更好一些。
1: 嗯，
0: 但是也要看孩子的病情的急和慢，有
1: 嗯，嗯。
0: 的一些急性鼻炎，比如说影响到孩子的呼吸影响到孩子的睡眠那就多用几种方法，用一
1: 嗯，
0: 些小儿推拿、针灸啊、刮痧呀、喝点汤药啊，打一套组合拳，好的会更快一些，让孩子短期内把这个急性症状控制下来，避免影响到孩子的呼吸，影响到孩子的注意力。这
1: 嗯，
0: 些要如果说是那种慢性鼻炎那就不适合用太多。用太多之后，毕竟是药三分毒嘛，中药吃多之后对脾胃也是有影响的。
1: 嗯，嗯。
0: 本来就是肺、脾、肾这个三个系统对鼻炎有影响，你脾吃坏了，胃吃坏了，对这个病其实也是不利的。所以说，
1: 嗯
0: 长期治疗还是采取一些什么小儿推拿啦、穴位贴敷啦，这种会
1: 嗯
0: 作用更持久，然后对人体、对孩子没有什么影响，影响力会更低一些。
1: 嗯嗯，
0: 分长短，
1: 我刚才听那个叫塔什么来着？
0: 塔字，中
1: 塔，
0: 药塔字，
1: 哎，中药塔子，我听起来感觉还挺不错的。就
0: 对。
1: 是孩子就敷到那儿，你让他本身也没有什么恐惧。你像比如说艾灸，艾灸其实也没啥恐惧的啊。
0: 对。
1: 但是你像说那个埋，不是埋针，沁针，
0: 沁针。
1: 总会给一种什么紧张的这个心理，可能孩子是不是有的也会排斥？
0: 沁针一般用在比较大的孩子，比较大的孩子，对，7、8岁的孩子，上学之后的孩子更接受一些，小孩不建议使
1: 是
0: 用，
1: 吧？那种塔子是大家。接受起来更快，或者更愿意接受吗？
0: 塔字是非常容易接受的，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痛苦，
1: 对
0: 只是
1: 呀，
0: 把中药熬好的中药汤剂倒在纱布上，然后把纱布敷在肺的区域，肺的后背肺区两侧，用塑料薄膜。稍微固定一下，外边用红外线灯照射，维持在38.9度、40度左右。通过孩子的皮肤，这个中药塔字呢，基本上只对孩子管用，只有孩子的皮肤比较嫩，孩子的皮肤体表面积比较大，才容易吸收。像成年人20、30岁这皮肤又糙又厚的那种是不好使的啊，儿童专用。
1: 啊啊啊！塔字儿童专用，
0: 对对对，
1: 中药塔字，
0: 对，中药塔字非常好使。
1: 嗯，

0: 嗯，而且好像您刚才说了，它分哪种类型？比如说是肺部什么，就是根源在肺部才用这个最好用，是吗？
1: 对，因为它肺啊，它如果说是脾胃的话，它可能是腹肚子，腹的部
0: 嗯，
1: 位不同。
0: 啊，也同样可以
1: 对，
0: 用它。
1: 配方也不同。这个肺
0: 嗯，
1: 也分寒热的，有一些是肺热流黄鼻涕，还有一些的是肺寒流清鼻涕，它用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
0: 啊，明白，就是中药有这样就有这样的好处，很多的时候不是用成药。
1: 成药是固定的，不管
0: 对，
1: 什么都是用这种，这个不
0: 对，
1: 符合中医的理念。
0: 嗯，
1: 中医的理念讲究辨证论治，
0: 嗯，四诊定制，
1: 对，四诊定制。
0: 嗯，那你看这孩子是肺热的，还是肺寒的，还是脾胃的？
1: 对，
0: 我们里面的配方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
0: 同
1: 同，
0: 样，可
1: 完
0: 能
1: 全不同。
0: 你这个孩子，就比如说，我们就以医院为例，两个孩子都在这一个医院，然后都在一个病房里面。假如说哈，他都在这儿做这种塔字呢，那。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可能他用的都是一个方式，但是方案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嗯，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就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中药内服也存在这样的一种区别，是吧？
1: 对。
0: 啊，也都是望闻问切之后，你的药和他的药里面其实都不太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嗯，那还有就是您刚才说到小儿推拿，这个推拿是推拿鼻腔部位，还是说全身的什么部位推拿呢？
1: 小儿推拿一般是急得治其标，先推拿鼻腔附近的位置，有一些穴位啊，像这个中医传统的比较好用的穴位，比如迎香穴啊，在鼻翼两侧，还有鼻通穴在鼻梁两侧，还
0: 嗯，
1: 有印堂穴在两个眼眉中间。还有推坎宫、开天门，这都是，中医对这个儿童鼻炎研究的比较深入的一些穴位。这
0: 嗯，
1: 个是急得治其标，而且呢，后期还配合一些治本，因为鼻炎分症状和本源。症状呢就在鼻子附近，按摩鼻子附近的一些穴位。它本源呢，其实它和肺、脾、肾有关系。所以说，
0: 嗯。
1: 这个小儿推拿其实和中药是一样的。小儿推
0: 嗯，
1: 拿也是有不同穴位，每一个穴位都代表大概相应的一种或者是一类的中药，也可以起到中药的作用。所以
0: 啊，
1: 说，小儿推拿并不只是说你看着是推拿，其实它和中药的机理是相通的。
0: 嗯，那这么理解下来，推拿也是因孩子个体而异呗，不是所有人推拿都一个部一套部位呗。
1: 对，推拿也是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根据孩子，好比说有的是脾虚，有的是胃热，有的是肺寒，有的是肾虚，有的肾阴虚，有肾阳虚，还有肾阴
0: 嗯
1: 虚，
0: 嗯，
1: 每种不同按摩的地方，强度、力度，它都是不同的。所以说，看病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
0: 嗯嗯，那您看刚才咱再说到了穴位的贴敷，因为刚才说按摩、推拿之外，还有一个叫穴位贴敷，这个穴位是真的是专属于中国的哈。
1: 那当然了，
0: 所以呢，您看穴位贴敷，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想到的叫三伏贴。好
1: 是
0: 像
1: 的，
0: 就是在三伏来的时候赶快贴，这些也是同样适用孩子嘛，叫三伏贴这种，
1: 三伏贴适用成年人，也适用孩
0: 也
1: 子
0: 适用孩
1: 啊，
0: 子，
1: 都可以
0: 嗯
1: 用。
0: 嗯，
1: 三伏贴啊，是这个中医传统的冬病夏治的一个理念，
0: 对，
1: 就是冬天，假如说
0: 冬
1: 会
0: 病
1: 生的
0: 夏
1: 病，
0: 治，
1: 对，夏天先给他预防性的调理啊，冬天
0: 嗯，
1: 就不生这病了。
0: 嗯，嗯。那您看这个穴位贴敷和三伏贴，他们三伏贴是啊，也是贴在穴位上吗？
1: 对，三伏贴也是贴在穴位上，
0: 那穴位贴敷它俩是一个概念吗？
1: 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
0: 嗯，
1: 配方是不一样的。三伏贴只在这几个伏天是有时间范围的。是一伏、二伏，就头伏、二伏、三伏分这几个时间，然后每个时间大概能贴几天，是有这个规定的。然后那个穴位贴敷呢，是任何一个时
0: 时
1: 间段，
0: 间，嗯，
1: 对，任何时间长短，任何疾病都有相应的配方。
0: 嗯。
1: 三伏贴一般是起到解表、宣肺的作用，所以说三伏贴是有一定限制的。一般是肺寒，冬天的病，一般肺寒的情况下才能在夏天用这个三伏贴。
0: 嗯，
1: 三伏贴属于是温肺的，属于温肺散寒的。但这个时候如果孩子是那种风热体质呢，皮肤假如说比较红，孩子流黄鼻涕，吐黄痰，比较热，口气比较重。胃肠道湿热比较重，这种情况就不适合用了。一般用寒性体质的话，用的会多一点。如果本身就是热性体质，加皮肤容易出现溃疡啊，出现破损啊，就不适合用这个三伏
0: 三
1: 贴
0: 伏
1: 了。
0: 贴
1: 对，
0: 了，因为
1: 限制
0: 毕
1: 比
0: 竟
1: 较多。
0: 它叫冬病夏治，得
1: 对
0: 是
1: 对，
0: 寒的。我们说冬病是啥？叫冬病寒的呗，是吧？
1: 对
0: 所
1: 对，
0: 以这也是只有寒。

0: 寒的才适合。
1: 是的。
0: 那那个穴位贴敷就没有这个限制了。
1: 对，穴位贴敷其实它也分很多种类型，有分寒热，分各个脏器各个系统，但是它应用的会更灵活一些。
0: 嗯嗯，您刚才还提到了，比如说就是鼻部推拿的时候有很多位置，您刚才说到，
1: 对，
0: 那这个就是我们家长在家能不能给孩子也做一些这种类似于按摩呀、推拿呀，给他缓解一下症状，帮助一下孩子呢？有这种适用于家庭当中家长操作的吗？
1: 也有很多，但是家长吧，最好是先学一下。上网看看视频啊，用一些对孩子影响不大。首先你得评估一下孩子的皮肤有没有就说湿疹了、破溃啊、那种溃疡啊，皮肤比较娇嫩呢、那这种就不要家长给按了。
0: 嗯，
1: 先评估皮肤，皮肤可以没有问题，而且还要根据孩子的症状。然后如果说你能确定，或者是经过咨询医生，你确定孩子是这个症型，是这个疾病，然后医生推荐你用这几个穴位回家做一下可以。否则容易损伤到孩子。孩子如果说皮肤本来就受损了，有一些什么湿疹啦、荨麻疹啦，他总搔抓搔痒，然后皮肤挠破了，你还去按，容易出现感染。
0: 嗯，
1: 所以说一定要慎重，最好先咨询专业的医生或者是专业的机构，在自己学习了之后，而且呢，你做小儿推拿的时候还要做一些准备，指甲啊一定要磨平啊，不要有一些毛刺啊，或者是一些女同志有一些那个做美甲、手指甲比较长啊，那种就不适合了。
0: 嗯，手要洗干净等等。
1: 对。
0: 嗯嗯，那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还有您刚才也说的，比如说一些方法你可以上网上查一下，这个查的时候路径也非常重要，一定得是那种专业的医生的科普才可以，是吧？嗯，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秋冬这个时候能不能给点孩子和家长的一些建议，护理的建议？
1: 护理的建议啊其实比较多，但是、从这个顺应自然规律上其实也说的也比较简单，主要是顺应自然规律。不管是什么季节一定要不要给孩子吃的太多，不要给孩子穿的太多，要顺应着规律，不要以为这个家长哎他冷孩子一定要冷就给他穿很多衣服。就是中医有一句古话叫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儿童吃的过饱之后，为什么古代的孩子鼻炎的比较少？因为现在的孩子都养过剩，喝了过多的牛奶，像50年前、100年前，有几个人他能喝过牛奶？有几个人能天天吃肉？没有。所以说，鼻炎发病率比现在低很多很多。
0: 哦、
1: 现在的孩子都养过剩，都是小胖墩儿。
0: 嗯，所以营养不能过剩。
1: 对，营养过剩导致的，而且现在牛奶喝多了，牛奶毕竟它是遗体蛋白啊。
0: 嗯。
1: 它牛为了让它常年产奶，所以说它会打一些催乳素、泌乳素啊，这种都是激素。对孩子其实也有很多影响的，不要盲目的去说啊，喝牛奶长个，你也要看孩子的体质。如果孩子消化不良，容易上火，嘴巴有臭味，排便的时候比较费劲，就不太适合喝牛奶，因为牛奶它不容易消化，里边含钙含镁比较多。
0: 嗯，
1: 一定要做到起居有常。夏秋季节啊，要注意好温度。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不要在孩子出汗比较多的时候热汗当风，这种是最容易生病的。
0: 嗯，
1: 然后秋天呢比较冷，适当的给孩子添加一点衣物，但是也不要添加太多，要摸一下孩子的前胸后背，不要摸孩子的四肢。孩子的四肢其实不准的，有的孩子他手脚比较凉，但是前胸后背比较热，就说明孩子不冷。
0: 嗯，
1: 就不要穿太多衣服。如果摸前胸后背哎都有点凉了，就说明孩子是真
0: 冷了。
1: 嗯，不要用大人的这个体表的感受去给孩子穿衣，一定要摸一下孩子的前胸后背，因为孩子的体温比大人高 0.5 度，孩子的心率大概四岁以下孩子心率都在120到134，成年人刚74，他的发动机转的比你转的很快很多，他产热也比你多，然后你再跟他穿一样的衣服，你让他穿更多衣服，他会容易上火，上火发热之后就会加重这个鼻炎，会容易出现这个夏日鼻炎啊，或者是湿热性鼻炎啊，硫磺鼻涕啊，有很多都是上火导致的。
0: 嗯，就给他捂出肺热了，所谓。
1: 对啊，就我前几天那个一个月左右的孩子来那个医院就诊，就是因为家里边爷爷奶奶怕孩子冷，因为刚出生一个月嘛，家里边空调始终打在28度， 也不敢低，然后给孩子里三层外三层围，
0: 啊，
1: 怕风，因为以前咱们有一个作

0: 月子这个习惯嘛，要避风。但是以前那个天气吧，它是比较冷，因为防倒屋塌的，它窗户它也没有玻璃啊，它风比较大。现在这个密封这么好，其实没啥太大必要。
1: 嗯，所以还是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哈。我们就是一些叫做经验方面，对吧？
0: 对。
1: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小窍门，你怎么看孩子冷不冷？不是看四肢，摸前胸后背。探一探才知道。那再有就是在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夏秋防治鼻炎，您觉得最关键的给大家一个提示呗。
0: 最关键的就是起居有常。
1: 嗯，什么时候应该及时就医，什么时候不要在家硬扛。
0: 如果说孩子出现全身症状，那个流鼻涕时间比较长，已经出现头痛，睡觉不安稳，这些症状出现的一些就是很多不舒服的症状，两三天之内没有缓解，那就急需去医院看一下。不管是中医西医都需要去医院专业诊断一下。
1: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到的给大家提示，因为刚才说到了一个叫慢性鼻炎。慢性鼻炎有的时候呢也会让人麻痹，就是时间久了嘛也就麻木了啊，到时候犯了用用药之类的，是吧？那这里面呢其实给大家一个提示，慢性的鼻炎更应该长效管理，对吧？
0: 是的。
1: 不然引起的刚才说到的那些什么睡眠呐、学习呀、生长发育呀、还有和面部的这种变化呀，都是有可能影响孩子更长远的健康和形象问题的。所以这些也需要大家能坚持把它长效进行管理，就尽量不要让它鼻炎发作，不要让它出现影响孩子健康的这个情况。
0: 是的。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儿童的鼻炎就和大家了解这么多，尤其是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如何防范如何管理也和大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这里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主任、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于晨光于主任，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就说声再见，于主任再会。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3: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3: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3: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3: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8: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7: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8: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7: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8: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7: 法护生态环境，
8: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9: 思想之光，
7: 建绿色冰城，
9: 美丽中国。
10: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

0: 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误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络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琴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请黄律师呢来到直播间啊，要围绕着在买卖过程中的一些纠纷问题呢，和大家来进行交流和这个畅谈哈。因为我们在买卖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就是直接交易了，有的时候呢可能涉及到一些合同的签署，这个过程中啊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也将会和黄律师一起大家来聊一聊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黄琴双律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
2: 啊，杜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黄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法律话题。那今天的内容呢，我们还是要从案例和大家来说起。今天这个案例的情况呢，我们请黄律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2: 这个案例其实就是发生在我们周边啊。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买家李某在某个平台看到了卖家朱某发布的一个二手车挖掘机要出售的一个信息，然后通过平台之后与这个卖家取得了联系，双方就通过电话进行了口头上的电话中的沟通，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二手挖掘机最终定价是104,000元。他们双方达成之后呢，买家李某就当天通过微信给卖家朱某支付了2,000块钱的定金，并且他们约定了在卖家发货之前，必须得在9月30号之前安排发货啊，然后在发货之前他得支付20,000块钱的货款，然后这个货到了黑龙江地区之后再支付剩余的82,000元的货款。他们双方是通过微信方式 对于这个内容予以了确定。当时呢，那个卖家是这么说的，说尾款82,000，等机器运到黑龙江地区后再进行支付。如果机器运到黑龙江后你不支付，或者说其他原因你付不了款，那么所有的损失就由你来承担。那么这个买家李某

0: 呢，对这个微信的内容也没有提出异议，就回复说好的。他们达成这个协议之后，然后卖家朱某就把货物发出了，在9月28号的时候发货了。发货的同时呢，肯定是在发货之前也通知了买家，给他付了两万块钱的货款，付完了。那么他在微信当中也确定了，在9月28号的时候说你的22000我都收到了，那么今天7夕已经发出去了。那么货物在10月1号的时候到了黑龙江省的拉林河服务区，他这个机器呢是从辽宁省往黑龙江运的，他到了黑龙江省拉林河服务区的时候呢，就通知了卖家，他当时运这个机器的时候，整个产生的来回正常的费用是八千五百块钱啊。然后等他这个机器到了服务区的时候，卖家就通知买家了，就通知李某说，哎，我这个机器已经到了黑龙江了，你现在那个要过来提货之前，你得把我这个尾款给支付了。但是买家一听不对呀，我是在黑龙江的巴彦。你现在跟我说你这个机器是在拉林河服务区，我没看到货呀，我不能付款。所以双方对于什么时候付款，还有你这个货应该在什么地方交付，那么双方就产生了争议。对于这个争议点呢，双方可能情绪都比较激动嘛，然后就没有协商一致，最终是闹到了法庭。这个是整个案件发生的一个背景。最后呢，这个买家他实际已经支付了22000元。所以他就起诉卖家了，说你应该把这22000元予以返还。然后卖家呢，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也提出来了，那我这个货后来你因为没有提货，双方也达不成那个一致，你的钱不付，我这个货不能给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把这个货又拉回到辽宁了，整个产生的运费是8500元。这个是我们这个案例的整个背景过程。
1: 可以说这个交易过程中呢，双方当时想的都挺好，说的也都挺好哈，但是在交付过程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出入，然后呢，双方最后是不欢而散，最后呢也是闹到了法庭来进行了这样一个诉讼。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看他通过抖音平台看视频哈，相中了这样一个二手的机器，本来想买也说了，但是按理来说，你看买家人想法也没错哈，你说我都没看到东西，你让我把全款支付，你万一你跑了呢？你说我找谁去？那卖家人家的想法也对，你说当时说好了，我运到黑龙江你就支付，
0: 对。
1: 然后呢，我也确实进了黑龙江境内了啊。然后呢，这个双方呢，现在是各执一词啊，尤其呢是在他们的这交易过程中，没有一个书面的合同啊，无论是沟通也好，交流也好，都是口头的，或者是电话的往来，或者是微信的这样一个交流的记录。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交易行为，他们的这种之前的约定，在法律上是否具有一定的效力？
0: 啊，杜老师，就是像这个案例，为什么说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经典的案例，来作为我们普法的一个案例来进行宣讲呢？这样的交易，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经常性的发生。其实不是说所有的交易都会有形成书面的合同。首先，我跟大家做一个结论啊，就是像刚才我们所描述的这个案例，他们双方达成的口头交易以及在微信当中的沟通聊天记录是能够具有法律效力的。也就是说，他们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成立的。那么，因为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书面的形式，但是也可以有口头的形式或者是其他的形式，这种都是法律所认可的。只要你达成的合同的时候，双方是自愿平等订一个书面的买卖合同，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易常规或者交易习惯，用你这种口头的，或者说你默认的交易习惯，是可以得到法律支持的。
1: 黄律师说的特别好哈，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交易习惯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在这个案例当中，也是出现了像定金啊，这个其实在现实的交易当中也是经常出现的。定金在法律上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一些普法的视频，会说哈，就是这个定金的"定"字，它不同的写法意义不一样，然后法律的效益也都不一样。那这个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对，这个案例当中呢，因为大家看不到他们那微信的聊天内容啊，在这个案件当中，买家支付的2000元的定金是那个安定的定，就是
1: 就
0: 这个
1: 确定的定，
0: 对，确定的定。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常常有争议的是那个，就
1: 言字
0: 是
1: 旁的，
0: 对，
1: 言字
0: 言
1: 旁
0: 字
1: 加
0: 旁的那个
1: 订单的订，
0: 对，这两个定的话，在我们现实生活。

0: 如果说买家支付了这个定金之后，那么卖家违约了，那你除了要把我给你支付的这个2000元定金返还给我，你还要赔我2000块钱。所以它是有一个定金法则，双倍返还的一个意义。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是买家付了这个2000元的定金之后，卖家违约了，那么卖家你收了这个定金之后，你是要双倍返还。但是如果说买家违约了，那么你付的这个定金之后，卖家就不给你退。这个就是，定金法则的它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付款了。你付款的这个人违约了，那你这个钱你就打水漂了，人就给你收了。但是收款的那一方如果违约了，他除了把你收给他的这个钱给你退回去，那么我还得另外拿出来对等的这个钱去赔给你。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定金法则的一个意义。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除了这个确定的定的这个定金之外，还有一个订单的订。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非常的常见，也经常的出现。这个定金它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是一个交易习惯用语。这个订单的订的这个定金本质上其实属于预付款，或者说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合同，我跟你要签合同，我给你支付一个诚意金。这个其实是属于货款的构成的一部分。如果说这个合同最终违约了，这个定金是不能够直接进行没收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够说我收了你这个定金之后，我就不给你退了。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合同违约了，其实还得看你实际造成的损失。那么你正常这个钱你要退，但是你造成的损失的话，我可以扣完你这损失之后，剩余的再给你退。所以这是这两个定金之间的本质区别。对。
1: 那么在本案当中，就是他们选择的是哪一个定金呢？
0: 在这个案件当中，他们选的就是我刚才解释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就是具有担保性质的，确定的这个定，
1: 确定的定，
0: 对，确定的定子的这个定金。
1: 那从法律的关系和他们这个交易的这个现实情况来看，他们选择确定的这个定，这个定金是否正确呢？
0: 我认为是正确。其实这个也不能说这个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因为其实说你到底是用哪一个定金，只是说影响了在法律上的一个评价。比如说像在这个案件当中，因为他们双方明确了，而且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正常来说啊，很多时候我们给一些客户提供建议的时候，写了这个定，你即便是写了那个订单的订，但是这有可能是因为客户对于法律概念不清晰，导致你签署的时候，你所书写的文字跟你真实的意思表示不一致，你可能会写成了订单的订。但是如果说你的合同当中有明确的定金法则的定金的意思表示，比如说我除了在我的合同或者我的收据上面明确写了收取定金2000元，然后用的是订单的订，但是同时在这个收据上面我明确写了，如果说甲方违约，那么这个定金没收，如果说是乙方违约，双倍返还，那么从他注解的这个意思来说，是可以推导出实际上他想所适用的是确定的定的定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也是能够适用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想用的是确定的定。
1: 也就是类似的案件当中，法院在最后裁决的时候还是要看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
0: 表示，
1: 并不会因为这个字儿怎么选择而起到一个非常大的决定性的作用。
0: 对，但是重点是在于你是不是有你这个意思表示的真实表现形式。像我刚才所介绍的，你在收据当中你明确的把你的真实意思表示你又表述出来了，那法院就会支持你。但是如果说你的收据里面仅仅写了订单的订，那么定金，那么之后你再说我想适用定金法则，那法院是不会支持，因为你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办法表现出来。对，
1: 起码你得写一个什么，比如说定金不退，
0: 对，
1: 是吗？这样的一个表述啊。
0: 如果违约的话，双倍返还。
1: 是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起到这样的法律上的意义哈。所以说，关于这个合同的订立啊，包括你的微信转账啊，一些表述的时候差一个字儿啊，可能都会起到很大的影响。这个都是我们在平时呢要不断的去提高相应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和一个目的啊。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这个卖家朱某呢，他是在微信当中啊告诉了买家李某说，你这个钱应该怎么付啊？是先付定金啊，包括运费谁承担啊，最后尾款怎么结，然后呢也说好了到黑龙江来付尾款，那么进入到黑龙江境内之后呢来进行支付。那买家呢李某当时就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对于这样一个交易的过程提出任何的疑义，就是他认可了。那么这样的微信聊天内容是否是属于

0: 于合同当中的一部分呢？
1: 因为他们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确实双方没有签订一个书面的买卖合同，最终法院在审理的时候还是在于你提供的证据表现出来的双方沟通的一个记录内容啊。这个案例其实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例，在买方这一块，他说当时双方其实在他们不是通过平台那个看到了这个出售的消息嘛，之后他们第一个时间其实是通过了电话沟通，但是电话沟通因为正常日常当中我们谁也不会说去通话去录音，所以他这个第一次的口头语言的录音的时候，那个通话过程当中他们是没有录音记录的。但是根据买方自身的描述，他认为当时在沟通过程当中已经明确跟卖家说了，我是在黑龙江的巴彦县，你要把我这个货送到巴彦县，就是黑龙江。因为如果我们当时猜测啊，如果说双方交易的都是黑龙江省内的，那可能我们说的地址会更加的具体明，比如说我在哈尔滨南岗区，我在巴彦县，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机器双方交易的对方是跨省的，
0: 是的，
1: 那可能我在表述的过程当中就哎，那你把我送到黑龙江，然后我再给你付钱，但是从买家的这个角度来说，你是要给我送到黑龙江巴彦县，但是从卖家来说，因为他是辽宁的，我给你送到黑龙江就可以了。
0: 对，我只要进入到黑龙江境内就行了。但是买家人家想法就是，我要的其实是想是送货上门。
1: 对对对，但是他们在电话沟通的时候说是表述过这个内容，你得给我送到巴彦。但是这个内容他是没有任何证据是证明的。
0: 也就是当时是有这样的沟通，但是事实上你现在到了法庭上，我们讲是什么？讲的不是当时怎么说，而是讲究的证据。
1: 对，
0: 你拿不出这个证据，你就没有办法支持你的这个主张。
1: 对，这个的话，在法律上它是有个概念叫做买家他所陈述的客观事实，但是这个客观事实最终在这个案件当中没有被法院认定成为一个法律事实。那么这个区别就是在于，实际上在法院认定的时候，双方没有通话，没有过通话的记录，但是客观真实的情况有可能他们有通话记录，但是因为你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有过这样通话记录和这个确定的一个内容，所以法院在判决里面他是不认可你这个有过沟通记录并且要给他送到巴彦的这个事实的。但是结合被告提供的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呢，被告明确的他是跟原告，就是卖家跟买家说了，说我这个货我给你送到黑龙江地区，那么你就支付尾款，那么买家对这个也没有异议，然后回复说是好的。那客观情况上，他当时这个货送到这个服务区的时候就是过了黑龙江境是吧，然后确实是在黑龙江地区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据双方呈现出来的证据表现形式，微信聊天内容是可以构成他们双方达成的买卖协议的一个条款。那么在法律上来说它是可以认定的，因为双方对于微信聊天记录不单是你的记录，我的记录，我们双方是一致的。那么在真实性没有异议的情况之下，双方的沟通内容就构成了他们买卖合同的主要部分内容。那么对于交付的地点其实是有一个约定的，虽然说是买方对于这个交货地点它是有疑义，但是结合现在微信聊天内容当中呈现出来的文字表述内容，对于黑龙江地区确实它现在机器已经到了黑龙江境内了，那么它是符合这个微信所约定的你的付款条件，
0: 也就是当时在微信里面聊天所要求的这个内容，作为卖家他事实上客观已经给你达成了，
1: 对对对，所以你的付款条件就到了。
0: 对，那么在本案当中，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双方对于这个送货地点黑龙江地区，包括一个这个付款方式货到付款，他的双方理解呢，现在事实上产生了一个分歧。那卖家呢认为我只要送到了黑龙江地界，你就应该给我付钱了；买家呢是想要的是货到付款。那么双方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他们这个应该怎么来算呢？
1: 他这个的话就是属于你合同约定不明，那么。首先啊，合同约定不明的时候，根据我们民法典规定，它是有几种方式，你是在几种情况之下，如果说都无法确定的话，当然是最终是由法院去审理啊。但是首先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如果说是你没有明确的就是送达地点的约定的话，一般有可能还会根据你的交易习惯，去根据你的交易习惯去明确，比如说你那个你原来有过交易的，那么你的货都是送货上门的，那你这一次的话，正常我们沟通完之后不需要再做具体的说明，前面已经有过两次或者三次的交易习惯，你每次都是给我送到巴彦县的，那这种情况的话，这一次即使我说的是对你说的到黑龙江地区，那么我就默认你是要给我送到巴彦县， 但是恰恰这个案子就比较特殊在哪儿呢？双方也只是偶然的形成的一次交易。
0: 嗯，
1: 原来他们之间是没有一个交易的习惯形成的。
0: 嗯，
1: 那么这个的话，黑龙江地区能不能就默认为原告，也就是买家所默认的，你要给我送到巴彦县？那么法院是没有办法直接依据你当次的交易习惯、交易行为，去认定你原来存在这样的交易习惯，所以他对于这个交易习惯条款他是没有办法去适用的。那么结合这个情况，我们就只能对于这个黑龙江地区这几个字你正常做一个文字解释。那么什么叫黑龙江地区？那我们可能就要看一下我们那个国家地图的这个地理的这个位置。
0: 嗯，
1: 现在他所到的那个机器所到的这个服务区是不是属于我们黑龙江省的境内？
0: 嗯，
1: 如果是到了的话，那么你们双方之间没有达成其他的补充协议，或者说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后续你们对于送达的地点又做了一个新的约定，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至少从法院的这个层面，他是能够认定卖家已经把这个货物运到了指定地点。但是从买家角度来说，可能我就是因为确实黑龙江省它地缘辽阔，
0: 对，
1: 我们也查了一下那个地图，从那个服务区到他巴彦县至少还有2小时的车程。
0: 嗯，
1: 所以但是虽然说是买家他有这样的疑义不认可，但是从他们微信聊天记录形成的这个文字内容表述来说，那么法院作为那个中立的这个一方去审核双方举事的证据材料的时候，那么在没有其他法律允许的那个框架条款之内，那么他对于你们双方达成的语言文字的内容，他要正常做出一个解释。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黑龙江地区结合被告把这个机器送到拉联合服务区，我们来认定拉联合服务区已经属于黑龙江地区，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逻辑推理结构，就确认卖家他已经完成了他的那个送货到这个地点的这个义务。
0: 嗯，
1: 那么根据你们双方达成的微信聊天内容，这个时候你应该支付尾款。
0: 嗯，所以说你看黄律师说到这儿啊，让我们特别的这个清醒的意识到，就是在你交易过程中，你无论是口头也好，书面也好，还是微信记录也好，你必须得把话说清楚。
1: 对对
0: 对，你认为的是这样的，但是人家理解的可不一定是这样。
1: 是
0: 啊，最后呢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分歧。
1: 嗯，
0: 而且这个二手机器在交付过程中啊，双方不仅仅是付钱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出入啊，而且在付款啊包括验货方面呢也是有各自的想法。你看呢，买家李某呢他是想我先看机器然后呢再付尾款，那卖家呢说你得先付尾款然后我再给你交货。那么从他们现在已经订立的啊这样一个双方的合同关系基础之上，包括基于他们之间的这个聊天记录的角度来讲，那么他们谁的主张是更符合双方当时最开始的约定呢？
1: 对，这个问题也真是特别好，这也是我们日常当中就是没有大型的这种商业行为之下的，我们你说普通老百姓也好，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自然人的主体之间交易的一个那个模式也好，常常就是因为原来就觉得是一个简单的交易，但是到后续在继续履行这个交易的时候，就发现双方对这个交易的下一步履行是有很大争议的。那么这个案子也是，就是两个老百姓之间，
0: 嗯，
1: 那么对于这个到底是应该先看机器再付款，还是说你付完款之后我再给你交机器，原本来说这样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但是双方最终也闹上了法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法院审理这样的案子的时候，最终肯定还是落实到你的证据和你所表现出来的这个内容来说，作为那个其中一方，就是李某这一块，我觉得我们这个案子其实作为一个经典案例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网友反映过。那作为买家来说，我收货之前我验货，其实是我很正常的一个
0: 要求。对
1: 对，我尤其是你这个是二手的机器，那么，
0: 那更得看一看了。
1: 对，你不看看我放我，而且这个机器老说也不便宜，也得10万多块钱了。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验一下机器没有问题，而且是合理的一个诉求。但是为什么到了这个案子当中，买家李某反而不占理的呢？这个其实就涉及到双方在达成协议的时候，对于你交易当中的一些基本的细节其实是没有协商的。
0: 嗯，
1: 因为李某或者是可能是因为交易的经验比较缺少，或者说是疏忽大意，他没有对于要验收这个机器那个条件及时的跟卖家提出来。你比如说我验完货之后我再给你我再给你付款，那这样的条件你一旦提出来之后，我觉得双方只要达成了一致，那么我觉得这个条件肯定是能够成就
0: 的，
1: 因为你验货付款这个是符合我们的常理认识的。但是这个案子当中
0: 他们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
1: 对，恰恰就是结合这整个案件当中他们双方之间沟通，就买家从来没有向卖家明确表示过你这个货到了之后我得先验货再给你付款，双方从头到尾沟通的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发货，然后我这个钱该怎么付。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内容。那么在法院审理案件过程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这个就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提出来我的主张之后，那么你的这个主张就要有证据去说明，那么一旦你举示的这个证据符合你说的这个情况，那么法院就会采信你，认可你，就会你说的是真的。那么回到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就是这个情况，那么买家说我要求先看机器再付款，那么这个案子在庭审当中法官就很明确的就问了，那你有没有什么证据，或者说你能不能给我们法院指明一下，在你们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里面你有提出来这一点，说你这个货到了之后我得先验货，验完货之后我再付款。那么根据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整个案件的这个发展的背景，确实是买家从来没有向卖家提出过这样的要求，那么以至于他承担的这个他提出的这个主张是没有证据予以支持的。而反而我们再来看卖家朱某，他说那是先付款我再交货物。那么他这个根据他们双方在案件介绍过程当中的卖家明确的跟买家提出来，我的货运到了黑龙江地区，那你就给我支付尾款，然后买家说好的，那么就是这一句文字表述在法律上它所反映出来的内容，就是我货已经到这个黑龙江地区了，那么你对应的就是要支付尾款，但是你这个验货其实是直接省略了，然后你认可，其实你也就相当于一定程度上你放弃了自己验货的权利。当然是如果这个货物后续确实有问题的话，其实不妨碍你那个买家去因为产品有质量问题向他提出主张，但是至少在这个买卖交易过程当中，你的货款支付条件什么时候成就是根据你们双方达微信当中达成的这个内容是可以确定的。
0: 没错，
1: 对，结合这个的话，那么法官在庭审过程当中结合他们的微信聊天记录，甚至于也结合了他们在平台当中，当时平台不是也有聊天的窗口吗？把这个聊天窗口的那个内容也都调出来比对了，那确实是你这个内容买家你跟一个是跟那个卖家是讨价还价的一个聊天过程，就是你确定了这个价款是多少钱总价，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钱怎么付，第三个的话就是你这个付完我货运到什么运到哪里，然后你给我付尾款。整个买家没有说是我这个货我得先验收，验收完之后你才给我付，所以法院从这个谁主张谁举证的这个角度去审理这个案子，那么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说的话，整个是卖家朱某他提出来的主张可能是更加符合双方原来的约定。
0: 是这样的啊，因为你在交易过程中你要有明确的表示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啊，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然后呢我才能够支付相应的尾款。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在最开始的时候觉得说，诶，买家的要求和这个理由啊似乎并没有这个特别的过分啊，特别的出格。但是从法律关系角度来讲，你们当初的约定来讲和你想的它不一样啊。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黄庆双律师围绕着这个案例啊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件哈，和大家来重点分享这个原因了。这事儿呢可能不大，但是呢对我们大家的这个法律提醒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是特别邀请到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秦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这个案例呢就买卖合同中的这个交易过程啊包括合同约定的相关内容呢和大家做一定的法律方面的话题和分享。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 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

0: 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秦双律师走进直播间，围绕着相关的法律案例呢和大家来交流分享啊。那今天呢，黄律师和大家重点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围绕着一起在网络平台啊购买二手挖掘机过程中，双方呢当时都是通过这个微信啊或者一些口头达成了约定和协议，然后在交付过程中呢出现了一点这个双方不一致的情况啊，导致呢最终交易没能成功，而且涉及到定金的一个返还的问题，双方呢最终也是不愉快，闹到了法庭上啊来进行审核。那么我们其实，在刚才的黄律师的讲解过程中啊，我们对这个案例当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交易过程中他们约定的过程有了非常详细的一个了解和认知。那么在当时说的挺好的啊，就是运输过程中呢产生的费用是由卖家来进行承担，而最后呢这一个订单呢没有成交，那卖家朱某将机器往返运输产生的这个运输费，这个是事实上产生的一笔损失。那么从目前双方达成的这样一个交易协议来讲，就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黄律师。
1: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结合他们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知道，而且结合我们刚才前面杜老师问的这几个问题，我们也基本上能够把这个案件当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逻辑捋下来了。首先我们确定一点，这个合同在履行过程当中，我们最终在法院审理的时候，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确定的是因为买方没有及时支付尾款，然后其实是存在一个违约的情节的。那么最终导致了卖方把这个机器重新拉回到了辽宁。那么，根据他们最初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中确定好的这个二手挖掘机，它的总货款104,000元是包含了这个运输费用的，也就是说，根据他们双方达成的一致的意见，104,000元包括了这个本该应该产生应该正常是一半吧，4,000多的一个运费是由那个卖方去承担。但是正是因为这个交易没有形成，没有最终的促成和完结，而且是因为买方没有及时支付剩余的款项，那么导致卖方把这个机器运回去之后，又更进一步的增加了这个成本。那么，这个其实在法律概念当中，它又有一个词叫做违约之后产生的损失。那么，正常这个损失，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如果因为一方违约行为给另一方造成了损失，那么这个损失是应该由违约方去承担的。那么，结合这个相关规定和这个案例当中双方证据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表象，我们就认为，卖方把这个机器往返运输产生的8,500元损失费，在这个案件当中提出来，应该由买方去承担，是得到法院支持的。
0: 那其实对于买方来讲，他此时此刻心里肯定多少还是有气儿的哈。就是我也没看到东西，然后呢，我也是按照当时我理解的说好的啊，我付了定金，我又支付了20,000元的这个货款，现在呢，不但没买着，我还得承担8,500的这个运输费。那么当时，他最开始交了2,000是定金，然后货款呢是先期支付了20,000啊，一共呢是22,000。这个钱呢，卖家朱某呢，没有给买家，一直是在他这属于一个暂扣的一个状态。就是目前我们单独来看，就是卖家朱某把买家已经支付的这22,000这个钱给压在这儿，给扣在这儿了。从法律角度来讲，您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行为它是否合法
1: 啊？他这个行为的话，其实是我们要区分他这个22,000货款的这个性质。首先其中有包含了2,000块钱定金，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20,000块钱的前期的第一笔的货款
0: 、
1: 那么刚开始我们在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就讨论过有关于定金的一个法律概念，就是因为这个22,000的货款当中有2,000块钱是定金，那么结合我们这个案件它整个呈现出来的状态和我们所进行的法律解析，能够看出来在买方和卖方交易的这个二手挖掘机买卖的过程当中，是因为买方违约了。那么根据定金法则的原则，买方违约的情况之下，卖方是有权把这个定金没收的。也就是说，在这个22,000的货款当中，20,000块钱你扣留着，卖家是没有问题的，它是有法律依据的。那么我们再来解释一下，这个20,000块钱，卖家把这个20,000块钱完全都留下来，它是不是有法律依据？那么回到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其实我们再来分析的时候，这个其实是货款，但是实际上最终这个合同有没有履行， 他是没有履行的吧？也就是说，买家没有买到货，但是我付了20000块钱的货款。正常来说，卖家是不是得把这个货款还给我？
0: 嗯。
1: 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20000块钱是应该全还吗？肯定是。结合我们上一个问题的话，卖家，我这个机器我卖，我没卖出去，
0: 嗯，
1: 但是我产生了一笔，
0: 产生了损失，
1: 对，8500元的运输的费用的损失。那么，买家你在主张退回这个货款的时候，卖家是有权在我给你应退的货款当中，我去扣除你给我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我得把这个8500元我得扣下来，
0: 嗯，
1: 那么扣下来之后，我再把多余的东西要返还给你。那么这里我们可能还要插一句，嗯，首先像刚才涉及到的8500元是它的实际损失，
0: 嗯，
1: 但是其实在法律在民法典当中它还规定了，就是在买卖，特别是在买卖合同纠纷下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得利益的损失，或者说你们双方如果对于违约金还有一种其他的约定，那么其实这个约定和你的实际损失是可以进行比照的。如果说我这个是假设条件啊，如果双方在微信沟通过程当中约定了一个除了定金之外，然后约定了一个违约金条款，
0: 嗯，
1: 比如说一般违约金，如果说因为你这个违约了，然后你还要承担30%的违约金，另外的话，那么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关于违约金和实际损失，首先不管是买家还是卖家，对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比例，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来。比如说，对于买家来说，他是违约的，对于合同约定的30%的违约金，我认为过高了。
0: 嗯，
1: 那么他可以向法庭提出来。首先，我认不认可，我可以说我不认可违约金，
0: 嗯，
1: 但是如果法院认为我违约了，要我承担违约金的话，那么我要求法院给我调整这个违约金，我认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比例过高。
0: 嗯，
1: 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任何一方的一个权益，对于卖家也是一样。
0: 是的，
1: 如果我认为约定的这个违约金过低了，那么我要求调整。那么从低的往高的调整的时候，当然是法庭他也要审核你们双方之间损失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表现情况。比如说这个案子当中，他的实际损失可能就是8500。但是有些案子当中，一个合同不能履行造成的损失可能不止8500，
0: 嗯，
1: 而你违约金约定的比例可能比较低，那么我的实际损失通过你这个违约金是不能涵盖的，
0: 嗯，
1: 那我就有权跳过你的违约金条款的约定，我按照我的
0: 实际损失来主张
1: 调整，
0: 嗯，
1: 对。对，所以这里的话还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嗯，那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这个卖家哈，把这2000块钱定金留下，然后把这个运输产生的损失8500留下，剩下的11500给他返回去，就是这样的做法，他才是就是正确的，是吗？
1: 对对，因为这个案子确实当时法院也是这么判的。不过回到这个案子里面，当时在背景的时候，买家他除了说是要求卖家返还这个2200以外，
0: 嗯，
1: 还说我给你付完之后，从我付的那一天开始，因为他认为这个合同违约解除了嘛，然后他认为你除了要返还我2200以外，你还要给我支付利息。
0: 嗯，
1: 那么
0: 这也是在很多这个诉讼当中，这个经常会有主张这部分的内容的。
1: 对对对，那首先啊，他那个2200。像刚才杜老师您解释的也是结合我们刚才前面上一个问题，2200不可能是全返，
0: 嗯，
1: 那么首先2000块钱是定金，因为你违约了，我定金我可以没收了，然后另外的话20000块钱我得扣掉那个8500
0: 损失费，嗯，
1: 对，剩下了可能11500我给你返回去，然后这个利息因为是你买家违约了，所以法院他是不会支持你这个利息的主张的。
0: 哦，
1: 对，
0: 这个利息在因为你是违约方，所以你就不能够去主张这个。
1: 对对对，
0: 但是
1: 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就是法院判决判完，比如说我判完之后，卖家你应该在判决生效之后30之内返还，但是如果因为这个生效的判决书你判完之后你没有及时返还，其实在执行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个迟延履行的一个利息，但是实际上跟你这个买卖合同当中的利息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0: 嗯，好的，那这一点我们也很清楚很明白哈。其实呢，结合今天的这个案例啊，黄晴霜律师呢是系统的为我们梳理了这个案件背后的法律的关系，还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也让我们呢在很多的交易过程中啊有了更多的法律的意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也请黄晴霜律师呢，结合今天的这个案例哈，给大家在二手物品交易过程中啊，有哪些法律风险是需要我们去提高相应注意的，给大家做一点提示啊。
1: 啊，这个也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提示。首先啊，我们当然是建议双方，尤其是其实那个挖掘机它不算是一个小型的。

0: 设备，
1: 嗯，
0: 而且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机器了。我是建议你们，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然后获得了这样的出售的消息，最终达成的时候，即使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但是建议最好是签订书面的合同啊。如果说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那么至少在你们双方沟通的这个记录当中，尤其是现在微信也非常方便，应该对于这个货物的那个质量要求，然后它的价款、付款方式、交易地点、验收的标准，还有一些违约责任，这些核心条款应该逐条的进行梳理和明确。那么这样的话就有效避免双方在交易过程当中可能因为这个约定不明确而产生争议。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针对于你一些证据保留的一个习惯，比如说如果说你们双方很多时候都是语音或者是见面达成的一个内容，那么最终没有形成一个可承载你双方沟通过程的一个载体上去呈现你们双方最终达成的内容的话，那么事后万一发生争议的时候，作为其中的一方，你是很难去维护你自己的权益的。
1: 嗯，
0: 那么往往我们给的建议就是，你即使是通过电话打完电话确定完之后，那么你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再以文字的形式给对方发送，双方进行确认，这样的话就能够有效的保留双方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过程和沟通的一个结果。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在交易过程中要注意这个证据保留的意识哈，将来一旦发生了纠纷啊，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意外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更好的来主张我们自身的一个权利哈。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琴双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啊，围绕着这个典型的案例和大家呢做了相关的法律的分享。我相信呢，在黄律师今天的讲解过程中呢，大家对于相关的交易行为中啊，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这也是我们普法节目的意义所在哈。每天呢，通过不同的案例、不同的事项，让大家了解到生活当中这样那样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了解到不同各样的法律知识，那么才能真正的做到平时呢去知法和学法，关键时刻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守法和用法，来更好的维护自身权益。那么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邀请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琴双律师走进直播间，围绕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和广大市民朋友、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非常感谢黄律师今天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好，
1: 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稍后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进入汛期，暴雨洪水城市内涝随时可能来袭，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城市低洼处易积水，漏电触电风险增加。看懂预警，熟悉避险点，学会识别洪水前兆，掌握这些要点，临危不乱，科学避险。山区居民如何防御呢？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御关键在于汛前充分准备。山区居民在汛期来临前应加固基础设施，重点检查房屋、堤坝、排水沟的稳固性，并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以保障排水通畅。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如沙袋、防水布、应急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药品等。进入汛期后，务必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熟悉当地防汛预案及紧急转移路线。社区协作也很重要，建立村级防汛组织，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明确避险点位置，能显著提升整体应对洪水灾害的能力。如何识别洪水前兆？在气象层面，除关注官方发布的连续阴雨和暴雨预警外，还需留意山带帽现象，即山顶被浓密乌云笼罩且长时间不散，这常预示着强降雨即将来临。水文方面，应密切观察河道细微变化，若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并夹杂枯枝败叶，即使水位尚未明显上涨，也可能是上游已经爆发山洪的信号。一旦察觉河流水位急速抬升，必须立即撤离至岸上高地，切勿在河心浅滩滞留。地质异常同样需要高度警惕，如发现山体出现裂缝、岩石松动、泥土滑落，或夜间听到山体内部传来咔嚓异响，应毫不犹豫迅速转移。此外，动物异常逃窜、泉水突然干涸等征兆出现时，也需立即提高警惕并采取行动。 城市居民暴雨内涝避险指南。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时，意味着未来三小时内本地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或者已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且持续不止，此时应避免前往地下车库、地铁低洼段等危险区域。针对车辆避险，切勿盲目驶入积水路段，当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时，车辆可能熄火或漂浮，涉水行驶将极为危险。在居家防范方面，暴雨期间需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提前将车辆停放至地势较高处，同时将贵重物品转移至室内高处，及时关闭家中电源，避免接触积水中的电线或电器设备。皮肤尽量不接触积水，必要时需穿戴防水靴和手套，事后需要对接触部位及时消毒。此外，日常应积极参与社区防汛演练，储备应急物资，并熟悉周边避险点位置及路线。暴雨来临时如何防范？当暴雨来临时，注意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进屋内。一旦屋内进水，则需要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应立即远离。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中行走，远离积水路段，注意躲避下水井盖。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雾灯，减速慢行，避免积水和塌方路段。不要在暴雨天气进入山区旅游，在暴雨来临前应当尽快出山或到安全地带躲避。洪水爆发如何防范与自救？当收到洪水预警时，应提前准备食品、衣物、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物品。洪水来临前，如果需要进行安全转移，在离家之前需要将煤气阀、电源总开关关闭。来不及转移时，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材料，扎成逃生阀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一定要设法与当地政府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如果已经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地抓住固定的或者可以漂浮的物体。遭遇泥石流如何逃生？发现泥石流后，应设法从房屋中跑到开阔地带，尽可能防止被埋压。要立即向固定的高地或泥石流的旁侧山坡跑去，不要在低洼处停留。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尽可以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6: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依然跟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听友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为大家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7: 董倩中午好。
6: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我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我家房子价格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
7: 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6: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呢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8: 道里的合江小区离爱建非常近，这个房子是一屋一厨的，使用面积21米，五楼西向，私产93年中装，装修比较好，房主卖15万还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里的正阳花园，这个是在前进路和通达街的交口的房子，建筑面积115米，使用80米，三楼东西，私产03年的中装，7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恒祥家园，在新阳路和新阳路上和海耀路的交口，3室2厅，建筑面积146米，22楼南北向，私产02年的高装，11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学院家园，1楼3室明厅，建筑133米，南北向，私产15年的中装，11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南岗的中和街，这个房子是个4楼，使用面积32米，4楼南向，私产97年的中装，2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爱丁堡小区，这个是爱丁堡，是在康安路和建国街的交口，是个多层，使用面积是建筑126，使用90米，4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95万，房主卖9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江城蜘蛛，在这个应该算是文正街上，2室明厅，建筑面积82米，19楼东南向，私产13年的中装，70万，18746014512。群力家园 K 区的房子，1楼3室明厅，建筑141米，南北向，私产11年的豪装，125万，13946068938。香榭丽苑，17楼。建筑114米，2000年的房子，中装，7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保利上城23楼，建筑110，南北向，私产16年的精装修，155万，赠车位，加个车位155，这个是保利上城的房子，看房电话是13704805973。南郡豪庭24，这个是6楼，不是24楼，建筑面积61米，东向，私产15年的中装，44万，17703647661。恒大乐府3室明厅，建筑138米，25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高装，135万，13946060689038。远大中央公园1室明厅，建筑71米，13楼西向，私产15年的中装，59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雨阳街的房子，雨阳街这个是和巴山街的交口，58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双阳台，私产88年简装，房主卖48万， 看房电话是187-460-1452，这个是双阳台的房子，三楼，适合于老年人居住。红旗小区两室一厅，使用面积54米，三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房主卖40万，187-460-1452，中海环宇天下两室明厅，

0: 有三八，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113米，十楼南北，私产2017年的精装修，84万5，18746014512。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三楼有电梯，西南向，私产。建成是01年的中装，105万，现出租，年租金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华为大厦两室明厅，建筑160，24楼东南向，私产，04年的中装，145万，13946068938。宏伟路，雨轩花园二期的门市，建筑面积是418米，一楼带二楼，南东西向私产。他这个房子现在出售的价格是390万，出租的价格1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天鹅湾鹤郡两室明厅，建筑107米，23楼南北向，私产11年的精装修，130万，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大家听到了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都是性价比超高的，我们房主急于出售的，而且张顾问已经看过，给大家把过关了。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建议大家自己先去看房子，看过房子之后了，您还有什么样的实际需求，您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包括有些听友说，可能我自己看的房子，直接想找张顾问签合同，或者有什么样的困惑在里边，您都可以提前跟张顾问来沟通，87996288和87996688。另外就是有听友也在出售您的房源，大家这个已经出售一段时间了，然后一直没有卖出去，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想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还有一些听友是手里边握有多套房产，想做一个整合的，那想让张顾问帮您看一看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跟张顾问来聊的是线下我们听友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最近也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啊，会发现我们现在节目当中有很多房源这个价格很低，让他很心动，比如说十几万的这种房子，一般呢能够凭咱们说价格比较低的这种十几二十万的，可能都是房源房龄比较老，
0: 对，
1: 然后户型比较小，有可能楼层还比较高的这种房子。他想问的什么呢，说现在适不适合买这种老破小来去入手，然后他不是自己住，对，
0: 他是想投资。
1: 对，因为他现在也看有很多地方，有些人说很多人现在去投入这个老破小，在急于买入。
0: 说实话啊，这个老房子呢，如果说很便宜的话，你出租，如果地点好，回报率高的话，也可以，你像中央大街周边了，
1: 对，有一年你手里边有一套房子，就是那个是上游街还是哪个街？我记着有一套。
0: 地段街的一楼，这个就适合于做民宿，
1: 是，
0: 其实就好多就是道里的，中央大街周边的楼层矮的，其实都很好卖。
1: 就因为咱可能我不经常去啊，像张滚可能每个楼盘什么每个小区都了解，你像我不经常去，其实现在有很多道里的这个
0: 小区，
1: 你看它房龄比较老。但是他院里边重新改造了，
0: 改造
1: 我看很多改造，有一次我看有个直播哈，就改造成这个民宿嘛，我都不认识了，
0: 对，
1: 就装的特别欧式，把那个院整的可干净了，
0: 一是院装的比较好，再一个屋里装的也比较好，如果你要做民宿的话，就得好好收拾，
1: 对，所以你稍微改一改，
0: 装一装，
1: 对，你像这种是可以。大家去投入一下
0: 的了，可以投入的。再就是你看，
1: 那这种是不是跟房龄就也没关系，老点也无所谓，
0: 没关系。你像老城区的基本上都是老房子，再就是大医院周边的，你像有的来看病的，住的时间长的，就是我觉得就像肿瘤医院周边的，这个做民宿的也比较多，他虽然这些房子他装的不像中央大街附近那么好，但也好出租，因为有的一来看病需要检查就10天半个月的，就得在这住着，那个你在检查的期间还不能办理住院，就只能在外边像旅店了民宿了这种 居住的。
1: 有，对，像张文说，有的时候可能你住酒店的话费用就太高了，
0: 对，
1: 就
0: 再一个也不方便，
1: 不

0: 方便，
1: 嗯，还不如住民宿，家里来几个人，
0: 嗯，
1: 租一个民宿就够用了。
0: 嗯，
1: 再，
0: 你像这个周边的话，还是收入比较可观的。
1: 对，再还有就是重点高中附近的，
0: 嗯，
1: 你像三六九中啊、群三呐、啊、江北九中啊这些重点高中的。一般的陪读的也比较多，
0: 嗯，
1: 因为家里边孩子考上这高中他也就念三年，
0: 嗯，
1: 很多家长吧不能因为说这三年的时间我买套房子，
0: 嗯，
1: 就是在附近租房子住了，他的出租也比较好，
0: 嗯，
1: 你像德强附近的房子，就像业主说的，我们这房子不闲着，
0: 嗯，
1: 就是总能租出去，而且好租，
0: 嗯，
1: 还不是短租的客户，
0: 嗯，
1: 一租就三年，
0: 对，
1: 嗯，
0: 哎，我真觉得现在有
1: 比较省心，
0: 有很大一部分家长就是为了孩子，
1: 嗯，
0: 就尤其是到高中以后来说，陪读的家长特别多，
1: 因为咋的，高中吧，它不像小学跟初中，
0: 它离着近，
1: 就近入学，
0: 它是
1: 考，高中是考的，
0: 嗯，
1: 你考哪儿去了，肯定会离你家不会近，
0: 嗯，
1: 你就只能是为了孩子减少折腾嘛，
0: 嗯，
1: 只能是附近租房子。
0: 那你像张冠，像你说的就这些房源哈，可能大家都觉得都不错，
1: 嗯，
0: 但是能出来一套相对来说是比较少，就大家就得关注一下哈。
1: 对，你要是想买的话，你就得常听节目，
0: 嗯，
1: 并不是说我就着急买你就能碰到合适的，
0: 嗯，
1: 就得是慢慢碰，
0: 嗯，
1: 有合适的我就买，不合适的我就再观望，
0: 嗯，
1: 这种你才能买着便宜房子，你像着急买的可能就碰不着太合适的了，
0: 嗯，所以说你看张棍刚才说的这几个都是大家可以选择的，
1: 嗯，
0: 但是你刨出去张棍刚才说的这些，如果说你碰到那种哎呀又便宜然后房源又比较这个老又比较破这种，
1: 嗯，
0: 大家要慎入手了。
1: 对，你像一般的像顶楼了，
0: 嗯，
1: 楼层不好的
0: 它什么也还不靠着，
1: 什么都不靠，除非是说特别便宜，
0: 嗯，
1: 你像有的人就买几万块钱的房子，
0: 嗯，
1: 他说我就认可出租，我收拾收拾，
0: 嗯，
1: 我也不卖了，
0: 嗯，
1: 好多人就说我不卖了我就租着了，
0: 嗯，
1: 我就经过几套房子，因为几万块钱嘛，
0: 嗯，
1: 说这几万块钱存那儿也不好干啥。
0: 是，
1: 嗯，
0: 现在确实有这一部分人会这么想。再有一个，不管怎么样，说不定以后会动迁呢。
1: 对，
0: 或者是以后我就是想给孩子留着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
1: 对，
0: 但是你也得就是像张工说，你也得听我们的节目，找这种高性价比的。
1: 嗯，
0: 对吧？你得常听，你知道说，哎，这房子真的是特别划算，
1: 特别便宜了，
0: 对，
1: 你才可以入手。
0: 就是业主就说我就不要了，
1: 嗯，
0: 多钱你给钱我就卖了，
1: 嗯，
0: 你碰到这样的你就可以入手了。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种需求有这种意向的话呢，你可以问问我们房产专家张棍的意见，然后我们也可以在线下去帮助大家去留意，可能我眼前这个手头还没有这样的，但是呢可能如果出来一套知道你有这个需要，我们愿意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可以帮助大家去留意，帮助你去寻找。所以有这种意向的听友，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包括有听友说我想找张棍评估，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那你就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做客节目当中，直接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就可以帮助你进行一个二手房当下市值的专业评估了。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邱先生的热线。你好，邱先生。
2: 董倩，你好，张顾问，哎，你好。
1: 你好。
2: 我有个房子。
1: 您说。
2: 在香槟路50号。
1: 香槟路50号是不是校区？
2: 是校区，邵风华。
1: 香槟路50号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60米，
1: 使用40，
2: 40多吧。
1: 几楼？
2: 6楼。
1: 顶楼是几楼？
2: 顶楼7楼。
1: 啥朝向？
2: 西向。
1: 单西向，私产。
2: 嗯，邵风华。对。
1: 建成是九几的？
2: 95年的。
1: 装修咋样？
2: 装修去年装修，现在算，这刚装修2年，
1: 俩屋的，
2: 两卫厨，我们的我孩子搁那住呢，
1: 也就70，
2: 啊，
1: 也就能卖70万，
2: 上风华呀，
1: 对，风华校现在价格不是很高了，
2: 70万，
1: 嗯，对，
2: 像是他平均一。建筑面积才12啊，
1: 12000已经不低了，对于你这个楼层来说，你不能用建筑面积多少钱来衡量所有的房子，要都能衡量准的话就不用评估了，一房一价，那你要是3楼的话你就能卖85。

0: 六楼你就卖不上，你能跟人楼层好的比吗？
1: 他这俩位数，我们这是这个不像那个亚麻小区的破房子。
0: 你这年限跟亚麻也没差多少啊。
1: 哎呀，那比他强多，我们这都装修好，这都。他
0: 那破房子。那你要是觉得说你这房子比较好的话，你就高点挂着，看看卖卖试试啊。这个我给你的价格仅供你参考，不是说我说这价你就按我说这价卖。你说我要觉得我房子应该挂到九十多，这可能这是你的心理，我得值九十多，那你就挂九十多看看能不能卖出去，你就知道了。
1: 不，那七十万是我出手价是怎么的？
0: 出手价呗，就你到手的价格。
1: 啊，七十万呢？
0: 对，我认为值这个价。不一定你就觉得说这个价你满意，你不满意的话，你说我觉得我房子应该能挂到九十，那你就按照九十去挂，卖一段时间看一看反应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看的你就知道了啊。
2: 嗯，好吧，楚先生。
1: 不，我这么说啊，我再说一句话，我要那个挂七万不行啊，他得给我降
0: 点价。那你就高点挂着，我不说了吗？你挂，像我认为你挂到七十七八万。
2: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张先生的热线。你好，张先生。
3: 我吗？
0: 对，您说。
3: 我在迎宾小区有个一屋一厨，我想让张。
0: 迎宾几街区的？
3: 一街区。
0: 一街区多大米数的？
3: 42米，使用面积29米2。
0: 29米2，一屋一厨。
3: 一屋一厨，南北通透的。
0: 几楼？
3: 一楼。
0: 一楼私产。
3: 嗯。
0: 建成是2001年。
3: 对。
0: 装修咋样？
3: 刚装修完，我这个那个去年秋天装修的。
0: 19万。
3: 我想卖了它啊。
0: 19万。
3: 19万呐。
0: 对。
3: 刚装修的才19万呐。
0: 对，现在一楼也不好卖了。
3: 啊，
0: 嗯，
3: 那好了，谢谢您。
0: 嗯，
2: 好的，恭敬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三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4: 装修咋样？
2: 请讲。
4: 我在松浦观阳国际有个房子。
0: 松浦是 A 区还是 B 区
4: ？B 区。
0: B 区多大米数的？
4: 建筑92。
0: 建筑92，
4: 就算91吧，91.91。
0: 几楼？
4: 22楼。
0: 22楼，南北还是东西？
4: 东北。
0: 东北向。建成是哪年的？
4: 12年建成。
0: 两室明厅。
4: 对。
0: 装修咋样？
4: 中档装修。
0: 55万。
4: 啊，好，谢谢。
0: 哎，好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可能现在很多听友就找张棍评官以后觉得这个价格我不是很满意，但是当大家在这个市场上出售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了，有的时候你价格这个是我满意的价格，我挂出去了，但是不好卖。
0: 对，
2: 就是每天就会有人给你打电话，可能都是中介，对吧？然后再问问价格呀，问问怎么交易呀。
0: 如果你房子没有卖点的话，中介都不打电话了，因为现在不缺房子。你像今天有一个听众，他去年登了一个世纪广场的房子，160米，他登了148万。
2: 嗯，
0: 今天说的我降价吧。
2: 啊、
0: 这不卖
2: 也挂一段时间了。
0: 我说你降多少？你给我登145吧。
2: 啊、降这么点儿。
0: 嗯。我说那你改跟没改
2: 啊
0: 没有多大区别。
2: 嗯、
0: 他说那我不能再便宜了，再便宜我就亏了。
2: 嗯，
0: 我说那你还得等。
2: 嗯，是，就是因为你看我一听他这个价格，
0: 对、
2: 啊、我都觉得他价
0: 这么少，
2: 对，
0: 就差这几万块钱吸引不了客户。
2: 嗯，
0: 要想便宜，就像这种开发区这种老房子。嗯，不过百还可能有人问。
2: 嗯，就像张顾问说，就是你的房子不够吸引人，可能中介慢慢推，人也就不给你推了。
0: 人也不给你推。
2: 对，
0: 你看你这房子根本也没有卖点，
2: 嗯、
0: 都没有买的、
2: 嗯，
0: 就搁这挂着吧。除非是有进店的，
2: 嗯，
0: 强烈要求买这一带的客户、
2: 嗯，
0: 能给你推一推。
2: 嗯，你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也是有一个老听众，
0: 嗯，
2: 老阿姨，联系我说，哎呀，董倩那个在节目里边帮我推推我的房源吧，我这一直没卖出去。
0: 对，
2: 嗯，其实有的时候吧，不是。 不给你推，你说推完以后你的价格还那么高，
0: 对，他
2: 没
0: 有人问，
2: 对呀、啊、这个问题就在于这儿、
0: 就别说你房子挂的贵了，就我每天推的房子都很便宜，
2: 嗯，
0: 就是我认为
2: 都已经很低了，
0: 市场价的基本上也没有问的，
2: 嗯，所以说现在这是整体市场就是这样，
0: 对，就是说这个客户量得少到啥样。我以前要是发一套房子，
2: 嗯，
0: 好多人问我，
2: 嗯，
0: 现在我也发，
2: 嗯，
0: 没有问的
2: 啊，就是这个情况。你看每天张冠都在接触这个房源，所以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就是尤其是最近你要卖房子，那首先第一步像张冠说，你这个价格得足够吸引人，
0: 对，
2: 才会有人能说，哎呀，因为价格低我才愿意去看一看去。
0: 现在的房子，出手的周期都比较长。
2: 大家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啊！当然，如果你有房源想要出售，想要张棍帮助您代卖，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孙女士，你好。
5: 啊，您好，主持人好，张棍好。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2018年房改的时候，公产变成私产了。
0: 嗯。
5: 私产这个名字吧，还是写着公产那人的名字，
0: 嗯，
5: 但是这个共同情况吧，写的是单独独有，
0: 嗯，
5: 我就想问问这属不属于婚后夫妻共同财产？
0: 属于共同财产。
5: 哦，还是两个人的是吧？
0: 还是两个人的，但是产权证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属于共同财产。
5: 但是他是共同情况写的单独所有啊，
0: 所有的产权证都那么写，因为产权证上要一个人就写单独所有，要是俩人就是共有。你产权证上你没写两个人的名字，你只能是单独所有，因为你是公产买断的，原来的公产是一个人的名字，现在就得是一个人。你要想共有，你可以到交易所拿着你的产权证，拿着结婚证，把你的名填上，就变成共有了。
5: 就共有了。
0: 嗯
5: 啊，还有个问题，
0: 嗯，
5: 就是他这个权利性质写的是划拨，划拨得交土地出让金。
0: 对，
5: 我想问问这个土地出让金是怎么算呢？是一平方米多钱吗？
0: 嗯，这个根据不同的街道，属于一类街道、二类街道、三类街道、四类街道，它的价格不一样。嗯，这个地点不一样，楼层，这个根据它这个土地占地的米数算，你不会算，我也不会算。因为人家到交易所了，
5: 哦，
0: 人家就给你电脑生成了一个数值，没有多少钱，
5: 哦，
0: 那个也就几百块钱。
5: 哦，
0: 嗯，那个不多。
5: 他这话，我又打岔了。他这划拨后边写个其他是啥意思呢？
0: 其他划拨
5: 就是划拨后边吧，完了打一个那个竖条，完了还有其他两个字。
0: 嗯，这个对你这个房子卖没有影响。
5: 啊，跟我卖出售什么
0: 没有影响
5: 是
0: 吧？嗯，
5: 啊，
0: 你要想让它变成出让，
5: 啊，
0: 你现在到交易所把你的土地出让金交了，它就给你变出让了。
5: 那你说是变好还是到出售时候变呢？
0: 你要现在变就是你交钱，到出售时候变就是谁买谁交钱。
5: 啊，那还有一个那什么，有一个买家是不是？
0: 对。
5: 啊，那好了，我就这个问题，谢谢啊，谢谢，
0: 嗯，好的，
2: 嗯，
5: 谢谢，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嗯。那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想找张棍帮您评估房二手房当下市值，让张棍帮您看看价格的。另外，有这个疑难问题，就像我们这位听友是有疑难问题的啊，在我房产方面一直困惑着我，想找张棍帮助您进行在线解答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6: 你
2: 好，陈先生。
0: 你好。
6: 哎，你好，主任，你好，张工人，你好。
0: 你好。
6: 我想咨询一个房子，是群力盛和天下公寓。
0: 盛和天下的公寓多大米数的？
6: 建面85。
0: 公寓一屋的，几楼？
6: 对，一室一厅，22。
0: 22楼，啥朝向？
6: 朝北，
0: 北向，能关江吗？
6: 能。
0: 建成是一几的？
6: 15应该是。
0: 装修咋样？
6: 装修，带的精装，但是出了点小问题，底下那个地脚线还有那个，壁纸啥的有点坏了。
0: 嗯，你这房子是出租还是做民宿呢？
6: 现在自住。
0: 自住，这个价。

0: 阿格，超不过95。
1: 超不过95。
0: 对。
1: 啊，行，那我想卖，你能帮？
0: 可以，节目结束之后联系您。
1: 哎，行，好嘞，张哥，谢谢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斋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直接跟张坤提，我们线下就可以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有卖房子的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3: 你好，我有一个房子咨询一下。
0: 您说。
3: 在群力家园。
0: 群力家园，你是哪个区的？
3: 地区 ABCD 地区。
0: 地区多大米数的？
3: 109.8。
0: 几楼？
3: 15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0: 南北。两室明厅。
3: 给改成一室一大厅了。
0: 你这么大房子，你为啥改一室的？
3: 啊，就是当时跟老人住嘛。
0: 装修咋样？
3: 装修，用的材料都很不错。
0: 95万。
3: 95万啊？
0: 对。
3: 啊，那好，谢谢。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如果想找张顾问给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困惑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还有听友说，我就是想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让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我好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也没有问题，你把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帮您评估了。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想咨询房价。
0: 你说。
4: 金瑞林城。
0: 金瑞林城多大米数的？
4: 建筑100。
0: 几楼？
4: 3楼。
0: 顶楼是几楼？
4: 32。
0: 32楼的3楼，南北向。
4: 对。
0: 建成是哪年的？
4: 18年。
0: 装修咋样？
4: 属于全屋地砖，算精装吗？不算吧。
0: 中装吧，
4: 中
0: 两室明厅。
4: 对，
0: 最多吧，我觉得75。
4: 最多75啊？
0: 对，因为你这楼层矮。
4: 但是我不挡光，我那个楼一点光不挡。
0: 不挡光，楼层矮也不好卖。
4: 啊啊。行，好，谢谢。
0: 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保险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啊。我想请专家帮我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
5: 啊，安和街啊，道里区安和街。
0: 安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5: 安和街和应该是和那个巷路差不多。
0: 多大米数的？
5: 5楼，使用面积是65米，使用面积65米。
0: 65米，5楼，3屋的。
5: 对，小三室，对，南北向。
0: 南北哪年房子？
5: 94年的。
0: 有装修吗？
5: 对，就是90年代装修啊，
0: 很简单的装修了。
5: 也不啊，对，差不多吧啊。
0: 现在的价格，
5: 我那校区房，香路小学，
0: 最多55。
5: 啊，最多55。
0: 是
5: 啊。啊，那个专家，再麻烦你帮我再评一下。
0: 你说没事儿。
5: 啊，那个民生上都小区。
0: 民生上都哪个园的？
5: 河园。
0: 民生上都的河园多大的？
5: 建筑面积是76米的。
0: 使用多少？
5: 使用面积应该是在56、57吧。
0: 没有那么大。
5: 那就是53、54。
0: 40多。是。
5: 没有，我那个使用面积肯定是50多。
0: 你是几楼？
5: 18楼。
0: 顶楼多少楼？
5: 顶楼是25/28。
0: 一室的吧？
5: 一室一厅。
0: 一室一厅。
5: 是一室一明厅，我就打开了。完了。
0: 啥朝向？
5: 刚才南向。
0: 南向，10年的。
5: 不是10年的吧？好像我有点忘了年限，反正
0: 装修咋样？
5: 装修挺好，17年装修的。
0: 48万。
5: 48万。好，谢谢专家，谢谢。
2: 供您参考啊，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想找张顾问解决房产疑难问题，或者想让张顾问评估二手房价格，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6: 哎，你好。张哥，
0: 你好，请讲。
6: 我是顺水小区。
0: 顺水多大米数的？
6: 建使用面积50米，建筑面积好像73米多吧。
0: 几楼？
6: 6楼，顶层是8楼。
0: 啥朝向？
6: 东西朝向，朝那玻璃钢研究所。
0: 东西私产。
6: 两，这叫什么？两室半呢？两个大屋，一个小屋。
0: 两室半，建成是96年。
6: 哎，对对对对，96年。
0: 有装修吗？
6: 没有装修，简装吧。
0: 没有啥装修，4728，26万左右吧。
6: 26万左右啊。
0: 嗯。
6: 哎，好，谢谢啊。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节目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就是最直接的想要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您不妨就打一个电话，只要把具体房源信息基本信息啊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把大家的房源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告诉你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它到底值多少。那有一些房子呢可能比较老的，张顾问就建议大家直接出售了，可以帮助您代卖。有一些房子张顾问可能有其他建议，像我们刚才听友是说您要不就出租吧，要不就出售或者是继续持有，我们都会给出专家的一些权威的建议，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的樊先生。你好。
7: 你好。
0: 你好，请讲。
7: 我有一个和兴路的房子。
0: 和兴路哪个位置？
7: 131号，就和木兰街对。
0: 和兴路131号是红岩校。
7: 对对对。
0: 多大米数的？
7: 使用面积69米。
0: 几楼？
7: 4楼。
0: 啥朝向？
7: 朝向是，是西北方向。
0: 西北向。
7: 嗯。
0: 建成是哪年的？
7: 建成2001年。
0: 装修咋样？
7: 就是2001年那个过去的装修，
0: 简装80万。
7: 嗯，
0: 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7: 我原来是2室半的，两室半改成这个俩屋了。
0: 嗯，我说这价就不低了啊。
7: 啊，你们能推荐吗？
0: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7: 那好了，谢谢啊。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张先生的热线。你好，张先生。
8: 你好，我家那边松北区观澜一号有套房子。
0: 观澜一号。
8: 对。
0: 多大米数的？
8: 114米。
0: 几楼？
8: 12楼。
0: 顶楼多少楼？
8: 顶楼就12楼。
0: 你是顶楼啊？
8: 对呀、
0: 啊。啥朝向？
8: 你好，张先生。这个房子是南北的。
0: 南北的，临不临桥？
8: 靠东边大山。
0: 靠有冷山。
8: 对，
0: 两室明厅，
8: 凡事的。
0: 房子装修咋样？
8: 装修精装。
0: 你产权证上写的也是12楼顶吗？
9: 顶楼啊。
8: 是吧？我没细看呢。
0: 哪年建成的？
9: 南北的。
8: 建完了应该是01年是02年，我忘了。
0: 11吧，12吧。
9: 两室明厅
8: 不是，是2021年吧？
0: 21年是12年，
8: 21好像是20年，我就忘了。
0: 55万。
8: 啊、行，好了，谢谢你啊，那么便宜。
2: 好的，如果说让张顾问评估完之后，大家想要出售，说这个价格我可以接受，我想卖的话，那您就直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提，让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求，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10: 嗯。张顾问好。
0: 哎，你好。
10: 哎，主持人好。我有个房子，我想那个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
0: 您说吧，哪里的？
10: 在民生路双鹤小区。
0: 双鹤是中山路小学。
10: 对。
0: 多大米数？
10: 是113。
0: 建筑面积？
10: 对，这是建面积。
0: 几楼？
10: 五层。
0: 南北还。

0: 是东西？
1: 南北。
0: 南北。建成是99年，对吗？
1: 2000年。
0: 两室明庭暗庭。
1: 三室暗庭。
0: 三室暗庭，装修咋样？
1: 当时装修的。
0: 中装，中间装，现在最多90。
1: 现在。
0: 嗯。
1: 那谢谢你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一些听友就是了解完房价，可能还要再考虑考虑，没有关系啊。如果你急于出售，你就跟张棍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0: 你好，请讲。
3: 啊，我想评估一下厢房，东北春城37。
0: 中北春城多大米数的？
3: 37，使用是72，建筑108，12楼。
0: 12楼，南北。
3: 东西，
0: 东西，建成是2008年，
3: 2005、2006吧，应该是。
0: 装修咋样？
3: 装修应该就是10年前会儿装修，什么吊顶啊，啥玩意儿的。
0: 115。
3: 嗯。总价是吧？
0: 对，115万。
3: 嗯，好，谢谢啊。
0: 嗯，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魏女士，你好。
4: 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让您评估一下这个房价。
0: 你说。
4: 啊，我是道里区远大都市明珠1期。
0: 多大米数的？
4: 啊，3楼边户，建筑面积是114.24。
0: 114.24，三楼。
4: 对。南北西。
0: 南北西，房子是10年
4: 的，10年，对，10年给的钥匙。
0: 你装修咋样？
4: 装修我2年重新简单，就是铺了一下地砖，粉刷一下墙。
0: 中装吧。
4: 对。
0: 现在的价格95。
4: 啊，好的，谢谢您。
0: 嗯，好的。
2: 嗯，
4: 哎，好的，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李先生，您好。
5: 喂，你好。
0: 你好。
5: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哈西万达附近的有没有三室。
0: 你想求购？
5: 对。
0: 哈西万达附近的三室的房子。预算三室预算怎么也得150以上，这将近200。
5: 啊，稍微小一少一点的呢。
0: 少一点的。
5: 对，就是便宜点的。
0: 你预算能达到多少呢？
5: 在100多一些吧。
0: 好像没有。
5: 啊，那群力呢？
0: 群力要是要三室的，好像也没有，这个预算有点少。因为你是三室的，要两室的还好选一些。你想
5: 稍微大一点的两室呢？
0: 大两室，大两室这个价格。预算100的话也不太好选，我给你找找吧，你让我现在就说我好像还说不出来。100，
6: 预算100想买三室的。
0: 嗯，
6: 那这跟刚才那两室想买70-80万的
0: 差不多。
6: 差多少呀？你不太好选。
0: 不太好选。
6: 嗯，
5: 到120也可以。
0: 120的话，我给你找找吧，看看有没有。
5: 啊，好的。
6: 那包括收音机前听友，如果大家有急于出售的。
0: 对呀、啊、大家吧，听节目的听友，你家房子想卖，差不多的你可以打电话。你像要是三室120，在哈西西点应该能买到，但是西点可能你还不太喜欢这个小区。你最中意的是哪个小区呢？
5: 对，这边也看了，然后就等帮推一个也行。
0: 不是，你看了，你看着这个价格的了吗？
5: 价格还没看。
0: 你在那边你看哪个小区了？
5: 这边小区都行，然后就是上班方便。
0: 行，我看看有合适的给您打电话，好吗？
5: 行，好的。
0: 嗯。
5: 嗯，就这样，好嘞，再见。
2: 好，提供的给大家线上热线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尤女士，你好。
7: 喂，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7: 是这样的，我在学府路， 经济干部学院里面有一个家属楼，它是高层。
0: 你这个房子应该是在学府路唐医研究所。

0: 那个位置吧？
1: 这是埃斯凯德。
0: 啊，我知道了，学府路五号那个院里。
1: 对对，就学府路五号。
0: 啊，学府路五号多大米数的？
1: 建筑181，使用107。
0: 几楼？
1: 18层，实际是19，因为它那个2层是办公室。
0: 嗯，顶楼是多少楼？
1: 31。
0: 啥朝向的？
1: 南北。
0: 南北私产，哪年的？
1: 现在有大税。哪一年的？大概在10年左右。
0: 装修咋样？
1: 我认为是精装吧，家具都是居然之家的，然后也全屋壁纸。
0: 165。
1: 我现在就是有，我想卖，但是卖不出去。
0: 嗯，确实是不好卖，有价无市，这个价格也不好卖。你现在挂到多少钱了？
1: 现在挂到120吧。
0: 挂到120还卖不了呢？
1: 这
0: 你不有产权证吗？
1: 也现在有大税，就是刚那个
0: 啊，刚下证。
1: 啊，对，刚办。
0: 那我看看有合适的，帮您找一找啊。
1: 然后想问一下，刚才那位男士说想要哈西的那位男士，他可不可以联系一下？
0: 可以，我给你推一下啊。
1: 好的。
0: 哎，好的。
2: 嗯，供您先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就有请三号线徐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那个道里区有一个房子，就在地段街跟友谊路那个交角。
0: 地段街和友谊路离儿童医院比较近。
3: 对。
0: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85平米左右。
0: 几楼？
3: 4楼。
0: 四楼，南北还是东西？
3: 西北。
0: 西北向的。
3: 啊。
0: 哪年房子？
3: 应该是80几年的吧。
0: 80几。
3: 我具体我还真记不清了，肯定就80前后。
0: 嗯，装修了吗？
3: 不是，没装修。
0: 40万。
3: 40万是吧？
0: 对。
3: 啊，行，好，那知道了，谢谢。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离节目结束啊，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有听友说，我想找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让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我买卖，节省我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您遇到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想找张棍解答的，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啊，我们愿意给大家在节目里边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您是想卖啊，想买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联系。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刘先生，您好。
4: 你好，董倩，你好，张顾问，你好。
2: 嗯，你好。
4: 这就添麻烦了，谢谢你们。
0: 您说啥问题？
4: 那个我安松街吧，有个半地下，窗户在上边，就是现在是旅馆。这个想把它卖了。
0: 你这是正规临街的吧？
4: 正规临街，安松街，靠西洋路。
0: 多大米数的？
4: 使用面积170，建筑面积250。这个房子的时间是1990年的。
0: 住宅照还是商铺照？
4: 商铺照。
0: 商铺照。
4: 啊、
0: 哎呀，你这房子自己用还是出租了？
4: 出租呢？
0: 能租到10万吗？
4: 现在是旅馆。
0: 你现在能租到10万吗？是不是租不到？
4: 租不到了。原来没租，原来租到9万，等到疫情以后吧，就4-5万块钱就。
0: 现在才租4-5万，你这商铺吧，
4: 对对对，
0: 米数挺大，更名还比较贵。
4: 是啊。
0: 你要卖的话，咋说呢？150指定是卖不上。
4: 不是啊，张官，
0: 嗯，
4: 我现在给你推一下。我现在就是60万，我拿到60万就行。那个，我不管税，我就是我到手60万就行。
0: 嗯，行，我看看，我节目当中明天我给你推一推，就是有想买门市的，米数比较大，你是全地下还是半地下？
4: 半地下，窗户，但是窗户都在外边。
0: 嗯，行。我看看有合适的跟
2: 你联系。安松街那边挺繁华的呀，还有早晚夜市儿。
0: 嗯，
4: 对对，夜市儿。
2: 连着卖都可以。
4: 挨着也是、嗯、谢谢你董倩和张国尧，都谢谢你们俩、
2: 啊、没有问题，让张国帮你推一推、
4: 哎嗯、好的，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啊，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离节目结束还有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说如果说您还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让张棍帮助您买卖，尽可能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来拨打热线电话，所以抓紧时间，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崔先生，你好。
5: 我不知道，反正我没记住。
2: 崔先生啊、请讲。
6: 你好。
2: 嗯
6: 嗯、现在我这有个房子是在江北玄路，这有个顺麦三期，
0: 顺麦的房子，顺麦新郡吧？
6: 对，顺麦新郡三期。
0: 建筑多少？
6: 建筑是119那个。
0: 几楼？
6: 19楼。
0: 啥朝向？
6: 南北通透的那种。
0: 南北的，产权证下来了吧？
6: 嗯，下来了，今年刚下来。
0: 大税没过。装修咋样？
6: 装修我是按婚房标准装的，
0: 70万你不管税，
6: 70万不管税，
0: 对，
6: 啊，就是再高高不了的是吗？
0: 你可以试一试啊、
2: 嗯。松北现在房子太多了，
0: 你是两室还是三室？
6: 大两室，正常我们没装三室。
0: 嗯，大两室，你试一试吧啊。
6: 嗯，
2: 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7: 喂，
2: 请讲，王先生，你要抓紧时间了。
7: 你好，我有一所房子是在道里建国南二的街7号。
0: 多大米数的？
7: 使用面积是65，建筑是93，应该是。嗯。
0: 几楼？
7: 5楼，501。
0: 啥朝向？
7: 东西。
0: 哪年房子？
7: 98年。
0: 装修咋样？
7: 装修中装，而且特别干净。嗯。
0: 两室。
7: 两室一厅，对。
0: 两室一厅，55。
7: 55。
0: 嗯，
7: 可以帮着卖一下吗？
0: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7: 哎，好的，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想要出售房产的听友，我们线下都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跟你电话回访，保持电话畅通。有请四号线杨先生，你好。你好，杨先生。
0: 杨先生。
2: 杨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那
8: 哎，您好，
2: 好，我刚想让我们导播跟您联系一下，
0: 您说，
2: 您说，
8: 我这没撂电话，一直听着呢。
0: 你说吧，房子在哪里？
8: 我那个在那个，叫原先是那叫什么什么锦城啊？
0: 锦城，你房子在哪个位置？哪条街上？我给你猜一下。
8: 在那个新一街头，和就原先龙江电工厂对个那个。
0: 龙江电工厂对个那叫新都家园吧？
8: 不是，这个南边
0: 叫那个
8: 锦城，
0: 不叫锦城，叫恒大锦。
8: 对，恒大锦城。
0: 对。多大的？
8: 加上那好像是建筑面积，我还不知道，好像110多米，实用面积是76米吧，75米，3屋1厅，
0: 几楼？
8: 14楼。
0: 啥朝向？
8: 好像有点东西，他那房子不正。
0: 产权证下来了吗？
8: 产权证下来了。
0: 有大税吧？
8: 我不明白这些字。
0: 你不明白房子是你自己装的还是恒大装的？
8: 恒大装的，我们自己添家具。对。
0: 你这房子你不明白，就是产权证到你手多长时间了？
8: 好像去年到的。
0: 那还有大税，因为锦城的房子。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

0: 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4: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4: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4: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4: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7: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第7章，亲情警钟时时刻刻在耳边敲响。在钢铁1205钻井队驻地的一角，一块贴满照片的宣传牌非常吸引人的眼球。照片上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每一位队员和家人，照片旁边是每一位队员亲人在安全上的一句叮咛，一句嘱托。这上面有父母的叮咛和嘱托，有妻子和儿女的叮咛和嘱托，有兄弟和姐妹们的叮咛和嘱托。党支部书记王迎春介绍，通过这块宣传板，能使每一位队员时时刻刻地感受到亲人们对自己的期盼，从而自觉执行安全规程，实现了安全操作。他们先后开展了安全全家福、安全演讲、亲情化安全等一系列增强职工安全意识的活动，还开展了以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为内容的 6S 管理活动。为此，钢铁1205钻井队连续56年实现安全生产无事故，而且还流传着令人感动、赞叹的佳话。第1节，亲情化安全。在智能手机的订阅号里，有一个栏目叫大庆钢铁1205钻井队。在钢铁声音中，亲情化安全里，人们第一眼 看见了一位

年轻漂亮秀气并围着围巾的女子。她是谁呢？她是钢铁1205钻井队队员张兆奇的妻子杨小雨。杨小雨写道：张兆奇呀，我已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等你安全回家，咱们还要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杨小雨这段话语的下边，是他和张兆奇亲亲密密的合影，看上去小两口那是多么的恩爱，多么的甜蜜呀。接下来就是杨小雨的一份叮咛：张兆奇，你不用担心，家里有我呢，你在井上一定要努力工作，注意安全，不忙的时候抓紧时间休息，我会把咱们的小家打扫得干干净净，等你回来。是啊，此时正在井场施工的张兆奇，看到那温馨浪漫的照片和那滚烫滚烫的叮嘱，内心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一幅队员和妻子女儿的照片，爱妻戴着眼镜，从那双眸子里透现出既有深情的爱恋，又有无限的期盼。小女儿天真无邪地伸着舌头，好像在问爸爸，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多么幸福啊。接下来的第二幅照片，女儿似乎在瞧着墙壁上的石英钟，说爸爸，你应该上班了，注意安全哟，我等你回来。一颗红心，老公，无论你们把井打到哪里，家人从不关注你能赚到多少钱，只求你在工作的时候每分每秒都能平平安安。老公，我知道你有自己的职业规划和追求，去拼搏吧，家人只求你能平平安安。相信这位队员每天一看到这两幅照片和两段话语的时候，泪水肯定会模糊双眼的。接下来就是一位靓丽的女子站在钢铁1205钻井队驻地大门前的照片，下面就是两位男女青年亲密无间的永驻。你的亲人是这样叮嘱的：牵挂你的人是我，你的安全就是我的幸福保证，咱们拉钩，你把安全永驻心中，我陪你走过春夏秋冬，100年不变哦。这里有着矜持撒娇的甜蜜，又有着矢志不渝的决心。小伙子，看到这些照片，看到这些话语，能不使你为之动容吗？接下来亲情化安全的是一对靓男靓女亲密依偎的照片，看得出来那小鸟依人般的话语更使队员们感到万分的温暖。深情不及久伴，倘若你真的爱我，那么我希望你每一次都是开开心心的去上井，安安全全的回家来。几度月圆人未圆，挥不去的思念，搁不下的牵挂。接下来就是一位妻子在网上的嘱托：我叫刘新宇，我的老公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一名私钻。在录这段语音的时候，他正在大庆外围油田打井，不能经常陪在我的身边。每次他走的时候，我都很舍不得。其实他走的也不远，但就是心里很难受，很难受。总是想着他能再多待一会儿。很想他的时候，我会发脾气，
因为我找不到他，因为他的电话没有信号。我不知道他窜到了哪个犄角旮旯里，我很着急，会担心的。我知道他的工作没有节假日，没有周末，只能倒班。他也很想时时刻刻地陪在我的身边守着我，但他是钻井工人，所以他不能。借此机会，有些叮嘱的话想对他说。亲爱的老公，听你说，你们石油钻井队的工作安全系数不高，伤亡的事故也曾发生过。你上班要穿戴好劳保用品，不要违章操作。你是私钻，更要有全局的意识，不但要照顾好你自己，还要注意班里人的安全，把全班的工作都做好。全班的工作上水平了，也表现了你的能力，也就体现了你的价值。你是有追求的人，生命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可知性。有时在网上看到石油工人的图片，脏兮兮的衣服，满脸的泥浆，站在高高的钻井台上工作着。我在心里暗暗地想，我的老公也是这样的吗？我便会打电话过去问，老公，你那里脏吗？累不累呀？但你每次都告诉我，还好，不累，这两天不搬家，不忙。你在上班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下班要休息好，保持充沛的精力。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的安危牵动着我们全家。况且我们的宝宝还有两个月就要出生了，你马上就要当爸爸了，你要担负起一个父亲的责任，前提是要保证自身的安全。你常说家是你的精神支柱，你的安全也是我的幸福保证啊。最近在视频聊天里边，你总说胃不舒服，你要注意饮食，我不在身边，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对自己负责，就是对家庭负责。一个男人，首先要对家庭有责任感。你已经将近半个月没回家了，我们都很想你。父母亲身体都很好，家里一切都好，你不要牵挂，一心工作吧。是的，为了进一步增强队员们的安全防范意识，为了发挥亲情管理的重要作用，钢铁1205钻井队每年开展一次以亲情化安全、携手创和谐为主题的亲情安全活动。队长和书记特意把队员们的家属请到井上，请到队里来，使每一个家庭都了解队员的工作内容，从侧面加强安全提示，并组织亲情化安全联欢会，使每一个家庭能够了解钢铁1205钻井队，拉近每个家庭和集体的关系。这不仅让队员们融入到这个有着厚重历史的集体，也让每个家庭融入钢铁1205钻井队，使他们懂得自己的亲人对这个集体所担负的重任，使家属也认识到家庭亲人支持的重要。第二节，我们一米都不要。2017年年初，钢铁1205钻井队在采油一厂低洼区块参加由钻探公司组织的劳动竞赛。
在这

这是人之常情。不过我们钻井队还得好好向你们学习呀。这位队长将手一摆，哎，此言差矣啊，你们是标杆，你们是红花，我们队甘当你们的绿叶。赵明涛认真地说，嗨，别看我们是标杆，盛名之下也有不足之处，我看呐，你们的长处就是我们的短处，只有我们取长补短，那才是真正的达到标杆的标准吧。这位队长听了之后十分佩服地点了点头，嗯，标杆队长就是标杆队长，那说出的话让人服气呀。我看这场劳动竞技我们队要在安全上与你们队一比高低呀。赵明涛深感这位队长此番话语的分量，于是赵明涛和书记王迎春开始从发挥队员们的积极性作为切入点，从队干部到班组员工提出了各项指标争第一的标准，随后班与班之间暗自较量，比生产效率，比进尺速度，争先恐后，形成了你超我赶，竞相争先的浓厚氛围。一天在钢铁1205钻井队井场上，有一口井钻到设计加重井身时，当班的司钻将技术员于道军换到钻台上说，现在进尺非常快，而且泵压很正常，如果这样加重肯定会导致进尺变慢，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晚一点加重呢？于道军听了之后脸色立刻变得格外的严峻，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们是要快打井，但更要打好井，没有安全和没有质量的进尺我们一米都不要。司钻皱了皱眉头还想要说什么，可他思索了一下，轻轻地晃着脑袋没说什么。这时于道军大声地说，加重的目的是为了平衡井底地层的压力，防止井喷事故发生，在这一点上我们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含糊，如果你要晚一米加重我都要按照队里的制度来考核你。司钻瞪着眼睛吐了吐舌头什么话都不说了。接下来便是于道军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兄弟啊，如果我们这样做下去的话，老队长铁人王进喜创建的钢铁1205钻井队不但被你这一行为毁于一旦呢，相反你的家人们亲人们会对你说些什么，这些问题你没有想到吗？那么咱们队里开展的亲情化安全时，你的家人们对你的叮嘱和嘱托你都忘了吗？这位司钻哑言了，额上的汗水随之流淌下来。事后技术员于道军向队长赵明涛、书记王迎春汇报了这一情况，赵明涛和王迎春异口同声地说，你做得对，没有安全和质量的进尺我们一米都不要。第三节，不许动火。2015年12月5日，钢铁1205钻井队正在搬进新井，也就是北3-340E106井场。这里是北方最寒冷的季节，此地显得格外的干燥。这时党支部书记王迎春和队长赵明涛正组织队员们布置架设井位，所有的设备全部到位，可只有那循环沟因为地面冻得厉害还没有挖好。此时班组里的一名队员着急了，王书记，这可怎么办呢？王迎春觉得有些奇怪，转身便问，你说什么呢？

这位队员手指着尚未挖掘的洞土，我说的是这循环沟快点挖好啊。王迎春笑着说，这不是有铁镐吗，挖呗。王迎春见这位队员没有动镐，他伸手将铁镐拿起，一镐一镐地刨了起来。就在这时，有人在喊，王书记，公司来人找你。王迎春放下了铁镐，随手将工具交给了这位队员，便迎上去接待来访者。出身于工程技术员的王迎春，对钻井技术有着一股钻劲儿，是队里出了名的王工。虽然现在身为党支部书记，但他时时刻刻放不下队上的生产，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到井场上转一大圈，向当班的队员们询问生产情况。王迎春为人随和，但他工作非常讲究原则，尤其是对安全生产，他视为队里的生命，更是自己的生命。当王迎春将公司的客人送走以后，他很不放心地又回到了这位队员的跟前。当他走到距离队员还不到50米的时候，一眼看见这位队员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个打火机。王迎春急眼了，扯着嗓子喊道，你要干什么？这位队员不加思索地说，用铁镐刨循环沟，那得刨到啥时候啊，干脆点着柴火用火烤吧。王迎春三步并作两步地向前跑着，拼命地大喊，不行，你给我住手。还不到几秒钟的时间，王迎春迅速地冲到了这位队员的跟前，一下子便把他手里的打火机给夺了下来，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气呼呼地说，你睁开眼睛，你好好看一看，这里的冬天天气如此干燥，风又这么大，井场周围全是芦苇，你用打火机一点失火了怎么办？我郑重地告诉你，不许动火。王迎春的应斥使得这位队员呆呆地站在那里发愣，然后这位队员嘴里哆嗦着说，哎呀，这样又硬又冻的地面，他怎么刨得动啊？王迎春又将队员手里的铁镐一把抢了过来，随即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说，刨不动也得刨，就是用手抠也得把循环沟整理出来，但你可得记住一点，一旦动火引起火灾，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啊。这位队员知道自己做错了，点着头说，王书记，我知道了。王迎春一边挥舞着铁镐，一边命令着，来呀，别站着，咱一起刨。在场其他的队员们个个都抡起了铁锹，一镐一镐地刨了起来。这时的王迎春一边刨着洞土，一边询问那位队员，我问你，亲情化安全里边是哪一位亲人叮嘱了你啊？那位队员脸色红红地说，是我的母亲。王迎春接着又问，那母亲都是怎么说的？那位队员迟疑了一下，小声地说，母亲说，儿子，在井场上注意安全，妈妈在家里等你一起回来吃饭呢。王迎春又在挥舞着铁镐说，如果因你一个动作而发生了火灾，那母亲还能在家里等你回去吃饭吗？这位队员流泪了，声音哽咽地说，王书记，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王迎春又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知道错了就好，安全生产，安全第一，那是老队长经常告诫我们的一段话呀。第八章，
兄弟情深，铁人们也有柔情似水。如今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长已经换了22任，党支部书记更换了很多任，他们始终清晰地认识到，只有把接力棒传递好，肩负起举旗人的职责，才能对得起历史，对得起钢铁1205钻井队，对得起铁人老队长王进喜。凡是历任的队长、书记，都铭记着铁人王进喜生前所说的话：咱们当干部的，脑子里要想着群众，心里要装着群众，不然就不是共产党的干部。今天钢铁1205钻井队仍然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就是因为这个团队是一个温馨和谐的大家庭。和谐奉献精神鲜活地体现在钢铁1205钻井队里。队以人为本，人以队为家，班班争标杆，人人树形象。建设和谐温馨家园，这不光光是一句口号啊，更是钢铁1205钻井队这个大家庭的真实体现和写照。亲情一线牵，建设家文化。钢铁1205钻井队积极努力地营造着亲情和谐的家文化，建立了家庭互动网，发给每一名队员一张亲情服务信息卡，推行了5个1亲情工程，即有困难帮一帮，有问题访一访，有矛盾管一管，有顾虑劝一劝，有难题解一解。同时开通了3条固定关爱热线，谁家有特殊困难和事情，队与家、家与家、人与人之间都能及时帮助，使每个职工和家庭都成了这个队伍发展的坚强后盾。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个样子吗？第一节，特殊的集体婚礼。钢铁1205钻井队的每一位队长、每一位党支部书记有着一个共同的管理秘方，那就是他们体贴关心队员们的实践总结。平时看状态，工作看表现，走路看姿势，吃饭看情绪。为了了解队员们的思想，每位队长和书记全都建立了队员生活档案，都将每一位队员的所有状况装在心里。同时他们又有另外一个外号，叫队长红娘和书记红娘。年轻队员们一时找不到对象的话，这两位红娘四处托人帮忙张罗。当年青年钻工常冠军已到了适婚的年龄，可常冠军嘴上不止一次地说：不着急，不着急。常冠军越说不着急，那越急坏了队长李新民和书记胡志强。这两位红娘一有空就给亲属、朋友、同学拨打电话，不厌其烦地介绍着常冠军的情况。每到休息的时候，两位红娘顾不上在家陪妻子儿女，到亲属家、朋友家、同学家，滔滔不绝地讲述常冠军的为人、性格和工作表现。有一次外地同学来大庆相聚时，红娘队长李新民一张嘴那就说起了常冠军。其中一位同学感到不解，反问道：哎，你说的常冠军他什么人呢？你在我面前可都说了8遍呢，累不累呀你？李新民连连摆着手说：啊，不累不累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下他的情况。一位同学摆着手说：好了好了，就冲你这个劲头，
我一定给你们常冠军啊介绍一个贤惠漂亮的对象，行不？果真有一位叫丁丽丽的女青年看上了常冠军，可常冠军呢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丁丽丽交谈的时候总是吞吞吐吐结结巴巴的。这一下子可把李新民给急坏了。李新民在背后告诉常冠军，见到丁丽丽时要怎么做，要怎么说话，就像父母一样唠唠叨叨个没完呐。后来丁丽丽与常冠军正式宣布相爱了。2006年5月，身为钢铁1205钻井队工程技术员的王迎春，在队长胡志强的介绍下，他与一位工作在采油漆厂的女青年谈起了恋爱。有一次，两个人事先都已经约定好，一同到女方家看望父母，礼品购买了不少，整整齐齐地放在了驻地的宿舍里。谁都没有想到，队里马上啊就要转移去新井厂了。为了服从集体的利益，王迎春放弃了探望的机会，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钻井大会战。事后女朋友在电话里哭了，当王迎春刚要解释时，分手的结局却降到了王迎春的头上。是啊，他们俩是距离打败了爱情啊。胡志强知道之后，他一边安慰王迎春，一边继续为队员寻找爱情。有了王迎春上一次分手的经验和教训之后，胡志强这个红娘在介绍队员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那就是将钻井队的性质、工作强度和队伍管理等一五一十地讲解清楚，其目的就是让对方进一步认识理解钢铁1205钻井队。红娘胡志强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希望得到对方的支持和热爱。你还别说，胡志强这位红娘所增加的新内容，立时吸引来不少来自大庆市各行各业的姑娘们。不久，一位名叫刘月的姑娘面带着几分羞涩，悄悄地牵起了王迎春的手。花前月下，刘月的一句我理解你，我支持你，说的王迎春如醉如痴啊。2006年夏季的一天，伴随着钻机的轰鸣声，在钢铁1205钻井队的驻地里，四名钻工举行了特殊的集体婚礼，全队队员及家属共有100多人到场祝贺。这时党支部书记赵明涛为这四对新人当了证婚人，他用手轻轻地扶了扶眼镜，大声地说，今天举办的四名队员集体婚礼，那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它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既是钢铁1205钻井队王铁人的队伍，可每一位队员呢，又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热血之人。铁人的队伍需要的是关爱、支持和理解，王铁人手下的队员们更需要的就是爱情。立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赵明涛用目光环视着四周，接下来又说，眼下呀，正是我们钻井公司大会战时期，我希望新郎的家属、朋友、同事，新娘的亲属、朋友、同事，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和理解。同时呢，我们钻井队更希望新娘真正的理解和支持新郎，更希望新郎新娘白头到老，青春永驻。这时
新郎挽着新娘的手走进了对史室，聆听着讲解员讲述着钢铁1205钻井队几十年来的艰苦历程，那一幅幅珍贵的画面，那一张张在线大会战的情景，顿时在新郎新娘心中增添了对史使我更光荣，我为对史添光彩的无比自豪感和使命感。婚礼结束后，在新娘的支持和理解下，每一位新婚队员主动地放弃了婚嫁，脱下了礼服，换上了工服，走出了婚场，又踏上了警场，以饱满的激情投入紧张的大会战之中。第二节，就像自己儿子一样。2006年4月的一天早晨，按照往常的惯例，书记兼队长胡志强已经起床了。他洗漱完毕，刚要去工地，突然他的手机响了。胡志强一看显示屏，马上知道是赴苏丹施工队员陈伟的母亲打过来的。他说：“陈姨，你好啊。”电话里陈伟的母亲告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陈伟的父亲因肺癌刚刚去世了。胡志强禁不住一愣，什么？老人家走了？那我给陈伟拨国际长途，让他赶快回来啊。陈伟的母亲在电话里长叹了一声：“哎，不用了，陈伟那是在地球的那一边钻井，我作为母亲不能影响儿子的工作呀。这个电话呀，我看就不用打了。”胡志强听了之后，眼泪顿时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声音哽咽地说：“我们钢铁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由衷地感谢您如此深明大义，感谢您如此支持陈伟的工作呀。”放下了电话，胡志强立即又将电话打到正在家中休班的五名队员那里。接到电话之后，队员们就像接到命令一样，快速地来到了大庆油田职工医院集合。先后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胡志强领着他们走进了住院处。胡志强站在陈伟母亲面前，心情格外沉重地说：“陈姨，陈伟不在你身边，这不还有我们呢吗？我们全体1205钻井队队员都是您的儿子，您有什么事情那就吩咐吧。”陈伟的母亲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呀，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他上前拉着胡志强的手，连连地说：“谢谢你们呐，谢谢1205钻井队呀，谢谢，谢谢孩子们。”就这样，胡志强带领着五名队员从张罗通知亲属开始，一直到运送尸体到火葬场，从举行告别仪式开始到火化入殓，骨灰装进骨灰盒里，从安放骨灰盒到接待亲属客人全部散去，他们都尽职尽责地东奔西走，他们都挥汗如雨地跑前忙后。老人后事全部处理完毕之后，即将离开陈伟母亲家的最后一拨人，那就是胡志强和他的队员们。当胡志强和队员们就要走出陈伟家时，陈伟母亲满脸泪痕地用手指着，激动地说：“
我的儿子陈伟虽然没有在我们身边，但我看到了1205钻井队的人，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儿子一样啊。事后陈伟从国外返回大庆的当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急匆匆地走到钢铁1205钻井队的施工现场，当面向队长、向书记、向队员们表示了诚挚的感谢。队长胡志强却说，咱们是同事，咱们是队友，这样做呀，这是应该的。书记赵明涛摆了一下手说，咱们是大家庭，一家人嘛，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队员们纷纷地说，咱们钻井队谁家有事儿，伸出手帮一帮，那是必须的。第三节，你家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2010年9月，钻工王立辉的母亲患静脉曲张做了手术，欠下了不少外债。可偏这个时候，他的弟弟又考上了大学，还得需要一大笔资金。可是王立辉的家庭经济来源只靠他一个人承担，两笔不小的费用却把王立辉这个七尺男儿压得几乎喘不过来气。活泼爱笑的王立辉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了，工作积极肯干的王立辉一下子变得经常走神出错，一向随和合群的王立辉一下子变得孤独，并且常常暗自流着眼泪。王立辉的一言一行逃不过队长书记的火眼金睛，王立辉的巨大反差那更是躲不掉队员们的法眼。队长胡志强发现之后几次找王立辉谈心，可是他却支支吾吾的不肯说出实情。书记赵明涛知道后多次找王立辉询问，可他就是遮遮掩掩的不说实话。队员们了解了之后三番五次的劝说，可他就是不言不语，不想说出事实。有一天王立辉正在家中休班，胡志强和赵明涛突然推开了王立辉家的楼门，这使得他感到万分的意外，结结巴巴地问，你们怎么来了？胡志强笑着说，你说我们为啥不能来你家呢？赵明涛开门见山地说，全队队员都知道你家有事儿，可你就是不说，他们让我们到你家来好好的了解了解，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胡志强用手拍着王立辉的肩膀说，你家的事儿那就是我们的事儿啊。经过实地的调查和促膝长谈，胡志强和赵明涛这才看到了手术后的王立辉母亲和一筹莫展的王立辉弟弟。走访王立辉家以后，胡志强和赵明涛立即召开了全体队员会议，会议上他们号召队员们为王立辉捐款。之后胡志强第一个拿出1000元，紧接着赵明涛拿出了1000元，还不到半天的时间，全体队员共捐出了8300元钱。当胡志强、赵明涛将募捐的8300元钱交到王立辉手上时，他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了。这时队员们纷纷责怪地说，你家的事儿那就是我们的事儿啊，你怎么这样呢？还有凡是在钢铁1205钻井队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扶贫济难送温暖，团结互助献爱心，这个一直是钻井队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的钻工，他们都把钢铁1205钻井队
当成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就像兄弟一样，在生活上相互照顾，在工作中相互鼓励。2015年5月，钻工明建辉的母亲做了腿部髋关节手术，当时他的儿子还在读高中。可以说，明建军家的情况和王立辉家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全家老小的生活全靠明建军一个人的收入来维持着。母亲高昂的手术费和孩子的学费，使得明建军一筹莫展。母亲的身体和孩子的学业，更让明建军牵肠挂肚，忧心忡忡了。所有这一切一切，都没有逃过明建军所在的家庭互助网里的党员王志勇的眼睛。王志勇主动接近他，并了解了他近期的状况，又及时地向党支部反映了这一情况。不料，就在2016年9月，泥浆大班明建军在一次晚景清灌的工况中不慎将左脚扭伤，但他仍然忍痛坚持在岗位上。直到第二天，副队长常冠军发现他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询问之后这才知道明建军的脚踝肿胀严重。常冠军立即向党支部汇报了情况，他亲自驱车拉着明建军到附近医院做检查，然后又将明建军送回家疗养。紧接着，在这半个月里，队里的党员干部积极主动地承担了泥浆大班的岗位工作，从日常泥浆性能的维护到搬家时灌区设备的摆放，全部维持正常的生产。随即，党支部书记王迎春带领倒班的党员们来到明建军家里慰问。通过这次家访，了解了他家因为老母亲做手术不能自理，爱人没有工作，孩子又在高中读书，生活压力很大，这与王志勇反映的一模一样。得知了明建军家的困难以后，党支部书记王迎春和队长赵明涛组织全体队员开展了向明建军捐款的爱心活动，不到一天时间，捐款达4500元，解决了明建军的燃眉之急。全心全意为队员们服务，是这个党支部的工作宗旨。帮助队员们解决实际困难，是家庭互助网的重要工作内容。于是，王迎春立即向上级部门反映了明建军的家庭情况。鉴于孩子已考上大学，急需学费，钻井二公司工会下发了金秋助学金和困难补助，共4800余元，送到了明建军的手里。通过这件事情，使得明建军深受感动。他说：“领导对我这么够意思，我绝对不能给领导丢脸，一定会把工作干好。”还没等明建军挨个的进行感谢的时候，领导和队员们的一句话就把明建军挡了回去：“你家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7: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那么大家都知道，昨天呢我们和新韵老师又开启了新篇章啊，畅游城市间嘛，领大家在黑龙江已经玩得非常圆满了，后来呢咱们这个吉林呢也玩得非常开心啊，咱们这个第三站就到了咱们的这个东三省的辽宁啊。辽宁说到辽宁就不得不说到它的省会沈阳。沈阳嘛是一个有历史的城市，但是咱了解历史之前呢，每次我跟徐老师都是说哎，最直观的对这个城市有所了解和期盼的情况下就吃啊，就是吃美食。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东三省的美食啊大差不差。
6: 嗯
7: 啊，尤其是黑吉辽啊，这锅包肉都有啊，烧烤都有，你是涮锅子呢都涮羊肉啊。你这然后呢，之前咱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啊，这个还有一些朝鲜族美食啊，还有一些清真美食啊，所以说呢，沈阳比较有特色的美食跟哈尔滨区别不大，只是呢它可能品类上在细分里边，比如说哈尔滨有饺子馆啊，有熏酱店，那沈阳的饺子馆呢大家都知道老边饺子，
6: 老边
7: 好多年啊，
6: 嗯，
7: 包括这个清真的回头是吧，包括牛肉馅饼啊， 还有之前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分享的鸡架子、鸡骨架，是不是？
6: 嗯、
7: 这个就是咱们简单的想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网友朋友们所要互相了解的，就是说一说这个沈阳的美食。但是在说美食之前呢，老规矩，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现在呢，我们两个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不单纯的通过咱们传统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广播端进行一个在线的这个声音的音频直播，我们还进行一个视频直播，通过咱们的抖音号啊和微信的视频号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微信，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和这个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你就能看到我跟新运我们两个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和样子，很方便很省心，就可以直接来。那么接下来呢，还是咱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开启咱们的沈阳的美食之旅。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朋友们，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带大家领略沈阳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美食。
2: 对，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鸡架吧，是吧？鸡架这东西呢，咱不能老吃，是吧？这好东西也有吃够的时候。于是呢，今天呢，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来说说，其实沈阳不光有鸡架，就包括哈尔滨不光有锅包肉那一个菜系似的，是不是？这里边这铁锅炖什么的，这烧烤啥的，有很多很多的非常知名的、口感非常棒的地方企业的里边的地方的菜色啊。
1: 嗯，
2: 今天呢，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唠一唠啊，这沈阳就有一个叫是老馆子啊。了叫老边角吧，
1: 哎、
2: 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啊。
1: 嗯，
2: 老边角呢，它这个咋说呢？也是人名，也是这么一个菜色啊，也是一个独特的这么一个味道。老边呢，叫边府啊，这福幸福的福啊，这是咱东北话叫边府啊，边府啊，边府呢是河北人。然后就溜达就上沈阳来了啊！啥时候来的呢？道光九年182几年来到沈阳啊，然后呢，就干个小买卖，饺子啊。这说了说这个中国人吃饺子吃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啊？这饺子你是他家那个饺子有啥特色呀？老边一看说咱这得有核心竞争力啊，是不是啊？
1: 那时候就核心竞争力。
2: 对呀、啊、咱这个虾仁哎，皮儿薄馅儿薄，鲜香不腻，蒸煮煎多种多样的形式做出这个饺子，哎，然后就火了，哗一下子。但泼天的富贵呀、啊、人家接住了。为什么接住了呢？第二代传人，边府他家的第二代传人边大贵儿。啊，在同治年间改良了这个边馅的这个技法啊，然后第三代呢又接住了，然后接住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咱公司合营啊，那个时候一个后期的
1: 时候，第三代应该说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2: 对，边林啊、就公开秘方，推动规模化经营，人说是都这么整啊，把我们家老边饺子传遍全中国，哎，你这人家。然后呢，就成为了咱们沈阳的餐饮的代表，在70年代末期就已经创新出26种馅料，到80年代起分店扩至全国及日本，一直到2000年获得吉尼斯历史最长饺子馆的这么一个认证，哈哈，就是时间太长了、
1: 就是、
2: 啊！
1: 182几年到现在
2: 来了是吧？别管人、别管人有没有店，反正那人那时候就卖饺子，是不是、啊？你没毛病。
1: 200年了，
2: 哎、
1: 到现在200年了。
2: 对呀、啊，然后呢？现在呢？第五代传承人郑春香通过媒体推广咱们技艺，也视频直播，然后现在呢，也延续了传统跟现代结合的这么一个餐饮文化。哎，因为这个。咱没讲故事，要讲故事是我说边府他是怎么逃荒逃过来的，是不是？怎么做的？那你今天节目不用干别的了，今天节目就

0: 我跟徐云老师，我们两个是今天晚上放下班，什么事儿？晚上有没有事儿？徐云老师说没事儿。我说那玩意儿喝点儿，就喝点吧。是吃啥？哎，你会发现吃啥你不知道。这个炒菜，哎，不想吃。烤肉，哎，你一听，火锅油挺大，咋整点熏酱，整点饺子吧，熏酱饺子馆吧。哎，你可以老百姓就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吃啥，就整点饺子，吃点饺子馆，
1: 对对对，
0: 吃点熏酱，喝点小啤啤，然后热乎的来盘饺子一吃，连饭带菜啥玩意
1: 儿
0: 都有，
1: 是的，
0: 挺方便的，是吧？
1: 各家饺子呢都有自己的特点哈。你像在咱们哈尔滨也有一些饺子馆啊，挺有代表性的。那么这家这个老边饺子就是沈阳的代表，跟大家说说它的江湖总店啊。那在沈阳的江湖总店，它肯定是在中街呀，对不对？
0: 大家应该啊。
1: 对，后面咱们节目当中会详细给大家说说沈阳中街啊，咱先吃完了再逛。中街什么地方呢？中街呢，就是在它的整个中街路208号，坐地铁一号线啊，然后在 B 出口，这个中街这站 B 出口出来就可以了。这个他那个总店那个楼啊，是一个三层的仿古楼，二楼呢现在已经做成了那种透明的可视厨房。
0: 嗯
1: 啊，他整个这个汤边馅儿，你可以看到他整个制作过程。
0: 啊，
1: 刚才客说是在第二代还是第三代的时候，他这个他的秘方就公开了
0: 啊，
1: 是
0: 公开了，已经公开了。
1: 对对对，最早他这个边馅儿啊是传男不传女的那种。
0: 就是以前你会发现电视剧里经常演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嘛，是不是啊？
1: 那个白家老号嘛，
0: 哎，
1: 是吧？那个时候就是，
0: 啊，
1: 对对对，他这个呢，当年是每天在打烊之后，伙计都走光了，然后媳妇儿也都得回避，只能家里的男人啊自己关上门，偷偷在这屋炒馅儿。
0: 嗯
1: 啊，后来啊也是这个比较高瞻远瞩。进行了一个规模化的扩张。
0: 嗯，
1: 现在呢，大家如果去这个总店的话，是可以看到里边挂了一幅字的，叫“边家饺子天下第一”，谁写的？相声大师侯宝林。
0: 哦，
1: 啊，他吃完了之后提的这样的字。
0: 香啊！
1: 是啊，
0: 好吃啊！
1: 哎，现在在店里呢，是不是做成了一个霓虹招牌灯在店里挂着？
0: 你会发现啊，很多名人就是提字儿，大部分都因为是嘴馋，吃完之后来写两个。
1: 是是是。沈阳人呢过年的时候是讲究初一饺子初二面啊，咱们是讲究初七吃面。沈阳有一些老，就是老沈阳人，他讲究初一饺子初二面啊。这时候呢这个初一的时候，家家都到老边外面门口去排队啊，甚至说在2025年今年的春节仅仅7天时间，老边饺子在沈阳总共卖出了68万只蒸饺。
0: 干啥？
1: 论个算的话，68万个。
0: 干啥呀？都吃饺子去了是吧？
1: 那你看过年嘛，家家都吃饺子，吃饺子那就老边饺子嘛。
0: 老边饺子，吃这些你知道吗？
1: 对对对，总之呢，就是这个老边啊，他把这个边炒啊，这个东北家常菜的一个做法呢，赶到了皮儿里头啊，再让汤汁呢，这个进行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汤汁啊在100摄氏度的蒸汽里边二次爆发
0: 啊，
1: 对，是这个意思，
0: 就把这个鲜味激发出来。
1: 哎，对，
0: 是是，
1: 这就是刚才客说的激发出来。
0: 哎，
1: 所以呢老边的这个蒸饺啊，皮薄如纸，馅儿散如沙，入口爆汁。
0: 漂亮，
1: 我再重复一遍哈。
0: 哎，
1: 皮儿薄如纸，馅儿散如沙，入口爆汁，这得多香啊。口感也很独特。所以呢到沈阳吃老边饺子啊，尝尝它的地道风味。
0: 嗯，确实是。摆上一桌饺子，那一般南方朋友来了，你看啊，盘盘饺子馅儿不同，银耳馅儿、发菜馅儿、香菇馅儿、虾仁馅儿、鱼肉馅儿、黄瓜馅儿、红果馅儿，还有山楂馅儿。
1: 哎，
0: 然后它还有个特色，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它有一个小锅叫玉龙锅，就跟咱那小酒精炉似的，酒精一点，点上小饺子，里边那小饺子不大点儿，哎，就是大拇手指那么长啊，小饺子。然后呢，去之后25个小饺子，汤中上下翻滚，如龙浇水，香气四溢，闻之垂涎，食之馨香啊！哎呀吧，你吃完之后咔咔地呀，那格式也漂亮哈，摆的也到位，口感也棒啊，咱说就是讲究什么叫色香味一营养，它全沾了是吧。
1: 嗯，
0: 这个绝对是，哎呀，能够代表咱们北方地区饺子记忆的这么一家店。 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哎呦，
1: 跟大家说说他这个菜单上比较听起来哈、啊，就不太别人家吃不到的一些特殊的馅料哈、啊。刚才客说山楂馅儿，大家就会觉得山楂还能包到馅儿里吗？它确实是有山楂猪肉馅儿啊，就是把那去了核的山楂跟五花肉注意。

0: 铜炒先炒一下，要不说怎么他们家是先煸呢？
1: 炒嘛，煸炒嘛啊！
0: 拿山楂和五花肉搁一起炒，这个酸味儿你就想想，酸味儿它是能解腻的。
1: 对，
0: 哎，要不说有时候咱们去吃特别腻的东西，给你上什么？给你上酸梅汤、
1: 山楂片儿、
0: 哎，就这意思。
1: 山楂糕、山楂片、山楂条吧，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哎，这个就是山楂猪肉馅儿。啊，再比如说它的五彩银耳馅儿，啊，这里边用那个发菜、银耳，还有红头菜汁儿啊，整个把它和成这个馅料，基本上饺子宴哈，这个五彩银耳馅饺子经常是被摆在中间 C 位的那个位置，
1: 嘎嘎地，你还好看，还好吃，还有寓意，是不是？然后去之后那个，哎呦，往那一摆，关键食材，咱说以前。你要知道银耳挺珍贵的这么一个食材，现在咱说随着时间的发展，时光的流逝，咱们这个劳动人民掌握了它的这个种植养殖技术之后，它就变得走进了平民百姓家，原来都在宫廷里边，你把银耳莲子羹你那是皇上吃的，现在咱老百姓家都不愿意吃了，是吧？
0: 对对、老边家做饺子呢，最有名的哈，一说老边饺子呢，首先是经典的蒸饺，
1: 蒸饺、
0: 说一整个春节七天卖出去68万个的那个就是蒸饺，这个蒸饺代言人最强江湖代言人，猜猜是谁？知道吗？柯
1: 小平同志是吧？
0: 不是，比他还早、啊。那为什么他有名啊？最早相传是慈禧同款
1: 啊，
0: 哎，
1: 这长的啊，
0: 这个真是烙边饺子最牛代言人了，
1: 嗯
0: 啊，他这个
1: 有历史，
0: 这个、对、
1: 啊、
0: 蒸饺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三鲜馅蒸饺，
1: 三鲜的
0: 还有虾仁韭菜蒸饺
1: 啊，哎呦，
0: 这是蒸。当然了，如果是把饺子发扬光大，还得有煮的饺子，
1: 必须的，
0: 哎，
1: 咱们得吃煮的饺子，口感感觉是啊，这
0: 是的，
1: 是
0: 的，
1: 嗯，
0: 他这个呢，就是像刚才柯给大家讲的那个高汤水饺啊，25个、嗯、啊，上下翻滚，这个就是煮的，
1: 哎、没毛病 啊。
0: 还有就是煎啊，煎饺，
1: 煎饺
0: 它煎出那种冰花煎饺，
1: 嚯、啊！
0: 可是自己在家里边要是煎饺子的话，我觉得你这个
1: 我家没煎过饺子，我家煎的全是剩饺子，你知道吧？是吧？是煮的饺子吃不了了，第二天早上搁锅煎一下子，就没吃过就第一油吃的那个煎饺，因为只有在外边买的那个人能掌握好那生饺子，搁着里边搁上油，然后就是贴边再倒点水，滋啦一下搁锅一闷，然后好了之后底下定嘎巴，就跟锅烙似的那种感觉。我家没有，我从我记事起到现在，我家吃的所有的煎饺子都是剩完饺子，然后第二天煎一下，是吧？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
0: 这个老边的煎饺呢，它不仅仅是说煎饺，而且呢，它能用这个淀粉水啊，给你勾出一个冰花来
1: 啊，勾芡。
0: 哎，对，就出锅的时候那反着出锅带冰花那个，
1: 明
0: 白那意思吧？
1: 明白，明白。
0: 不，这它不仅仅是好吃，而且看起来也非常漂亮。
1: 嗯，
0: 老边呢还有炸饺子，
1: 炸饺子，
0: 哎，叫香酥炸饺，
1: 漂亮。
0: 这个它呢炸的时候，它那个外皮啊会起泡。
1: 嗯，
0: 你能想象出来外皮起泡，然后金黄金黄的，馅料还多、
1: 嗯、
0: 啊！它这个呢叫金丝酥饺。
1: 嚯，
0: 嗯，
1: 你这人这个里边都有寓意，然后这个好吃的同时，然后咱说这个外观还给你做的非常漂亮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技艺真是啊，
0: 嗯、是是是、
1: 嗯。
0: 最后一种做法呢，就是它的它叫烤饺子，实际上就是烙嘛，锅烙那种意思。
1: 啊、明白，明白，
0: 对对对，
1: 听懂了、啊。
0: 就是用炉烙啊，把这个饺子先这个馅儿先煸一下，然后这个上去就是像锅烙那种做法，
1: 嗯、
0: 然后它这个呢还在表面还会刷一些蛋液。啊，它烘烤的时候出来也好看，口感
1: 也
0: 好
1: 吃，
0: 对对对，
1: 啊、也好吃、
0: 嗯，
1: 主要就是好吃，是吧？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咱们在老边家哈、啊，常年能吃到30种馅料，10多种造型，旺季还会有隐藏菜单儿、啊，
1: 隐藏款，
0: 也隐藏菜单、
1: 啊，就是什么夏日限定，是不是、啊？
0: 对对，有夏日限定、冬日限定、
1: 冬日限定，
0: 哎，对，
1: 啊、
0: 它都有很多啊，一年四季它都有这个属于时令特色的。简单说说，春天的时候。荠菜嘛，荠菜一般3、4月份供应、
1: 啊。
0: 春天的时候隐藏菜单，荠菜猪肉馅
1: 没毛病
0: 啊。对，夏天的时候隐藏菜单叫冬瓜海米馅儿。
1: 哇，
0: 秋天的时候鲅鱼猪肉馅儿、
1: 哦。
0: 冬天这个我跟你说，东北人一听都会上瘾，
1: 啊、
0: 不是。你说的是酸菜油渣是吧？
1: 嗯，
0: 酸菜油渣不算他家隐藏款，算是常年都有的。
1: 常年都有、啊。
0: 冬天这个北方人一听就想尝一尝，
1: 嗯、
0: 白南方人听我估计受不了，叫做白菜厚膘馅儿。
1: 啊，就白的五花五花肉呗。
0: 哎，对，它这个肥肉很多很多啊，而且不像那个油滋了那种，它先给把那油都煸出来，它是带油的。
1: 懂
0: 啊，
1: 懂。
0: 肥瘦比要比平时吃的那个
1: 要狠点，可能平时的时候精肉和。

0: 那肥肉对比三七，这回就四六或者
1: 哎，对
0: 五五，
1: 对，
0: 是
1: 就
0: 不是
1: 是这个意思，这个意
0: 啊？
1: 思。北方人一吃就会觉得，哎呀，特别特别的这个，饱，这口感特别舒服
0: 没
1: 啊，
0: 毛
1: 满
0: 病。
1: 足感。南方人有可能是觉得太腻了，受不了啊。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到老边去尝适合你的饺子。
0: 嗯，
1: 哎，
0: 都
1: 又
0: 可以
1: 馋了。
0: 来一下。你这说的，你知道吗？这个徐伟老师，你要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我给你推荐一下，咱
1: 啊，
0: 这个哈尔滨那些饺子馆的时候，你可以去溜溜达溜达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东方饺子啊，多少年了，是不是？还有那咱的那个老都一处，是不是？范继勇，甚至你上东农，东北农大学那饺子园，你也可以去看看，试一试。正好离咱单位也没多远。你这说完老边饺子，说完了之后，人徐云老师去吃点儿，你别
1: 哎
0: 说，也
1: 呀。
0: 挺好的，是吧？
1: 我跟大家讲，昨天咱们节目播完了之后，我就回去道上，我就必须得吃鸡架，那就不行了，就感觉不吃进嘴里边的话，就觉得这个精神上就得不到满足了。
0: 说完了必须得吃，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今天回去不行，我自己包点饺子。
0: 也没毛病，是不是？刚才我跟上节目之前，我跟徐云我们俩还唠呢。我说没事儿，我吃两个鸡架，咱都能消费起，是吧？你要是吃贵的吧，咱说不说别的了，但是吃鸡架就是虽然说哈，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消费能力下降了，但是你要说你吃两个鸡架子没毛病啊，还能吃这个消费起，因为咱今天跟大家推荐完了，我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动手能力强的，晚上包点小饺子，哎，这连主食带菜咱都有了，热乎吃一顿，然后喝上一碗饺汤，原汤化原食，起来溜达溜达。走走圈儿，哎，舒舒服服的，哎，然后泡泡脚，进入梦乡，也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方式跟方法，是吧？嗯，
1: 是的，是的。
0: 来吧，说到这儿呢，这个咱们还是老规矩啊，这个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爱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谦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谦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

0: 越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十三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沿革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27.6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 3.1 米。霁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 巨大的方形石柱收

0: 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筑有两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济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红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红的诗句，取句中霁红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红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虹桥西起霁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霁虹桥是连接道里南杠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

0: 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赛孟尝的徐明高，还有神箭手徐庆夜探飞飞阵。徐明高在进阵以前就要嘱咐徐庆，我先进阵去看看，看一看这飞飞阵那究竟如何。如果这飞飞阵我能够瞧得清楚，看得明白，咱们俩人一同进阵大破飞飞阵。要是我徐明高要是出不来，你就回转连营见大帅王守仁，速请能人，就请我的师叔、我的师伯前来帮忙搭救于我。这徐庆一看徐明高那挺坚决，徐庆想跟徐明高，不让徐庆去。徐明高也怕自己出了危险，那卖一个再搭一个，因此让徐庆在这等着，怕自己出了事儿，那王守仁都不知道。如果俩人全进去，连个送信儿的那都没有。这徐庆点头应允，就这样，徐明高就进入了飞飞阵。要说徐明高那是艺高人胆大，刚进这飞飞阵，就有这小兵发现了徐明高。当时这小兵就喊声，有奸细，速去禀报阵主。这徐明高的一听，徐明高把牙一咬，心一横，心里想，好嘞，这个小兵崽子

要坏我的事。那徐明高当时就把自己的龟苓七宝刀拽出来，那往前一窜，就把这小兵卓手起一刀，脑瓜咕噜下子掉在了地上。这徐明高迈大步就进了阵了，到里边这么一看，也看不见有什么厉害之处，但是徐明高就觉着是阴风犯骨，冷气袭人。这徐明高哪知道自己是误入了王门，走不了一刻呀。这徐明高就觉着毛骨悚然，这浑身呐冷得不得了。徐明高暗自说道：“哎呀，这个镇里边怎么如此的天寒？”徐明高就知道不妙，赶紧就把傀儡生送给他的一粒丹丸放在了嘴里，赶紧吞了下去。刚把这丹丸吞下去，就见前边有人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以为是谁呢，真有那不怕死的。我看你到这儿前来送死。”这徐明高一见这个道人，当时冲冲大怒：“好大胆的妖道，本将军今天我前来破你这妖阵。”就见这飞幻道长手拿着拂尘，把嘴这么一撇，根本没把徐明高放在眼里。我说你这死在眼前尚且不知，现在你已误入王门，本仙师不必与你厮杀，包你活不过五日，就把你骨头全都给你冻僵了，到那是你一命呜呼。这徐明高听到这儿，机灵灵打一冷战，心里想：咽，原来我误入了王门，难怪如此的冰冷。这徐明高想转身往外走，飞幻道人一阵的长笑：哈哈哈，现在你误入我阵，再想出去是势比登天，你就宰之。飞幻道长把拂尘一摆，这徐明高就觉着是阴风大作，当时这冷气比刚才那强了几百倍。当时徐明高的眼前就这么一黑，这徐明高就认不清道路。但是徐明高心里清楚，今天要坏。就见前边是黑沉沉，好像是个洼地，辨不清是东西南北，再加上那股冷气直吸自己的心门。这徐明高心里想：哎呀，坏呀，现在徐明高是实在受不了了，冷的难以忍受，一个劲儿的打哆嗦，两只脚也站不住了。这徐明高是倒落尘埃。这飞幻道人一看徐明高跌在了地上，飞幻道人呵呵一阵冷笑：哈哈，进了我的大阵，你死期将至，这就叫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到五经王。来人呢，这时候过来两个小校，来到这飞幻道人近前伺候仙师。这飞幻道人看了看两个小校：你们呢就把他给我拖入冷气房，就让这个人骨僵而死。这两个小兵呀就按照飞幻道人所说，就把这徐明高拖到了冷气房。

气房，飞幻道人十分的得意，这家把拂尘一摆，再看这阵里风定尘轻，他悠闲自在的又上了高台，然后传下令箭，让三军务必小心把守阵门，如果有官军前来探阵，是速报我知，不得有误。咱们再说这神箭手徐庆，在飞飞阵外边那等了一个更次，左等徐明高不出来，右等徐明高也不见回转。这徐庆心如火焚，心里暗想呀，难道也说这徐明高真的陷入飞飞阵？如果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不出阵？那现在都有这一个时辰了，不见徐明高回还，大概这徐明高是出了事儿了。现在的天色那全快亮了，当时的徐庆没办法，就转回了大营，来拜见大帅王守仁，就把徐明高如何探飞飞阵的经过和王守仁讲说了一遍。王守仁不听此言，还自罢了；闻听此言，王守仁吃了一惊，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徐明高那是王守仁手下的一员大将，文韬武略，这个人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如果徐明高也真出了事儿，那就相当于斩去了王守仁的左膀右臂，你说王守仁能不着急吗？这徐庆一看王守仁的表情，我说大帅，您不必担心，我看那徐明高那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虽然他现在飞飞阵里边，我估计不会有伤性命，现在唯一的办法，末将赶紧到各处寻找我的师父，包括师伯还有师叔前来帮忙，帮着大帅破此妖阵，解救徐明高。王守仁听得知，我说徐庆啊，诸位先师之云游不定，救徐明高破飞飞阵是十万火急，那现在到哪里去找，哪里去寻呢？这王守仁呢是真发了愁了。徐庆一看王守仁急的这个样子，这徐庆赶紧解劝，我说大帅呀，您暂放宽心，只要寻得我一位师父也好，师伯也好，包括师叔也好，那其他的人那就好找了。王守仁看着徐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大帅呀，末将的诸位师父全会飞剑传书，因此寻到一位就请那一位飞剑传书，结果其他的这些武林的高手那些侠剑客全来到此处帮忙。王守仁听完了点了点头，不过这一位仙人到哪里去找呢？这徐清知道王守仁心如火焚，大帅，我徐庆要寻我的师父耶陈子。王守仁一听，你要寻你的师父那耶陈子，可是你师尊现在什么地方？这徐庆一听，大帅，末将的师父那容易找，只需赶奔飞云山，那飞云山上有一座飞云亭，到了飞云亭点上望戏呼唤三声，我的师父就可以来到。
王守仁一听，

我这徐庆贤侄，无需你空跑一趟，你师父不久就会来到此处。这徐庆闻言，这声音好熟悉。当时徐庆仰面往上这么一看，结果没看见人。王守仁也往周围一看，也往上看，结果也没看见人。王守仁心中暗想，耶，这就用了这句话了，叫神龙见首不见尾呀，光听见说话没看见人。当时的徐庆就说了，是哪位师伯或者师叔来到此处，请您告知小徒前去迎接。这话音未落，就见半悬空中出了一道闪电，这道闪电落在地上，那出现了一个人。这徐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徐明高授业的老恩师海鸥子。这海鸥子是七剑当中的一剑，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咱们这套书叫七剑十三侠，又叫七子十三生。七剑就是七子，是一尘子、飞云子、捏伤子、莫存子、山中子、海鸥子，还有玄真子，这是七剑。这十三侠是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素食生、交际生、河海生，还有自全生。叫十三生也叫十三侠。现在海鸥子这一出现，这徐庆赶紧是跪倒在地，不知师伯来到此处，徒儿有失远迎，罪过罪过。海鸥子看了看徐庆，这徐庆就明白了，那是让徐庆给自己介绍。当时徐庆一指王守仁，这就是我们元帅。徐庆说完了以后，就见王守仁呢，也赶紧由那宫位后边出来，来见海鸥子。因为徐庆口口声声就把来人叫做师伯，因此王守仁就知道这是一位世外的高人。王守仁是抱腕于胸，说：“这位仙长，您法号怎么称呼？”海鸥子微含一笑：“贫道名唤，我叫海鸥子。”这王守仁点了点头：“原来您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海鸥子。那徐明高就是我的徒弟，现在徐明高在您帐下当员战将，小徒有不公之处，还希望元帅您多加海涵。”这王守仁呢，对海鸥子是毕恭毕敬，因为王守仁知道要想大破飞飞阵，就得指着海鸥子这些个高人。这王守仁看着海鸥子说：“老仙长啊，现在徐明高前去探阵，没成想误入妖阵之中，现在我心如火焚，不知道徐将军有没有危险。”海鸥子微含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元帅呀，贫道方才也在贼营当中见过我的小徒，当下留下了解救的妙法。”王守仁一听，记着先是已入妖阵，

究竟那镇内如何光景？我想先是定能看透机关，不知先是能不能破此非非大阵。那徐明高徐将军有没有危险？这海鸥子闻听，看了看王守仁，知道王守仁现在对飞飞镇十分关心，因为现在飞飞镇是至关重要，要是破不了飞飞镇，那就擒不了宁王朱宸濠。朱宸濠所倚仗的就是飞幻道人和于半仙这两个人，把这飞飞镇如果这一败，到那时朱宸濠失去了倚仗，这王守仁就可以进大兵攻入南昌，就把朱宸濠抓住了以后，自己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也为正德皇爷平了匪患。这王守仁也见了奇功一件，你说王守仁能不着急吗？因此他就向海鸥子请教飞飞镇的奥妙。有人说了，那么海鸥子如何对答？单听下文。上回说正说道，旗舰十三峡旗舰之一海鸥子来到了连营，这王守仁一见非常的高兴。这王守仁也知道这海鸥子不简单，因此就向海鸥子是询问飞飞镇的厉害。我说王元帅，我可不是长着飞飞道人的威风灭咱们官军的锐气，这飞飞镇我海鸥子已经看过，可不是贫道我一人之能够破得了的。元帅有所不知，要说这飞飞镇那非比寻常，您像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八卦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十面埋伏阵，这都是人间的俗阵，可是这飞飞阵可了不得。飞飞阵里边按照六丁六甲六十四卦，周天360度是变化无穷，外列十二门那是死生伤亡开明幽暗风沙水石，只有三门可以出入，其余的皆是死门。王守仁一听，这眼睛瞪得老大呀，心中暗想：好厉害的飞幻和尚！我说啊，仙师啊，那哪三门是生门呢？这王守仁对这个是一无所知。海鸥子看着王守仁，元帅呀，要说这生门呐、开门、明门，还有生门。这三个是生门，如果从开门入阵，那必须从明门出来，有生门杀入，其阵必乱，如果要误入了死门，那可倒了霉了，这死门里边要是进去是气闷而亡，因为死门里那完全是各种的晦气，也就是一些个毒气，人进去以后能受得了吗？那么要想破此门，必须多带辟秽丹方可进入，如果要是误进了伤门，这伤门也厉害无比，伤门里边射着火气，
你像天火、地火、人火，这三位火合在一处，这其人便热气蒸倒，顷刻而亡。要想进此门，把这门给破了，必须带着招梁珠。如果没有招梁珠，这人进去以后，说句实话，全得变成烧鸡和烤鹅，因此厉害无比。咱们再说说这王门，这王门呢，里边积着各种阴亲，阴气极盛啊。人要是进去以后，为冷气所逼，骨僵而亡。我这徒弟徐明高就是进了此门。王守仁听到此处，脸上也吓得面如土色。王元帅抖一耳战，有人说王元帅那飞飞阵给吓坏了。王元帅怕死，那倒不是。王元帅心想，飞飞阵这么厉害，我何时才能把飞飞阵破了，为我主万岁平灭了宁王之乱，我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如果在这儿就这么蹲着，那空号两响。因此啊，这王守仁看着海鸥子，我说先是您说的那甚是有理，那不知徐将军误入了商门，那现在徐明高生死如何？海鸥子微含一笑，哈哈哈，我这王元帅你不必担心，现在我这徒弟那徐明高已经服了傀儡生的灵丹妙药，又经贫道用了解救之法，所以没有大的妨碍。王守仁一听这才点头，王守仁当时这心算放下了一半，因为他对海鸥子说的话是将信将疑。这王守仁不放心，老县长，那其余各门又有什么厉害？这海鸥子接着说，说这王门呢，那必须带着温风扇方可进入，至于幽暗两门，如果进去以后，那里边也是阴气腾腾，是暗无天日，必为敌人所擒。那么要想进入这幽门和暗门，必须带着一宗宝贝，叫做光明镜。如果带着光明镜进去，这个门那就算破了。另外风门、沙门、水门、石门这四门呢，如果误入风门，立刻就刮起了狂风，狂风大作，就得让狂风把你刮倒。要是误入沙门，沙门里边黄沙滚滚，狂风阵阵，结果你双眼为沙所迷。要是误了水门，水门里边也挺凶，是波浪滔天，进去以后就被水给你冲出去老远，让水这一击，你呀也得一命而亡。要进了石门，定有大石头从上边砸下来，就砸你一个肉泥烂浆。这咱们说的是十二门，那除了这十二门，这座镇的正中央还有一座落魂亭，无论什么人到了那里，这心性是为其所迷，不知不觉的就晕倒在地。就是将十二门全破了，无人破那落魂亭也是枉然。所以我说此阵非贫道一人能够破，而且飞幻道人
还有一个师傅。

他的老师名唤徐鸿儒，那是白莲教的教首。我海鸥子要是推断不差，那么现在徐鸿儒那可能就来到了飞飞镇。说句实话呀，如果那徐鸿儒不来，这镇还好破。这徐鸿儒要是出了山了，恐怕要大费周折。王守仁包括这些个战将这么一听，心说话非换道人真是可恶。王守仁看着海鸥子，既如先师您所讲的，何不趁着徐鸿儒未到之前，咱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把这飞飞阵给他破了，免去很多的周折，您看怎么样？海鸥子一听，我说元帅，您哪里知道，万事万物其中都有个定数，孔老夫子说的却好，那叫欲速则不达。俗语常言也说的不错，事宽则圆，急事缓慢。元帅您呐，心里相当着急，那恨不能就把飞幻道人于半仙捉住，然后进攻南昌，平了宁王朱宸濠，押解进京，以正国法。可是天数已定，应该付出多少才能成功，那多一天少一天那全不行，总要到了应该除掉逾期，那徐鸿儒朱宸濠的时候，到那时方可成功。王守仁听完了以后，先师之言，我这么一听，我王守仁顿开茅塞。可这但是我王守仁劳师弥想，上对不起我主万岁，往下说也对不起黎民百姓，现在我心里不安。海鸥子看着王守仁，元帅为国为民先存忠厚，贫道非常的感激，不过什么事儿都有定数，不可勉强，为今之计，元帅一面急修表彰，派使臣是赶奔京中表奏万岁，让正德皇爷现在知道前敌所发生的事儿。另外将一枝梅、慕容真、周香帆、徐寿、杨小房是星夜调回，听候您的差遣。因为飞幻的和尚那营里边有不少能人，元帅守家的人手不够，贫道再去请两位同道帮着元帅大破飞飞阵，您看怎么样？王守仁一听这喜出望外，承蒙先师慷慨相助，我王守仁是不胜感激。王守仁心里明白，要是凭我手下的军队要想打这飞飞阵，连门也没有，要想和这些左道旁门之人较量一番，就得指着海鸥子等人。这王守仁吩咐手下命人摆宴，王守仁呢，摆上了丰盛的酒席，就把这海鸥子让到了上座。这海鸥子推辞了半天，一看王守仁出于至诚，就这样大伙陪着海鸥子在这喝了点酒。王守仁这苦留海鸥子，海鸥子一笑，哈哈，我这元帅啊，你不用留我，我在你军中要耽误两月，您给我找个清静的地方。王守仁就这样给找了个清静的所在，让这小校把那个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海鸥子看着王守仁

说王元帅您日理万机，为国家操劳不容易，您已经累了，我看您呢赶紧去休息，我呀就和我这些师侄在这闲谈一番，聊一聊飞飞阵。这王守仁也不客气，当即退到了后帐，写本进京，然后又拿起一支令箭，派人星夜兼程赶奔南昌，去掉一枝梅、穆中贞、薛绍、杨小房、周香帆，把手下的事儿放下，赶紧回转吉安府。这王守仁把这事儿办理完了，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又来见这海鸥子。海鸥子是微寒一笑，我说元帅啊，我已经做了安排，昨天我已经说了，要想破这飞飞阵，要和那飞幻道人于半仙包括徐红儒较量高低，我海鸥子一人那办不到，应该多请能人，我打算派个人前去请人，您看如何？当时王守仁看着海鸥子，老先长啊，您别客气，现在我手下的人就归您调遣，您派谁全行。海鸥子就把狄红给找了，让狄红聘请他自己的老师素师生，让素师生是素道吉安府帮着海鸥子破这飞飞阵。这狄红啊，那就问海鸥子，现在我授业的恩师现在何处？当时海鸥子把狄红叫到了身边，在狄红的耳边耳语了两句，狄红就明白海鸥子让自己那赶奔岳阳楼去请素师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狄红，由打吉安府出发，这一路上非止一天，也无非就是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狄红走到了一个村庄，这座村庄书中按笔交代叫做独家村，这独家村四面全是乱山丛林，这个地方没有其他的人家。当时狄红啊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心想呵，地方是只有这么一家，这家那姓白，有人说了，这姓白的为什么独居此地，只因为老白家那这夫妇二人，男的叫白乐山的妻子兰氏，这老两口子原先家资巨富，不过这老两口子一看人间皆为利来皆为利往，贫居闹市无人端，富在高山有远亲，他们呢看破了红尘，因此啊就来到了独家村。在独家村这儿就建了这么一座庄宅，这老两口子生了一男一女，儿子叫白建红，女儿叫白建清。老头子白乐山生平最喜欢山水，又看破了这红尘，觉得独家寨这个地方那挺好，周围又是树林又是山泉，四周着广有良田，家里边那也雇着不少长工耕种度日，每年倒也无忧无虑。儿子白建红今年18岁，
生得仪表堂堂，聪明绝世。这女儿小这个白建红2岁，今年16岁。哎呀，这小姐生得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比花花生蕊，是比玉玉生香。这小姐长得这个漂亮就别提了，小姐不光说长得漂亮，琴棋书画博古通今，简直又是个才女。白乐山老夫妇爱如掌上明珠，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没成想小姐的美貌却惹出了杀身之祸。上回也说，我正说的狄红要请自己授业的老恩师素师生赶奔岳阳楼，结果误走独家村。独家村在山里边，四处环山，还有很多的树林，另外山泉也不少。独家村的老员外姓白，叫白乐山。白乐山有一儿有一女，儿子叫白建红，女儿叫白建清。狄红啊就来到独家村，结果一看天色已晚，赶了一天路了。现在狄红这饥肠辘辘，心想现在也找不到投宿之地，我看这有个村庄，我进去借宿一宿，明天只多多的给钱。这是狄红的想法。狄红上了台阶儿，啪啪啪叩打门环。这家呀，那早就关了门了。听着里边有人喊：“谁呀？”狄红说了一声：“是我。”我是行路之人，路过了宿头，打算在这儿借宿一宿，您能不能行个方便？就见里边脚步声音所响，就把这门开开，把这狄红让进去。这狄红一看那是个老家人，一看这老家人面带愁容，这狄红也没注意，老家人就把这狄红啊让到一间屋里边。老家人看了看狄红，我说：“这位公子，您吃饭了吗？”当时啊，狄红心想：“我要说吃了，我就得饿一宿；我要说没吃，还得麻烦人家。”狄红一想，没办法，明天我多给钱得了。我说：“老大爷，我要赶了一天路，说句实话，饥肠辘辘，我尚未饮食。要这样的话，我跟我们主人那说说，给你多准备点酒菜，好好的吃点喝点。”就这样，这老家人出去以后，时间不算太大，由哪外边走进一个老员外，就见这个老员外也有60几岁，头戴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裳，腰系着丝绦，脚下蹬着斧子履。这老员外面带忠厚，慈眉善目，一缕山羊的白胡散满前心，看了看狄红：“这位公子，您是路过此地，要在这儿住上一宿，说句实话，我呀毫无含怨。现在酒给您准备好了，菜也给您准备好了。”狄红这么一看，在桌上给摆了那8个菜，冷荤热素，还准备了1壶酒，另外有几张大饼，还给准备了这1碗鸡蛋汤。狄红心想：这老员外
还挺热情。当时狄红啊坐在这儿喝酒吃菜，一边吃着大饼一边喝着汤，这老员外在这看着，就见这老员外口打嗨声，哎，狄红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我狄红在这吃点喝点，明天我多给钱，这老头怎么口打嗨声，是嫌我吃饭不给钱，还是嫌我吃的多，还是我狄红礼貌有所不周。狄红啊接着吃也没理这老头，这老员外接着还是口打嗨声，哎，当时狄红就把筷子撂下，看了看这老员外，我说老张啊，您为什么口打嗨声，有道是人呐不伤心不落泪，人有了为难招窄的事儿，还唉声叹气，或者有什么不如愿的事儿，自己发泄不出来，过此叹气。我说您那有什么为难招窄的事儿，跟我说说。如果您什么事儿也没有，是不是嫌我狄红礼貌不周，或者您怕我吃饭不给钱，讹您呢？老员外一听连忙摆手，我说这位相公你也说错了，说句实话，你就是在我这住上啊十天半个月，天天我凭酒方肉，我请您吃请您喝，我也不心疼，我有难事，我不好意思说，再者一说呀，我说出来以后也没有用。我看这位客官呢，您赶紧吃赶紧喝，吃饱了喝足了，我看您呢要在这休息，我怕连累于您，还是连夜赶路。狄红一听啊，这老员外的话里有话，老员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您跟我讲讲，兴许我能为您排忧解难。老员外听到这儿摇了摇头，我说公子啊，这事儿你管不了。狄红一听，哎，老员外您呢就把这话说一说，那兴许我就能管。老员外一想也对，一看这公子长得气宇轩昂，不是寻常之人，老员外就把自己的仇事一五一十那就和狄红讲说了一遍。这位公子，我跟你实说了吧，是这么回事，我有一个儿子叫白建红，有个姑娘叫白建清，尤其是我这姑娘年方16岁，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简直就美得不得了。我这姑娘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在远近都挺有名，我们老夫妇可以说爱如掌上明珠，我们的女儿知书达理，现在还没有娶亲，没成想这个消息也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山里，在这儿有一座山叫做独家岭，在独家岭上有一个山大王，这个山大王那可了不得，听说是一位武林的高手，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飞檐走壁，十分了得。没成想这个山大王听说我女儿白剑青长得貌美，因此啊就派人前来提亲。我说公子啊，谁愿意把姑娘
嫁给一个山贼，那不是把自己的亲人

生骨肉推到火坑之中，我能愿意吗？但是我不愿意那山上这位山大王，那可了不得。这些个土匪讲究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结果就在前三天以前，就把呀那彩礼给我们送到了，说今夜晚间半夜三更，他们前来娶亲。娶亲是假，实际上就是抢，我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要是好说好道，我把姑娘给他送出去，然还罢了，如若不然，就踏破我的多家村。现在我就因为这个事儿，所以我伤心。我听说多家岭上这位大王，人送绰号叫燕燕豺狼，可以说是心黑手狠呢。如果我要不同意，我们家人大业大，我家里的人家奴院工都有100来口，那全都得死了。把我姑娘我送出去，我又不甘心，现在我束手无策，哎，你说我能不着急？因此我这才叹气。当时狄红把老头这番话听完了以后，狄红那小伙子那是行侠仗义之人，专管人间的波平之事。就见狄红把这桌子一拍，真真岂有此理，胆大的山口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强抢民女，这还了得？这事儿我要没遇上那也就算了，今天我遇上这件事儿也有不管之理。然后他看了看这老白头，我说老张啊，这个事儿好办，你的姑娘不必嫁给山贼，你也不用愁眉苦脸，这事儿遇见我了那就算完了。老头一听啊，我说公子你能帮这个忙？老头是将信将疑，狄红点了点头，我可以给你帮忙，我实话告诉你，我是江南巡阅使王守仁手下的大将，我姓狄，我叫狄红，现在我呀要去请阵大破飞幻和尚的飞飞阵，从你这儿路过，今天这事儿让我碰上了，管一管人间不平之事。当时白员外一听，好，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金甲天神，也该着我这个姑娘不该嫁给山贼，老员外喜上眉梢。我说公子你说要帮我的忙，那山大王燕燕豺狼那可武艺高强，您怎么帮这个忙呢？当时狄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呀就给他来一招叫关门打狗，就是这个主意。那就见这狄红一笑，老员外，我看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怎么样？当时白乐山老头一听，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是公子那您可受点委屈。当时狄红一笑，您放心吧。就这这老头按照狄红所说的前去安排。老头可嘱咐狄红啊，我这公子今夜晚间半夜三更，
那燕燕豺狼

0: 就来到这儿迎亲。就见狄红一笑，你放心吧，他不来是他的便宜，他一来呀，我就让他失手两分。当时老头乐坏了，就在这等着这燕燕才郎前来迎亲。这老头的心里七上八下，心想这公子说的到底是真还是假，是不是在吹牛皮说胡话，燕燕才郎可不好惹呀。老头心有余悸，但是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到狄红的身上。有人说狄红啊给出了个什么主意，原来这狄红啊告诉老员外，先让小姐白剑清啊由得这绣房里搬出去，狄红啊就充作新娘进入了白剑清的卧房。燕燕才郎啊来了以后，就让老员外白乐山把燕燕才郎领到小姐的绣房。结果这狄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把燕燕才郎给杀了。这燕燕才郎那不是好东西，这小子乃是江湖上有名的花蝴蝶，他身上背着人命那都有几十条啊。谁家的少妇长女要这长得漂亮，也让他看见了，千方百计的他也得整到手，然后这先奸后杀。因此这燕燕才郎那是人间的败类。这狄红让老员外准备好了，嘱咐老员外就跟燕燕才郎说，说今夜晚间你前来娶亲。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白老师。
0: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没讲完，先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1: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报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
0: 好的。
1: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嘛，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 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要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啊，对，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啊？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那就是个全才，对不对？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儿，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哎，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哎，综合素质要
0: 强，但是得有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那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1: 对，
0: 要如果只是往前走，没有目标，没有规划，这个也是不行的。
1: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院校专业，专业对应的是职业，哎，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那这样的话就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别忽略。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对不对？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了， 对不对？也是可以的。
0: 嗯，
1: 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三年的时间，也就前三年，对不对？或者是前五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0000小时定律。是不是啊？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0000小时，10000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三年肯定是不够的。
0: 但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
1: 是
0: 真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事情，
1: 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
0: 对，深耕是很重要。你是这10000小时，但你10000小时的前提，你是要有深耕的。
1: 是这样的，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0: 对，付出。
1: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
0: 嗯，
1: 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啊，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了，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啊，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0: 对，
1: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0: 认识自己很重要。
1: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白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光说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啊。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0: 对
1: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0: 哎，对。
1: 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 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0: 都需要。
1: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
0: 嗯，
1: 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
0: 嗯，
1: 啊，它并不分文理科。
0: 嗯，
1: 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
0: 嗯，
1: 是不是这
0: 个
1: 道理？
0: 每一
1: 个
0: 人生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1: 对，跟它的更新迭代跟我

0: 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啊，我从事相关的工作三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长们啊？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
1: 好
0: 议
1: 的，好
0: 啊，
1: 的，
0: 理科生的啊，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啊，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啊。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还是一时
1: 要
0: 头脑
1: 反复
0: 发
1: 的
0: 热？
1: 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对不对？你比
1: 上
0: 如
1: 头
0: 说
1: 了，
0: 《法医秦明》，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都去干嘛呀？都去想当法医。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都想当律师是吧？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啊，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哎，他喜欢这个，那
1: 对，
0: 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啊，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不太知道啊，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那工资不一定要高啊，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的目标，或者是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不
0: 对，
1: 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
1: 不
0: 嘛，
1: 太了解，
0: 不太
1: 对，
0: 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那再来接着说，说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啊，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对吧？哎，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对不对？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家长们可能是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你又懂管理，你要是 懂管理不懂这行。

0: 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本科学了工科，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年？
1: 那还是要知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
0: 对，
1: 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
0: 啊，对
1: 啊，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0: 和别人沟通
1: 啊，沟通交流。哎、
0: 嗯，
1: 那其实呢，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到另一条路了嘛？
0: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
1: 对，
0: 对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一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哎呀，学的也一般。嗯，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孩儿，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哎，会不会有这种呢？有的，
1: 有可能。
0: 对，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家长直接就会想，哎呀，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
1: 嗯哼，
0: 在学业角度，对不对？
1: 嗯嗯，
0: 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呗。啊，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性比较强的，将来就业会更好一些。
1: 对对，
0: 嗯，但是孩子的理科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的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的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性、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
1: 嗯，
0: 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1: 嗯，有可能。
0: 哎，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
1: 对，
0: 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1: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0: 对，所以说他虽然学的相对薄弱相比较，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
1: 对，
0: 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选工科吧。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来负责。那你选了
1: 他的人生啊，
0: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啊。
1: 是的，
0: 你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哎，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呢？
1: 这种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0: 对对对，
1: 也不是不可。
0: 是不是啊，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对不对？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
1: 是，
0: 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

0: 就不一样
1: 了。
0: 对，嗯，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啊？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
1: 嗯，
0: 啊，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
1: 嗯，
0: 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要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法，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啊，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
0: 对，
1: 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0: 是，
1: 然后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然后认清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
0: 对，
1: 对，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像我们成人一样，就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真的是有遗憾的，真
0: 的
1: 很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未来不再去遗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但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这个是我不愿意干的。但是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今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哈，又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一个课程，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哈，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我们冥冥中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就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他 Who are you？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M， 就是我就是我。对，那说神明是什么？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动物为什么呢？对啊，动物为什么他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他只要顺从大自然给他的生老病死就好了，他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他是动物。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哈，也是一个虚拟化的概念，就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但实际上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往
0: 其他的、嗯、
1: 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
0: 嗯，
1: 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
0: 嗯、
1: 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
0: 嗯，
1: 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

0: 我不想要生，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明知道，
1: 嗯，
0: 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
1: 嗯，
0: 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
1: 嗯，嗯嗯嗯。
0: 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
1: 嗯，
0: 啊，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
1: 很
0: 怎么。
1: 富有哲
0: 啊，
1: 理。
0: 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
1: 嗯，
0: 告诉孩子，你要
1: 嗯，
0: 知道你擅长什么，
1: 嗯，
0: 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
1: 嗯。
0: 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的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
1: 是
0: 有
1: 的。
0: 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
1: 是的，嗯，
0: 但是起码你去找了。起
1: 对，
0: 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1: 对，是这样
0: 是
1: 的，
0: 吧？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填报专业，一看一溜，哎呀，新闻是啥？没听过，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1: 好高大上啊，
0: 好
1: 有点
0: 高大
1: 儿，
0: 上哎，就它了，
1: 就这么选了，
0: 就这么选了。你说给我
1: 哇，
0: 规划
1: 很
0: 了
1: 草
0: 吗？
1: 率，
0: 就对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是吧？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1: 选择过
0: 选
1: 程，
0: 择，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哪，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猫嘛，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1: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0: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给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所以说，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0: 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
1: 也
0: 变，
1: 改变了，
0: 去
1: 调整
0: 改
1: 了，
0: 变了，然后再去释然，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也
1: 也
0: 行，
1: 行，也挺好，
0: 哎，
1: 我
0: 好
1: 很
0: 像也
1: 快乐，
0: 行，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1: 是
0: 这
1: 的。
0: 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它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1: 对，不调
0: 但
1: 整不
0: 是
1: 改变，
0: 对，但是它一定是近路，不比我那个强，
1: 对，
0: 是
1: 所
0: 吧？
1: 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0: 对，
1: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
0: 嗯。
1: 啊，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会被打折。
0: 对，但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挑大学做一个参考。对，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儿，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儿，3月份就开始一
0: 紧锣
1: 模
0: 密鼓
1: 二模，
0: 了，
1: 对，一直到6月份，哎，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儿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 规划一下啊、
0: 哎
1: 研究研究啊、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
0: 嗯、
1: 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
0: 的。是
1: 的、哎、
0: 所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
1: 嗯、
0: 还有去想要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1: 嗯、
0: 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
1: 嗯、
0: 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1: 对，
0: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啊、
1: 我们今天哈、
0: 哎、
1: 看看我们现在的内容啊。
0: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
1: 对，
0: 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1: 老生常谈的问题、
0: 嗯嗯、
1: 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嗯，就一分不能乱，
1: 一分别丢啊，可能就是这个概念。
0: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一分不能丢、嗯、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1: 对、
0: 嗯、
1: 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
0: 嗯、
1: 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大学专业嘛，先得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啊。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哎，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啊，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啊，
0: 不太一样。
1: 它在对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啊，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啊，这是个核心。
0: 先考虑这个。
1: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
0: 嗯哼，
1: 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 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
0: 嗯哼，
1: 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啊。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天津工业大学的纺织科学工程，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我们应当予以考虑。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哎，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他相近的专业。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他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哎，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哎，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比如说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 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

0: 色的，因为他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啊，在无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就会高一点啊。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啊，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他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啊，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啊，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型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啊，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面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专业
1: 一样的。
0: 哎，你比如说它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它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它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它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他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八年也好五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的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它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六个专业呗。 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六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是我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啊，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那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类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
1: 也
0: 易嘛。
1: 可以，
0: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专业和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4年，
1: 对。
0: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 那你可能要待7年，对不对？如果

0: 要读博，可能要10年或者11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呐、大连呐，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对？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儿，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去学这
1: 这个
0: 个，
1: 就是信息，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
1: 对。
0: 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啊，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
0: 是
1: 这
0: 的，
1: 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时候规划不是一条
0: 是
1: 啊，
0: 的，
1: 对，
0: 对，多维度
1: 多
0: 的，
1: 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10000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10000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10000天在这里面待了10000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我们每天就是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我们都是公益的包
1: 公
0: 括
1: 益
0: 一
1: 的，
0: 些线上线下讲座。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0: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0: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第七章，亲情警钟时时刻刻在耳边敲响。在钢铁1205钻井队驻地的一角，一块贴满照片的

宣传牌非常吸引人的眼球。照片上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每一位队员和家人，照片旁边是每一位队员亲人在安全上的一句叮咛，一句嘱托。这上面有父母的叮咛和嘱托，有妻子和儿女的叮咛和嘱托，有兄弟和姐妹们的叮咛和嘱托。党支部书记王迎春介绍，通过这块宣传板，能使每一位队员时时刻刻地感受到亲人们对自己的期盼，从而自觉执行安全规程，实现了安全操作。他们先后开展了安全全家福、安全演讲、亲情化安全等一系列增强职工安全意识的活动，还开展了以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为内容的 6S 管理活动。为此，钢铁1205钻井队连续56年实现安全生产无事故，而且还流传着令人感动、赞叹的佳话。第一节，亲情化安全。在智能手机的订阅号里，有一个栏目叫大庆钢铁1205钻井队。在钢铁声音中，亲情化安全里，人们第一眼看见了一位年轻漂亮秀气并围着围巾的女子。她是谁呢？她是钢铁1205钻井队队员张兆奇的妻子杨小雨。杨小雨写道：张兆奇呀，我已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等你安全回家，咱们还要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杨小雨这段话语的下边是他和张兆奇亲亲密密的合影，看上去小两口那是多么的恩爱，多么的甜蜜呀。接下来就是杨小雨的一份叮咛：张兆奇，你不用担心，家里有我呢，你在井上一定要努力工作，注意安全，不忙的时候抓紧时间休息，我会把咱们的小家打扫得干干净净，等你回来。是啊，此时正在井场施工的张兆奇，看到那温馨浪漫的照片和那滚烫滚烫的叮嘱，内心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呀？一幅队员和妻子女儿的照片，爱妻戴着眼镜，从那双眸子里透现出既有深情的爱恋，又有无限的期盼。小女儿天真无邪地伸着舌头，好像在问爸爸，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多么幸福啊。接下来的第二幅照片，女儿似乎在瞧着墙壁上的石英钟，说爸爸，你应该上班了，注意安全哟，我等你回来。一颗红心，老公，无论你们把井打到哪里，家人从不关注你能赚到多少钱，只求你在工作的时候每分每秒都能平平安安。老公，我知道你有自己的职业规划和追求，去拼搏吧，家人只求你能平平安安。相信这位队员每天一看到这两幅照片和两段话语的时候，泪水肯定会模糊双眼的。接下来就是一位靓丽的女子站在钢铁1205钻井队驻地大门前的照片，下面就是两位男女青年亲密无间的永驻。你的亲人是这样叮嘱的：牵挂你的人是我，你的安全
就是我的幸福宝

证。咱们拉钩，你把安全永驻心中，我陪你走过春夏秋冬，100年不变呢。这里有着矜持撒娇的甜蜜，又有着矢志不渝的决心。小伙子，看到这些照片，看到这些话语，能不使你为之动容吗？接下来亲情化安全的是一对靓男靓女亲密依偎的照片，看得出来那小鸟依人般的话语更使队员们感到万分的温暖。深情不及久伴，倘若你真的爱我，那么我希望你每一次都是开开心心的去上井，安安全全的回家来。几度月圆人未圆，挥不去的思念，搁不下的牵挂。接下来就是一位妻子在网上的嘱托：我叫刘新宇，我的老公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一名私钻。在录这段语音的时候，他正在大庆外围油田打井，不能经常陪在我的身边。每次他走的时候，我都很舍不得。其实他走的也不远，但就是心里很难受，很难受。总是想着他能再多待一会儿。很想他的时候，我会发脾气，因为我找不到他，因为他的电话没有信号。我不知道他窜到了哪个犄角旮旯里，我很着急，会担心的。我知道他的工作没有节假日，没有周末，只能倒班。他也很想时时刻刻地陪在我的身边守着我，但他是钻井工人，所以他不能。借此机会，有些叮嘱的话想对他说：亲爱的老公，听你说，你们石油钻井队的工作安全系数不高，伤亡的事故也曾发生过。你上班要穿戴好劳保用品，不要违章操作。你是私钻，更要有全局的意识，不但要照顾好你自己，还要注意班里人的安全，把全班的工作都做好。全班的工作上水平了，也表现了你的能力，也就体现了你的价值。你是有追求的人，生命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可知性。有时在网上看到石油工人的图片，脏兮兮的衣服，满脸的泥浆，站在高高的钻井台上工作着。我在心里暗暗地想，我的老公也是这样的吗？我便会打电话过去问：老公，你那里脏吗？累不累呀？但你每次都告诉我，还好，不累，这两天不搬家，不忙。你在上班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下班要休息好，保持充沛的精力。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的安危牵动着我们全家。况且我们的宝宝还有2个月就要出生了，你马上就要当爸爸了，你要担负起一个父亲的责任，前提是要保证自身的安全。你常说家是你的精神支柱，你的安全也是我的幸福保证啊。最近在视频聊天里边，你总说胃不舒服，你要注意饮食，我不在身边，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对自己负责，就是对家庭负责。一个男人，首先要对家庭有责任感。
你已经将近半个月没回家了，我们都很想你。父母亲身体都很好，家里一切都好，你不要牵挂，一心工作吧。是的，为了进一步增强队员们的安全防范意识，为了发挥亲情管理的重要作用，钢铁1205钻井队每年开展一次以亲情化安全、携手创和谐为主题的亲情安全活动。队长和书记特意把队员们的家属请到井上，请到队里来，使每一个家庭都了解队员的工作内容，从侧面加强安全提示，并组织亲情化安全联欢会，使每一个家庭能够了解钢铁1205钻井队，拉近每个家庭和集体的关系。这不仅让队员们融入到这个有着厚重历史的集体，也让每个家庭融入钢铁1205钻井队，使他们懂得自己的亲人对这个集体所担负的重任，使家属也认识到家庭亲人支持的重要。第二节，我们一米都不要。2017年年初，钢铁1205钻井队在采油一厂低洼区块参加由钻探公司组织的劳动竞赛。在这一区块里，有10支钻井队在同台竞技，钢铁1205钻井队当然是不甘示弱和当仁不让了。这时某一钻井队队长见到了赵明涛，便问赵队长啊，这回我们又在同一区块进行比赛了。赵明涛心里知道此人话语中啊带有不服气的意思，忙说啊，比赛嘛，难免有输有赢啊，这是人之常情，不过我们钻井队还得好好向你们学习呀。这位队长将手一摆，哎，此言差矣啊，你们是标杆，你们是红花，我们队甘当你们的绿叶。赵明涛认真地说，嗨，别看我们是标杆，盛名之下也有不足之处，我看呐，你们的长处就是我们的短处，只有我们取长补短，那才是真正的达到标杆的标准吧。这位队长听了之后十分佩服地点了点头，嗯，标杆队长就是标杆队长，那说出的话让人服气呀。我看这场劳动竞技我们队要在安全上与你们队一比高低呀。赵明涛深感这位队长此番话语的分量，于是赵明涛和书记王迎春开始从发挥队员们的积极性作为切入点，从队干部到班组员工提出了各项指标争第一的标准，随后班与班之间暗自较量，比生产效率，比进尺速度，争先恐后，形成了你超我赶、竞相争先的浓厚氛围。一天在钢铁1205钻井队井场上，有一口井钻到设计加重井身时，当班的司钻将技术员于道军换到钻台上说，现在进尺非常快，而且泵压很正常，如果这样加重肯定会导致进尺变慢，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晚一点加重呢？于道军听了之后脸色立刻变得格外的严峻，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们是要快打井，但更要打好井，没有安全和没有质量的进尺我们一米都不要。司钻皱了皱眉头，还想要说什么，可他思索了一下，轻轻地晃着脑袋没说什么。这时于道军大声地说，加重的目的是为了平衡井底地层的压力，防止井喷事故发生，在这一点上我们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含糊。

钢铁1205钻井队，不但被你这一行为毁于一旦呐、啊，相反，你的家人们、亲人们会对你说些什么？这些问题，你没有想到吗？那么咱们队里开展的亲情化安全时，你的家人们对你的叮嘱和嘱托，你都忘了吗？这位司钻哑言了，额上的汗水随之流淌下来。事后，技术员于道军向队长赵明涛、书记王迎春汇报了这一情况。赵明涛和王迎春异口同声地说：“你做得对，没有安全和质量的禁止，我们一米都不要。”第三节，不许动火。2015年12月5日，钢铁1205钻井队正在搬进新井，也就是北3-340E106井场。这里是北方最寒冷的季节，此地显得格外的干燥。这时，党支部书记王迎春和队长赵明涛正组织队员们布置架设井位，所有的设备全部到位，可只有那循环沟因为地面冻得厉害还没有挖好。此时班组里的一名队员着急了：“王书记，这可怎么办呢？”王迎春觉得有些奇怪，转身便问：“你说什么呢？”这位队员手指着尚未挖掘的冻土：“我说的是这循环沟快点挖好啊。”王迎春笑着说：“这不是有铁镐吧，挖呗。”王迎春见这位队员没有动镐，他伸手将铁镐拿起，一镐一镐地刨了起来。就在这时，有人在喊：“王书记，公司来人找你。”王迎春放下了铁镐，随手将工具交给了这位队员，便迎上去接待来访者。出身于工程技术员的王迎春对钻井技术有着一股钻劲儿，是队里出了名的王拱。虽然现在身为党支部书记，但他时时刻刻放不下队上的生产，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到井场上转一大圈，向当班的队员们询问生产情况。王迎春为人随和，但他工作非常讲究原则，尤其是对安全生产，他视为队里的生命，更是自己的生命。当王迎春将公司的客人送走以后，他很不放心地又回到了这位队员的跟前。当他走到距离队员还不到50米的时候，一眼看见这位队员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个打火机。王迎春急眼了，扯着嗓子喊道：“你要干什么？”这位队员不假思索地说：“用铁镐刨循环沟，那得刨到啥时候啊？干脆点着柴火用火烤吧。”王迎春三步并作两步地向前跑着，拼命地大喊：“不行，你给我住手！”还不到几秒钟的时间，王迎春迅速地冲到了这位队员的跟前，一下子便把他手里的打火机给夺了下来，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气呼呼地说：“你睁开眼睛，你好好看一看，这里的冬天天气如此干燥，风又这么大，井场周围全是芦苇，你用打火机一点失火了怎么办？我郑重地告诉你，不许动火。”王迎春的一顿训斥，使得这位队员呆呆地站在那里发愣。然后这位队员嘴里哆嗦着说：“哎呀，这样又硬又冻的地面，他怎么刨得动啊？”王迎春又将队员手里的铁镐一把抢了过来，随即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说：“刨不动也得刨，就是用手抠也得把循环沟整理出来，但你可得记住一点，一旦动火引起火灾，那后果……”

0: 就不堪设想啊。
1: 这位队员知道自己做错了，点着头说，
0: 王书记，我知道了。
1: 王迎春一边挥舞着铁镐，一边命令着，
0: 来呀，别站着，咱一起跑。
1: 在场其他的队员们个个都抡起了铁锹，一镐一镐地跑了起来。这时的王迎春一边刨着冻土，一边询问那位队员，
2: 我问你，亲情化安全里边是哪一位亲人叮嘱了你啊？
1: 那位队员脸色红红地说，
2: 是我的母亲。
1: 王迎春接着又问，
0: 那母亲都是怎么说的？
1: 那位队员迟疑了一下，小声地说，
2: 母亲说，儿子，在警场上注意安全，妈妈在家里等你一起回来吃饭呢。
1: 王迎春又在挥舞着铁镐说，
0: 如果因你一个动作而发生了火灾，那母亲还能在家里等你回去吃饭吗？
1: 这位队员流泪了，声音哽咽地说，
3: 王书记，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1: 王迎春又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
0: 知道错了就好，安全生产，安全第一，那是老队长经常告诫我们的一段话呀。
1: 第八章，兄弟情深，铁人们也有柔情似水。如今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长已经换了22任，党支部书记更换了很多任，他们始终清晰地认识到，只有把接力棒传递好，肩负起举旗人的职责，才能对得起历史，对得起钢铁1205钻井队，对得起铁人老队长王进喜。凡是历任的队长、书记，都铭记着铁人王进喜生前所说的话，咱们当干部的，脑子里要想着群众，心里要装着群众，不然就不是共产党的干部。今天钢铁1205钻井队仍然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就是因为这个团队是一个温馨和谐的大家庭。和谐奉献精神鲜活地体现在钢铁1205钻井队里，队以人为本，人以队为家，班班争标杆，人人树形象，建设和谐温馨家园，这不光光是一句口号啊，更是钢铁1205钻井队这个大家庭的真实体现和写照。亲情一线牵，建设家文化。钢铁1205钻井队积极努力地营造着亲情和谐的家文化，建立了家庭互动网，发给每一名队员一张亲情服务信息卡，推行了5个1亲情工程，即有困难帮一帮，有问题访一访，有矛盾管一管，有顾虑劝一劝，有难题解一解。同时开通了3条固定关爱热线，谁家有特殊困难和事情，队与家、家与家、人与人之间都能及时帮助，使每个职工和家庭都成了这个队伍发展的坚强后盾。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个样子吗？第一节，特殊的集体婚礼。钢铁1205钻井队的每一位队长、每一位党支部书记有着一个共同的管理秘方，那就是他们体贴关心队员们的实践总结。平时看状态，

工作看表现，走路看姿势，吃饭看情绪。为了了解队员们的思想，每位队长和书记全都建立了队员生活档案，都将每一位队员的所有状况装在心里。同时，他们又有另外一个外号，叫队长红娘和书记红娘。年轻队员们一时找不到对象的话，这两位红娘四处托人帮忙张罗。当年青年钻工常冠军已到了适婚的年龄，可常冠军嘴上不止一次地说，不着急不着急。常冠军越说不着急，那越急坏了队长李新民和书记胡志强。这两位红娘一有空就给亲属朋友同学拨打电话，不厌其烦地介绍着常冠军的情况。每到休息的时候，两位红娘顾不上在家陪妻子儿女，到亲属家、朋友家、同学家，滔滔不绝地讲述常冠军的为人、性格和工作表现。有一次外地同学来大庆相聚时，红娘队长李新民一张嘴那就说起了常冠军。其中一位同学感到不解，反问道，你说的常冠军他什么人呢？你在我面前可都说了八遍呢，累不累呀你？李新民连连摆着手说，不累不累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下他的情况。一位同学摆着手说，好了好了，就冲你这个劲头，我一定给你们常冠军介绍一个贤惠漂亮的对象，行不？果真有一位叫丁丽丽的女青年看上了常冠军，可常冠军呢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丁丽丽交谈的时候总是吞吞吐吐结结巴巴的。这一下子可把李新民给急坏了。李新民在背后告诉常冠军，见到丁丽丽时要怎么做，要怎么说话，就像父母一样唠唠叨叨个没完呐。后来丁丽丽与常冠军正式宣布相爱了。2006年5月，身为钢铁1205钻井队工程技术员的王迎春，在队长胡志强的介绍下，他与一位工作在采油漆厂的女青年谈起了恋爱。有一次两个人事先都已经约定好，一同到女方家看望父母，礼品购买了不少，整整齐齐地放在了驻地的宿舍里。谁都没有想到，队里马上就要转移去新井厂了。为了服从集体的利益，王迎春放弃了探望的机会，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钻井大会战。事后女朋友在电话里哭了，当王迎春刚要解释时，分手的结局却降到了王迎春的头上。是啊，他们俩是距离打败了爱情啊。胡志强知道之后，他一边安慰王迎春，一边继续为队员寻找爱情。有了王迎春上一次分手的经验和教训之后，胡志强这个红娘在介绍队员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那就是将钻井队的性质、工作强度和队伍管理等一五一十地讲解清楚，其目的就是让对方进一步认识理解钢铁1205钻井队。红娘胡志强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希望得到对方的支持和热爱。你还别说，胡志强这位红娘所增加的新内容，立时吸引来不少来自大庆市各行各业的姑娘。不久，一位名叫刘月的姑娘面带着几分羞涩，悄悄地牵起了王迎春的手。花前月下，刘月的一句“我理解你，我支持你”，说得王迎春如醉如痴。

日啊。2006年夏季的一天，伴随着钻机的轰鸣声，在钢铁1205钻井队的驻地里，四名钻工举行了特殊的集体婚礼，全队队员及家属共有100多人到场祝贺。这时，党支部书记赵明涛为这四对新人当了证婚人，他用手轻轻地扶了扶眼镜，大声地说：今天举办的四名队员集体婚礼，那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它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既是钢铁1205钻井队王铁人的队伍，可每一位队员呢，又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热血之人。铁人的队伍需要的是关爱、支持和理解，王铁人手下的队员们更需要的就是爱情。立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赵明涛用目光环视着四周，接下来又说：眼下呀，正是我们钻井公司大会战时期，我希望新郎的家属、朋友、同事，新娘的亲属、朋友、同事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和理解。同时呢，我们钻井队更希望新娘真正的理解和支持新郎，更希望新郎新娘白头到老，青春永驻。这时，新郎挽着新娘的手走进了对史室，聆听着讲解员讲述着钢铁1205钻井队几十年来的艰苦历程，那一幅幅珍贵的画面，那一张张再现大会战的情景，顿时在新郎新娘心中增添了对史使我更光荣，我为对史添光彩的无比自豪感和使命感。婚礼结束后，在新娘的支持和理解下，每一位新婚队员主动地放弃了婚假，脱下了礼服，换上了工服，走出了婚场，又踏上了警场，以饱满的激情投入紧张的大会战之中。第二节，就像自己儿子一样。2006年四月的一天早晨，按照往常的惯例，书记兼队长胡志强已经起床了。他洗漱完毕，刚要去工地，突然他的手机响了。胡志强一看显示屏，马上知道是赴苏丹施工队员陈伟的母亲打过来的。他说：陈姨你好啊。电话里陈伟的母亲告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陈伟的父亲因肺癌刚刚去世了。胡志强禁不住一愣：什么？老人家走了？那我给陈伟拨国际长途，让他赶快回来啊。陈伟的母亲在电话里长叹了一声：哎，不用了，陈伟那是在地球的那一边钻井，我作为母亲不能影响儿子的工作呀。这个电话呀，我看就不用打了。胡志强听了之后，眼泪顿时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声音哽咽地说：我们钢铁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由衷地感谢您如此深明大义，感谢您如此支持陈伟的工作呀。放下了电话，胡志强立即又将电话打到正在家中休班的五名队员那里。接到电话之后，队员们就像接到命令一样，快速地来到了大庆油田职工医院集合。
先后

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胡志强领着他们走进了住院处。胡志强站在陈伟母亲面前，心情格外沉重地说：陈姨，陈伟不在你身边，这不还有我们呢吗？我们全体1205钻井队队员都是您的儿子，您有什么事情那就吩咐吧。陈伟的母亲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呀，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他上前拉着胡志强的手，连连地说：谢谢你们呐，谢谢1205钻井队呀，谢谢，谢谢孩子们。就这样，胡志强带领着五名队员，从张罗通知亲属开始，一直到运送尸体到火葬场，从举行告别仪式开始，到火化入殓，骨灰装进骨灰盒里，从安放骨灰盒到接待亲属客人全部散去，他们都尽职尽责地东奔西走，他们都挥汗如雨地跑前忙后。老人后事全部处理完毕之后，即将离开陈伟母亲家的最后一拨人，那就是胡志强和他的队员们。当胡志强和队员们就要走出陈伟家时，陈伟母亲满脸泪痕地用手指着，激动地说：我的儿子陈伟虽然没有在我们身边，但我看到了1205钻井队的人，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儿子一样啊。事后，陈伟从国外返回大庆的当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急匆匆地走到钢铁1205钻井队的施工现场，当面向队长、向书记、向队员们表示了诚挚的感谢。队长胡志强却说：咱们是同事，咱们是队友，这样做呀，这是应该的。书记赵明涛摆了一下手说：咱们是大家庭，一家人嘛，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队员们纷纷地说：咱们钻井队谁家有事儿，伸出手帮一帮，那是必须的。第三节，你家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2010年9月，钻工王立辉的母亲患静脉曲张做了手术，欠下了不少外债。可偏这个时候，他的弟弟又考上了大学，还得需要一大笔资金。可是王立辉的家庭经济来源只靠他一个人承担，两笔不小的费用却把王立辉这个七尺男儿压得几乎喘不过来气。活泼爱笑的王立辉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了，工作积极肯干的王立辉一下子变得经常走神出错，一向随和合群的王立辉一下子变得孤独，并且常常暗自流着眼泪。王立辉的一言一行逃不过队长书记的火眼金睛，王立辉的巨大反差那更是躲不掉队员们的发言，可他就是不言不语，不想说出事实。有一天，王立辉正在家中休班，胡志强和赵明涛突然推开了王立辉家的楼门，这使得他感得万分的意外，结结巴巴地问：你们怎么来了？胡志强笑着说：你说我们为啥不能来你家呢？赵明涛开门见山地说：全队队员都知道你家有事儿，可你就是不说，他们让我们到你家来好好的了解了解，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胡志强用手拍着王立

辉的肩膀说，你家的事儿，那就是我们的事儿啊。经过实地的调查和促膝长谈，胡志强和赵明涛这才看到了手术后的王立辉母亲和一筹莫展的王立辉弟弟。走访王立辉家以后，胡志强和赵明涛立即召开了全体队员会议。会议上，他们号召队员们为王立辉捐款。之后，胡志强第一个拿出1000元，紧接着赵明涛拿出了1000元。还不到半天的时间，全体队员共捐出了8300元钱。当胡志强、赵明涛将募捐的8300元钱交到王立辉手上时，他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了。这时，队员们纷纷责怪地说，你家的事儿，那就是我们的事儿啊，你怎么这样呢？还有，凡是在钢铁1205钻井队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扶贫济难送温暖，团结互助献爱心，这个一直是钻井队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的钻工，他们都把钢铁1205钻井队当成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就像兄弟一样，在生活上相互照顾，在工作中相互鼓励。2015年5月，钻工明建辉的母亲做了腿部髋关节手术，当时他的儿子还在读高中。可以说，明建军家的情况和王立辉家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全家老小的生活全靠明建军一个人的收入来维持着。母亲高昂的手术费和孩子的学费使得明建军一筹莫展，母亲的身体和孩子的学业更让明建军牵肠挂肚，忧心忡忡啊。所有这一切一切都没有逃过明建军所在的家庭互助网里的党员王志勇的眼睛。王志勇主动接近他，并了解了他近期的状况，又及时地向党支部反映了这一情况。不料，就在2016年9月，泥浆大班明建军在一次晚景清灌的工况中不慎将左脚扭伤，但他仍然忍痛坚持在岗位上。直到第二天，副队长常冠军发现他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询问之后这才知道明建军的脚踝肿胀严重。常冠军立即向党支部汇报了情况，他亲自驱车拉着明建军到附近医院做检查，然后又将明建军送回家疗养。紧接着，在这半个月里，队里的党员干部积极主动地承担了泥浆大班的岗位工作，从日常泥浆性能的维护到搬家时灌区设备的摆放，全部维持正常的生产。随即，党支部书记王迎春带领倒班的党员们来到明建军家里慰问。通过这次家访，了解了他家因为老母亲做手术不能自理，爱人没有工作，孩子又在高中读书，生活压力很大，这与王志勇反映的一模一样。得知了明建军家的困难以后，党支部书记王迎春和队长赵明涛组织全体队员开展了向明建军捐款的爱心活动。不到一天时间，捐款达4500元，解决了明建军的燃眉之急。全心全意为队员们服务，是这个党支部的工作宗旨。帮助队员们解决实际困难，是家庭互助网的重要工作内容。于是，王迎春立即向上级部门反映了明建军的家庭情况。鉴于孩子已考上大学，急需学费，钻井二公司工会下发了金秋助学金和困难补助，共4800余元，送到了明建军的手里。

通过这件事情使得明建军深受感动，他说，领导对我这么够意思，我绝对不能给领导丢脸，一定会把工作干好。还没等明建军挨个的进行感谢的时候，领导和队员们的一句话就把明建军挡了回去，你家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夏玉冰城清凉有约，江畔荧光跑出文旅新业态，
1: 动起来，跃起来，学起来，哈尔滨越夜越美丽，
0: 家居家电消费旺，以旧换新正当时。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昨晚，2026哈尔滨马拉松官方配套活动“冰雪大世界，快乐哈尔滨 ”2026 太阳岛荧光夜跑首场赛事在太阳岛风景区沙雕园鸣枪起跑，用一场沉浸式夜间运动狂欢拉开哈尔滨马拉松系列预热活动序幕。从太阳岛的欢乐奔跑到松花江畔的夜游赏景，再到中央大街的烟火升腾，哈尔滨正以体育流量带动文旅增量，拓展夜间消费新场景，跑出文旅新业态。荧光汇聚，赛前准备不能少。在太阳岛沙雕园起跑区域，参赛选手陆续签到领物，穿戴好荧光装备，在打卡点拍照留念。现场既有中年跑者，也有年幼孩童，大家因为运动相聚，在太阳岛挥洒汗水，释放活力。
2: 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规模的夜跑，而且是在咱们哈尔滨这么著名的风景区夜跑，我们都很激动也很高兴。
3: 这是第二次了，希望孩子在生活和学习上能够就是特别阳光，对待任何事情都积极向上，然后领他感受一下这样的氛围。
4: 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即将激情开跑，那现场的气氛十分的热烈，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欢乐，那跑友们整装待发，即将伴着习习的晚风，笑着快乐奋力出发。大家在奔跑当中尽享冰城的夏夜狂欢，也沉浸式的感受哈尔滨夜晚独有的活力激情。
5: 荧光夜跑，我们来呀！
6: 荧光
0: 发令声响，5.2公里快乐开始了。选手们有序出发，五彩荧光沿着江畔赛道铺展，宛如一条流动的夜光星河。据介绍，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以“聚光前行，跑向更好的我们”为主题，赛道全程5.2公里，赛事不设置竞速排名，不比完赛速度，主打全民健身、休闲体验、亲子互动，让健康活力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江风拂面时的真实体验，更是这座城市以运动之名写下的温暖叙事。
7: 就感觉现在特别累，但现在感觉自己的成绩特别好，小孩组第一，每周都好几次去林大那个操场上进行跑，就是那个跑步，每次都跑就是说7-8公里。
8: 那对自己的这个成绩满意吗？
7: 非常满意。
9: 太阳岛咱们这届的荧光夜跑是我参加的所有欢乐跑中最好的一个，不管是唱歌还是 DJ 还是现场这个氛围人数都特别特别好，景色也特别美，尤其是在这个夜跑这种奇妙的环境之下，人就容易进入一种冥想的状态，给我的跑步的感觉非常的好。
0: 夜跑过后浪漫不停，市民游客放慢脚步，徜徉在太阳岛的夜色当中，临江街灯火次第点亮，江畔风情尽显，风筝长廊流光摇曳，氛围感拉满，或沿江漫步闲谈，或驻足长廊拍照打卡，这动静交织的夜晚不正是冰城江畔独有的休闲韵味吗？

0: 气候今天真的很好，很凉快。然后夜晚的话，有了很多灯光，感觉会更有那种人情味儿和更有更多的色彩，很浪漫，很温暖，比白天会感觉会更有温度。
1: 谁说哈尔滨的夜晚只有活力与激情？这里同样有着浪漫与璀璨。乘坐在索道的轿厢内，俯瞰松花江，两岸灯火交相辉映，呈现出与白日截然不同的别样风情。
2: 昨天我们在那个皇后纪念塔，对，我们坐在江边的时候，就看到这边就很漂亮，有这个一个索道，是非常的漂亮。对，感觉比以前在武汉呀、在其他地方的那种交警的话，有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味道。
3: 夜色下的哈尔滨，处处皆可逛可赏。此时的百年滨州铁路桥上，灯火阑珊，随着江风穿桥而过，仍有人影往来桥上驻足流连。
4: 就是夜晚咱们这儿灯光秀啊，什么一些景色都比较漂亮嘛。白天你肯定没有夜晚这么出彩，就是刚下完雨，晚风很惬意，尤其是晚上再搭配这种灯光秀啊，还有夜景啊，让人很舒服。
1: 夜晚的哈尔滨将市井烟火与江畔闲趣融进漫漫夜色，从太阳岛的欢聚奔跑到江畔漫步赏景，一幅幅鲜活的城市图景正是人间烟火最动人的模样，也让市民游客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
5: 冰城夜晚的丰富活动不止一面，球馆里挥拍如雨，老街上烟火升腾，书店中墨香静谧。哈尔滨解锁高品质夜间消费新场景的同时，也在让整个城市动起来、跃起来、学起来。
3: 夜幕降临，球馆灯火通明，道外区陈金羽毛球馆内人气涌动。告别白日忙碌，不少市民换上运动装，在球场上释放压力，舒展身心，雨影翻飞，脚步轻快，全民健身的火热氛围为城市夜晚注入满满活力。
6: 平时上班比较忙，然后晚上和朋友一起出出汗，打打球，然后平常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心情。
3: 运动蓄力过后，再逛百年老街。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老建筑光影流转，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游客与市民漫步街巷，边逛边吃，任凭复古景致与市井烟火交融，感受滨城秋夜的独特韵味扑面而来。此刻夜间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7: 非常推荐来这块玩，就是晚上的时候这街还是挺多的，然后吃的东西也挺多的，就比如说今天下雨嘛，然后来这块吃火锅的话也挺有氛围的，
8: 挺热闹的。这个咱哈尔滨这个夜生活还是挺丰富的，吃吃喝喝这一块就必须是首选哈尔滨。我喜欢吃烧烤、油边啊什么的，确实是美味，加一个溜肉段，还有这个锅包肉，最绝的是尖椒干豆腐。
3: 街巷喧嚣之外，自有书香静谧。推开松光里书店大门，店内灯火暖润，安静宜人。不少市民放下手机，品读书籍，静心充电，在墨香氤氲中沉淀自我，解锁夜晚慢时光。烟火与浪漫双向奔赴，巴洛克街区广场上公益露天电影准时放映，光影摇曳，乐享闲暇。还有道里区露天音乐节唱响的潮流旋律，南岗区部分商场餐饮延时至深夜，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汇聚俄式特色风味美食，动起来的蓬勃活力，跃起来的市井烟火，学起来的书香底蕴，叠加各类露天文体活动，多层次多元化全覆盖的夜间消费新格局正在加速形成，也正在让冰城的夜晚变得既有热度更有温度。今天名创优品旗下两家千平米店 MINISO FRIENDS 东三省首店 MINISO LAND 中央大街店同步开门迎客，差异化主题场景加沉浸式 IP 体验，为百年老街注入潮流消费新活力。作为千平主题乐园式旗舰店 MINISO LAND 的中央大街店，以梦幻紫外地面搭配巨型 IP 雕塑灯光装置，夜间辨识度极高。店内饰品专区、美妆结合区、潮玩区域各具特色，三丽鸥、史迪奇等正版 IP 毛绒公仔摆放 C 位，购物、游乐、消费、打卡一站搞定。
9: 从齐齐哈尔特意回了一趟，因为我本来喜欢那个悠悠那个盲盒，我买了老多了，就是我那个桌子上全是悠悠，我觉得装修贼华丽，真是特别好看。 而且这边拍照肯定很漂亮了。
10: 我们 mini show 内每一家都会根据当地的一些在地的特色、文化的特色，结合我们自己的 IP 来做一个我们叫做一店一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概念。所以顾客来到这里会有一种类似探险啊，这一种会有很消费的一个新的体验。
3: 同天亮相的 MINISO FRIENDS 东三省首店落户中央大街百盛购物中心，外立面融入中央大街欧陆风貌特色，店内深度融合迪士尼、哈利波特等全球超级 IP， 同步发售名创优品全新原创艺术家 IP Chuchu， 致力于打造哈尔滨青年潮流生活新地标。
11: 看到我们这个名创优品装修这风格也有所变化，感觉特别的想让人来逛，吸引我们年轻人过来。
12: 那么我们未来呢，其实也想再打造就是更多的潮玩，一方面呢是要增加中央大街的整体年轻客群的这个流量，第二个呢也是我们作为一个老百货整体转型，
3: 依托百年老街深厚的文旅流量与城市商业底蕴，也将有越来越多高能级首店旗舰店在此聚集，推动街区商业品质与城市消费能级持续攀升。
5: 今年4月18号起，黑龙江省创新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将七类一级能效、一级水效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实打实的惠民红利，持续激活我省家居家电消费市场。
3: 此次我省自主加码的补贴品类聚焦百姓居家生活刚需，涵盖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净水器、智能马桶、洗碗机、电饭煲、微波炉七类家电及适老化家居产品。按照政策，消费者购买符合标准的新品，可享受剔除优惠后实际售价15%的购新补贴，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单件商品最高补贴1500元。真金白银的补贴力度，让不少市民选择淘汰老旧家电，换新升级品质家居。
13: 8000多的，你这样的话参加完补贴直接能省1300多块钱。轻质的马桶的话，那样到手的话1300多就能拿到手。魔力泡产生之后呢，它防崩溅、防堵、防臭味，然后还抑菌，使用就是非常健康、卫生、便捷。要是没有补贴，可能会考虑用那种陶瓷马桶，但是呢今年有这个补贴，优惠力度大呢，可能就升级成这种智能马桶了。
3: 专项补贴落地后，省钱省心的惠民政策彻底打消了市民的换新顾虑，卖场客流量、订单量双双上涨。
14: 有了补贴之后呢，我们至少提高了30%到50%的销售。例如呢，顾客购买烟机、灶具、洗碗机，他呢最多能享受45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这样呢的话，它可以能提高我们的这个销售的一个数据。
13: 咱们老百姓呢比较关注的就是一个省钱。这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品质的一个提升，那通过这个省补之后呢，现在这两点都能满足了。像净水器呀、这种小众的产品呢，通过省补之后呢，它价格上现在就是便宜了很多，省了钱之后呢，还提高了生活品质。
3: 老旧高耗能家电加速退出市场，绿色智能家电加速走进千家万户，既改善了居民生活品质，也推动家居消费迭代升级。截至目前，全省已经兑付补贴资金5300万元，直接拉动消费3.48亿元，消费撬动倍数达到6.7倍。记得一年前嘛，大熊猫芝士芝麻远赴龙江，落脚松花江畔，300余个日夜温柔相伴，两只憨萌团子治愈了整座冰城。今天太阳岛大熊猫馆迎来开馆周年庆，两只国宝也正式落户一周年，熊猫迷们冒雨赴约，为芝士芝麻送上满满祝福。早上8:30，太阳岛大熊猫馆刚开门，不少忠实熊猫迷就已集结完毕，细雨飘飘，热情不减，大家都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近距离陪伴两只小家伙。
15: 这个是我在5月份的时候去熊猫馆拍的照片，这是他们吃饭。
16: 从去年来的时候第一天就来关注它了，所以就非常的喜欢来，再来那个看一看。我非常的喜欢芝麻，因为它旁边鼻子旁边有个小豆豆，很可爱的。
3: 大家的宠爱满格，工作人员的筹备更走心。饲养团队精心准备了丰盛的周年大餐，还有鲜花礼物，用满满的仪式感庆祝两只国宝与冰城市民见面的首个周年纪念日。
17: 借助咱东北地域这个食品文化特色，采用这个铁锅炖，用这个竹子做的三脚架，然后做的这个用这个竹筐，像农家乐的这种形式做这个竹筐里边，就是做这些丰容，包括从鲜花布置，都是奶爸奶妈们，包括我们管理的其他的工作人员汇总到一起，然后就是筛选了这么一个丰容的方案。
3: 回顾2025年8月23号，来自四川的大熊猫芝士芝麻正式在太阳岛大熊猫馆和广大市民见面，两只小家伙从怯生生到撒花，很快就晋升哈尔滨顶流网红。一年来，冰城市民把两只大熊猫当家人宠，一次次奔赴场馆，镜头追着他们干饭玩耍打滚，想要记录下每一个珍贵瞬间。
18: 看到他们吃啊跑啊跳啊，就会不自觉的就是微笑，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治愈，就感觉一天的烦恼都没有了。
19: 这个哈尔滨的熊猫馆呢，这个奶爸奶妈对他们特别好，我也去了几个熊猫馆，我觉得在哈尔滨熊猫馆是最好的，不光是吃的好，那个养的好，风景好，丰容好，完了猫粉也好，什么都好。
3: 一年相逢，年年相伴，一周年不是相遇的终点，而是长久相守的全新起点。未来场馆工作人员将继续用细心、耐心、爱心守护芝士芝麻的熊生日常，冰城市民也会继续喜爱呵护这两只可爱的大熊猫。这对憨萌国宝 IP 也将持续赋能冰城文旅，用他们的熊生故事为城市带来更多欢乐与惊喜。
16: 祝他们人气粉丝越来越多，成为熊猫大明星吧。
20: 祝芝士芝麻身体健康，祝熊猫馆越来越红火。
18: 祝我们芝士芝麻熊生顺遂，身体健康，祝我们太阳岛的大熊猫馆越办越好。
19: 祝芝士芝麻在太阳岛开心快乐每一天，健康成长。
5: 暑期里，冰城各大景区文化场所迎来大批小少年，围绕学生需求，景区展馆书店纷纷上新文化产品，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增见识、长本领。
3: 走进博物馆、展览馆，学生团一波接一波，人群中不少同龄孩子已经站上讲解岗。
21: 我觉得我的收获是我的表达能力提升了，让我从最初的紧张生涩到现在的从容自信。
3: 这个假期，哈尔滨把工业研学游作为核心亮点集中发力，盘活16处国家省级工业遗产、15座工业博物馆、7家国家级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24户智能工厂资源，迭代优化，寻访工业印记，探秘智能工厂，品味工匠传承，体验时尚美学，漫步学术殿堂5大主题产品。工业研学游正成为冰城夏日文旅的一张新名片。南岗新华书店暑期以来引入上海书展爆款 AI 文创，每周固定举办 AI 萌宠剧场，书单有品质，活动更高频。
22: 二楼就有很多人学习，还有最顶的是卖那个教辅的，就是跟着大家在一块学习，就感觉那个特别有氛围。
3: 线上社交平台火爆，线下亲子阅读首选，书店围绕传统文化阅读热点开读书会、办分享会，成为全国游客的文化会客厅。
23: 把文创产品和阅读体验融合在一起，新鲜好玩的内容吸引了很多小朋友来店里打卡，拉近了我们和读者之间的距离，欢迎大家常来书店，爱上阅读。
3: 为建强基层畜牧技术人才队伍，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近日五常市开展2026年度基层畜牧技术推广人员专题培训，把实用技术送到一线，为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充电蓄能。本次培训由五常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开展，紧扣我市畜牧产业发展部署，围绕养殖技术、疫病防控、农技服务等重点内容，邀请国家省市级专家现场授课，确保技术真正落地见效。
24: 紧扣养殖一线的实际需求，通过现场实操和案例教学，确保技术真正的落地见效。
3: 培训现场，基层农技人员全身心投入，主动充电，从老经验到新标准，从理论课堂到实操现场，学员们开阔了专业视野，提升了业务本领，也学得扎实，记得牢靠。
25: 以前呢，搞养殖，防病治病主要靠老经验，遇到新问题就容易抓瞎。专家讲的句句都是干货。
3: 常态化开。

0: 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至26号，受冷涡和副高影响，全市仍有雷阵雨天气，发生城市内涝或桥梁涵洞积水的风险增大。建议公众外出时要关好家中门窗，切断电源，随身携带防雨用具。遇到雷雨天气时，远离高大建筑物和树木，尽快避免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尽量不要乘坐高空游乐设施，特别是车辆要控制车速，注意躲避积水路段。
1: 哈尔滨市将迎来新一轮降雨天气，电梯、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如长期处于高温、高湿、雨水浸泡的环境中运行，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增多。对此，哈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安全指南，提示电梯使用单位要加强机房通风散热，检查机房门窗、通风口是否关严，做好防水堵漏。电梯乘坐者如发现电梯周围出现滴水、渗水或积水，要远离并第一时间通知物业。此外，提示大型游乐设施和客运索道运营方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遇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果断停止运营，提前疏导乘客。
0: 日前，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全省深化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工作成效，详细解读巾帼兴粮节粮活动、美丽庭院幸福家建设、提高农村妇女素质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肩负着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重大责任。省妇联按照省委省政府大力发展四大农业、培育壮大寒地果蔬等优势产业、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的工作部署，积极引导广大妇女参与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在黑土地上贡献他力量。
1: 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对寻味冰城美食地图小程序进行升级，全新上线俄语版地图，俄语版内容全部由外语院校师生专业翻译，用户只需清点界面选项，店铺介绍、菜品名字、导航路线等服务信息都将以俄语清晰呈现，进一步满足了俄罗斯游客消费游玩需求，助力中俄文旅商贸往来。
0: 日前，泰安农业风险管理研讨会在我市举办，会议设数智双经、智户三农和新型农业经营模式下的风险保障两个专题论坛。与会嘉宾围绕农业保险双精准政策技术实践探索方面，以及当前新型农业经营多元模式下的风险保障需求和保险服务创新方面展开研讨。会上还发布易精准地块库建设太保方案、农易赔理赔资料智能识别平台等农险成果。
2: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西风3到4级；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9度，西南风微风。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宋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共同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处暑，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处暑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即将画上句号。未来三天我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白天最高气温我们看到在27度，但是到了26号最高气温会降至24度左右，整体还是呈一个下降的趋势。要注意降雨的同时，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雨，雨天路滑，驾车出行大家要减速慢行，行人出门最好随身携带雨具。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晨练指数1级，适宜晨练。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裤等。阿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呼兰多云转雷阵雨，18到27度。宾县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丰正雷阵雨，20到27度。依兰多云转雷阵雨，18到27度。巴彦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

双城多云转雷阵雨，18到27度。五常雷阵雨，19到27度。上至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延寿雷阵雨，18到27度。木兰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通河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

0: 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1: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3: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5: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7: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6: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8: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

0: 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淡季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2: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而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3: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5: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6: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7: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8: 欣赏郭河美景吗？
9: 走。
10: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1: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2: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3: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4: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5: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4: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6: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4: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7: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品。

0: 贵，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承的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承活起来？遵义传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传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 我们这个三联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5: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4: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6: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4: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7: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9: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8: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9: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3: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

0: 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2: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3: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4: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5: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6: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7: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100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 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8: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

0: 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 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3: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
2: 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 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1: 其他国际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
4: 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1: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楠、程慧，主播婉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今天呢，我们在亲子课堂节目当中啊，将会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

0: 甚至这个技能可能对孩子的一辈子的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的，就是群体技能。群体技能不仅影响着孩子的社交能力，还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未来的发展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马宇哥老师。马宇哥老师呢是专门在这个幼儿群体教育方面有着非常深厚的经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跟马老师一起探讨一下相关的问题。欢迎马老师来到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傅老师好。
0: 您能给我们先说一说什么叫群体技能吗？因为我们可能是从字面意思上能够理解，可能是跟这个孩子群体社交相关的，但具体是指的什么？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1: 好的。那孩子的这个群体技能呢，其实是指孩子在集体环境当中需要掌握的一些能力。它不单单是指就是在集体当中的这个学习和生活的能力，那也有一些在游戏当中所需要的社会交往和这个协作的能力。它包含了六大核心维度。比如说合作、沟通、规则意识、分享共情，还有发生问题的这个冲突解决，还有团队归属感。
0: 咱们看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几个方面哈，就是单拿出来，可能我们都不会觉得特别明显，但是仔细分析一下，一个孩子在群体生活当中，想要能够很好的融入生活，很好的融入一个集体，他可能这六大核心维度其实缺一个哪个都不行，
1: 对的。
0: 都会影响到，比如说他解决冲突的时候有问题，那可能他跟小朋友们相处就相处不好了。那分享共情这部分那更是了，你就觉得这
1: 对。
0: 个孩子可能，就别人应该同情的时候他没有感受，那可能很难交到知心的朋友啊。那你看这个六大维度就表明了这个他的这个群体技能是从哪几个方面，来去衡量这个孩子能力水平的哈。
1: 对的，其实这个群体技能是孩子的这个社会化发展的一门必修课。对。然后和成人相比呢，这个孩子的集体技能更偏向一些基础性。
0: 其实对，就是咱们说孩这个群体技能，等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得
1: 对。
0: 更加复杂和多元化
1: 对
0: 哈。
1: 的，对
0: 就
1: 的。
0: 是可能小的时候我们表达的东西都很直接，可能想吃东西，小宝宝想吃东西就要拿。那可
1: 对。
0: 能再大一点的想吃这个东西的时候，首先考虑啊家人让不让
1: 对，
0: 吃，
1: 会不会给我买
0: 对，
1: 呀？
0: 然后会不会有小朋友跟我抢，他可能考虑就会多。
1: 对。
0: 等到再成熟一点，别人变成这个稍微就是青少年的时候，他就可能考虑的更多了。哎，当着
1: 对。
0: 同学们去要这个吃的好不好？他可能考虑的层面深度就不一样了哈，
1: 对的。其实我们说，当孩子这个小的时候，说这个集体技能更偏向基础性一点。那我们说这个基础性主要表现是什么呢？比如说3岁的孩子，他可能就是能说出来，我们一起玩儿。就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0: 简单需求，
1: 对，然后5岁呢，他能在这个游戏当中，能表现出来就是轮流的使用一些玩具呀，就比如说，
0: 他知道这个轮流一个一个接一个的这种是
1: 对，
0: 要是有顺序感了哈，
1: 对，或者说我玩完之后，我可以跟
0: 你
1: 你
0: 再
1: 玩一
0: 玩，
1: 会儿，对，我们有一个轮流的这种方式，然后呢，7岁的时候，他可能能在这个，步入小学的时候，在一些小组作业当中能够承担一些特定的角色。对，这些都是集体技能的一些萌芽。
0: 那咱说啊，就是这个集体技能，是不是孩子天生就有的，直接出生就带着的吗？还是他后天习得的？
1: 其实是通过一些后天的干预，还有一些环境的影响。
0: 就是孩子在成长的环境当中，
1: 是不
0: 他
1: 断的发展的。
0: 自己就能习得了。
1: 也不是的，其实。
0: 还是要
1: 对，
0: 有一
1: 还是要
0: 些。
1: 一些正确的引导和干预。
0: 就是所
1: 对。
0: 以说，就这个，虽然可能我们看很多孩子无师自通了哈，但他这个无师自通也是在生活当中不断的观察和感受，
1: 对的。
0: 然后接收到信息，经过处理，经过加工，自己思
1: 对，
0: 考之后做出的反应，这也
1: 对，
0: 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 是
0: 哈。
1: 的。
0: 那咱说群体技能，就是指合群不合群吗？
1: 其实这个问题就比较以偏概全了。我们传统可能就是家长觉得，我的家长就是觉得就是啊，我孩子在学校当中不合群儿，是不是就是这个集
0: 有
1: 体
0: 问
1: 技
0: 题
1: 能？对，是
0: 呀！
1: 不是就是有问题呀？其实我们说要打破这种传统的认知误区，集体技能它其实是一个多维能力的矩阵。我们说就是，你比如说小朋友，他可能在集体当中不太喜欢和别的同学去交流，那难道说他就不合群吗？但他可能说是在别的一些特定的小组作业当中能够完成得很好，你交给我一个任务，我也能完成得很好，体现了一下我的集体技能，就是我在集体当中有一个参与。

0: 性。
1: 嗯，那这一点也是一个集体技能比较好的体现。
2: 嗯，那我理解就是，咱们说可能有的孩子就是比较内向，不是特别天天愿意交20个朋友、10个朋友那种大帮，咱说大帮轰的这样的孩子。但是把一个任务交给他，或者说他将来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也能够很好的处理这个同事之间的关系呀、社交的关系啊，都没问题。但他可能就是不是那种经常性的会有一大堆朋友一起交往的这种情形，所以说他跟这个单纯的合不合群还不太一样哈。
0: 对，所以我们就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要打破这种传统的认知的误区。 其实它集体技能就是包含这个社交启动的能力和协作建构，还有这个集体认同的能力。对，那社交启动能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3岁的小朋友他可能说我们一起玩
2: 啊，他有主动去说，
0: 对，有主动的去说一些话。然后协作建构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小组当中能完成一些分工配合，然后解决我们就是两个人之间一些发生的冲突。对，那协作建构能力，比如说就是解决这个冲突，情绪，
2: 能够协调一些相关的事儿哈。
0: 然后集体认同的能力，比如说能感知就是我们能理解我们这个词语。
2: 就是理解这个集体是一个整体。
0: 对，你就比如说可能我们班级在参加运动会的时候，我们班级获得了第一名。那他就会
2: 感觉到集体荣誉感，
0: 对，很高兴，那就说明他理解了我们这个词语。对，有一种就是刚才傅老师说的这个集体荣誉感。
2: 那咱们说哈，就是孩子和孩子之间怎么比较这个孩子集体能力强，那个集体能力弱呢？拿什么来比较？
0: 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要观察孩子在这个集体当中的一些活动的参与性。对，你要看他的这个参与的这个程度。有的孩子可能就是说他碰到什么事情了，或者说有一些小组的活动了，他可能会逃避。
2: 他就
0: 说明这个孩子就是这个集体技能就是没有特别的好，
2: 就是不愿意参与集体的一些事儿。
0: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你分配给我的任务，我还是会能很好的去完成。虽然说少了一些就是跟别人的这种交流啊和沟通啊。
2: 再说就是就不是艺人，不是特别外向的，
0: 但
2: 是我也能解决得了。
0: 然后就是利用我自身的一些能力，然后去达到一个集体所有人就是大家都能满意的一个成果。这也就是集体技能强的一种表现。
2: 那么在学校里有没有什么更明显的，跟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孩子比较好，那个孩子差一点弱一点这方面呢？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就是融入感，还有就是责任感。比如说就是在同学们排练一个话剧的时候，有的小朋友会主动的就是跟大家说我的台词比较好。那我
2: 会主动去表达，
0: 对、
2: 这个、
0: 我能不能演主角。对，就是会自告奋勇的这种去跟大家说。然后或者说有的小朋友就是会跟另外一个小朋友说，哎，你做的道具比较好，你美术比较好，那你要不要去负责一些就是道具的类的东西。
2: 你说这个我就有一个比较具象的概念了，他能够分析成员当中谁的优缺点，并且合理的分配任务。这是一个群体能集体能力比较强的表现。
0: 是的，他们不仅就是能清楚这个自己的优势，还能观察到别人的长处。
2: 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的家长们在这方面关注的其实并不太多哈。
0: 对，
2: 很多都是只是顾着自己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哈，身高是个健康水平怎么样，但是可能家长们也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这种比较合群的，或者说是情商比较高的孩子，但他们可能并不明白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那咱们说，孩子如果能很好的融入集体，应该他的学校的生活应该是比较舒适的。最起码他在班级里，咱们说群体投票大家可能是比较有人缘的，都是那种比较受欢迎的。对，他会在这个学校的生活当中会感觉到在学校生活的这种融入感，这种愉悦感，能够被大家认可的这种接受感。那可能群体技能差一点的孩子也许就会比如说心理上就觉得被孤立呀，或者比较孤单呀，
0: 心理负担呢，
2: 对，可能严重的就会有一些问题。那么咱说这个这么看来的话，群体技能应该是成长的刚需哈。
0: 是的。其实很多家长就是过于关注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然后就觉得集体技能看不见也摸不着，就不

0: 不会说是过度的去关注，但其实集体技能在孩子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还是很重要的。因为集体技能的话，其实在孩子的0到6岁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去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关键期。比如说2岁的孩子，他会有一种就是玩具的归属感，他觉得所有的东西可能都是我的。但是他通过一些集体的互动呢，他们会逐渐理解，分享能让大家都开心。那其实这个就之前我接触过的一个孩子，他刚开始就是我接触他的时候，他会每天抱着那个贩卖机，跟所有人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我把它抱回家，抱回家。”但其
1: 就是
0: 实对他就是不是
1: 自
0: 很，
1: 己的权属意识比较强，但
0: 对
1: 是
0: 对
1: 不知
0: 对，
1: 道其他人的这种状态和心情，没有这
0: 对
1: 个
0: 的。
1: 意识哈。
0: 对，但是经过一些就是发展呀，生活当中的一些泛化呀，然后再经过一些就是我们就是家长还有我们老师的一些干预啊，他现在就是如果说他手里面有一个东西，他会拿这个东西问你，你想吃吗？
1: 哎，就知道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
0: 对，
1: 了。
0: 就知道要分享了。
1: 所以说，这个其实挺重要的。现在别说小孩子，我感觉很多大的年龄的一些，包括一些成年人，可能他在这方面都是有一些欠缺的，所以就会体现在可能他在工作岗位上，有的时候就觉得很难适应，或者说
0: 是的，
1: 他老是觉得不舒服啊，或者是。
0: 很难融入这个集
1: 对，
0: 体，
1: 很难融入这个环境，总是会觉得，怎么说，就是觉得自己不被群体所融入，或者说他们老欺负我，总是会有这样各种各样
0: 对，
1: 的这样的
0: 会
1: 问
0: 觉得
1: 题
0: 这个
1: 哈。
0: 集体是不是不需要我呀？会有这种就是比较自卑啊、压抑啊这种心理
1: 所以
0: 想
1: 说，
0: 法。
1: 其实就是0到6岁孩子在整个的这个心智成长的过程当中，这方面做得不好。
0: 对，就
1: 因为
0: 是
1: 我前两天就跟一个这个心理老师，我们也分析了一下，就0到3岁孩子整个心理的发展过程，基本上0到1岁就是停留在这个口期嘛，就是满足自己的生理基本
0: 对
1: 需
0: 对
1: 求的
0: 对，
1: 这个。2岁的时候就有一些他人和我自己的这
0: 有
1: 种
0: 这种意
1: 区别
0: 识
1: 的
0: 了，
1: 概念了。正好就说到了我的这个二女儿，我二女儿16个月，就是她现在就是会。他吃东西的时候，他就会直接就给别人塞一口，就是也不管你要不要。但是我就当时就觉得，是因为他不管别人有没有表达想要吃的欲望的时候，但他都会主动去给别人拿一块儿，或者是就要给别人的这种。然后我就问那个老师，我说他这个是不是不对呀？然后那个老师说他这个做法是非常好的，就是他在2岁的阶段，就除了看到自己，也看到了别
0: 看
1: 人。
0: 到了别人，
1: 对，你像，这个可能他是从他自己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他到这个年龄段了，他就发现还有别人，那可能就是这种，我们说集体的这个技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除了我看到我自己了，我发现我把这个吃的给别人，给别人的过程当中，别人给我回应的都是笑脸，
0: 对，然
1: 那
0: 后
1: 可能就
0: 我看
1: 强
0: 到我也
1: 化
0: 很
1: 了他
0: 开
1: 的，
0: 心，
1: 对，强化了他的这个行为，这就是集体互动、集体技能那种互动的模式，
0: 是的，
1: 所以。
0: 对。
1: 孩子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成长，在别人给他投射的这个映射的行为当中，就感受到了我应该怎么去做。
0: 对，就是他就知道了，我这么做就是我能得到一些回报，你能
1: 对，
0: 给我一些笑脸，然后我也能感到你很开心，
1: 对，就是慢慢的他自己就去感受、去体会，就慢慢习得了这种群体技能哈。
0: 对，
1: 但是有的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就他会什么东西都很自私。
0: 对，
1: 而
0: 就
1: 且有很多可能，他不只是说光是在自己家庭，他甚至在整个家庭当中，他都是极度自私的这种。他这个，我觉得就可能在群体技能上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一些
0: 就
1: 问
0: 是
1: 题了。
0: 会有直接影响的。对，你比如说到了这个小学的阶段，如果说有这种就是过度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情况，那他就会表现为在团队活动当中不愿意配合其他的孩子。这种情况下就比较容易被孤立。
1: 对呀，就是心情、心理状态都不太好。
0: 对，这样的话就会很影响他的这个自信心，因为他在这个集体活动当中很难去细听别人的这个观点，就别人跟他说什么呀，你要这么做或者你要那么做，他会不听。
1: 所以说，慢慢的就会变得，别人很不愿意去跟他沟通。
0: 对，慢慢的就是别人就觉得，你都有这种想法了，我就没有必要和你沟通了，
1: 对，
0: 自然而
1: 就
0: 然
1: 被
0: 的就
1: 排
0: 是
1: 斥，
0: 对，
1: 就
0: 就
1: 被
0: 被
1: 孤
0: 排
1: 立
0: 斥，
1: 了。
0: 就被孤立了，
1: 所以
0: 对。
1: 就是。

0: 就是啊，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我们为什么说觉得孩子有这个行为呢？我们上的是托育，我们16个月已经在幼儿园了，他可能身边有其他的小朋友，所以他有这个意识。
1: 对，
0: 你
1: 因为他
0: 看，
1: 接触的这个环境不一
0: 我
1: 样。
0: 们说的萌芽期3到6岁，就是在幼儿园阶段，就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第一步踏入最小的一个
1: 集
0: 社
1: 体
0: 会，
1: 的时
0: 对，
1: 候，
0: 最小的一个集体的这个角色当中呈现出的这个
1: 一些集
0: 反
1: 体
0: 应
1: 性的
0: 哈，
1: 这
0: 这
1: 种
0: 就是
1: 反
0: 萌
1: 应，
0: 芽期。
1: 对，那这个阶段的这个核心意识就是规则和这个简单的协作，比如说孩子可能从一些这个平行游戏啊到合作游戏这个过渡的这个时候，
0: 什
1: 比如
0: 么是
1: 说，
0: 平行游戏啊？
1: 平行游戏就是指，比如说可能，这个小朋友他在这儿玩搭积木。另一个小朋友他可能在那玩小汽车，但是他们都坐在一起，
0: 他们坐在一起，但是你
1: 对，
0: 玩
1: 都
0: 你
1: 坐
0: 的，
1: 在
0: 我
1: 一
0: 玩
1: 起，
0: 我的。
1: 对，就是各自玩，但是我们还坐在一起，然后到这种合作游戏
0: 就
1: 的
0: 咱
1: 这个
0: 俩
1: 过
0: 玩一个
1: 渡，
0: 了，咱俩玩
1: 对，
0: 一个游戏。
1: 比如说，有一些角色的这种扮演呀，比如说我跟傅老师，可能你扮演一个医生，我扮演一个病人，我来看病，
0: 俩人一起玩了。
1: 对，就开始到这种两个人一起来玩的这种互动开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可以在家做一些什么呢？可以做一些传球游戏啦，培养这种孩子最基础的轮流意识。
0: 哎，所以说我觉得很重要哈，就是让孩子培养这些技能，将来你的孩子就会以一种比较负责任的，在家庭有担当感的这种形象出现，而不是你从小这些东西都没让他参与的话，
1: 对。
0: 那你将来孩子长大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我让这个孩子干点这他也不干，干点那个他也不干，因为从小就没养成这个习惯。
1: 对呀，他从小的时候他就没有接触到这些，
0: 对，他就不认为这个东西是应该的，他就认为可能父母就应该把所有的东西都完成了。
1: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可以让孩子多参与到这个家庭的分工里面，你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了，爸爸去摆一下碗筷，那宝宝你去搬一下椅子好不好？
0: 你
1: 或者
0: 就让
1: 是，
0: 他参与到家庭的责任
1: 对，
0: 当中。
1: 无论说这个事情是大还是小。其实我们说这个事情可大可小，但是你要让他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
0: 对，重在让他参与。
1: 对，重在参与，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主要是要让他理解这个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一小部分的任务，它都是集体的一部分。
0: 就是我们要让他们理解，大家都在为一件事努力的时候，你
1: 对，
0: 要负责你的那部分。
1: 对，无论说是这个事情大呀还是小，你完成的好还是不好，但你都要参与到这个当中，然后我们说第二个就是，到这个发展期了。发展期的话就是7到10岁，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的这个阶段了。那这个阶段的这个重点就是分工执行和解决冲突开始，因为到小学了，我们要接触的这个集体要比幼儿园的集体其实说要复杂一些了。
0: 就有一些任务了哈，
1: 对，就一些任务了，不像说是我们在幼儿园，就是老师给你做一些指令啊，下一些指令
0: 对，
1: 啊。
0: 幼儿园都是玩儿，
1: 对，
0: 不用去分担一些，比
1: 什
0: 如
1: 么
0: 板
1: 学，
0: 报啦哈，帮老师
1: 对，
0: 收作业啦，
1: 学习方面的一些
0: 对
1: 了，
0: 对，
1: 但是到小学开始就要有一些就是，小组活动了，
0: 那个小学就开始分小组了，什么小队啦，
1: 对，他就开始参与一些复杂任务了，比如说刚才傅老师说的这种板报啦，然后还有一些运动会的接力赛，
0: 你说这个就是等于是小学阶段，他就要开始，有些孩子就要开始承担，负责分配组员
1: 对，
0: 任务，协调组员关系，最后
1: 对，
0: 达成共同的一个成果，这么一个过程了。那有的孩子当组员，有的孩子当组长，就是他们要各自有各自的在群体当中的角色了。
1: 是的，但是这个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就是意见分歧和争吵，也就
0: 这
1: 是
0: 个
1: 我
0: 肯
1: 们
0: 定
1: 刚
0: 的
1: 才
0: 嘛。
1: 说的，就是这个时期也是解决冲突的这个阶段。对，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和老师要理性的去表达，就是要正确的去引导了。比如说孩子就是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可以就跟孩子说，我觉得你的方法很好，但是我还有一个补充的建议，或者说是有时候我们设立2个就是同时的这种小组长，你们两个可以就是一起商量着来。对，然后如果说另外一个人这个意见提出来了，你觉得不合适，然后你们两个一起商量再去更改。 会有这种情况，而不是说是直接的就去否定对方，就直接跟他说啊，你这个不行，我们不能这么做。
0: 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孩子处理问题能力

0: 的高低，跟这个家庭在平时家庭有问题的时候处理问题的方式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嗯，是的，
0: 如
1: 对。
0: 果说这个孩子平时在家里就能够看到一些，遇到矛盾的时候能够解决得非常
1: 能看到一些
0: 好，
1: 正确的解决方法，
0: 对，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从
1: 其
0: 父
1: 实是
0: 母
1: 能
0: 身上
1: 习
0: 就
1: 得
0: 能
1: 的。
0: 够学习到这些东
1: 对，
0: 西的话，那可能这孩子就情商就会比较高，因为他能看得到，能学得
1: 对，
0: 到。
1: 他其实
0: 所以
1: 是在
0: 说，
1: 这个过程当中
0: 对。
1: 习得很多技能。
0: 在老师这个教学的环境当中，如果说老师能够给予正确的指导，那就他从老师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当中，也就能够学习到怎么去处理同学们之间的矛盾，甚至是
1: 对，
0: 老师处理各个不同班级利益方面的关
1: 对，
0: 系，他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观察、通过理解、通过最后的结果反馈，自己
1: 就
0: 去
1: 去，
0: 习得这些东西
1: 对，
0: 哈。
1: 就是咱们说可以在自己进行一个汇总，进行一个汇总，那之后就到了这个整合期，也是就是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就是11到12岁的时候，年岁还要再增长一些了。那这个时候的关键是责任担当和集体认同。就是孩子能够理解个体行为对这个集体荣誉的这种影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参加这个运动会，虽然我们比赛失利了，但是有的孩子会主动说，我们下次在哪一个环节，或者说我们在哪一个项目，我们可以让谁去，在哪个环节就是去进行一些改动，而不是说是抱怨队友说，这个
0: 就
1: 环
0: 怪
1: 节，
0: 你，哈哈
1: 对
0: 哈。
1: 对，这个项目就是因为你，我们没有拿到了第一，而不是说是有这种话，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班级岗位的建立，去培养他们的这种责任感。
0: 尤其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也对这种集体感、这种大我哈、啊，实
1: 对，
0: 现大家群体的价值最大化，
1: 对，
0: 对对，这个东西，大家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让
1: 是的，
0: 大家能够把我们关注的点叫心往一块儿想，劲儿往
1: 对，
0: 一
1: 劲
0: 处
1: 往一块
0: 使，
1: 使，
0: 然后产生一个合力，能够把事情做好，这
1: 对。
0: 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对，我们，
0: 所以在这个大年级，就是大概11、12岁这个年龄段，我们可能关注的重点就是要在孩子的这个集体荣誉感、
1: 对，
0: 孩子的这种
1: 责任感，
0: 责任感、
1: 对，
0: 承担感这些东西当中去
1: 去体
0: 培
1: 现
0: 养
1: 了，
0: 他了哈。
1: 去体现了，
0: 那么刚才说到这些方面，我们也说到了教师的角色，也说到了家长的角色。其实，比较好的状态应该是家长和教师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相互呼应，
1: 是的，
0: 实现一个共同的对孩
1: 实
0: 子
1: 现一个
0: 的
1: 共
0: 正
1: 赢
0: 向
1: 的，
0: 的影响。
1: 对，实现一个共赢的状态。
0: 对。
1: 那其实就是在孩子的这个培养集体过程的这个活动当中，就是家长和老师，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扮演着这个互补且不可缺的这种角色。对，两者就是我们打一个比方，就像土壤和园丁一样。对，就是不可分割。那前者呢，就是提供一些情感的根基和一些初始的养分。后者就是需要正确的引导这些枝叶，长向阳光，就是正向的去成长。
0: 对，你说这个，因为想孩子在家长这一部分，他肯定是希望能够获得最多的安全感和最大的支持。
1: 对，其实我们
0: 所
1: 很
0: 以
1: 多
0: 说，
1: 家
0: 我
1: 长，
0: 们家长给提供的呢，就是一个日常行为上的一种，让他看，让他感受，在日常的生活观察当中自动习得的一些东西。但是老师可能就有一些指导性了，
1: 对，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你的
1: 正确的
0: 行，
1: 引导了，
0: 对，你的行为好了坏了，有批评，可能有奖赏，他从这个角度去给孩子一个引导了。他是不同的角色呈现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哈。
1: 对，你像我们其实总说孩子其实就像是一张白纸，对，你涂抹什么样的色彩在上面，它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这个效果，但是我们也说家长其实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0: 对，
1: 那在孩子说是没有说进入到集体环境的这个时候，他身边最亲近也最熟悉的人其实就是家长。
0: 我们在很多，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身上，能够看得特别明显。我大女儿正好是初中嘛，你能够看到很多家庭，如果是教师是父母的话。孩子身上就带着这个教师的，比如说行为
1: 这
0: 处
1: 种
0: 事
1: 风
0: 方
1: 采。
0: 式，甚至他的解题方式、思考方式、交朋友的方式，都带着这样的色彩。
1: 会有一些影响。
0: 对，那如果说他的这个家长可能是，比如说做生意的，或者是社会交往比较多的，那这个孩子可
1: 可
0: 能
1: 能
0: 他
1: 在
0: 的，
1: 跟别人的这个沟通啊、交
0: 对，
1: 流方面，
0: 就是每个孩子的成长都或多或少会带着家长的底色。
1: 是的，
0: 就是家长的行为方式，家长没事甚至是

0: 是爸爸妈妈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一种方式，用什么样的语言的模式
1: 对。
0: 都会影响到孩子。
1: 对，所以我们说，在家里面就是尽量不要说让孩子看到父母的这种争吵啊，这种情况，比如说就是，尽量减少摔东西、摔门，争吵、辱骂这些，尽量在家里面都要去避免。
0: 对，因为家是给孩子提供一个最后的安全的这
1: 对，
0: 种。
1: 它对孩子来说其实是一个避风港，
0: 对，所
1: 对。
0: 以说你如果家里头最安全的地方都是这种动荡不安的，那孩子可想而知他的安全感得是多缺乏。
1: 对，如果他的这个就是避风港的这种信念，如果说孩子没有感觉到的话，那他在外面就是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都会缺少一些去主动探索的这样的底气，就缺乏自信心。
0: 所以说如果听众朋友，你家的孩子在很多事情上呈现出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能够看得到的这种情况的话，首先要考虑一下家庭是不是爸爸或者是妈妈，或者是你们双方在生活当中没有给孩子足够的让他感受到一个稳定、一个安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呢？
1: 对，因为环境影响还是特别重要的。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还说说家长也是这个基础社交技能的这个启蒙者。
0: 嗯，
1: 对，也是启蒙者。
0: 因为爸爸妈妈天天接触孩子嘛，所以孩
1: 对。
0: 子可能学的东西都是要从爸爸妈妈身上观察到的点点滴滴，运用到他自己的生活当中。
1: 对，就是他把他一些习得的一些技能，然后再运用到他自己之后接触的这个小集体当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从一些生活场景里面开始渗透了，开始渗透了，分享这个和边界的这种教育，比如说通过这个分零食或者说玩具交换的这种活动，引导孩子从最基础的这个认知上方面去理解，分享是自愿的。对，然后还要明白，就是别人的东西，我想拿的话，或者我想玩的话，还需要征得他的同意。
0: 所以你说这些东西，我们讲的这些内容，都是在家庭当中我们日常生活行为都能够呈现出来的东西。
1: 是的，
0: 比如说，可能这个家庭共用的一样东西放在这儿，那可能家庭成员其中一个拿走了之后，可能是要告诉大家一声啊，我
1: 对，
0: 把
1: 这
0: 那
1: 东
0: 个
1: 西
0: 拿
1: 拿
0: 哪儿
1: 走
0: 去
1: 了，
0: 了，
1: 对，放在哪里
0: 又放
1: 呢？
0: 回来了，怎么样？就大家要有一个规则感，这些
1: 对。
0: 东西都是在我们日常行为当中一点一滴的就能够被孩子看到，他看到的你的行为方式就会变成他的行
1: 他
0: 为方
1: 之
0: 式，
1: 后处事的一些方
0: 对，
1: 式，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家长尽量要避免一些什么样的话，就比如说，你不分享就是小气，你不分享就是小气，那你的吃的为什么不能分享给别人呢？那你就是小气，小气鬼，那爸爸妈妈就是一定要，注意，不要说是跟孩子用这种话去进行道德绑架。去进行道德绑架，这样的话，孩子就觉得你都这么说我了，心里面会受打击。
0: 所以说，那如果说宝宝不愿意去把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其他的人，家长也不要强迫他。
1: 对，这个时候就要需要正确的引导，就不要说是用一些生气的话语去过度的去激励
0: 不
1: 他，
0: 要去评判他。
1: 对，不要去评判他，就是正确的去引导他。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做呀？或者说是，那你看，你分给妈妈一个，或者我们再去买一包，
0: 就是我们要来做正向的引导，而不
1: 对，
0: 是说用评价的这种方式去评价孩子。
1: 对，不要说是过度的去评价孩子，去进行一些道德绑架，那么在集体当中，这个时候就是家庭的这个小集体，我们可以做一些模拟的场景，就刚才我跟傅老师我们聊的这种角色扮演类的游戏。对，让孩子在这种场景当中去练习说一些，请问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就这种简单的话语，去进行一个简单的这种社会的这种社交启动能力。
0: 我曾经跟一个老师，我们就这个专门探讨过游戏在家庭教育当中的作用。其实游戏是一个最好进行亲子沟通的一个方
1: 方
0: 式，
1: 式，是的。
0: 在游戏过程当中，很多的东西孩子都能够带着兴趣、带着好奇心、带着平等的心，跟家长一起去感受角色当中每一个人的行为、做法和思想。
1: 是的，就是其实我们说，在我们平时就是给孩子做一些训练呀、上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尽量说不要以这种老师和学生的这种方式、这
0: 不
1: 种
0: 要以
1: 角
0: 说
1: 色，
0: 教哈。
1: 对，不要以说教这种方式去出现。对，你可以先和他做朋友， 你像我就是每次上课的时候，我可能会用个一到两三分钟的这个时间，
0: 嗯，
1: 先跟孩子做一些简单的这种肢体的互动，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让。

0: 他跟我也有一个接触，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先成为一些好朋友，就是让他明白我们是就是属于这个平行的状态，
1: 嗯嗯，
0: 对，然后再去学习一些知识。
1: 我们是一个可以接近的，可以沟通的一个状态。
0: 对，就是可以，就是我们两个可以这种进行互动的这种情况。你首先你就是要让孩子能够乐意跟你去学。
1: 很多家长都会有说，哎呀，我说什么东西孩子也不听。根本原因就是在于，你是用家长的身份跟他说的，你是用一个我比你高，我比你有多少年的生活经历，所以我比你懂得多。你用这个角度去跟孩子说，孩子是不愿意听，也不会听的，或者说是他最多也是应付你哈，应和两句，他真的很难去真心的去接受这个东西。
0: 是
1: 只
0: 的。
1: 有他认为他跟你是平等的，他才能够听到你讲的是什么。只
0: 对，
1: 有他听到了你讲的是什么，他才能够产生思考。否则，你用一种高屋建瓴的方式，颐指气指的让孩子去怎么怎么样，
0: 对，过于说教了，
1: 对，他就不会真心的去听，因为他可能在心里就是一种拒绝的状态。在你用那种方式说话的过程当中，他就已经把他想去理解、想去听你说的话的这扇门已经关
0: 关
1: 上
0: 上了，
1: 了。
0: 他已经屏蔽了，
1: 对，所以说你说什么都很难让他有改善，让他有变化。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想能够让孩子听进去我们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要
0: 跟
1: 放
0: 孩
1: 平
0: 子，
1: 心
0: 对，
1: 态，
0: 放平心态，
1: 我们也要听听孩子是什么，
0: 对，跟
1: 也
0: 孩
1: 要
0: 子
1: 让
0: 保
1: 孩
0: 持
1: 子
0: 良
1: 听
0: 好的
1: 听
0: 朋
1: 我们
0: 友，
1: 是什么，我们在一个平等交流的过程当
0: 对，
1: 中去讲这个东西。而且，就是再说一个更隐身的，就如果说我们在平等交流的过程当中要说真实的，
0: 对的。
1: 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真不真实，你孩子多大的年纪，家孩子就跟你一起成长了这么多年，
0: 是，
1: 所以你是真的假的，孩子一点都不傻，他都能判断得很清晰。所以你跟明明孩子看到的你天天做的是那么做的，你跟孩子讲的时候是那么说的，那如果你
0: 但当
1: 说，
0: 让他自己发现这个东西是不对的时
1: 对，让
0: 候，
1: 你
0: 这
1: 感，
0: 就
1: 让
0: 出现
1: 孩
0: 问
1: 子
0: 题
1: 感
0: 了。
1: 到言行不一的时候，那他对你的信任感是崩塌的。那以后你再想让孩子按照你的什么样的方式让他听你什么样的话，都是很难的。所以说，我们要说交流，首先要平等，另外还要真诚。
0: 对，
1: 嗯。
0: 一定要就是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如实的去说，
1: 嗯，
0: 一定
1: 所以
0: 要
1: 说，你
0: 如
1: 看
0: 实的
1: 家
0: 去
1: 长
0: 说。
1: 在这个孩子群体技能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是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哈。
0: 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家长也要避免一些过度的保护或者是放任。
1: 嗯，
0: 对，你不要说过度的去替孩子代劳某一些事情。
1: 嗯，也有这样的孩子，小朋友们打架了，家长先去协调去了，让那
0: 对。
1: 个小朋友你怎么怎么样，这个。咱们说，我们培养孩子是希望他能够将来自己去处理问题。
0: 对，
1: 现在真的很多的家长都有这样的问题。前两天我们说到这个大学马上要考试了嘛，
0: 对，
1: 也有很多我们有相关的节目在说这个大学报考的相关问题。在一个大学的招生的老师在介绍他们自己学校的过程当中，就有听众打来电话。就说我想知道学校附近哪能陪读，
0: 这
1: 就
0: 就属
1: 是
0: 于过度的保护，
1: 对孩子已经18岁了，孩子要上大学离开这个城市了，妈妈不放心，妈妈要到学校附近去租房子，陪着孩子去伺候孩子，就
0: 是
1: 是
0: 过度的保护了，
1: 这个事儿呢，我们说哈，这件事儿家长做的对不对？他有什么样的考量？我们先不去探究这件事儿。我们要教会孩子的是什么？我们能陪孩子一辈子吗？我们是不能的。我们只有让他更好的学习，更好的习得，怎么样去掌握这样的群体技能，能够在群体当中自己生活得比较舒服，让
0: 对。
1: 他的人生过得比较顺利，能够让他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获得感、幸福感。我觉得这是我们家长最期待他能够掌握的。
0: 是的，
1: 那我们什么都代劳了，那他自己啥也不会怎么办？
0: 你比如说，就是，可能有的家长就会直接跟小朋友说，你不要跟他一起玩，
1: 嗯，
0: 你跟这个小朋友一起玩，
1: 就是这
0: 就
1: 个
0: 直
1: 再
0: 接
1: 往
0: 帮
1: 后，
0: 孩子找朋
1: 不
0: 友
1: 是
0: 了。
1: 再往后延伸，就是我前两天看到的一个热点的也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是70岁了。这个儿子48岁了，他去打电话说："我儿子离家出走了。"然后主播问他

0: 儿子，
1: 多大了？
0: 他儿子48了。他说他儿子离家出走了。这个
1: 可
0: 主
1: 能因
0: 播就
1: 为
0: 非常诧异，他说48的大老爷们儿不叫离家出走，他只是没回家而已。这个也没什么问题。一个50岁的孩子了，为什么非得天天在家里待着，非得在你身边待着呢？后来他这个老太太详细的讲了一下，这个孩子已经离了2段婚姻了。就是每一段婚姻都是因为老太太的参与太过深入了，掌控的太多了，
1: 那过
0: 就
1: 度的
0: 完
1: 去
0: 全都
1: 干
0: 代
1: 预
0: 劳了。第三次连相亲都是他妈妈带着他去相亲，就是我们说一个孩子都48了，爸爸妈妈还在这个代劳社交，我们说哈，就是帮他去处理这个事儿，帮他去处理那个事儿，那你总是有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那
1: 对，
0: 孩子怎
1: 其
0: 么
1: 实
0: 办？
1: 我们就是不建议说家长有这种行为。
0: 所以说孩子的事儿让孩子自己去解决，
1: 对。
0: 他只有解决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给他总结，可以协助他
1: 对，
0: 去做一些善后，但我们不能真的直接去把他这事儿就
1: 去
0: 解
1: 帮他
0: 决
1: 做
0: 掉。
1: 决定了。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说一些，就是老师在这个方面就是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老师在这个方面其实扮演的就是一个规则引路人的角色。
0: 对，因为想上学之后，可能更重要的就是一个规则意识了。
1: 对，就是
0: 几
1: 一
0: 点
1: 个
0: 上
1: 规则
0: 课，几
1: 的。
0: 点下课，小朋友们应该怎么相处，在课上不能乱发言。
1: 对。对，那你要在就是课堂上，就是你想发言的时候，你要做的什么呀？要举手
0: 举手。
1: 啊，这一种规则意识了。对，就需要老师去引导，然后帮助孩子将这个在家庭当中去习得的这些基础技能，转化为能够适应群体的这个行为的这些模式。那这个时候，我们老师其实就要明确这种可操作的这些规则呀，做一个建构者，然后做一个社交场景的这种设计者，然后在这个社交场景当中，就是给孩子创造一些能够合作的这种机会，让小朋友能够在这个合作过程当中，去明确一些每个人的这个贡献都很重要，明白每个人在这个集体当中的这种重要性，理解这个集体的这个技能的这种意识。
0: 对，咱们说老师也是非常重要的哈。老师能够观察到家长当中在无法参与的那个部分，
1: 对，
0: 因为家长可能只能观察到孩子在家庭当中的一个状态，
1: 是，
0: 他没办法在学校看到你自己家的孩子跟同学们是怎么相处的，只能从孩子回来，还得是这种愿意跟家长分享的这种孩子回来讲一讲学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
1: 对，
0: 有什么样的情况，怎么处理的问题。但是老师是能够直接第一场景看到情况，解决
1: 并及
0: 问
1: 时去
0: 题。
1: 干预的这
0: 对，
1: 个
0: 所以
1: 身
0: 说，
1: 份。
0: 你看老师的这个角色跟家长的角色在，群体技能当中呈现的是不一样的作用哈。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引导，就是孩子除了说，去在集体当中能够展现自己的这些，特长，也要引导孩子能够发现同伴的一些长处。对，就是，引导孩子能够，去观察其他的小朋友，减少一些攀比和排斥。还要就是老师在，这个集体技能的这个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一些边缘的儿童。
0: 对，所以
1: 就
0: 这个还
1: 是，
0: 是有一些特殊的哈，需要特殊关照一下的孩子，
1: 对，
0: 因为肯定孩子和孩子能力是不一样的。
1: 对，因为其实我们说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这个个体，
0: 对。
1: 一定要注重这个孩子的这种个体差异化的这种发展，比如说边缘儿童，他可能就是喜欢自己在旁边玩耍，但如果说这种孩子独自在一旁玩耍超过了很长的时间，而且他想加入这个集体活动的时候还被频繁的这种拒绝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老师就要去主动的，为他创造一些能够融入集体的这种机会了。你比如说，小雨就这种花名这个小朋友，我们可以说小雨搭的积木很特别，你要不要去，跟他一起去设计一条另外的一条路线，
0: 这就是一个正
1: 引
0: 向的
1: 导一
0: 引导
1: 下，
0: 哈，
1: 对，去正向的去引导一下，然后在这种就是小团体被孤立的时候，这种现象发生的时候，那老师一定要去及时的去介入。然后引导孩子们去理解这种多样化的这种价值观，因为每个人他喜欢的游戏他都是不一样的，其实但是我们可以什么呢？我们可以就是轮流决定，就是去玩什么，就一定要让小朋友去明白这个问题，
0: 所以说，老师在这方面的指导作用还是很有用的
1: 对。
0: 哈。
1: 那接下来就是老师要做一个冲突解决的这种

0: 示范引导者，其实我们说了，就是当一些再稍微高年龄的时候，就是要解决冲突的这个问题，就是在集体当中也要有一些展现了，那我们可以教孩子一些三步处理法，那三步处理法是指什么呢？第一个就比如说表达感受，那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在受欺负了的时候，他会说你推我，我被推到了，很疼，他会有这种就是直观的去表达。然后第二个就是会提出一种需求，他看见就是别的小朋友可能在一起玩，玩得很开心，他可能会过去主动地说，哎，你们玩得很开心，我也想加入，那下次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1: 对，
0: 才会有这种就是主动地去跟别人去交流的这种情况。那第三个就是一种协商的方案，比如说我们一起玩玩滑滑梯，或者说玩轮滑，你们选一个好吗？就给一种就是给一些这种选项，这种选择，
1: 就
0: 然后大
1: 是，
0: 家一起去协商，去讨论，我们决定再去玩哪个。
1: 就老师给他画出各种各样的不同解决方案。
0: 对，那这个时候就是要避免这种就是我们说和稀泥的这种处理方法。你就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在进行这个冲突的时候，不盲目的要求说是你比他大一点，或者说是你长得比他大一点儿，你比他胖一点儿，
1: 对，虽然你看啊，刚你说的这，咱说这个是说老师在这个解决冲突的处理的问题啊过程当中一些注意的要点，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比如说也在这个多孩家庭。
0: 对，
1: 也是有需要注意的方向的，就比如说你是大的，你就得让着小的哈，啊，你是姐姐，你就得让着弟弟，就这
0: 对。
1: 些其实是很不好的。就是我们在家庭当中，只要是不是一个孩子的话，出现这种问题，一定要讲理。
0: 是的，
1: 我们不能说和稀泥，说哎，你就盲目的、无条件的，必须得你是大的就让着他，这个事儿是不行的。而
0: 对，
1: 且你看。老师解决这些矛盾的处理能力，会直接影响到孩子对这个老师的评价。
0: 是的，
1: 有的时候也会，孩子们自己心里也有一个评定，哎，这我这个老师，哎，可好了，怎么怎么地的，哎，你看他会，比如说把老同学们出现那些问题解决得很好，或者说我们老师可会办事了，哎，会也会有一些说，哎，我们老师，你看今天他偏向那个什么什么，哎，他就会给孩子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说，老师在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很多的智慧，才能够让大家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习得更优的一个选择，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成长。
0: 是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家长和老师的这种角色，就是有一种就是互相这种促成的这种感觉，
1: 所以说在
0: 对。
1: 过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很多东西需要关注哈，需要
0: 对，
1: 注意一些要点。比
0: 对，
1: 如说你看，我觉得有很多的家长参与的就多，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很多家长生活上、心理上都参加的太多了。
0: 是，就是过度干预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说，家长其实要避免一些误区。那首先就是过度干预型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什么事情都替他去做决定了，或者说发生冲突的时候，家长就是直接去找对方的家长去理论了，你没有说是教孩子去进行一个协商的这种机会。
1: 对，
0: 所以他有的就是这种家长，如果说直接去找对方的家长去理论的情况下，可能他的孩子也会之后的话在集体当中也会运用这种方式。
1: 对。
0: 就会直截了当的去解决冲突，而不是说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会去协商解决。那第二就是忽视差异性，有的家长可能就是强迫内向的孩子必须主动打招呼，这样的话他会有一个强化社会焦虑的这个情况发生。比如说像我们特殊的这种儿童的话，有的家长像我接触的有的家长就是，他会直接在孩子看到老师的时候直接说。你见到老师怎么不打招呼？见到老师要说什么？因为过度的去提示孩子这个问题了，所以就是导致有的像我现在接触的孩子，他见到我的时候，他已经就是抬头看见我了，他已经跟我有眼神对视了，但是他可能心里想到妈妈说的话，就不想开口说话了，
1: 就是逆反了。
0: 对，就产生这种就是逆反心理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跟家长说是，你不要说是过度的去强调这个问题。
1: 就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潜移默化的去进行教育，
0: 对，
1: 而不能一味的去单独的像任务性的强调，会导致孩子有这种逆反的心理，会让他
0: 对，
1: 对这个事情有恐惧也好，有紧张也好，有焦虑也好，总之。

0: 之不利于他这个行为的发生。
1: 对，
0: 尤其是像什么呢？像很多，比如说，孩子说要考试的，哎，你别紧张，你别紧张，你别紧张。其实这是反向的，也是一种强调，不是说我们天天强调这个事儿，他就一定能做好。你可能强调的过多了，孩子反倒会做不好。
1: 是的，那我们其实，特殊儿童在这个集体当中也有一些需要，就是去适应的这些难题，比如说社交互动的这种神经的错位，表现为就是发起互动困难，可能跟别人有很少的这种眼神接触，难以理解打招呼，或者说告别这种社交的链条，比如说老师问好的时候，他总是沉默或者重复以前的话。或者说你问他见到老师要说什么，他就会重复你的话。见到老师要说什么，有这种重复的语句出现。那这种就是导致他这种社交互动就是不能很好的去发起的这些原因。
0: 对。
1: 还有就是回应方式这种特殊，比如说他对同伴的这种邀请会没有反应。那这种孩子就是这一类孩子，他在集体当中，如果说有小朋友去拍他肩膀的时候，想要邀请他一起玩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有很好的去回应的一个方式。
0: 就是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咋回应。
1: 对，因为他这个社交互动的这种神经错位，就导致他不太理解别人的对他发起互动的这种方式。
0: 而且有些孩子，可能别人善意的互动他会理解差，他
1: 对。
0: 可能会觉得他是不是有什么，对我不友好的一些行为，可能他会错意，那这在社交当中就很致命了。
1: 对，
0: 就可
1: 因为
0: 能
1: 他
0: 别人
1: 不
0: 表
1: 理
0: 现的
1: 解。
0: 是对别人表现的是友好还是敌意，他在这方面
1: 对，
0: 不能分清的话，那他
1: 对。
0: 就很难跟别人真正产生沟通和链接。
1: 对，因为他不理解这个轮流分享的这个意义。你比如说，在我们玩这个玩具车的时候，打一个比方，在玩玩具车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小朋友就是一起去轮流啊，你骑一圈，换过来我再骑一圈，这种轮流的这种方式，那他可能就会出现，我会一直骑，我会一直骑，我也不会说是去观察到有其他的小朋友还在等我，
0: 所以说这个家长也很重要，
1: 对
0: 也
1: 的。
0: 有很多家长在这件事儿上教育的可能就是，那你就玩呗，玩到你开心为止，就他自己本身就处理这个方式。
1: 是，其实我们说，在这个特殊的这种就是儿童，他们在加入这个集体之前，其实还是要学习一些技能的。你像如果说在我们小组当中，我们会建议家长先去给孩子进行一些一对一的这种训练，先让他就是基本的去了解一些技能，然后再把他。和另外一个孩子放到一种就是一对二的这种简单的这个社交小组里面，就简单再去理解一些什么轮流啦，等待啦这一种简单的技能。之后我们可能还会推荐家长，就说，你去加入再多一些的这种集体，比如说小组课啦，加入一些这种孩子比较多的这种集体，然后让他把之前学过的这些技能能够很好的去运用，
0: 所以说，这个孩子的群体技能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对，那其实，我们这种特殊的儿童在加入集体环境之前，他需要储备一些基础技能，去降低他在正常集体当中的一些难度，去降低一些难度。但是其实这些技能并不是我们说啊，你把所有的技能都学完了，所有的技能都达标了，你才能去加入一些集体，比如说你才能去上幼儿园呢，你才能去上小学呀，你一定要把所有的技能都学好
0: 这个
1: 了。
0: 也很难，因为咱说每个孩子他可能处理问题的能力、接受问
1: 对，
0: 题
1: 他
0: 能力，
1: 方
0: 他
1: 法
0: 也
1: 都
0: 是
1: 是
0: 不
1: 不
0: 一
1: 一样
0: 样的。
1: 的，对，他都
0: 就
1: 是
0: 在
1: 不一样
0: 同
1: 的。
0: 年龄段当中，可能也有的是发展的比较靠前，能力比较强，也有的发展比较落后。但这个都是孩子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他都是会慢慢的学习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教，怎么能够让他真正理解且习得，变成自己学会用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会说，我们刚才讲，不是说合群儿就是代表群体技能比较强，找到他自己适合的方式，他能够舒适的与群体这些人进行沟通，很好的一种合作协调的一种发
1: 方
0: 展关
1: 式，
0: 系都没问题的。
1: 对，其实我们说就是在特殊儿童去进入集体之前，他其实先要学习最基础、最基础的就是一些自理方面。
0: 对，因为咱说自闭症的孩子们本身他对社交就不太期待，那可能他这方面的能力就会更差一点，他在进入群体的过程就会变得更困难。
1: 对，是的。 他再加入群体。

0: 你之前就是要付出比其他的孩子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1: 所以说，
0: 对。
1: 自闭症的孩子能够进入到一个群体，是要经过非常多的准备的哈。
0: 对，那首先他就要有一些就是基本的生活自理的能力，你比如说能够自己的去吃饭，用勺子，或者说是筷子，能够主动的自己就是去吃饭，用这些餐具。或者说自己能够简单的穿衣服、脱衣服这一些简单的自理的能力，
1: 就是最起码先把自己的事儿解决好。
0: 对，先把自己身上的这些问题能够整明白。
1: 对，剩下才是下一步的要求需求哈。
0: 对，然后我们就说他就是要有一个社交的这种储备技能了。对，你比如说一些呼鸣反应。那如果说我们特殊的这种自闭症的孩子在加入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会在加入幼儿园之前对他进行一些眼神训练，呼鸣反应，
1: 所以，其实自闭症的孩子进入群体当中，这个是最难的。
0: 对，因为他需要理解，在进入幼儿园之前，他需要理解，你叫我的名字，我要给你一个回应，或者说你给我下达的指令，我要去完成，他需要理解这些，
1: 咱正常的孩子来讲，可能他在生活过程当中，他就知道了，自然习得了这些东西。
0: 对，
1: 但自
0: 通
1: 闭
0: 过
1: 症的
0: 一
1: 孩
0: 些
1: 子
0: 就
1: 都
0: 是
1: 是
0: 引
1: 要，
0: 导，他就会能够习得。
1: 对，但对自闭症的孩子，这些基本的技能都是要通过很多的训练才能够实现的。
0: 对，就是我们刚才说，就是确实是要付出比其他孩子要多一些的努力，他才能够去进入到一个集体的环境当中。那像我们说，就是在这个集体技能的里面，我们还要就是锻炼孩子有一些共同关注的这个情况。对，他能够跟随他人的这个手势或者眼神，能够看向目标物。你比如说，就是我们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他在加入幼儿园的时候，在老师指黑板或者说指一个完教具的时候，
1: 就等于
0: 他能
1: 是，
0: 够眼神很坚定的，或者说很快速的就把这个眼神移到这个黑
1: 就是
0: 板或者说这个目标物
1: 最
0: 上
1: 起
0: 面。
1: 码的，就是老师安排任务的时候，你要知道老师安排的任务是
0: 是什
1: 啥。
0: 么？对。并不是说是他只单一的，就我只关注到这个问题，或者说我只关注到你手指啊，没有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或者说还要有一些这个模仿的能力，因为就是模仿能力，其实我们说模仿是社交互动的一个基石，
1: 对，因为我们说最简单的表达友好就是他做什么，你做
0: 你在
1: 什
0: 做
1: 么，
0: 什么？
1: 对。
0: 然后之后就是要有一种就是社交规则的这个认知。就要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教给孩子一些这个空间边界感了。就
1: 就
0: 要知道，就是跟别人就要保持一些距离了。
1: 对，有很多自闭症的孩子，他会忽略这个东西。
0: 对，你就像我接触的孩子，有的小朋友他就会下课之后他就开始摸你一下，我再摸你一下，
1: 他不知道这个陌
0: 对，
1: 生
0: 他
1: 人
0: 不
1: 之间
0: 明
1: 是不
0: 白。
1: 允许这样的哈。
0: 对，他就不理解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进入集体之前，也要教给孩子这个空间边界
1: 就
0: 感
1: 是
0: 的这
1: 简
0: 个，
1: 单的这些东
0: 对，
1: 西
0: 简单
1: 哈。
0: 的这个空间边界的这种理解，
1: 还有一些，比如说，咱说要是语言方面，就是更高一个层级的能力了，因为咱
0: 对，
1: 说很多自闭症的孩子，可能他语言就是欠缺的，他的语言能力可能要落后很多，甚至有很多孩子，他语言的表达都是差很多的，能够正常语言表达的孩子都算是很优秀的了，在自闭症
0: 是，
1: 孩子当中，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他
0: 像
1: 们
0: 一
1: 这个过
0: 些，
1: 程是很漫长的。
0: 对，你像有这种就是能够简单的就是进行一些需求表达，要喝水，上厕所，或者他有一个简单的动作，老师能明白他想要干什么，都是一些需求表达的体现，并不是说是我的孩子一定要学会说很多很多的这种需求表达的话，我想要喝水，我想要上厕所，我想要吃饭，
1: 对，有的可能表达不了这么多哈，
0: 但是他可以用一些动作，
1: 还可以用动作，
0: 对，或者说他直接去指水杯，或者拉着你的手去拿水杯，
1: 就
0: 他
1: 至
0: 这
1: 少
0: 些都
1: 他
0: 是
1: 又
0: 需
1: 能
0: 求表
1: 表
0: 达，
1: 达他的意愿。
0: 对，他可以主动的去表达，而不是说是你问他什么，他表达什么，之后的话，我们就是要教给孩子一些简单的指令理解了，对，因为其实在加入集体的时候，他是要能够听懂老师给他下达的指令的。他的这个指令执行力一定是要很好的。
1: 所以说，孩子们要想融入一个群体，需要。北京时间。

0: 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
0: 间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4: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3: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4: 我付，再点。
3: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4: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啦！
3: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3: 你多穿点啊，
2: 也是此时的我们。
4: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3: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各地抢抓农作物生长黄金期，以高效田管打牢粮食稳产增产根基；
1: 黑龙江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全省各地及时应对守护家园；
0: 黑龙江省出台重点建设项目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十三条；
1: 全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效果明显，基层诊疗占比达到历史最优水平；
0: 中华老字号马迭尔冰棍登陆新加坡市场，龙江百年味道走出国门飘香海外。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黑龙江要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黑龙江省劳技总书记嘱托，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端牢中国饭碗。眼下玉米、大豆、水稻三大主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全省各地抢农时、抢管理、下管进度条全面拉满。
2: 那我现在呢是在绥化市北林区的一片玉米地里，那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玉米啊，长得非常高了，而且这个玉米棒啊也是长得又大又结实。咱们现在扒开一个看看里面什么样啊，你看打开之后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玉米呢，它是籽粒非常的这个饱满，已经进入这个乳熟期了。现在大家看我头顶，无人机正在进行飞防作业，通过喷洒叶面肥和杀菌剂，争取将今年的好长势变成好收成。
3: 全省玉米主产区绥化是全国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利君合作社是当地的高产标杆，去年刚刚创下亩产3000斤的新纪录。眼下合作社正抢抓晴好天气进行最后一次植保作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玉米长势好，除了田间管理精细，渐渐肥沃的黑土地功不可没。
4: 连续9年全量秸秆换田，这个土啊特别松软，这里边还有那个残余的那个秸秆，这个秸秆呢会变成那个有机肥，变成了养分，这时候说咱们这地呢渗透性也好，地养好了，这庄稼才能长得更好。
3: 养地是基础，精准施策再提速。今年龙江县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已达80万亩，比去年多出20%。此刻这片玉米高产地里，滴灌管网正给玉米补充营养，提高籽粒重。保守估计，仅这一项技术亩产就能提升至少300斤。
5: 是咱们用水肥一体化的比没用水肥一体化的大一圈，它不缺水分也不缺营养。
3: 眼下大豆也到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全国大豆种植面积最大的嫩江市，多支农技服务队正穿梭在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开展一喷多促作业。今年嫩江市依托高标准农田改造，全面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理，大豆整体苗情明显好于往年，
5: 基本上43个角，每年也就35个角。今年鼓粒鼓的特别好，你看就是基本上都快鼓满了，4只角还多一点，比每年又多。
3: 走进全国最大的精稻

0: 集中产区三江平原，北大荒集团绥滨农场的万亩稻田已透出喜人的金黄色。今年当地全新启用的大型农用飞机正进行雾化作业。
1: 一个架次能完成1200亩地，一天能作业2到4万亩地。大飞机雾化效果更好，附着力更强，抗风性也好，抢农时优势非常明显。
0: 距离秋收越来越近，这段时间的气象条件、田间长势直接决定最终收成。在佳木斯，物联网监测、卫星遥感等智慧农业技术正实时运转，一体化田间智能监测体系全面铺开。农业专家坐在屏幕前，通过小程序就能隔空为农户提供1:1的精准指导。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省玉米水稻稳定处于乳熟期，大豆进入谷粒关键期，作物生育进程与往年持平，整体长势优于常年。
2: 近日，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林草局联合发布通知，推出13项务实举措，全力保障15重点项目建设。
3: 本次新规在规划许可、用地审批、耕地保护等领域实现多项制度性突破，针对性地破解以往项目落地、审批周期长、空间矛盾多、要素配置散等堵点问题。新规探索建立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对已落位一张图的国家和省级重点项目，可以由省自然资源厅直接出具3年有效期的规划许可意见，替代传统用地预审与选址手续，大幅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针对涉及林草湿地的单独选址项目，自然资源与林草部门同步开展勘界、踏勘、公示，统一在省政务服务网一键式平台联审，实现一次论证、一次评审、一份意见，解决以往部门间重复评审、耗时过长问题。允许单独选址项目分期申请用地，县型工程可以按市地或县市区分段报批，水利枢纽工程可以区分枢纽区和淹没区分别报批，破解以往县型工程和大型水利项目整体报批难的痼疾。取消单独编制成片开发方案环节，将农转用与成片开发征收合并报批，缩减征地前期准备时间。城镇开发边界外的独立旅游用地可以凭承诺书先行报批，重点项目的林草临时用地经报批可以续期，累计不超过4年，不同施工标段可以接续使用，总时长不超过项目施工周期，解决以往基建项目临时用地到期即退反复申请的痛点。
4: 今天，第二届全国紫苏产业科技发展大会在桦南县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探讨的就是一件事：如何提升紫苏产业的价值链，共同迎来一个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
5: 我们是从上海专程赶过来的，
6: 来自南京、
7: 四川宜宾、
8: 重庆过来的，主要是过来做交流学习的。
4: 在第二届全国紫苏产业科技发展大会的现场，我手中这份设计精巧的名单十分的吸引眼球，一面是绿色，一面是紫色，合在一起呢，刚好是一片紫苏叶。那它的细节设计啊，也贴合了这次大会的主题。在这份名单里呢，汇聚了来自全国多个省份的农业技术专家、中医药的科研团队、大健康，以及呢，在精深加工领域的龙头企业代表，可以说全国紫苏产业链的半壁江山都来到了桦南。
9: 这是我们
10: 南京银起袁家园的总裁段忠建，在现场比东道主还要忙碌。这位与桦南农盛园合作了10几年的老朋友，今年带着上海、重庆分公司的负责人一同扎进会场，不是为了叙旧，而是来加码。
11: 未来可期，
12: 那可惜，未来可期。
11: 对，
12: 我们在全国将近30个省市，我们达成了全面的布局。都在推广我们的桦南紫苏。在原有紫苏油的合作的基础之上，我们这一次呢，还要在紫苏粉、紫苏鸡蛋、紫苏月饼，还有我们紫苏油的配方升级上面进行合作，要达到1000万的订单。
10: 桦南是全国最大的紫苏种植基地，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年产紫苏籽近万吨，占据全国市场的1/3。来自湖北阳新县的16人取经团，这次专程为品种而来。
13: 桦南的规模，这值得我们学习。它 MGA3 呢、亚麻3的含量啊，也超出了一般市场。这次来了，我们是想把桦南的油苏这个品种引到我们的排市镇，发展个1到2万亩，先试一下。
10: 北京盛。

0: 宏宇的总经理刘东是第一次来华南，但他的团队早已在这里扎根。企业旗下六个直播间中有一个专门销售华南紫苏油，单场销售额曾多次突破百万。
1: 这次来了大概得有20多人的直播团队，我们计划在华南落地常态化直播基地，让全国消费者一键直达华南紫苏。
2: 我手中这三份团体标准呢，分别指向了紫苏茶加工与营养标准、紫苏炒制酱菜即食调味制品，还有紫苏精油的规范。那这三项团体标准的发布呢，把紫苏从原料到成品有了更精准的标尺，也刷新了紫苏细分领域的空白。
3: 今天大会发布这些标准，其实就是为了企业去规范化生产，提升品质做服务。华南现在种植规模有10万亩，有7家龙头企业，这里将是成为全国的一个行业标杆和标的。我们未来将围绕着华南为核心，制定产前、产中、产后的系列标准矩阵。
0: 依托大会集聚的资源，华南将启动紫苏活性成分提取中试线，计划今年年底推出2至3款高附加值健康产品，将紫苏加工转化率从60%提升至85%以上，新建冷链仓储中心，实现全国72小时配送。
4: 下一步啊，我们要深化科技赋能，把华南紫苏这个品牌呢叫得更响，这个产业链呢延得更长，力争在3年内，华南紫苏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亿元。让华南从最大的供应基地升级为价值引领的新高地。
5: 来自省卫健委的消息，全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效果明显，通过 AI 加医疗、 AI 加工位模式的全面推广，基层诊疗占比达到历史最优水平。乡镇卫生院药品配备由2025年的260种增加到目前的310种，三级医院的平均门诊等候时间压缩到20分钟以内，门诊和住院次均费用连续3年下降。今年上半年，全省公立医院总诊疗量3618.27万人次，同比增长307.82万人次，增长9.3%。
6: 受季风槽影响，从昨晚开始，黑龙江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省气象局发布预报，提醒加强防范，全省各地及时应对，守护家园。
7: 现在是下午的4:40，我现在呢是在华山路和长江路的交口，现在呢降雨一直在持续。那经过刚刚将近1个小时的短时强降雨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积水是比较深的。像我的身高呢是1.65米，我现在站在这个人行横道上啊，它的积水已经达到了我的膝盖的位置。那在我的身后呢是有2辆的越野车，那它积水呢也是已经没过了他们的半个车轮。
8: 千万别往边上去，边水深啊，一定要记住了，别松油，缓慢走啊。
9: 24小时在这派车，在这去值守，因为这个最近这个雨一直都是不固定的，一旦雨过大，里边有积水，我们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把桥封了。
7: 目前的话，下面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
9: 目前现在水大概有30到40公分，这么厚吧。车辆已经就车已经冒着车轱辘了。我们是30分钟前把桥封住的。
10: 这里呢是哈尔滨市的干水路，我们也看到啊，这个路段的积水非常的深，远处呢已经有车辆被困。目前呢这个路段已经是戒严了。
11: 由于降水来势迅猛，造成哈尔滨市区部分低洼地带短时间内出现严重积水，很多来不及开走的车辆被困水中。
12: 啊，不能打火了吗？
10: 别，你打不了火了，你上车给你推出去。
12: 我上车。
10: 上车给你推出去。
12: 啊，谢谢啊。
10: 你别谢了，快上车。
11: 哈尔滨市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
13: 那也有我们的职责
10: 啊，
13: 这排水的时候必须把井子全得打开
10: 啊，
13: 不打开的话这排水慢。
11: 为应对本轮降雨，哈尔滨市水务集团从昨天上午9点开始，在全市28处内涝防控点位布置抽水泵车，严防城市内涝。
14: 下雨以后，底下饱和后，底下往上反水
7: 啊，
14: 反上了以后，一会儿就这地方就满了。泵站启动的，我往外抽水，它这、就看着这样是打旋，水往下下了
7: 啊。
11: 绥滨县遭遇12小时强降雨，当地多部门组成巡查值守队伍， 针对地势偏低、雨水汇集速度快的区域，连夜开展排水作业。经过昼夜奋战，目前城区积水已经全部排净。根据气象预警，伊春局地可能出现大雨，嘉荫县警方联合各景区开展险情处置、秩序维护，公园景区提前配齐防汛物资，随时应对积水和溜塌等险情，将所有的观光车作为转运工具，一旦发生极端天气，第一时间把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受近期降水影响，乌苏里江抚远段海清站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下午两点水位达到 40.17 米，超警戒水位 0.05 米。抚远市昨天已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在海清镇沿江一线，党员干部全员值守，集中灌装防汛沙袋，对低洼地段开展前置防护。当地征集了六家旅店作为临时安置点，对沿江低洼住户有序开展避险转移。
15: 有吃有住，啥都有，咱放心啊。嗯。然后等到时候水位一旦撤下来了，安全了，我们第一时间就给咱送回来。嗯。啊，家里的东西丢不了，我们这边都封上了啊。嗯。放心吧啊。嗯。哎，咱们上车走。
11: 目前各地防汛物资储备到位，随时可调，相关部门持续跟踪水情变化，守住汛期安全防线。在省气象台，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对天气变化进行精密监测，加强气象数据大分析和趋势研判。气象云图显示，今天全省有较大降水过程，预计中东部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夜间会逐渐减弱。
16: 哈尔滨、五常南部地区降水量呢，在下午三小时，个别乡镇是达到了100毫米。我们已经于23日下午1点10分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于16时10分解除。24到28号，全省大部地区转为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这个降水呢将会比较分散。
17: 新学期临近，各地开学经济随之升温，更多家长从囤货型转向按需购，注重实用性、功能性和个性化。
0: 在哈尔滨透龙商城，文具销售区人气火爆，铅笔、橡皮、跳绳、书包，各式开学用品一应俱全。消费者穿梭在各品类展柜前，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课程需求自主搭配，还有的直接带着清单前来采购。
18: 就是今天早上的订单，也是一会儿要打包发走的，销售可能会比平时5倍以上吧，最少的。到完校之后就人就更多了，就会没有地方下脚了。
0: 商家告诉记者，今年家长们更注重文具的环保属性与舒适度，无异味的再生纸笔记本、环保原木铅笔、符合儿童握姿的防滑笔杆等产品销量明显上升。书包柜台前，一位妈妈正反复按压肩扣测试回弹性，并仔细掂量书包重量，他又给即将上小学的孩子挑选一个具有护脊功能的书包。
19: 主要现在标注的更清晰了，像不锈钢316还有304，像树脂的会标注不含双酚 A， 让我们家长买的更放心。
0: 鹤岗市各大文具店一改过去以基础文具为主的备货思路，新增多款功能性精细化学习用具。在嫩江市，考试专用石英表、多格储物台等产品也被列入家长采购清单。
20: 以前的时候都是在网上给孩子买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参与感和仪式感。今天带孩子来就是想让他挑一点喜欢的，迎接新的学期。
0: 中俄边境小城绥芬河凭借免签红利的持续释放，成为俄罗斯学生的文具采购天堂，不少人专程过境集中采购笔、本、书包等学习用品。
21: 这里有很多适合学校使用的优质平价商品，对于日常生活来说，价格和设计都很不错，我们都非常满意。
0: 除了文具，教辅书籍也是开学必备。这个新学期，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书店设立的 AI 相关教辅书籍备受青睐。黑龙江省新华书城针对爆款书单提前备货，推出购书抽奖、超值换购等优惠促销活动。8月中旬以来，中小学模拟题、专项训练教辅书等销售额比平时增长了近40%。
17: 今天，新加坡规模最大的国际旅游展落幕，哈尔滨的马迭尔冰棍在这个展会上亮相，迈出了落地东南亚的关键一步。这份跨越百年的冰城味觉记忆，正在持续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活力，守得住匠心，留得住经典，也玩得转新潮。
22: 一根小小的冰棍儿为何能走出国门飘香海外？
21: 记者来到马蒂尔冰棍的发源地探寻究竟。
1: 回口马蒂尔，爱上哈尔滨，欢迎您来到哈尔滨旅游。

0: 的现象，大家拿到冰棍的第一时间不是品尝一口，而是像这样拿起手机定格自己与马迭尔冰棍的一张合影。
1: 来一个好
2: 哦，把马迭尔三个字帮我拍一下宝贝。
3: 马迭尔源自俄文音译，意思是摩登时髦。20世纪初随侨民文化传入哈尔滨，1914年正式问世，是中国最早的奶油冰棍之一。如今累计销量已经突破3亿根，如果将一根根冰棍首尾相连，可以绕地球赤道一圈多。经久不衰的底气源自百年不变的匠心坚守。
0: 我们这个配料呢，除了牛奶、鸡蛋和沙肠，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所以呢，我们也保证了它这个口感，然后和它的味道。
3: 这一口扎实的奶香，对外地游客而言是最地道的冰城风味，而对离乡的游子来说，则是无法割舍的乡愁。离家多年的张女士特意在母亲89岁生日这天，带上老人奔赴这一口儿时的味道。
4: 我小时候经常母亲领我来吃这个马迭尔冰棍，然后就是因为妈妈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很珍惜这个家乡的味道。
0: 离开家乡多少年了？
4: 21岁，现在都30多年。
3: 百年老字号在守住经典的同时，也始终与时代同行，与古井贡酒合作打造微醺奶香，与伏尔加携手解锁护肤级冰品，与波司登联动冰雪时尚。多元新潮的跨界让马迭尔不断圈粉年轻群体。今年马迭尔深挖龙江本土物产，一口气推出冻梨、桦树枝、蔓越莓等20多款新品口味冰棍，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30%。
5: 果肉特别扎实，奶味也很浓，感觉自己好像去了趟抚远，挺有创新的，挺新颖的，我觉得我很喜欢吃。
3: 走红北京圆明园，惊艳上海书展，如今马迭尔冰棍全国零售网点超50000家，多款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等地。
6: 不只做一只冰棍，而是要把马迭尔做成可以吃、可以打卡、可以传播的城市文化载体，让更多的外地游客通过这一口奶香认识哈尔滨，了解了黑龙江。
7: 百年冰棍正青春，核心密码就在守正与创新。守住百年工艺本真味道，是老字号立身的底气。产品迭代、跨界出圈、走向世界，是老字号生长的活力。一根冰棍百年风华，在岁月流转中沉淀初心，在时代浪潮里奔赴新城。以马迭尔冰棍为代表的龙江老字号正绽放出全新的生命力。
8: 坐拥83.8%的森林覆盖率，伊春今年主打森林旅居康养，凭借优质生态资源成功跻身2026年暑期热度攀升最快的小城。
9: 2秒钟的时间屏住呼吸，6秒钟的时间去慢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放松。
10: 原来这一片林子是用来看的，现在啊，这一片林子是用来吸。吸什么呢？芬多精，它也被称为林间独有的天然安神剂。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伊春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我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啊。如果城市每立方米的芬多精可以达到几百个，这里呢就可以达到30000多个，差距有多大呢？我们来看游客的表情。
9: 张开双臂，然后用4秒钟的时间去慢慢的吸气，
11: 让我们感受一下这美妙的声音。
3: 游客正在体验的是今年沿溪康养路首次推出的森林疗愈课程，树冠层呼吸法、森林共鸣呼吸法、徒步节奏呼吸法等5种呼吸疗法，5种场景，像一场与森林的对话。7月以来，已有超过20000次游客慕名而来。
12: 感觉好像走着走着就要睡着了，
11: 为啥呀？
12: 我觉得氧气太充足了吧。
13: 接受大自然那个气息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数了7秒，哎呀，这大脑的开关呢一下闭合了，一瞬间全沉浸在这个大自然这个韵味当中。
3: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今年全新打造了林下采摘区，此刻游客正亲手采摘刺五加、五味子、灵芝，这些林下作物晚上就能端上餐桌。
14: 看我面前的这一大桌子美食啊，可不是普通的农。

0: 加菜，它是一套专门的临海食疗方案，这里有刺五加安神，还有救心菜养心，每一道菜都标有功效。
1: 来自俄罗斯的达莎第一次来伊春，就被这桌山野菜肴征服了。
2: 上午我们自己玩完，下午三个小时后我们可以吃，非常舒服，非常自然味道。
1: 住下来才知道什么叫枕着森林入眠。今年伊春盘活了一批闲置场地，老旧林场厂房被改造成了花海环绕的康养民宿，全新升级的各大养生院提供系统化专业调理。87岁的北京夫妇罗仁登和于兆瑞早已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
3: 一到6月份，哎，就想来了，
4: 对，
3: 心里痒痒的。
4: 为什么选择这个伊春呢？不光有的大自然的氧吧，服务也好，硬件好，都逐年都在提高。
1: 在伊春汤旺，布伦山森林秘境酒店一期也即将投用，2000人的订单已排上日程。二期还要建一座冰雪书画小镇，
5: 由短期体验转为长期那个旅居的，这个以这个为主，照往年要增长了30%左右。原来大多数都以7天、15天，现在都以3个月为一个基础。
0: 最近几天来到伊春汤旺的单日进山客流量就超过了10000人，
6: 很多车呢都停到了景区外。从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如果走到我们的景区的话，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不过不用担心，我们的免费接驳专车已经来了。
7: 今天这是大概第11车，已经400多人了，让我们的游客能够体验到这里比较治愈的空气，更能体验到我们的暖心服务。
1: 今年伊春暑期在线旅游消费金额环比增长330%，森林康养旅居相关词条热度位列全国城市第一。
8: 今天2026富锦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赛，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欢乐跑两大组别，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多名选手尽情释放奔跑活力。沿路的补给站别具特色，新鲜水灵的蘸酱菜，热气腾腾的杀猪菜，尽享北国良都的丰饶。比赛终点设置在万亩水稻公园之中，映入选手们眼帘的是全国产粮第一线的无边稻浪。
9: 感觉这块的视野特别宽阔，还有这个绿色的稻田，感觉心情都特别好。本来就跑得特别累了，来到这里就感觉一点也不累了。
1: 近日，北疆十六情青少年交流活动在鹤岗举行。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等省区的52名各族青少年通过研学交流、文艺汇演等活动厚植民族团结情谊。北疆十六情青少年交流活动是黑龙江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品牌，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有全国数百名青少年参与。
8: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0: 感谢收看，再会。
1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新韵。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新韵都会在电波当中为大家精心挑选很多好听的歌曲，也希望伴随着下班的时光吧，能够带给您

一份轻松，一份释怀。今天的六首歌曲简单介绍一下哈，来自海哲明的《官宣》，张韶涵的《不害怕》，赵雷演唱的《年少有为》，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周深哈，因为非常喜欢周深这个歌手，今天呢选择了两首歌曲，周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以及《逐月》。这几首歌呢，幸运都是一首一首听完之后哈，真的觉得能够触动到我的内心，能够让我感受到一份心灵上的治愈，所以呢把它们挑选出来送给收音机前的你。好的，那下面我们就一起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节目时间又要到了。那么今天为大家重复一下啊，我们回顾一下六首歌曲：海哲宁的《官宣》，张韶涵的《不害怕》，赵磊的《年少有为》，周笔畅演唱的《最美的期待》，还有两首周深的歌曲，分别是《生活总该迎着光》和《逐月》。希望在这样一个夜晚，幸运为大家挑选的六首歌曲也治愈了收音机前的你。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

0: 天下，天下。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第七章，亲情警钟时时刻刻在耳边敲响。在钢铁1205钻井队驻地的一角，一块贴满照片的宣传牌非常吸引人的眼球。照片上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每一位队员和家人，照片旁边是每一位队员亲人在安全上的一句叮咛，一句嘱托。这上面有父母的叮咛和嘱托，有妻子和儿女的叮咛和嘱托，有兄弟和姐妹们的叮咛和嘱托。党支部书记王迎春介绍，通过这块宣传板，能使每一位队员时时刻刻地感受到亲人们对自己的期盼，从而自觉执行安全规程，实现了安全操作。他们先后开展了安全全家福、安全演讲、亲情化安全等一系列增强职工安全意识的活动，还开展了以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为内容的 6S 管理活动。为此，钢铁1205钻井队连续56年实现安全生产无事故，而且还流传着令人感动、赞叹的佳话。第一节，亲情化安全。在智能手机的订阅号里，有一个栏目叫大庆钢铁1205钻井队。在钢铁声音中，亲情化安全里，人们第一眼看见了一位年轻漂亮秀气并围着围巾的女子。她是谁呢？她是钢铁1205钻井队队员张兆奇的妻子杨小雨。杨小雨写道：张兆奇呀，我已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等你安全回家，咱们还要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杨小雨这段话语的下边，是他和张兆奇亲亲密密的合影，看上去小两口那是多么的恩爱，多么的甜蜜呀。接下来就是杨小雨的一份叮咛：张兆奇，你不用担心，家里有我呢，你在井上一定要努力工作，注意安全，不忙的时候抓紧时间休息，我会把咱们的小家打扫得干干净净，等你回来。是啊，此时正在井场施工的张兆奇，看到那温馨浪漫的照片和那滚烫滚烫的叮嘱，内心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一幅队员和妻子女儿的照片，爱妻戴着眼镜，从那双眸子里透现出既有深情的爱恋，又有无限的期盼。小女儿天真无邪地伸着舌头，好像在问爸爸，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多么幸福啊。接下来的第二幅照片，女儿似乎在瞧着墙壁上的石英钟说，爸爸，你应该上班了，注意安全哟，我等你回来。一颗红心，老公，无论你们把井打到哪里，家人从不关注你能赚到多少钱，只求你在工作的时候每分每秒

能平平安安。老公，我知道你有自己的职业规划和追求，去拼搏吧，家人只求你能平平安安。相信这位队员每天一看到这两幅照片和两段话语的时候，泪水肯定会模糊双眼的。接下来就是一位靓丽的女子站在钢铁1205钻井队驻地大门前的照片，下面就是两位男女青年亲密无间的永驻。你的亲人是这样叮嘱的：牵挂你的人是我，你的安全就是我的幸福保证，咱们拉钩，你把安全永驻心中，我陪你走过春夏秋冬，100年不变呢。这里有着矜持撒娇的甜蜜，又有着矢志不渝的决心。小伙子，看到这些照片，看到这些话语，能不使你为之动容吗？接下来亲情化安全的是一对靓男靓女亲密依偎的照片，看得出来那小鸟依人般的话语更使队员们感到万分的温暖。深情不及久伴，倘若你真的爱我，那么我希望你每一次都是开开心心的去上井，安安全全的回家来。几度月圆人未圆，挥不去的思念，搁不下的牵挂。接下来就是一位妻子在网上的嘱托：我叫刘新宇，我的老公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一名私钻。在录这段语音的时候，他正在大庆外围油田打井，不能经常陪在我的身边。每次他走的时候，我都很舍不得。其实他走的也不远，但就是心里很难受，很难受。总是想着他能再多待一会儿。很想他的时候，我会发脾气，因为我找不到他，因为他的电话没有信号。我不知道他窜到了哪个犄角旮旯里，我很着急，会担心的。我知道他的工作没有节假日，没有周末，只能倒班。他也很想时时刻刻地陪在我的身边守着我，但他是钻井工人，所以他不能。借此机会，有些叮嘱的话想对他说：亲爱的老公，听你说，你们石油钻井队的工作安全系数不高，伤亡的事故也曾发生过。你上班要穿戴好劳保用品，不要违章操作。你是私钻，更要有全局的意识，不但要照顾好你自己，还要注意班里人的安全，把全班的工作都做好。全班的工作上水平了，也表现了你的能力，也就体现了你的价值。你是有追求的人，生命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可知性。有时在网上看到石油工人的图片，脏兮兮的衣服，满脸的泥浆，站在高高的钻井台上工作着，我在心里暗暗地想，我的老公也是这样的吗？我便会打电话过去问：老公，你那里脏吗？累不累呀？但你每次都告诉我，还好，不累，这两天不搬家，不忙。你在上班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下班要休息好，保持充沛的精力。你是家里的顶梁柱，
你的安危牵动着我们全家。况且我们的宝宝还有两个月就要出生了，你马上就要当爸爸了，你要担负起一个父亲的责任，前提是要保证自身的安全。你常说家是你的精神支柱，你的安全也是我的幸福保证啊。最近在视频聊天里边，你总说胃不舒服，你要注意饮食，我不在身边，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对自己负责，就是对家庭负责。一个男人，首先要对家庭有责任感。你已经将近半个月没回家了，我们都很想你。父母亲身体都很好，家里一切都好，你不要牵挂，一心工作吧。是的，为了进一步增强队员们的安全防范意识，为了发挥亲情管理的重要作用，钢铁1205钻井队每年开展一次以亲情化安全、携手创和谐为主题的亲情安全活动。队长和书记特意把队员们的家属请到井上，请到队里来，使每一个家庭都了解队员的工作内容，从侧面加强安全提示，并组织亲情化安全联欢会，使每一个家庭能够了解钢铁1205钻井队，拉近每个家庭和集体的关系。这不仅让队员们融入到这个有着厚重历史的集体，也让每个家庭融入钢铁1205钻井队，使他们懂得自己的亲人对这个集体所担负的重任，使家属也认识到家庭亲人支持的重要。第二节，我们一米都不要。2017年年初，钢铁1205钻井队在采油一厂低洼区块参加由钻探公司组织的劳动竞赛。在这一区块里，有10支钻井队在同台竞技，钢铁1205钻井队当然是不甘示弱和当仁不让了。这时某一钻井队队长见到了赵明涛，便问赵队长啊，这回我们又在同一区块进行比赛了。赵明涛心里知道此人话语中啊带有不服气的意思，忙说啊，比赛嘛，难免有输有赢啊，这是人之常情，不过我们钻井队还得好好向你们学习呀。这位队长将手一摆，哎，此言差矣啊，你们是标杆，你们是红花，我们队甘当你们的绿叶。赵明涛认真地说，嗨，别看我们是标杆，盛名之下也有不足之处，我看呐，你们的长处就是我们的短处，只有我们取长补短，那才是真正的达到标杆的标准吧。这位队长听了之后十分佩服地点了点头，嗯，标杆队长就是标杆队长，那说出的话让人服气呀。我看这场劳动竞技我们队要在安全上与你们队一比高低呀。赵明涛深感这位队长此番话语的分量，于是赵明涛和书记王迎春开始从发挥队员们的积极性作为切入点，从队干部到班组员工提出了各项指标争第一的标准，随后班与班之间暗自较量，比生产效率，比进尺速度，争先恐后，形成了你超我赶、竞相争先的浓厚氛围。一天在钢铁1205钻井队井场上，有一口井钻到设计加重井身时，当班的司钻将技术员于道军换到钻台上说，现在进尺非常快，
而且泵压很正常，如果这样加重肯定会导致进齿变慢，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晚一点加重呢？于道君听了之后脸色立刻变得格外的严峻，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们是要快打井，但更要打好井，没有安全和没有质量的进齿，我们一米都不要。司钻皱了皱眉头，还想要说什么，可他思索了一下，轻轻地晃着脑袋，没说什么。这时于道君大声地说，加重的目的是为了平衡井底地层的压力，防止井喷事故发生，在这一点上我们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含糊。如果你要晚一米加重，我都要按照队里的制度来考核你。司钻瞪着眼睛吐了吐舌头，什么话都不说了。接下来便是于道君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兄弟啊，如果我们这样做下去的话，老队长铁人王进喜创建的钢铁1205钻井队不但被你这一行为毁于一旦呢，相反你的家人们亲人们会对你说些什么，这些问题你没有想到吗？那么咱们队里开展的亲情化安全时，你的家人们对你的叮嘱和嘱托你都忘了吗？这位司钻哑言了，额上的汗水随之流淌下来。事后技术员于道军向队长赵明涛、书记王迎春汇报了这一情况，赵明涛和王迎春异口同声地说，你做得对，没有安全和质量的进齿，我们一米都不要。第三节，不许动火。2015年12月5日，钢铁1205钻井队正在搬进新井，也就是北3-340E106井场。这里是北方最寒冷的季节，此地显得格外的干燥。这时党支部书记王迎春和队长赵明涛正组织队员们布置架设警卫，所有的设备全部到位，可只有那循环沟因为地面动得厉害还没有挖好。此时班组里的一名队员着急了，王书记，这可怎么办呢？王迎春觉得有些奇怪，转身便问，你说什么呢？这位队员手指着尚未挖掘的动土，我说的是这循环沟快点挖好啊。王迎春笑着说，这不是有铁镐吗，挖呗。王迎春见这位队员没有动镐，他伸手将铁镐拿起，一镐一镐地刨了起来。就在这时有人在喊，王书记，公司来人找您。王迎春放下了铁镐，随手将工具交给了这位队员，便迎上去接待来访者。出身于工程技术员的王迎春对钻井技术有着一股钻劲儿，是队里出了名的王拱。虽然现在身为党支部书记，但他时时刻刻放不下队上的生产，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到井场上转一大圈，向当班的队员们询问生产情况。王迎春为人随和，但他工作非常讲究原则，尤其是对安全生产，他视为队里的生命，更是自己的生命。当王迎春将公司的客人送走以后，他很不放心地又回到了这位队员的跟前。当他走到距离队员还不到50米的时候，一眼看见这位队员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个打火机。王迎春急眼了，扯着嗓子喊道，你要干什么？
这位队员不

王迎春的一顿训斥，使得这位队员呆呆地站在那里发愣。然后这位队员嘴里哆嗦着说：“哎呀，这样又硬又冻的地面，他怎么跑得动啊？”王迎春又将队员手里的铁镐一把抢了过来，随即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说：“跑不动也得跑，就是用手抠，也得把循环沟整理出来。但你可得记住一点，一旦动火引起火灾，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啊。”这位队员知道自己做错了，点着头说：“王书记，我知道了。”王迎春一边挥舞着铁镐，一边命令着：“来呀，别站着，咱一起跑。”在场其他的队员们个个都抡起了铁锹，一镐一镐地刨了起来。这时的王迎春一边刨着冻土，一边询问那位队员：“我问你，亲情化安全里边是哪一位亲人叮嘱了你啊？”那位队员脸色红红地说：“是我的母亲。”王迎春接着又问：“那母亲都是怎么说的？”那位队员迟疑了一下，小声地说：“母亲说，儿子，在警场上注意安全，妈妈在家里等你一起回来吃饭呢。”王迎春又在挥舞着铁镐说：“如果因你一个动作而发生了火灾，那母亲还能在家里等你回去吃饭吗？”这位队员流泪了，声音哽咽地说：“王书记，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王迎春又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知道错了就好，安全生产，安全第一，那是老队长经常告诫我们的一段话呀。”第八章，兄弟情深，铁人们也有柔情似水。如今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长已经换了22任，党支部书记更换了很多任，他们始终清晰地认识到，只有把接力棒传递好，肩负起举旗人的职责，才能对得起历史，对得起钢铁1205钻井队，对得起铁人老队长王进喜。凡是历任的队长、书记，都铭记着铁人王进喜生前所说的话：“咱们当干部的，脑子里要想着群众，心里要装着群众，不然就不是共产党的干部。”今天钢铁1205钻井队仍然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就是因为这个团队是一个温馨和谐的大家庭。和谐奉献精神鲜活地体现在钢铁1205钻井队里。队以人为本，人以队为家，班班争标杆，人人树形象。建设和谐温馨家园，这不光光是一句口号啊，更是钢铁1205钻井队这个大家庭的真实体现和写照。亲情一线牵，建设家文化。钢铁1205钻井队积极努力地营造着亲情和谐的家文化，建立了家庭互动网，发给每一名队员一张亲情服务信息卡，推行了5-1亲情工程，即有困难帮一帮，有问题访一访，有矛盾管一管，有顾虑劝一劝，有难题解一解。同时开通了3条固定关爱热线，谁家有特殊困难和事情，队与家、家与家、人与人之间都能及时帮助。

使每个职工和家庭都成了这个队伍发展的坚强后盾。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个样子吗？第一节，特殊的集体婚礼。钢铁1205钻井队的每一位队长，每一位党支部书记，有着一个共同的管理秘方，那就是他们体贴关心队员们的实践总结。平时看状态，工作看表现，走路看姿势，吃饭看情绪。为了了解队员们的思想，每位队长和书记全都建立了队员生活档案，都将每一位队员的所有状况装在心里。同时，他们又有另外一个外号，叫队长红娘和书记红娘。年轻队员们一时找不到对象的话，这两位红娘四处托人帮忙张罗。当年青年钻工常冠军已到了适婚的年龄，可常冠军嘴上不止一次地说，不着急，不着急。常冠军越说不着急，那越急坏了李新民和书记胡志强。这两位红娘一有空就给亲属朋友同学拨打电话，不厌其烦地介绍着常冠军的情况。每到休息的时候，两位红娘顾不上在家陪妻子儿女，到亲属家、朋友家、同学家，滔滔不绝地讲述常冠军的为人、性格和工作表现。有一次外地同学来大庆相聚时，红娘队长李新民一张嘴那就说起了常冠军。其中一位同学感到不解，反问道，你说的常冠军他什么人呢？你在我面前可都说了八遍呢，累不累呀你？李新民连连摆着手说，不累不累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下他的情况。一位同学摆着手说，好了好了，就冲你这个劲头，我一定给你们常冠军介绍一个贤惠漂亮的对象，行不？果真有一位叫丁丽丽的女青年看上了常冠军，可常冠军呢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丁丽丽交谈的时候总是吞吞吐吐，结结巴巴的。这一下子可把李新民给急坏了。李新民在背后告诉常冠军，见到丁丽丽时要怎么做，要怎么说话，就像父母一样唠唠叨叨个没完呐。后来丁丽丽与常冠军正式宣布相爱了。2006年5月，身为钢铁1205钻井队工程技术员的王迎春，在队长胡志强的介绍下，他与一位工作在采油漆厂的女青年谈起了恋爱。有一次，两个人事先都已经约定好，一同到女方家看望父母，礼品购买了不少，整整齐齐地放在了驻地的宿舍里。谁都没有想到，队里马上就要转移去新井厂了。为了服从集体的利益，王迎春放弃了探望的机会，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钻井大会战。事后，女朋友在电话里哭了。当王迎春刚要解释时，分手的结局却降到了王迎春的头上。是啊，他们俩是距离打败了爱情啊。胡志强知道之后，他一边安慰王迎春，一边继续为队员寻找爱情。有了王迎春上一次分手的经验和教训之后，胡志强这个红娘在介绍队员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那就是将钻井队的性质、工作强度和队伍管理等一五一十地讲解清楚，其目的就是让对方进一步认识理解钢铁1205钻井队。红娘胡志强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希望得到对方的支持。

持和热爱。你还别说，胡志强这位红娘所增加的新内容，历时吸引来不少来自大庆市各行各业的姑娘们。不久，一位名叫刘月的姑娘面带着几分羞涩，悄悄地牵起了王迎春的手。花前月下，刘月的一句“我理解你，我支持你”，说的王迎春如醉如痴啊。2006年夏季的一天，伴随着钻机的轰鸣声，在钢铁1205钻井队的驻地里，四名钻工举行了特殊的集体婚礼，全队队员及家属共有100多人到场祝贺。这时，党支部书记赵明涛为这四对新人当了证婚人，他用手轻轻地扶了扶眼镜，大声地说：今天举办的四名队员集体婚礼，那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它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既是钢铁1205钻井队王铁人的队伍，可每一位队员呢，又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热血之人。铁人的队伍需要的是关爱、支持和理解，王铁人手下的队员们更需要的就是爱情。立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赵明涛用目光环视着四周，接下来又说：眼下呀，正是我们钻井公司大会战时期，我希望新郎的家属、朋友、同事，新娘的亲属、朋友、同事，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和理解。同时呢，我们钻井队更希望新娘真正的理解和支持新郎，更希望新郎新娘白头到老，青春永驻。这时，新郎挽着新娘的手走进了对史室，聆听着讲解员讲述着钢铁1205钻井队几十年来的艰苦历程，那一幅幅珍贵的画面，那一张张再现大会战的情景，顿时在新郎新娘心中增添了对史使我更光荣，我为对史添光彩的无比自豪感和使命感。婚礼结束后，在新娘的支持和理解下，每一位新婚队员主动地放弃了婚假，脱下了礼服，换上了工服，走出了婚场，又踏上了警场，以饱满的激情投入紧张的大会战之中。第二节，就像自己儿子一样。2006年四月的一天早晨，按照往常的惯例，书记兼队长胡志强已经起床了。他洗漱完毕，刚要去工地，突然他的手机响了。胡志强一看显示屏，马上知道是赴苏丹施工队员陈伟的母亲打过来的。他说：陈姨你好啊。电话里陈伟的母亲告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陈伟的父亲因肺癌刚刚去世了。胡志强禁不住一愣：什么？老人家走了？那我给陈伟拨国际长途，让他赶快回来啊。陈伟的母亲在电话里长叹了一声：哎，不用了，陈伟那是在地球的那一边钻井，我作为母亲不能影响儿子的工作呀。这个电话呀，我看就不用打了。胡志强听了之后，眼泪顿时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声音哽咽地说，我们钢铁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由衷地感谢您如此深明大义，感谢您如此支持陈伟的工作呀。放下了电话，胡志强立即又将电话打到正在家中休班的五名队员那里。接到电话之后，队员们就像接到命令一样，快速地来到了大庆油田职工医院集合。先后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胡志强领着他们走进了住院处。胡志强站在陈伟母亲面前，心情格外沉重地说，陈姨，陈伟不在你身边，这不还有我们呢吗？我们全体1205钻井队队员都是您的儿子，您有什么事情那就吩咐吧。陈伟的母亲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呀，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他上前拉着胡志强的手，连连地说，谢谢你们呐，谢谢1205钻井队呀，谢谢，谢谢孩子们。就这样，胡志强带领着五名队员，从张罗通知亲属开始，一直到运送尸体到火葬场，从举行告别仪式开始，到火化入殓，骨灰装进骨灰盒里，从安放骨灰盒到接待亲属客人全部散去，他们都尽职尽责地东奔西走，他们都挥汗如雨地跑前忙后。老人后事全部处理完毕之后，即将离开陈伟母亲家的最后一拨人，那就是胡志强和他的队员们。当胡志强和队员们就要走出陈伟家时，陈伟母亲满脸泪痕地用手指着，激动地说，我的儿子陈伟虽然没有在我们身边，但我看到了1205钻井队的人，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儿子一样啊。事后，陈伟从国外返回大庆的当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急匆匆地走到钢铁1205钻井队的施工现场，当面向队长、向书记、向队员们表示了诚挚的感谢。队长胡志强却说，咱们是同事，咱们是队友，这样做呀，这是应该的。书记赵明涛摆了一下手说，咱们是大家庭，一家人嘛，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队员们纷纷地说，咱们钻井队谁家有事儿，伸出手帮一帮，那是必须的。第三节，你家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2010年9月，钻工王立辉的母亲患静脉曲张做了手术，欠下了不少外债。可偏这个时候，他的弟弟又考上了大学，还得需要一大笔资金。可是王立辉的家庭经济来源只靠他一个人承担，两笔不小的费用却把王立辉这个七尺男儿压得几乎喘不过来气。活泼爱笑的王立辉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了，工作积极肯干的王立辉一下子变得经常走神出错，一向随和合群的王立辉一下子变得孤独，并且常常暗自流着眼泪。王立辉的一言一行逃不过队长书记的火眼金睛，王立辉的巨大反差那更是躲不掉队员们的法眼。队长胡志强发现之后，几次找王立辉谈心，
可是他却支持

支支吾吾的不肯说出实情。书记赵明涛知道后，多次找王立辉询问，可他就是遮遮掩掩的不说实话。队员们了解了之后，三番五次的劝说，可他就是不言不语，不想说出事实。有一天，王立辉正在家中休班，胡志强和赵明涛突然推开了王立辉家的楼门，这使得他感到万分的意外，结结巴巴地问：你们怎么来了？胡志强笑着说：你说我们为啥不能来你家呢？赵明涛开门见山地说：全队队员都知道你家有事儿，可你就是不说，他们让我们到你家来好好的了解了解，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胡志强用手拍着王立辉的肩膀说：你家的事儿，那就是我们的事儿啊。经过实地的调查和促膝长谈，胡志强和赵明涛这才看到了手术后的王立辉母亲和一筹莫展的王立辉弟弟。走访王立辉家以后，胡志强和赵明涛立即召开了全体队员会议，会议上他们号召队员们为王立辉捐款。之后胡志强第一个拿出1000元，紧接着赵明涛拿出了1000元，还不到半天的时间，全体队员共捐出了8300元钱。当胡志强、赵明涛将募捐的8300元钱交到王立辉手上时，他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了。这时队员们纷纷责怪地说：你家的事儿，那就是我们的事儿啊，你怎么这样呢？还有凡是在钢铁1205钻井队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扶贫济难送温暖，团结互助献爱心，这个一直是钻井队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的钻工，他们都把钢铁1205钻井队当成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就像兄弟一样，在生活上相互照顾，在工作中相互鼓励。2015年5月，钻工明建辉的母亲做了腿部髋关节手术，当时他的儿子还在读高中。可以说明建军家的情况和王立辉家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全家老小的生活全靠明建军一个人的收入来维持着。母亲高昂的手术费和孩子的学费使得明建军一筹莫展，母亲的身体和孩子的学业更让明建军牵肠挂肚，忧心忡忡了。所有这一切一切都没有逃过明建军所在的家庭互助网里的党员王志勇的眼睛。王志勇主动接近他，并了解了他近期的状况，又及时地向党支部反映了这一情况。不料就在2016年9月，泥浆大班明建军在一次晚景清灌的工况中不慎将左脚扭伤，但他仍然忍痛坚持在岗位上。直到第二天，副队长常冠军发现他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询问之后这才知道明建军的脚踝肿胀严重。常冠军立即向党支部汇报了情况，他亲自驱车拉着明建军到附近医院做检查，然后又将明建军送回家疗养。紧接着在这半个月里，队里的党员干部积极主动地承担了泥浆大班的岗位工作，从日常泥浆性能的维护到搬家时灌区设备的摆放，全部维持正常的生产。随即党支部书记王迎春带领倒班的党员们来到明建军家里慰问，通过这次家访了解了他家因为老母亲做手术不能自理，爱人没有工作，孩子又在高中读书

生活压力很大，这与王志勇反映的一模一样。得知了明建军家的困难以后，党支部书记王迎春和队长赵明涛组织全体队员开展了向明建军捐款的爱心活动。不到一天时间，捐款达4500元，解决了明建军的燃眉之急。全心全意为队员们服务，是这个党支部的工作宗旨。帮助队员们解决实际困难，是家庭互助网的重要工作内容。于是，王迎春立即向上级部门反映了明建军的家庭情况。鉴于孩子已考上大学，急需学费，钻井二公司工会下发了金秋助学金和困难补助，共4800余元，送到了明建军的手里。通过这件事情，使得明建军深受感动。他说：“领导对我这么够意思，我绝对不能给领导丢脸，一定会把工作干好。”还没等明建军挨个的进行感谢的时候，领导和队员们的一句话就把明建军挡了回去：“你家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戴海英律师啊和大家打一招呼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说眼下呢处在一个消费啊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呢都在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说购物呢它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易啊，因为它关乎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关乎着我们的权益保护。所以我们在倡导大家理性消费、智慧选择同时，也应该提示各位哈，用法律的盾牌守护我们的消费安全。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就将会围绕着消费安全的话题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哈。
5: 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呢，现在的既往情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1年6月29号合肥市民李女士和甲公司签订了销售安装合同，合同约定李女士以 3.9 万元从甲公司订购产自爱沙尼亚的进口摩兰品牌地板。那么合同签订当天呢，李女士向甲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货款，之后李女士呢发现甲公司所供的地板与原先展示的地板颜色不符，而且没有地板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据等。那么经核实，甲公司所供的这个地板并不是产自爱沙尼亚的摩兰品牌地板，而是产自国内湖州某公司生产的普通木地板。那么李女士就多次与甲公司协商了，要求退货，但是呢协商无果，于是呢李女士于2024年1月11号向合肥市消保委投诉了。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市消保委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最后呢法院判决支持了李女士全部的诉求。那么甲公司呢退还了李女士货款39000元，同时还赔偿了李女士117000元，并承担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这是案例的基本情况。
4: 好的，那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呢是涉及到装修哈，其实涉及到装修可能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中的曲折和波折哈。
5: 是的是的。
4: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小插曲的出现，那么这个案例呢就是围绕着装修过程中的一次消费纠纷所展开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戴海英律师也将会围绕着这个案例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李女士的哪些啊就是作为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了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先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吧，戴律师。
5: 嗯，好的。那么首先她的消费者权益哪些受到了侵害，我们要先知道李女士到底有哪些消费者权利哈。那么根据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呢一共有以下9大权利。第一呢就是安全保障权，第二是知情权，第三是选择权，第四呢是公平交易权，第五是获得赔偿权，第六呢是

0: 是成立维权组织权，第七是获得知识权，第八是受尊重权和信息得到保护权，第九是监督权。那么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李女士到底是哪些权利受到了侵害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知情权。依据法律的规定呢，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呢，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呀、等等这些，要求这些要明知。这些情况呢，关于产品的情况呢，消费者是有权知道的。那么甲公司向李女士销售地板的时候呢，故意隐瞒了地板并不是进口摩兰品牌，是国内普通木地板的一个真实信息，也没有提供原产地证明和进口的报关单据等，所以导致李女士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购买的决策。也就是说，如果李女士知道这个不是进口的摩兰品牌，她还会不会买呢？所以说在本案例中，从李女士的这个选择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她是基于进口品牌而购买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项权利李女士也受到了损害，就是公平交易权。什么是公平交易权呢？就是消费者享有这个公平交易权，公平交易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获得质量的保障、价格合理、剂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也就是说，他可以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那么李女士支付了进口品牌地板的价格，却是得到了与约定不符的普通木地板，等于说是李女士并没有获得质量保障和符合价格的这个商品，所以导致其公平交易权被侵犯。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李女士的两个权利受到了侵犯。
1: 那这个呢，是我们从法律关系角度哈做了这样一个梳理。那针对于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哈。
0: 是的，那比如说这个甲公司的行为，刚才说到了他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哈。那么他这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这个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呢？我们认为这个是构成的。实际上从法院的判例也是支持了认为他是构成这个欺诈的。那么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哈，它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从这个案例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甲公司冒用知名品牌，故意隐瞒所售地板的真实产地和品牌信息，以国内的一个普通木地板冒充进口的摩兰品牌的地板销售给了李女士。那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那么也符合这个欺诈消费者行为的定义和特征。
1: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国家法律法规当中啊，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来进行处理或者是处罚呢？
0: 其实这就是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条款，叫假一赔三，就是可以按照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是消费者购买的这个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如果你的购买的产品或者接受的服务不足500元呢，就是按500元来计，也就是说退回来这个价款，从而呢按照三倍来进行赔偿，这就是惩罚性赔偿。那么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李女士在发现问题之后呢，首先选择跟甲公司协商退货，这个做法是否正确呢？从法律角度来讲，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规定，消费者跟经营者一旦发生争议啊，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解决。第一条就是跟经营者协商和解。所以说李女士她发现问题之后，首先就跟甲公司协商了，协商要求退货。那么协商不成呢，你可以选择第二种途径，就是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比如主管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啊，要求进行调解。 那如果调解再不成呢，还可以选择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当然也可以向

0: 消费者协会投诉，通过投诉的渠道进行处理。那么第四呢，是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这个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那么如果说没有仲裁协议呢，还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可以看到哈，在跟经营者协商解决，其实是解决争议的一个首要途径。协商解决通常是比较便捷高效，成本也相对比较低，如果能够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就能够快速的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解决李女士的这个第一时间能解决李女士的这个问题。那么李女士首先也尝试了跟甲公司协商退货，所以符合法律规定的一个合理的维权步骤。
1: 那你看哈，戴律师，我们说协商肯定是最快捷最方便的哈，双方达成一致呢，事情呢就解决了。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可以到人民法院诉讼啊，或者是提请仲裁等等多种途径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说我的这个消费的纠纷啊，本身数额不大，或者呢，可能在衡量之下，我认为这个维权成本过高了。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有没有哪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切实可行？您作为这个法律专家，也比较推荐大家的解决途径呢？
0: 对，这个呢，可能在，因为在日常，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保护的是，就是自然人为了生活消费所需购买产品产生的这个争议，也就是生活消费所需，当然有大额的消费，也有小额的消费，尤其是小额的消费，就像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可能通过诉讼呢，维权成本比较高，时间呢还比较长，然后呢也程序相对来说比较繁琐，还需要提供这个相关的证据啊，然后呢还需要得到这个在法院争取得到法院的采信，所以说呢，更多的这个选择方法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相对来说维权成本比较低的，就是刚才说的就直接协商是最好的。但是呢，当然协商这个事情一定是双方达成一致，达不成，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根据消法的这个规定来说，我们能够选择的就是请相关有权部门主持调解。那么主持调解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存在就是达不成调解意见，那么通过投诉处理它也是一个途径之一。但是呢，要提醒消费者的最主要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做好证据的保留，无论是调解还是投诉，一定是基于你的主张，拿出你一定的证据证明说，你说人家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那实际买的不是进口的这个品牌，那么你首先要提供国内木地板的这个鉴定的这个结论，然后呢，当时他卖给你的一个销售合同啊，包括一些承诺呀，包括一些合同的约定啊，那么保留好这些凭证或者说证据材料，那么可以能够帮助消费者更有效、更快速的解决纠纷。
1: 好，这个是我们维权的一个途径哈。我们刚才说到维权的途径，就是能协商最好是协商。另外呢是人民法院起诉啊，或者仲裁呢，其实都能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如果涉及到这个维权成本啊，包括时间的考量上面呢，刚才戴海英律师给大家的建议，那就是去找到消费者协会来进行投诉，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也可以请有权的这个部门，行政部门或者主管的市场监管部门都是可以的。
1: 那我们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总结啊，我们就知道了，能协商尽量协商。另外呢，其实在诉讼和仲裁之前啊，我们其实还可以找到消协或者是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也是问题有效处理的一个途径。那么相关的主管部门哈，他们肯定是发挥各自的职能来进行监管和管理。那么消费者保护协会哈，我们是经常听到这样一个机构。那么在涉及到消费纠纷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怎么去找到这样的机构？那么这样的机构在我维权过程中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戴律师。
0: 消费者这个协会哈，一般来说我们是有这个统一的一个这个拨打的一个电话，是12315，有个投诉电话，可以请求消费者协会或其他组织
1: 就是直接打12315哈。
0: 对， 然后呢，这个消保。

0: 委呢，在各地呢都是有的，就是会有各地都有成立这个消费者协会啊，有这么个组织。那么消费者协会呢，在这个维权当中呢，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的。那么以案例中李女士这个情况来为例哈，因为她是找到了合肥市的消保委，那么合肥市的消保委呢，当时的处理也就是首先他受理投诉之后呢，迅速的启动了调查机制，对这个案件进行了一个调查核实，这是他履行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职能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这是他的一个履职体现。那么这个消保委内部的这个联合法律服务团呢，还给李女士提供了全程的这个法律援助。那么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又决定帮助和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帮李女士选配了经验比较丰富的公益律师代理了这个案件。那么根据案件进展呢，还为李女士提供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的不懂的问题进行分析啊，然后呢解答咨询啊，还给了一些指导意见，从而呢最后帮助李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自身权益，这些呢都是消保委为消费者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职能的一个具体表现。消费者协会呢，正常就是说在履职过程当中，当然也应当要认真履行这个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也要听取消费者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的一个监督。当然，依法成立的其他消费者组织也可以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呢，开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个活动，这也就是相关部门能起到的一个作用。
1: 那么也就是说，消保委呢，它更多的是为消费者提供的是支持和帮助哈，它具不具备着哪些强制的执行力呢，或者约束力呢？
0: 这么来说，如果说消保委如果说想要是通过强制的这个行为的话，首先来说哈，从我们消法的一个规定来说，第一，消保委首先它是一个调查的一个作用职能。那么消保委的这个调查职能呢，首先是要基于对事实的了解，也就是说消费者反映和投诉的问题它是真实的，这个是消保委的一个职责，需要先调查了解清楚，那么再可以帮助双方进行一个调解，进行一个协商，然后进行沟通，包括跟经营者进行沟通，确实经营者有问题的，可以协商经营者进行退货呀、退款啊，这么一个处理方式。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达成这个意见，消保委毕竟是一个维权组织，最终的这个过错认定可能在消保委的主持下没有形成一定的意见，那么就要通过仲裁和诉讼，在法院的这个审理调查后，以这个法律文书生效的法律文书来确定这个双方的责任之后呢，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法院来强制执行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如果说真调查核实清楚之后呢，消保委它没有一个执法权，但是呢，它可以将相关的线索移交给经营者的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那么主管部门认为经营者有违反这些行为的，它是可以进行处罚的。
1: 也就是说要通过相关的主管部门或者是司法的确认之后哈，能够让这个维权的过程更加具有执行力，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也提示大家节目的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的评论区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我婆婆在上出租车的时候啊，被车呢当时给压到了啊，是脚趾呢骨折，在休息期间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现在骨折已经好了，血栓呢还在治疗当中。医生说呢，这血栓啊，它一时半会儿还真就好不了。那婆婆今年62岁了，距离事故发生有4个多月的时间。”交警呢是判对方全责，想咨询一下律师，现在我们的这个情况哈，可以要什么费用，或者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
0: 这个 这个问题里面哈，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确一下，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歧义，就是她婆婆上出租车的时候被轮胎。

0: 就是出租车司机的相对方。那么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位婆婆，她实际是这台出租车的一个乘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乘客造成了这个人身损害，而且呢引发了这个血栓。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要的一个赔偿费用，首先是医疗费啊，再一个呢，如果住院期间有护理的话，有护理费，然后呢再有一个伙食补助费，如果因此造成误工的话，还有这个误工费。那么62周岁吧，虽然是可能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看他是不是享受社保。那么现在有很多呢老年人退休之后呢，也没完全待在家里，还会继续可能有上班的这种情况。如果说还有继续上班，有继续收入，导致这个收入没有影响这个收入，那么这个情况下也可以要求主张误工费啊。然后如果说他的这个骨折或者说血栓，就是造成的这个人身损害，如果有构成这个伤残的话，通过鉴定，那么还有伤残赔偿金等。那么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个交通费啊、住宿费啊、家里人护理的时候，那么如果有产生相关的费用呢，他都是可以主张的，而且对方全责的话，对方要承担100%的赔偿责任。
1: 嗯，好，那你看哈，这个呢是在骨折的休息期间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那如果就是对方哈，就是出租车这一方，如果对这个存在疑义的话，那么在双方如果纠纷的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
0: 对，主持人看得非常细哈，休息期间引发了血栓，也就是说这个血栓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交通肇事问题导致的。那么在这里面就是血栓有可能有它自身的疾病因素隐藏，或者说这个疾病因素的所导致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多因一果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嗯，也就是说可能它会有这么一个自身疾病的一个在先，然后再加上这一个事故，那么最终导致了它这个血栓引发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如果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权和主张的话，对方提出异议，很多时候会通过鉴定是可以鉴定出来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故在整个她婆婆的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参与程度的比例有多少，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故造成她现在不光是骨折需要医疗费啊、住院费啊等等各方面费用，还有治疗血栓的这个费用。那么这里面如果说他在这个事故在这个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叫就是参与度，就是如果说这个比例并不是100%是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的，有自身疾病的原因，那么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赔偿，甚至说跟这个血栓可能是后期是因为休息期间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引发的血栓，也就是跟这个事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他血栓的治疗是不承担责任的。
1: 嗯，好，这个呢就是所有的费用啊是否能够构成的一个先提条件了哈。另外呢，这位听众呢也是想咨询，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之下需要做什么，那您从法律专家的角度有没有哪些建议需要给到他呢？
0: 他首先需要做的是第一个，他应该当时出了事故之后呢，有交警那个出事故现场，然后而且呢有交警的这个责任认定，因为交警认定了是对方全责嘛，那么这个责任认定书呢是一定要拿到手的，是能够证明对方全责的一个主要证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住院费的这些所有的票据，然后甚至因此发生的交通费啊、这些住宿费啊等等这些费用的票子一定要留好。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要是主张这个误工费的话，因为他毕竟62周岁了，正常来说是没有误工费了。那么如果说他在这期间还是继续在上班的，那导致他这个误工的这个后果产生，那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误工费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单位的一个工资的这个证明啊，然后呢导致这个期间呢我没有再发在单位没有再给发工资，那么这些证据也是需要提前准备的。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血栓啊，如果跟对方协商，对方说这个血栓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不应该承担这部分，就像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对方提出异议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诉讼过程当中还会提起一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呢可以跟伤残鉴定可以一起做啊，在鉴定的过程当中你看看这个这位听众的婆婆她到底有没有构成伤残，那么这个血栓跟这次事故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么通过这个鉴定就是会成为最后法院采信的一个证据主要依据。
1: 好，那这些提示呢给到您。

0: 好，来供您参考，也是戴海英律师呢，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哈，针对于您目前的表述来讲，给您提到的一个更加合理和具体的这样一个法律方面的建议。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1: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了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话题呢，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进行交流和分享。刚才呢，在戴律师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因为买地板啊，所以引发了一定的纠纷。那么最终呢，在问题的处理结果当中，是进行了一个三倍赔偿哈，把这件事情呢，最终呢是解决了。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哈，你看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为依托吧哈，就是你说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们买这个买那个呀，需要买很多东西，各个环节，那么可能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揪心事儿。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的消费领域当中，就是我们怎么才能避免像林女士这样的遭遇的出现呢？
6: 那么像李女士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避免呢？就是一定注意，就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啊，根据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仔细的查看商品的标识、产地、品牌等信息。对于这些进口的商品呢，可以要求商家提供这个进口报关单据，那么原产地证明的材料进行核实一下，确认无误之后，你看再进行一个购买。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你要仔细检查这个商品的这个相关的进口商品单证啊，包括原产地证明啊、报关单据。然后呢，再呢，因为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最好是在选择信誉良好、有正规经营资质的商家进行交易。不能只看价格哈，过于贪图便宜哈，不要这个过于贪图便宜。那么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明确商品知识和维权意识，了解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自己的权利。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尽量在提前了解之后呢，可能在你的这个选择就比较正确，不会因为误导或者不会因为不了解情况购买了导致又发生纠纷了，然后再去处理纠纷，这样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处境。
5: 也就是说你先要去认真的了解，了解清楚之后呢，理性的进行选择，然后商量的这些内容呢，尽量把它写到合同当中哈，给自己做一个保障。但是你看哈，戴律师现在销售的过程中啊，还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在咨询的时候啊，可能销售人员会给我们说很多很多的信息哈，我们事实上可能也很难把每一句话都写到这个合同当中，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口头承诺哈，但当时也确实你买的时候那说的可真是好好的，但是等到这个真正啊出了问题的时候，那这些口头承诺，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6: 那么也就是说刚才主持人问的就是口头承诺到底有没有效，在法律层面。那么一般来讲，口头承诺是具有一定的效力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所以说呢，那个当事人订立合同，也就是说口头承诺是合同的协议的一个形式之一，当然是有效的。
5: 也就是口头承诺也算。
6: 对，但是呢，除非法律会有明确规定，有一些合同是必须要求签订书面合同，比如说房屋买卖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双方光有这个口头承诺，或者以口头协商，说我们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然后去主张。

0: 比方说这个房子卖给我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麻烦了，在效力上就会有一定的瑕疵了。
1: 嗯，那一般什么样的口头，算是协议，而且是具有这个效力呢？
0: 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消费行为过程当中，比如像小卖店买一个很小的东西，就是一个消费行为。所以说，你要形成一个书面合同也不切实际。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比如说你这个装修房子哈，装修房子非常繁琐，你这个主材是大件儿，那辅材基本上都是小来小去的一些东西，而且可能也不是价格不是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都是通过双方协商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有的呢商家还会给你一个收据。啊，还可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尽量如果说稍微在购买产品当中注意留意，建议是以书面形式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这样是比较好的。如果只能是这种小商品，只能通过口头承诺或者口头协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纠纷，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据，就比如录音。聊天记录，微信的这些聊天记录，包括证人证言啊等等，只要证明商家曾经做出过这种口头承诺，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主张它是有效的。
1: 也就是您的意思说，这个口头承诺它之所以能够具有效力，你前提条件下你也得能拿得出证据，你得证明人家有这个口头承诺。
0: 对，因为你要证明对方曾经承诺过。商家可以说我没有做出过承诺，如果说自己因为这个证据不足，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因为法院没办法采信是否商家真的是做出过承诺，这个事实就调查不清楚了。
1: 也就是说口头承诺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前提条件你要尽到你的举证的责任啊，你必须得拿出这样的一个证据来。那无论是口头承诺也好哈，还是书面的协议也好，咱们呢都是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维权主体的。之前呢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都有过，我们的市民百姓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劳务纠纷啊，有可能涉及到债务纠纷的时候，对方的公司啊或者维权主体注销了。啊，不存在这公司了，那么在维权过程中可能就会多了一些更繁琐的步骤。那么把同样的问题我们放在消费纠纷当中，如果在维权过程中发现啊，之前和自己签订协议的这样的公司它已经注销了，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我们还能维权吗？我们维权又需要多做哪些工作呢？
0: 也就是说主体公司经营者他的这个公司注销了，或者个体工商户注销了，就比如以这个案例为那个作为例子哈。那么如果说甲公司注销了，那李女士怎么维权呢？她是有维权途径的。那么首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呢，如果这个公司注销了存在违法清算这个情况的话，也就是说没有依法通知债权人未清偿债务就办理了这个注销登记，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债权人可以要求这个公司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等清算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公司没有了，不可以再起诉公司，但可以起诉相关的股东等相关人员，就是清算义务人。那么公司这个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也明确说了，公司清算的时候呢，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哈，将公司清算解散这个事宜呢进行一个书面通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通知到全体已知的债权人。那么如果说因为他没有履行这个通知义务，导致债权人没有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的话，债权人可以主张清算组的成员对这个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的。那么实践过程当中，现在目前工商局有很多，就是现在叫市场监管局哈，有很多情况下，这个企业在注销的时候有可以通过简易注销，简易注销这种方式进行这个注销这个程序。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公司的股东或者这个注销的这个申请人哈，一般都是股东，他会做一个承诺书啊，承诺就是说如果有没有解决的这些债务问题呢，他是个人要承担责任的。那么通过这种承诺和保证，那么工商局 市场监管局可以进行快速的一个简易注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他的工商档案底档里头是会留有这张承诺书，那么通过找到这张承诺书可以明确到真正承担责任的主体。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承诺书当中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写明白了啊，如果呢有没有清算的债务，该由谁来进行这个赔偿或者来履行偿还的义务，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好，那这个问题呢也是说清楚了哈，因为这样的情况可能不仅仅像我们之前说的在债务纠纷、劳务纠纷当中出现，在消费当中这样的纠纷可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哈。你看我们一说到这个维权啊，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啥呢，还是以协商为主。但是呢一说到消费维权，如果我们建议大家你直接啊去仲裁，直接呢去人民法院起诉，可能大家都能享受得到哈。如果我这个额度比较小，可能还真不够费那个劲啊，耽误这个时间，我说我这个精力成本啊，我这个人员成本啊，这个资金成本啊都过高。那我们既然涉及到这个维权，可能事实上确实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无论你的维权金额是多还是少哈。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的，那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我可能要去完成单位的工作和任务，我就涉及到一个请假，涉及到一个我正常收入的一个影响。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因此而减少的收入，包括其他额外增加的支出，我在维权过程中能不能够一起连带着要求对方来进行个赔偿呢？戴律师，
0: 首先这个问题一定要是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维权的费用，那么我们鉴定的范围是合理费用。一定是合理费用，因为维权产生的一个合理的相关费用呢，可以要求这个经营者进行赔偿的。
1: 那这个合理包含哪些呢？
0: 那么就像刚才以那个刚有名听众这个咨询的这个问题一样啊，就比如造成人身损害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如要赔偿医疗费啊、护理费啊、交通费啊等等，为了治疗和康复支出的这些合理费用，包括刚才说的请假呀导致产生的这个误工的这个费用，这个都是他因为这个维权而减少的这个收入。所以说如果就是可能以这个案例作为例子哈，那么这个案例中的李女士呢，可能并没有因为商品直接造成人身损害，那么他的维权产生的误工损失，实际上就是本质上就是因为甲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的一个合理费用的支出。那么如果李女士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请假条啊、工资收入证明啊，因此减少了证明这个误工损失的一个真实性和合理性，那么法院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决。
1: 好，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啊把这个维权成本啊一起计算其中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涉及到消费纠纷呢，还有很多我们老百姓比较关心和关注的话题。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哈，我们也是集中给大家做几点法律方面的提示。比如说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商品啊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呢已经超过了商家承诺的质保期，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找商家承担责任，还是只能是自认倒霉了呢？
0: 这个如果说超过了这个质保期啊，哪种情况下可以要求商家承担责任，就是这个质量问题属于产品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使超过了质保期呢，也可以要求进行赔偿的。但是这个质量这个缺陷它是有期限的，你最长不能超过10年从交付给你开始。但是如果说双方合同有约定啊，商家承诺说我这个东西质量非常好，我给自己的这个给你承诺的质保期有20年，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按照合同来，按照经营者的这个承诺可以的。如果说商品质量问题啊是由于产品的这个设计制造等固有缺陷导致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产品缺陷的问题，那么即使过了质保期，那么也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维修、更换、退货或者以及赔偿损失等这个责任。但如果因为你自身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的一个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已经超过质保期了，也无需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了。
1: 这个是质保期哈，当然也是我们一个维权时间节点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另外既然说到维权啊，也是需要到相关的证据来佐证啊自己的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在结合着今天的案例情况下哈，就是类似的情况之中，我们消费者怎么去收集有效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维权请求呢？
0: 消费者其实可以收集多方面的证据，首先是交易凭证，比如合同、发票、付款记录，证明这个交易的这个存在，确实是有这笔交易的，以及交易的金额等关键信息。那么其他的呢，比如说你要主张有质量问题的，那么一定要保留商品的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个实物，拍摄一些清晰的照片或者视频，记录这个问题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收集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说明书，那么上面可能有与宣传不符的一些信息，也可以用来证明商品的实际情况和宣传不一致。那么其次呢，是在跟商家沟通的记录也很重要啊，包括这个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包括一个协商的一些内容，都能够体现出商家的一个承诺态度，以及对处理问题的一个方式啊，这个是消费者维权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形式。那么如果有证人的话，也可以申请必要的时候申请证人出庭啊。此外呢，像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品牌、产地等信息的核实材料，那么比如说有鉴定报告啊、官方查询结果呀，这些都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商品真实信息和商家宣传不符的。所以注意要收集类似于上述这些证据材料，
1: 就是在证据收集的时候啊，需要注意这些问题。那么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戴海英律师呢，从专业的律师角度啊，给大家在消费维权方面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0: 这么说，就是通过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普及，通过这个电视台也好，广播电视台，我们广播电台进行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广大消费者能懂得自己的消费者的权利，懂得维护和保护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么该主张的时候要勇敢的进行主张，然后呢对于商家来说，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一些经营者的义务啊，应该诚信经营，并且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有口碑的就是大品牌的商家，或者说为了要这个建立自己的一个品牌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商家，那么在经营过程当中尤其要注意声誉，不要做一些这个夸大的一些承诺或者一些宣传的一个情况，那么也要劝导消费者呢进行一个理性的消费，因为现在这个新型这个消费模式的一个产生啊，像直播呀、电商这种平台的这个兴起呢，所以说呢，可能很多就是特别是消费者反映就是说，可能有会买一些不需要购买的一些商品，因为这个直播的一个互动交流，那么当时会有一种冲动之下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就是作为商家来说，可以尽量去匹配你的商品和消费者的一个需求，那么消费者呢也要明知道这个对于自己的一个商品需求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这个程度，那么理性的去购买。那么这个是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这样一个提示哈，因为我们在享受购物带来的快乐的同时，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去警惕啊，比如说虚假宣传的诱惑呀，啊，我们要去识破价格欺诈的迷雾，拒绝劣质商品的侵害。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相应的消费方面的普法宣传，是因为我们想鼓励每一位消费者在交易之前都能够细心的去甄别，在交易中呢能够保留证据，交易之后啊也能够积极的反馈。如果啊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也可以勇敢的站出来，有理有据，合理合法，在合理的诉求范围之内，依法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也用法律的武器呢捍卫自身的利益。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哈，一定可以更好的去营造一个公平、透明、健康的消费环境，让每一次消费呢都能成为一次愉快的体验。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法律话题啊，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谢谢戴海英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那之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再次邀请戴律师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呢就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进行交流和分享。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将会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 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赛孟尝的徐明高，还有神箭手徐庆夜探飞飞阵。徐明高在进阵以前就要嘱咐徐庆，我先进阵去看看，看一看这飞飞阵那究竟如何。如果这飞飞阵我能够瞧得清楚，看得明白，咱们俩人一同进阵大破飞飞阵。要是我徐明高要是出不来，你就回转连营见大帅王守仁，速请能人，就请我的师叔我的师伯前来帮忙搭救于我。这徐庆一看徐明高那挺坚决，徐庆想跟徐明高不让徐庆去，徐明高也怕自己出了危险，那卖一个再搭一个，因此啊，让徐庆在这等着，怕自己出了事儿，那王守仁都不知道。如果俩人全进去，连个送信儿的那都没有。这徐庆点头应允，就这样，徐明高就进入了飞飞阵。要说徐明高那是艺高人胆大，刚进这飞飞阵就有这小兵发现了徐明高。当时这小兵就喊声，有奸细，速去禀报阵主。这徐明高的一听，徐明高把牙一咬，心一横，心里想，好嘞，这个小兵崽子要坏我的事。那徐明高当时就把自己的龟苓七宝刀拽出来，那往前一窜，就把这小兵卓手起一刀，脑瓜咕噜下子掉在了地上。这徐明高迈大步就进了阵了，到里边这么一看，也看不见有什么厉害之处，但是徐明高就觉着是阴风犯骨，冷气袭人。这徐明高哪知道自己是误入了王门，走不了一刻呀。这徐明高就觉着毛骨悚然，这浑身呐冷得不得了。徐明高啊暗自说道，哎呀，这个镇里边怎么如此的天寒。徐明高就知道不妙，赶紧就把傀儡生送给他的一粒丹丸放在了嘴里，赶紧吞了下去。刚把这丹丸吞下去，就见前边有人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以为是谁呢，真有那不怕死的。我看你到这儿前来送死。这徐明高一见这个道人，当时冲冲大怒，好大胆的妖道，本将军今天我前来破你这妖阵。就见这飞幻道长手拿着拂尘， 把嘴这么一撇，根本没把徐明高放在眼里。我说你这死在眼前尚且不知，现在你已误入王门，本仙师不必与你厮杀，包你活不过五日，就把你骨头全都给你冻僵了，到那是你一命呜呼。这徐明高听到这儿，机灵灵打一冷战，心里想：燕，原来我误入了王门，难怪如此的冰冷。这徐明高想转身往外走，飞幻道人一阵的长笑：哈哈，现在你误入我阵，再想出去是势比登天，你就宰之。飞幻道长把拂尘一摆，这徐明高就觉着是阴风大作，当时这冷气比刚才那强了几百倍。当时徐明高的眼前就这么一黑，这徐明高就认不清道路。但是徐明高心里清楚，今天要坏。就见前边是黑沉沉，好像是个洼地，辨不清是东西南北，再加上那股冷气直吸自己的心门，这徐明高心里想：哎呀，坏呀！现在徐明高是实在受不了了，冷的难以忍受，一个劲儿的打哆嗦，两只脚也站不住了，这徐明高是倒落尘埃。这飞幻道人一看徐明高跌在了地上，飞幻道人呵呵一阵冷笑：哈哈，进了我的大阵，你死期将至，这就叫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到五经王。来人呢，这时候过来两个小校，来到这飞幻道人近前伺候仙师。这飞幻道人看了看两个小校：你们呢，就把他给我拖入冷气房，就让这个人骨僵而死。这两个小兵呀，就按照飞幻道人所说的，就把这徐明高拖到了冷气房。飞幻道人十分的得意，这家把拂尘一摆，再看这阵里风定尘清，他悠闲自在的又上了高台，然后传下令箭，让三军务必小心把守阵门，如果有官军前来探阵，是速报我知，不得有误。咱们再说这神箭手徐庆，在飞飞阵外边那等了一个更次，左等徐明高不出来，右等徐明高也不见回转。这徐庆是心如火焚，心里暗想：呀，难道也说这徐明高真的陷入飞飞阵？如果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不出阵？那现在都有这一个时辰了，不见徐明高回还，大概这徐明高是出了事儿了。现在的天色那全快亮了，当时的徐庆没办法，是转回了大营来拜见大帅王守仁，就把徐明高如何探飞飞阵的经过和王守仁讲说了一遍。王守仁不听此言还自罢了，闻听此言，王守仁吃了一惊，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徐明高那是王守仁手下的一员大将，文韬武略，这个人是自己的左膀右臂， 如果徐明高也真出了事儿，那就相当于斩去了王守仁的左膀右臂。你说王守仁能不着急吗？这徐庆一看王守仁的表情，我说大帅，您不必担心。我看那徐明高那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虽然他现在飞飞镇里边，我估计不会有伤性命。现在唯一的办法，末将赶紧到各处寻找我的师父，包括师伯还有师叔前来帮忙，帮着大帅破此妖阵，解救徐明高。王守仁听得知，我说徐庆啊，诸位先师是云游不定，救徐明高破飞飞针是十万火急，那现在到哪里去找，哪里去寻呢？这王守仁呢是真发了愁了。徐庆一看王守仁急的这个样子，这徐庆赶紧解劝，我说大帅呀，您暂放宽心，只要寻得我一位师父也好，师伯也好，包括师叔也好，那其他的人他就好找了。王守仁看着徐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大帅呀，末将的诸位师父全会飞剑传书，因此寻到一位就要请那一位飞剑传书，结果其他的这些武林的高手那些侠剑客全来到此处帮忙。王守仁听完了点了点头，不过这一位仙人到哪里去找呢？这徐青知道王守仁心如火焚，大帅，我徐庆要寻我的师父叶辰子。王守仁一听，你要寻你的师父那叶辰子，可是你师尊现在什么地方？这徐庆一听，大帅，末将的师父那容易找，只需赶奔

飞云山。那飞云山上有一座飞云亭，到了飞云亭点儿上，望西呼唤三声，我的师父就可以来到。王守仁一听，果真如此。这王守仁是将信将疑，看了看徐清，要真这样的话，就有劳徐将军辛苦一趟。这徐庆看着王守仁，我说元帅呀，您说的什么话？这是末将是应尽之责。这王守仁又嘱咐徐庆，这徐庆是刚要告辞，就听着半空中有人笑了，哈哈哈哈！我这徐庆贤侄，无需你空跑一趟，你师父不久就会来到此处。这徐庆闻言，这声音好熟悉。当时徐庆仰面往上这么一看，结果没看见人。王守仁也往周围一看，也往上看，结果也没看见人。王守仁心中暗想，耶，这就用了这句话了，叫神龙见首不见尾呀，光听见说话没看见人。当时的徐庆就说了，是哪位师伯或者师叔来到此处，请您告知小徒前去迎接。这话音未落，就见半悬空中出了一道闪电，这道闪电落在地上，那出现了一个人。这徐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徐明高授业的老恩师海鸥子。这海鸥子是旗舰当中的一舰，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咱们这套书叫旗舰十三侠，又叫七子十三生。旗舰就是七子，是一尘子、飞云子、捏伤子、莫存子、山中子、海鸥子，还有玄真子，这是旗舰。这十三侠是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素食生、交际生、河海生，还有自全生。叫十三生也叫十三侠。现在海鸥子这一出现，这徐庆赶紧是跪倒在地，不知师伯来到此处，徒儿有失远迎，罪过罪过。海鸥子看了看徐庆，这徐庆就明白了，那是让徐庆给自己介绍。当时徐庆一指王守仁，这就是我们元帅。徐庆说完了以后，就见王守仁呢也赶紧由哪宫位后边出来，来见海鸥子。因为徐庆口口声声就把来人叫做师伯，因此王守仁就知道这是一位世外的高人。王守仁是抱腕于胸，说：“这位仙长，您法号怎么称呼？”海鸥子微含一笑，贫道名唤，我叫海鸥子。这王守仁点了点头，原来您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海鸥子。那徐明高就是我的徒弟，现在徐明高在您帐下当员战将，小徒有不公之处，还希望元帅您多加海涵。这王守仁呢，对海鸥子是毕恭。

兵必经。因为王守仁知道，要想大破飞飞阵，就得指着海鸥子这些个高人。这王守仁看着海鸥子说，老仙长啊，现在虚名高，钱却探针，没成想误入妖阵之中，现在我心如火焚，不知道徐将军有没有危险。海鸥子微含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元帅呀，贫道方才也在贼营当中见过我的小徒，当下留下了解救的妙法。王守仁一听，记着先是已入妖阵，究竟那阵内如何光景，我想先是定能看透机关，不知先是能不能破此飞飞大阵。那徐明高徐将军有没有危险？这海鸥子闻听，看了看王守仁，知道王守仁现在对飞飞阵十分关心，因为现在飞飞阵是至关重要，要是破不了飞飞阵，那就擒不了宁王朱宸濠，朱宸濠所倚仗的就是飞幻道人和于半仙，这两个人摆着飞飞阵，如果这一败，到那时朱宸濠失去了倚仗，这王守仁就可以进大兵攻入南昌，就把朱宸濠抓住了以后，自己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也为正德皇爷平了匪患。这王守仁也见了奇功一件，你说王守仁能不着急吗？因此他就向海鸥子请教飞飞阵的奥妙。有人说了，那么海鸥子如何对答？单听下文。上回说，正说到旗舰十三侠旗舰之一海鸥子来到了连营，这王守仁一见非常的高兴。这王守仁也知道这海鸥子不简单，因此就向海鸥子是询问飞飞阵的厉害。我说王元帅，我可不是长着飞飞道人的威风，灭咱们官军的锐气。这飞飞阵，我海鸥子已经看过，可不是贫道我一人之能能够破得了的。元帅有所不知，要说这飞飞阵，那非比寻常。您像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八卦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十面埋伏阵，这都是人间的俗阵，可是这飞飞阵可了不得。飞飞阵里边按照六丁六甲、64卦、周天360度，是变化无穷。外列12门，12门那是死、生、伤、亡、开、明、幽、暗、风、沙、水、石，只有3门可以出入，其余的皆是死门。王守仁

生门。如果从开门入阵，那必须从明门出来。有生门杀入，其阵必乱。如果要误入了死门，那可倒了霉了。这死门里边要是进去，是气闷而亡。因为死门里那完全是各种的晦气，也就是一些个毒气，人进去以后能受得了吗？那么要想破此门，必须多带辟秽丹方可进入。如果要是误进了伤门，这伤门也厉害无比，伤门里边射着火气，你像天火、地火、人火这三位火合在一处，这其人被热气蒸倒，顷刻而亡。要想进此门，把这门给破了，必须带着招梁珠。如果没有招梁珠，这人进去以后，说句实话，全得变成烧鸡和烤鹅，因此厉害无比。咱们再说说这王门，这王门呢，里边积着各种阴气，阴气极盛啊。人要是进去以后，为冷气所逼，骨僵而亡。我这徒弟徐明高，就是进了此门。王守仁听到此处，脸上也吓得面如土色。王元帅抖一耳战，有人说王元帅那飞飞阵给吓坏了。王元帅怕死，那倒不是。王元帅心想，飞飞阵这么厉害，我何时才能把飞飞阵破了，为我主万岁平灭了宁王之乱，我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如果在这儿就这么蹲着，那空号两响。因此啊，这王守仁看着海鸥子，我说先师，您说的那甚是有理。那不知徐将军误入了伤门，那现在徐明高生死如何？海鸥子微含一笑，哈哈哈。我这王元帅，你不必担心，现在我这徒弟那徐明高已经服了傀儡生的灵丹妙药，又经贫道用了解救之法，所以没有大的妨碍。王守仁一听这才点头。王守仁当时这心算放下了一半，因为他对海鸥子说的话是将信将疑。这王守仁不放心，老县长，那其余各门又有什么厉害？这海鸥子接着说，说这王门呢，那必须带着温风扇方可进入。至于幽暗两门，如果进去以后，那里边也是阴气腾腾，是暗无天日，必为敌人所擒。那么要想进入这幽门和暗门，必须带着一宗宝贝，叫做光明镜。如果带着光明镜进去，这个门那就算破了。另外风门、沙门、水门、石门这四门呢，如果误入风门，立刻就刮起了狂风，狂风大作，就得让狂风把你刮倒。要是误入沙门，沙门里边黄沙滚滚，狂风阵阵，结果你双眼为沙所迷。要是误了水门，水门里边也挺凶，是波浪滔天，进去以后就被水

给你冲出去老远，让谁的一击，你呀也得一命而亡。要进了石门，定有大石头从上边砸下来，就砸你一个肉泥烂浆。这咱们说的是十二门，那除了这十二门，这座镇的正中央还有一座落魂亭。无论什么人到了那里，这心性是为其所迷，不知不觉的就晕倒在地。就是将十二门全破了，无人破那落魂亭也是枉然。所以我说此阵非贫道一人能够破，而且飞幻道人还有一个师父，他的老师名唤徐鸿儒，那是白莲教的教首。我海鸥子要是推断不差，那么现在徐鸿儒那可能就来到了飞飞镇。说句实话呀，如果那徐鸿儒不来，这阵还好破。这徐鸿儒要是出了山了，恐怕要大费周折。王守仁包括这些个战将这么一听，心说话，飞幻道人真是可恶。王守仁看着海无子，既如先师您所讲的，何不趁着徐鸿儒未到之前，咱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把这飞飞阵给他破了，免去很多的周折，您看怎么样？海鸥子一听，我说元帅，您哪里知道，万事万物其中都有个定数，孔老夫子说的却好，那叫欲速则不达。俗语常言也说的不错，事宽则圆，急事缓慢。元帅您呐，心里相当着急，那恨不能就把飞幻道人鱼半仙捉住，然后进攻南昌，平了宁王，朱宸濠押解进京，以正国法。可是天数已定，应该付出多少才能成功，那多一天少一天那全不行，总要到了应该除掉逾期，那徐鸿儒朱宸濠的时候，到那时方可成功。王守仁听完了以后，先师之言，我这么一听，我王守仁顿开茅塞。可这但是我王守仁劳师弥想，上对不起我主万岁，往下说也对不起黎民百姓，现在我心里不安。海鸥子看着王守仁，元帅为国为民先存忠厚，贫道非常的感激，不过什么事儿都有定数，不可勉强，为今之计，元帅一面急修表彰，派使臣是赶奔京中表奏万岁，让正德皇爷现在知道前敌所发生的事儿。另外将一枝梅、慕容珍、周香帆、徐寿、杨小房是星夜调回，听候您的差遣。因为飞幻的和尚那营里边有不少能人，元帅手下的人手不够，贫道再去请两位同道帮着元帅大破飞飞阵，您看怎么样？王守仁一听这喜出望外，承蒙先师慷慨相助，我王守仁是不胜感激。王守仁心里明白，要是凭我手下的军队要想打这飞飞阵，连门也没有，要想和这些左道旁门之人较量一番，就得指着海鸥子等人。这王守

人吩咐手下命人摆宴，王守仁呢摆上了丰盛的酒席，就把这海鸥子让到了上座。这海鸥子推辞了半天，一看王守仁出于至诚，就这样大伙陪着海鸥子在这喝了点酒。王守仁这苦留海鸥子，海鸥子一笑，哈哈哈，我这元帅啊，你不用留我，我在你军中要耽误两月，您给我找个清静的地方。王守仁就这样给找了个清静的所在，让这小校把这个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海鸥子看着王守仁说，王元帅您日理万机，为国家操劳不容易，您已经累了，我看您呐赶紧去休息，我呀就和我这些师侄在这闲谈一番，聊一聊飞飞阵。这王守仁也不客气，当即退到了后帐，写本进京，然后又拿起一支令箭，派人星夜兼程赶奔南昌，去掉一支眉目中针学寿、杨小房、周祥帆，把手下的事儿放下，赶紧回转安抚。这王守仁把这事儿办理完了，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又来见这海鸥子。海鸥子是微寒一笑，我说啊，元帅啊，我已经做了安排，昨天我已经说了，要想破这飞飞阵，要和那飞幻道人于半仙包括徐洪儒较量高低，我海鸥子一人那办不到，应该多请能人，我打算派个人前去请人，您看如何？当时王守仁看着海鸥子，老先长啊，您别客气，现在我手下的人就归您调遣，您派谁全行。海鸥子就把狄红给找了，让狄红聘请他自己的老师素师生，让素师生是素道吉安府帮着海鸥子破着飞飞阵。这狄红啊那就问海鸥子，现在我授业的恩师现在何处？当时海鸥子把狄红叫到了身边，在狄红的耳边耳语了两句，狄红就明白海鸥子让自己那赶奔岳阳楼去请素师生。说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狄红由打吉安府出发，这一路上飞驰一天，也无非就是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狄红走到了一个村庄，这座村庄书中按笔交代叫做独家村。这独家村四面全是乱山丛林，这个地方没有其他的人家。当时狄红啊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心想呵，地方是只有这么一家，这家那姓白。有人说了，这姓白的为什么独居此地？只因为老白家那这夫妇二人，男的叫白乐山的妻子兰氏，这老两口子原先家资巨富，不过这老两口子一看人间皆为利来皆为利往，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高山有远亲，他们呢看破了红尘，因此

就来到了独家村，在独家村这儿就建了这么一座庄宅。这老两口子生了一男一女，儿子叫白建红，女儿叫白建清。老头子白乐山，生平最喜欢山水，又看破了这红尘，觉得独家寨这个地方那挺好，周围又是树林又是山泉，四周广有良田，家里边那也雇着不少长工，耕种度日，每年倒也无忧无虑。儿子白建红今年18岁，生得仪表堂堂，聪明绝世。这女儿小这个白建红2岁，今年16岁。哎呀，这小姐生得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比花花生蕊，是比玉玉生香。这小姐长得这个漂亮就别提了，小姐不光说长得漂亮，琴棋书画博古通今，简直又是个才女。白乐山老夫妇爱如掌上明珠，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没成想小姐的美貌却惹出了杀身之祸。上回也说，正说的狄红要请自己授业的老恩师素师生赶奔岳阳楼，结果误走独家村。独家村在山里边，四处环山，还有很多的树林，另外山泉也不少。独家村的老员外姓白，叫白乐山。白乐山有一儿有一女，儿子叫白建红，女儿叫白建清。狄红啊就来到独家村，结果一看天色已晚，赶了一天路了。现在狄红这饥肠辘辘，心想现在也找不到投宿之地，我看这有个村庄，我进去借宿一宿，明天只多多的给钱。这是狄红的想法。狄红上了台阶儿，啪啪啪叩打门环，这家呀那早就关了门了。听着里边有人喊，谁呀？狄红说了一声，是我，我是行路之人，路过了宿头，打算在这借宿一宿，您能不能行个方便？就见里边脚步声音所响，就把这门开开，把这狄红让进去。这狄红一看那是个老家人，一看这老家人面带愁容，这狄红也没注意，老家人就把这狄红啊让到一间屋里边。老家人看了看狄红，我说，这位公子您吃饭了吗？当时狄红心想，我要说吃了我就得饿一宿，我要说没吃还得麻烦人家。狄红一想，没办法，明天我多给钱得了。我说，老大爷，我要赶了一天路，说句实话，饥肠辘辘，我尚未饮食。要这样的话，我跟我们主人那说说，给你多准备点酒菜，好好的吃点喝点。就这样，这老家人出去以后，时间不算太大，由哪外边走进一个老员外，就见这个老员外也有60几岁，头戴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腰系着丝绦，脚下蹬着斧子履，
这老员外

面带忠厚，慈眉善目，一缕山羊的白胡散满前心。看了看狄红，这位公子，您是路过此地，要在这儿住上一宿，说句实话，我呀毫无含怨。现在酒给您准备好了，菜也给您准备好了。狄红这么一看，在桌上给摆了那八个菜，冷荤热素，还准备了一壶酒，另外有几张大饼，还给准备了这一碗鸡蛋汤。狄红心想，这老员外还挺热情。当时狄红啊，坐在这儿喝酒吃菜，一边吃着大饼，一边喝着汤。这老员外在这看着，就见这老员外口打嗨声，哎，狄红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我狄红在这吃点喝点，明天我多给钱，这老头怎么口打嗨声？是嫌我吃饭不给钱，还是嫌我吃的多，还是我狄红礼貌有所不周？狄红啊，接着吃，也没理这老头。这老员外接着还是口打嗨声，哎。当时狄红就把筷子撂下，看了看这老员外，我说老张啊，您为什么口打嗨声？有道是人呐，不伤心不落泪。人有了为难招窄的事儿，还唉声叹气，或者有什么不如愿的事儿，自己发泄不出来，故此叹气。我说您那有什么为难招窄的事儿，跟我说说。如果您什么事儿也没有，是不是嫌我狄红礼貌不周，或者您怕我吃饭不给钱，讹您呢？老员外一听，连忙摆手。我说这位相公，你也说错了，说句实话，你就是在我这住上十天半个月，天天我凭酒方肉，我请您吃请您喝，我也不心疼。我有难事，我不好意思说，再者一说呀，我说出来以后也没有用。我看这位客官，您赶紧吃赶紧喝，吃饱了喝足了，我看您呢要在这儿休息，我怕连累于您，还是连夜赶路。狄红一听啊，这老员外的话里有话，老员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您跟我讲讲，兴许我能为您排忧解难。老员外听到这儿摇了摇头，我说公子啊，这事儿你管不了。狄红一听，哎，老员外您呢就把这话说一说，那兴许我就能管。老员外一想也对，一看这公子长得气宇轩昂，不是寻常之人，老员外就把自己的仇事一五一十那就和狄红讲说了一遍。这位公子，我跟你实说了吧，是这么回事，我有一个儿子叫白建红，有个姑娘叫白建青，尤其是我这姑娘年方16岁，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简直就美得不得了。我的姑娘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在远近都挺有名，我们老夫妇可以说爱如掌上明珠，我们的女儿知书达理，现在还没有娶亲，
没成。

曾想这个消息也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山里。在这儿有一座山叫做独家岭，在独家岭上有一个山大王。这个山大王那可了不得，听说是一位武林的高手，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飞檐走壁，十分了得。没成想这个山大王听说我女儿白剑青长得貌美，因此啊就派人前来提亲。我说公子啊，谁愿意把姑娘嫁给一个山贼，那不是把自己的亲生骨肉推到火坑之中，我能愿意吗？但是我不愿意，那山上这位山大王那可了不得，这些个土匪讲究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结果就在前三天以前就把呀那彩礼给我们送到了，说今夜晚间半夜三更他们前来娶亲。娶亲是假，实际上就是抢，我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要是好说好道，我把姑娘给她送出去然还罢了，如若不然就踏破我的独家村。现在我就因为这个事儿，所以我伤心。我听说独家岭上这位大王人送绰号叫燕燕豺狼，可以说是心黑手狠呢。如果我要不同意，我们家人大业大，我家里的人家奴院工都有100来口，那全都得死了。把我姑娘我送出去我又不甘心，现在我束手无策，哎，你说我能不着急？因此我这才叹气。当时狄红把老头这番话听完了以后，狄红那小伙子那是行侠仗义之人，专管人间的波平之事。就见狄红把这桌子一拍，真真岂有此理，胆大的山口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强抢民女，这还了得？这事儿我要没遇上那也就算了，今天我遇上这件事也有不管之理。然后他看了看这老白头，我说老张啊，这个事儿好办，你的姑娘不必嫁给山贼，你也不用愁眉苦脸，这事遇见我了那就算完了。老头一听啊，我说公子你能帮这个忙？老头是将信将疑，狄红点了点头，我可以给你帮忙，我实话告诉你，我是江南巡阅使王守仁手下的大将，我姓狄，我叫狄红，现在我呀要去请阵大破飞幻和尚的飞飞阵，从你这儿路过，今天这事儿让我碰上，管一管人间不平之事。当时白员外一听，好，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金甲天神，也该着我这个姑娘不该嫁给山贼，老员外喜上眉梢。我说公子，你说要帮我的忙，那山大王燕燕豺狼那可武艺高强，您怎么帮这个忙呢？
当时狄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呀就给他来一招叫关门打狗，就是这个主意。那就见这狄红一笑，老员外，我看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怎么样？当时白乐山老头一听，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是公子，那您可受点委屈。当时狄红一笑，您放心吧。就这老头按照狄红所说的前去安排。老头可嘱咐狄红啊，我这公子今夜晚间半夜三更，那燕燕才郎就来到这迎亲。就见狄红一笑，你放心吧，他不来是他的便宜，他一来呀，我就让他失手两分。当时老头乐坏了，就在这等着这燕燕才郎前来迎亲。这老头的心里七上八下，心想这公子说的到底是真还是假，是不是在吹牛皮说胡话，燕燕才郎可不好惹呀。老头心有余悸，但是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到狄红的身上。有人说狄红啊给出了个什么主意，原来这狄红啊告诉老员外，先让小姐白剑青啊由得在绣房里搬出去，狄红啊就充作新娘进入了白剑青的卧房。燕燕才郎来了以后，就让老员外白乐山把燕燕才郎领到小姐的绣房。结果这狄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把燕燕才郎给杀了。这燕燕才郎那不是好东西，这小子乃是江湖上有名的花蝴蝶，他身上背着人命那都有几十条啊，谁家的少妇长女要这长得漂亮也让他看见了，千方百计的他也得整到手，然后这先奸后杀。因此这燕燕才郎那是人间的败类。这狄红让老员外准备好了，嘱咐老员外就跟燕燕才郎说，说今夜晚间你前来娶亲，我已经那找人给算了，今夜晚间可不能有光，应避三光，那就是太阳、月光还有星光，其他的光那也不行，您就把那燕燕才郎引到小姐的屋里，然后我收拾这个淫贼。老员外白乐山带着家人在这等着，等啊等，天交三更，就见远处来了一条火龙啊，这条火龙就朝着独家村来了，离这独家村是越来越近，来到老员外的门口，就见这些人呢一共有着二十多号，他手里边拿着长枪短刀，一个个舔胸别肚，那撇着嘴那波可一世，有个骑马的骑的这一匹白马，马鞍桥那儿端坐一人，就见马上这个主从马上跳起来，身高的八尺五寸，一看这小伙儿这长得挺精神，长得这虎体狼腰，扇子面身材，往脸上看面白如玉，两道黑针针拔的一剑眉飞通两鬓，大豹子眼儿，二母子光滑烁烁，

鼻若悬胆，方海阔口，浑身穿白，遍体挂粗。这小伙儿由打马上下来，来到白乐山老员外的近前。我说：“老岳父啊，我和你说这事儿怎么样啊？你的女儿白剑青是不是愿意嫁给我？”老岳父，你的姑娘嫁给我，你可就抖起来了。我在独家岭那是大寨主，有我罩着你，谁敢欺负岳父您呢？啊！白乐山一咬牙呀，看了看这个燕燕才郎，贤婿呀，你来的正好，我已经想好了，我愿意把我姑娘许配于你。

0: 想要。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2: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3: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你好白老师。
3: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没讲完，先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

0: 好吧，
1: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爆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好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哎，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啊，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嘛，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要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啊，得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最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啊？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儿，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啊，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 那就是个全才，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
0: 嗯，
1: 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
0: 嗯嗯，
1: 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
0: 嗯，
1: 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哎，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
0: 嗯
1: 嗯，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
0: 嗯嗯，
1: 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嗯，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哎，综合素质要
0: 强。但是得有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那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1: 对，
0: 要如果只是往前走，
1: 嗯，
0: 没有目标，没有规划，
1: 嗯，
0: 这个也是不行的。
1: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
0: 嗯
1: 啊，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
0: 嗯，
1: 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0: 嗯，
1: 院校专业，专业对应的是职业，
0: 嗯，
1: 哎，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
0: 嗯，
1: 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
0: 嗯嗯，
1: 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别忽略。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了，对不对？也是可以的。
0: 嗯，
1: 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三年的时间，也就前三年，对不对？或者是前五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0000小时定律，是不是啊？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0000小时，10000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
0: 嗯
1: 嗯，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三年肯定是不够的。
0: 但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
1: 是
0: 真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事情，
1: 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
0: 对，深耕是很重要。你是这10000小时，但你10000小时的前提，
1: 哎，
0: 你是要有深耕的。
1: 是这样的，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0: 对，付出。
1: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
0: 嗯，
1: 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啊，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嗯
0: 嗯。
1: 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

0: 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
1: 不一
0: 了，
1: 定
0: 对
1: 了，
0: 不对？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啊，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啊，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1: 对。
0: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1: 认识自己很重要，
0: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
1: 对，
0: 白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光说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啊，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啊、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嗯。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1: 对，
0: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对。
0: 嗯，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啊，嗯。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
0: 我们
1: 需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啊，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是不
1: 每
0: 是
1: 一
0: 这
1: 个
0: 个
1: 人
0: 道理？
1: 生
0: 对，
1: 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跟它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这个是必要的。嗯，所以说都需要，嗯，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对不对？都会有中年危机。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啊，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嗯，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啊，因为他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啊，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啊，我从事相关的工作3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长们啊？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
1: 好
0: 议
1: 的，好
0: 啊，
1: 的，
0: 理科生的啊，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啊，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啊。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 啊，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
1: 嗯，
0: 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反复的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
1: 嗯
0: 嗯，对不对？你
1: 上头了，
0: 法医秦明，
1: 嗯，
0: 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都去干嘛呀？
1: 嗯，
0: 都去想当法医。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
1: 嗯，
0: 都想当律师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啊，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哎，他喜欢这个，
1: 对，
0: 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啊，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啊、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啊，不太知道啊，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啊，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啊，
1: 嗯、
0: 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啊，工资不一定要高啊，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
1: 嗯，
0: 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
1: 哦、对，
0: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啊、嗯？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啊、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嗯，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
1: 嗯、
0: 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
0: 嗯、
1: 的目标，或者是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0: 对，
1: 不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嘛，
1: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1: 对，
0: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1: 嗯，
0: 那再来接着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啊，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
1: 嗯，
0: 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啊，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 对吧、
1: 嗯嗯？
0: 哎，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对不对？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一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家长们可能是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啊，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本科学了工科，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
1: 嗯
0: 啊，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年？
1: 那还是要知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
0: 对，
1: 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
0: 啊，对
1: 啊，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0: 和别人沟通
1: 啊，沟通
0: 交流。
1: 哎， 那其实呢，

0: 天文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哎，
1: 嗯，
0: 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哎，会不会有这种呢？有的，
1: 有可能，嗯。
0: 对，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家长直接就会想，哎呀，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在学业角度，对不对？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呗。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性比较强的，将来就业会更好一些。但是孩子的理科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的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的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性、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1: 有可能，
0: 哎，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1: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0: 对，所以说他虽然学的相对薄弱相比较，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选工科吧。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
1: 负
0: 来
1: 责
0: 负责。
1: 任，
0: 那你选
1: 他的
0: 了，
1: 人生啊。
0: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
1: 是
0: 啊。
1: 的。
0: 你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哎，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
1: 这种
0: 呢？
1: 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0: 对对对，
1: 也不是
0: 是
1: 不
0: 不是？
1: 可。
0: 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对不对？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我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法，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 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

0: 过程，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
0: 对，
1: 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
1: 然后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然后认清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
0: 对，
1: 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像我们成人一样，就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真的是有遗憾的，真的很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未来不再去遗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等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这个是我不愿意干的。但是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今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哈，然后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一个课程，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哈，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我们冥冥中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他 who are you？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M， 就是我就是我。对，那说神明是什么？人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动物为什么呢？对啊，动物为什么他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他只要顺从大自然给他的生老病死就好了，他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他是动物。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哈，也是一个虚拟化的概念，就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有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往
0: 其他的
1: 、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怎么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有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但是但是起码你去找了，起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0: 对，是这样。
1: 是吧？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填报专业，一看一溜，哎呀，新闻是啥？没听过，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0: 好高大上，
1: 高大上哎，就他了，
0: 就这么选了，
1: 就这么选了， 你说给我规划了吗？
0: 嗯，很草率，
1: 就对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
0: 嗯，
1: 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
0: 嗯，
1: 是吧？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
0: 嗯，
1: 然后就去了。
0: 嗯，
1: 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0: 选择过
1: 选择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
0: 嗯，
1: 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
0: 嗯，
1: 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哪，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孬嘛，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0: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1: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可以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所以说，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1: 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
0: 对，也
1: 变，
0: 改变了，
1: 去
0: 调整
1: 改变
0: 了，
1: 了，然后再去释然释，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也
0: 也
1: 行，
0: 行，也挺好，
1: 哎，
0: 也
1: 好
0: 很
1: 像也
0: 快乐，
1: 行，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
0: 嗯，
1: 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0: 是
1: 这
0: 的。
1: 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它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0: 对，不调
1: 但
0: 整不
1: 是
0: 改变，
1: 对，但是它一定是近路，不比我那个强，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1: 对，
0: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啊，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会被打折。
1: 对，但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啊，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挑大学做一个参考。对，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儿，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儿，3月份就开始
1: 紧
0: 一
1: 锣
0: 模
1: 密鼓
0: 二模，
1: 了，
0: 对，一直到6月份，哎，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儿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啊，研究研究啊，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
1: 是的，
0: 哎，
1: 所
0: 对，
1: 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还有就想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
0: 对，
1: 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0: 对，
1: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
0: 我
1: 啊。
0: 们今天哈，看
1: 哎，
0: 看我们现
1: 对，
0: 在的内容啊。
1: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0: 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儿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是不是？
1: 对，就一分不能乱。
0: 一分别丢啊，可能就是
1: 对，
0: 这个概念。
1: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一分不能丢，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0: 对，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大学专业嘛，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啊。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哎，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

0: 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
1: 还不太一
0: 它
1: 样。
0: 在对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啊，这是个核心
1: 先考虑
0: 啊，
1: 这个，
0: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啊。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天津工业大学的纺织科学工程，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我们应当予以考虑。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哎，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他相近的专业。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哎，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哎，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你比如说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儿啊，在无纺布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就会高一点啊。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啊，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它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

0: 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啊。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啊。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型，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啊，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啊，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面，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
1: 不
0: 专
1: 一
0: 业。
1: 样的，
0: 哎，你比如说，它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它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它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它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它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8年也好，5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的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他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6个专业呗，啊，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6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是我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 其实也是可以

0: 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啊，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
1: 嗯，
0: 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那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类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易
1: 嘛，也可以，嗯，
0: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专业和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
1: 嗯，
0: 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4年。
1: 对，
0: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7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10年或者11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呐、大连呐、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像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啊去学
1: 这
0: 个。
1: 这个就是信息，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
1: 对
0: 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
0: 对，
1: 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这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时候规划不是一条，
0: 是的，
1: 对，
0: 多维度的，
1: 多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哈，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一万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一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一万天在这里面待了一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我们每天就是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啊、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啊、我们都是公益的啊、
1: 公益的，
0: 包括一些线上线下讲座，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5: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事之间，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来收听我们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有相会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的电波当中了啊。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都可以跟随着我们两个的脚步啊，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在大美中国的各个城市之间啊。那么今天呢，2025年的11月17号星期一，新的一周的这么一个开始。那么一会儿呢，我跟新月老师呢陪伴着大家，咱们聊一聊这个已经东三省两个省进行完了，咱们进行到咱们这个辽宁省的省会城市沈阳，说了几期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美食，包括当地的特色的旅游的景点。那今天呢，我跟新月老师我们两个决定这个算是收个小尾巴吧，是不是啊、咱最后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分收个尾，然后跟大家唠一唠沈阳，然后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继续往下推进，继续往南走。这北方实在太冷了，咱上南方，咱去这个温度升起来，是不是啊？
0: 美辽宁好多地方可玩呢，咱们得跟大家继续做详细介绍。
1: 好的，来吧，接下来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啊，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来。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咱们今天继续畅游大美沈阳。
2: 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嘛，之前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了，沈阳呢好吃的东西比较多，好玩的地方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今天呢依旧啊跟随着我跟新运我们两个的讲述，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再收个尾啊，再上沈阳溜达一圈，差不多咱就直接继续啊。
1: 其实沈阳完事之后吧，咱们应该是去辽宁大连，大连是个好地方，到时候咱们再详细的玩。今天呢再跟大家说几个沈阳挺有意思的，你去一趟值得玩的好地方啊。沈阳呢有两个公园，这两个公园呢其实他们是在当地人看来哈，就是 AB 版的那个意思，成对出现的。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挺好玩。一个叫北陵公园，
2: 北陵，
1: 还有一个叫东陵公园
2: 啊，就是一个北一个东呗。
1: 对对对对，这两个公园啊，咱们先来说，首先

0: 说一下哈，这两个公园呢，它都是古代皇陵，啊，都是古代皇陵。
1: 哦、明白了、啊，
0: 哎，
1: 就是皇上埋的地方，
0: 对对对对，
1: 是是人家祖坟啊。
0: 对，你看它有那个沈阳有故宫嘛，
1: 嗯，
0: 它曾经也是定都的地方，所以呢，也有这个皇族在这里边安葬。
1: 嗯，
0: 那么这个地方呢，因为风景秀丽，后来呢就被开发成为了公园。
1: 公园，
0: 咱们先来说、啊、北陵公园。
1: 嗯， 嗯， 嗯，
0: 这个北陵公园啊，它原来呢是清昭陵。
1: 啊，
0: 在这个皇姑区泰山路，它呢是清朝第二代皇帝皇太极和孝端文皇后的陵寝。
1: 那、啊、我听过孝庄啊，这是孝
0: 端，孝
1: 端是不是、啊、
0: 对，孝端文皇后是两位的陵寝。
1: 嗯，
0: 最早呢是在1683年开始建。那皇帝呢陵呢，哪是说三天两天能建完的呀？
1: 那你都得提前有的。
0: 对
1: 是是、啊、
0: 对对，
1: 咱说、啊、
0: 到1651年建成。
1: 嗯、
0: 1651年，你算算到现在啊，那就是没到400年呗、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历史。啊，后来呢，像康熙、乾隆啊，都曾经在这个朝代扩建啊，也是这个关外三陵当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个陵。
1: 嗯
0: 啊，2004年的时候呢，咱们说的这个清昭陵，也就是现在的北陵公园，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 明白啊，
0: 哎、
1: 人这个确实是有历史、有传承的，是吧？
0: 对对对，嗯、这个如果从这个清昭陵的角度来说哈、啊，这个地方呢，对称布局。啊，这个古代陵墓一般都是对称布局的，然后进去呢，先是正红门，然后石牌坊等等等等，它这一个文化融合。但是我们不想从陵墓的角度去说，我们想现在
1: 唠公园呢，
0: 哎
1: 是不是、啊，
0: 从公园的角度去说。
1: 对你唠陵墓，你这浑身上下你多难受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咱们去不是去看陵去了、
1: 嗯，
0: 咱们是去游览公园啊。陵呢，只是说这个公园它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积淀，简单介绍一下。来说说这公园它哪儿美吧，首先这个公园里啊，它是仿照江南的那种亭台楼阁形式建立的。你想在一个北方城市啊，仿照江南园林制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一个公园，它在本身啊，它就是别具一格的。
1: 对，
0: 就是那种
1: 平时的时候没有啊，是不是、啊？你得这么说是吧？啊，
0: 对对对、嗯，它呢就是一步一景啊，江南公园，你从这个窗格子看一个样，从那个窗格子看又是一个样。
1: 嗯，
0: 而且呢，这里春天的时候有非常漂亮的樱花
1: 哦，哎，就是咱北方那个樱那个，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小桃红。
0: 对，你当然了，每到开春的时候，你看咱们节目也跟大家讲过，
1: 也讲赏花，
0: 哈尔滨很多地方也都有这个漂亮的这个樱花，
1: 对
0: 啊，对吧？
1: 都有啊，
0: 在这个，因为它是仿江南园林设计，再配上春天的这个桃粉色的这个小樱花，就显得格外美。
1: 漂亮死了、啊、你当时脑海当中有画面了你知道吗，
0: 可不是呗，
1: 是
0: 那你看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的北陵公园、
1: 哎、
0: 它的这个景色的宜人之处。
1: 嗯，
0: 另外啊，在园区当中有30万平方米的人工湖，
1: 嚯、
0: 哦、你想想这个景色再配着湖面啊，还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去进行维护，非常漂亮。这个人工湖上面可以划船啊，夏天的时候还可以赏荷花，冬天的时候那沈阳没有哈尔滨这么北，但也是北方城市啊，它冬天的时候还可以滑冰，作为一个天然室外冰场，
1: 玩冰玩雪、嗯、是不是、啊、
0: 对对、嗯、非常不错、
1: 嗯、
0: 啊。另外在园区里边啊，除了樱花之外啊，还有好多的古松树
1: 哦，
0: 对，
1: 就是能好几百年的那种松树嘛，
0: 哎，对对对，
1: 因为你刚才说嘛，它是那个古代陵
0: 园
1: 皇家园林那个陵寝，然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这咱中国人讲究叫松柏长青嘛，
0: 是
1: 不是、啊？
0: 是这意思，
1: 他肯定在里边种点松树柏树，是吧？啊，
0: 是的，
1: 嗯、
0: 你看他这个建成，刚才说1651年建成的，那300多年，也就是说这儿这2000多棵松树也。
1: 也
0: 都差不多2000多棵，
1: 400多，
0: 对，也都300-400年的历史了
1: 啊,
0: 啊, 啊, 啊。那300-400年在树界也能称为上称得上是古松了，
1: 嗯
0: 啊，这些松树啊被誉为是昭陵一绝，有神树，还有夫妻树等等这些美誉。
1: 明白，明白、
0: 哎、
1: 啊, 啊。
0: 这个呢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北陵公园。
1: 北陵 啊,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个东，在东边，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一个在北边，一个在东边。刚才新云老师是不是介绍了？你知道吗？我刚开始猜我说北陵，那么南陵是吧？是吧？后来不是啊，东边啊。
0: 这个东陵公园哈、啊啊，它同样啊，也是从先从历史的角度去说吧，
1: 哎、
0: 它是清福陵。啊,
1: 啊，也是陵园是吧？
0: 对，也是陵园、
1: 啊，
0: 在浑南区、
1: 嗯、
0: 啊，是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和孝慈高皇后二位的陵寝、
1: 嗯。一个是努尔哈赤，一个是刚才你说那个是那个。

0: 皇太叫什么来着？刚才那个一下给整懵了，
1: 你
0: 叫
1: 说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北陵公园是吧？那个是孝端文皇后
0: 啊，孝端，
1: 孝端文皇后，
0: 啊、
1: 这个呢是孝慈高皇后、
0: 啊，
1: 努尔哈赤和孝慈高皇后，也是在1651年建成啊，这个地方呢，他就定下来陵号叫福陵，
0: 福陵，啊、
1: 哎，他和前面刚才说那个昭陵哈，也是并称为关外三陵之一，他呢是在1988年的时候，这个陵是在1988年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八年代就已经被
1: 88年
0: 列入这个保护名录了吧？
1: 对，刚才说的那个北陵公园，就是昭陵啊，是2004年是列入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重复一下哈。北陵公园是2004年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东陵公园呢是1998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时间不一样啊，还有它的这个江湖地位也是不一样的。
0: 那肯定，那你年头长，那就江湖地位就高呗，是吧？
1: 对对对，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东陵公园都哪儿好玩，哪儿好看，哪儿值得游览哈。首先，它在这个公园园区里边啊，有108凳台阶。客人是不是一听说108凳台阶，首先腿就先软下
0: 来，迷糊了，不行了，
1: 先迷糊了哈，
0: 走不动了啊。
1: 这108凳台阶啊，是这个依山势而建啊，修起来呢，从下面走到上面，只要你有毅力爬上去，风景非常好啊。这个地方呢，它就连接了山脚和陵寝。为什么给它设计成108凳台阶哈、啊？它是
0: 有
1: 说法的，对，36天罡，72地煞，
0: 这不《水浒传》吗？
1: 对，我这一猜到，一说出这句话，客肯定就能接出来啊。
0: 对，不是，咱你四大名著里边多次提到，你知道吗？原来这天罡那个72变和天罡36变。那个这个猪八戒，然后是地煞72变不孙悟空嘛，是不是、啊？你说
1: 这你别，
0: 然后那个《水浒传》是36天罡72地煞嘛，是不是啊？
1: 加起来就是108凳台阶、这个台阶呢，也是咱们福陵建筑的一个点睛之笔。到那儿呢，你爬不爬得上去啊？至少都走一走。
0: 但人得那么盖，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没毛病、啊。
1: 哎，这个是它的最主要的一个这个公园园区里边的一个景点，就是108凳台阶、啊。另外呢，这里还有一个。叫做神功圣德牌楼
0: 哦
1: 啊，这个牌楼呢是大清福陵被叫做大清福陵的神功圣德牌、神功圣德碑啊，它呢记录了满汉蒙三个，我要说三题，我自己都会穿越了哈，三

0: 叫牌楼，应该叫碑楼啊。最后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东陵啊，东陵公园呢，就是它的这个郊野风景了。这个陵啊，它外面是大片的原始森林
1: 哦，
0: 它跟前面说的那300多棵树不是一个概念。
1: 就是正经的森林公园，就相当于那种，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是
1: 是，
0: 对，
1: 就有自己的这么一个植被呗，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它里边有红枫树啊、银杏啊，还有蒙古树啊等等这些树吧。它呢，根据气候的变化，它是一点一点变颜色的啊。这个树种今天变了，下个树种下周变，再下一个树种再下周变。
1: 就是、它有层次感、
0: 哎、对，你看哈，咱们刚才说了两个公园，前面说这个北陵公园的时候，它是春季主要看樱花、
1: 嗯、
0: 那松柏是四季常青了，
1: 对
0: 啊刚才说的是春季赏樱花，这个东陵公园呢是秋天来观赏它的原始森林、
1: 哦
0: 哎、所以呢这两个公园啊，它就像这种 AB 版兄弟一般的存在。
1: 嗯
0: 啊，这个地方呢也被叫做沈阳的天然氧吧。
1: 那人家没啥事儿的时候去之后，市民百姓出行玩的这么一个好地点，是吧？啊、嗯，
0: 是的，是的。那么这两个公园啊，我们找到了它其实有相似之处，从历史背景上有相似之处、
1: 嗯、
0: 从公园现代游览的角度来说呢，它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啊，都推荐给大家、
1: 哦、
0: 那么再说一说这两个公园其他方面的情况吧，
1: 看一看，
0: 咱们先说
1: 溜达溜达是吧、啊、
0: 对，先说北陵公园啊，它这个公园是收门票的，5块钱，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1: 啊、
0: 那你看这公园里边亭台楼阁，又有这个叫什么那个湖面，对吧，北陵湖人工湖，它都是要养护的，
1: 这个价格我能接受。
0: 对，从公园的角度来讲，它的门票是5块钱、
1: 嗯、
0: 啊，这我觉得是很合理的，
1: 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0: 啊。但是如果你要想去参观它的历史啊，它的陵寝，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是单独收费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合理的，要不然的话5块钱谁都进去，那早不是现在的样子。
1: 对，
0: 你说对不对？
1: 都不定啥样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老百姓讲话是吧？
0: 是的、
1: 嗯，
0: 那这如果你参观陵寝的话呢，是旺季50块钱门票，淡季30块钱，学生、老人，还有一些特殊证件呢，是还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
1: 啊，就是该享受、咱都能享受，这政策性的东西。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合理的。
1: 嗯，
0: 那咱们刚才还说了一个这个东陵公园哈，
1: 哎、
0: 东陵公园呢，它这个是11月份开始呢是淡季票价。淡季票价是5块钱，
1: 嗯
0: 啊、而且呢老人啊学生啊也是有优惠的啊，我的这个相对来说它这个陵寝没有对外开放。陵寝对没对外开放，反正是分别售票。
1: 对，那你就赶上就说吧，是不是啊？
0: 啊，对，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这个我叫不准，他是不是那个陵寝？
1: 嗯，没毛病，没毛病，是吧？啊，
0: 是的。那么这就是给大家介绍的沈阳的两个公园。我个人觉得哈，大家呢，你要是春天去的话，你可以去到北陵公园看一看。
1: 嗯。
0: 秋天的话呢，咱们就到东陵公园去看一看。
1: 啊、
0: 对，
1: 他就是你像你所说那种分季的，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是的。
1: 啊
0: 没有必要两个都去，你想是不是？那你游览一个公园2-3个小时、3-4个小时，你是两个都去？
1: 你要旅游吧，就咋说呢？来都来，我们也不拦着你，是不是？
0: 嗯、那也对、
1: 啊。
0: 那你要是奔着历史去的，那你两个都看也对，
1: 也没毛病，是不是、
0: 但如果就是到沈阳去观光旅游一下，两个公园，我觉得把这个
1: 有点小多，是不是、
0: 对，把这么大块的时间，那沈阳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呢，
1: 好吃的、
0: 是不是、
1: 好喝的、好玩的，你
0: 对、
1: 别跟两个大分包子死磕，不是这两就是陵寝死磕，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
0: 供大家参考啊。一个呢是这个南方形式的那种亭台楼阁的、景别，还有一个东陵公园呢，相对来说它就是更恢宏一点，
1: 哎，
0: 对不对？它那108凳台阶，还有这个德碑楼。啊，还有这个原始森林，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3个字体，
0: 哎、
1: 马汉猛是不是？这个技术的这个功绩是不是啊？
0: 他们两个呢，兄弟林啊，姊妹林，就是姊妹园、兄弟园啊、
1: 嗯。
0: 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选择一个来进行参观。
1: 看一看啊，
0: 像客说的，别跟这两个陵墓在这儿死磕，咱还得逛逛这个咱们沈阳的其他旅游景点。
1: 来都来了，咱不得溜达溜达玩一玩，走一走，转一转嘛，是不是啊？你就没啥事的时候吧，这个东。

0: 东西多，就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好多人家这个沈阳的这些景点啊、饭店呐、啊，是吧？这些东西，你出来旅游啊，你来溜达啥来了？你去就看看人文，体验体验，是不是？
1: 嗯。
0: 有的时候吧，这一座城市，我跟大家说，我感觉我跟新运我俩说的相对来说比较匆匆了。你要这一个城市，你要想给它玩透的，没半个月基本上怎么体验不出来啥。
1: 是。
0: 你何况是这种省会级的这么一个城市，有历史传承的，有底蕴的。那更晚了呢，是不是？所以说呢，就咱们就简单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介绍，就这么一个意思，是不是？
1: 嗯
0: 啊，你刚才也说了，再推荐一个吧，这个每个城市都有的这么一个地标性的这么一个建筑物，就是动物园，是吧？
1: 哦、对，每个城市都有。
0: 对，哈尔滨动物园啊，咱说咱今天说说沈阳森林动物园，哈尔滨森林动物园。那小的时候充满了记忆哈，这个、
1: 啊、对对对，
0: 原来那时候是动物园旁边那个王照是分界点。那你以前记着坐公交车是、
1: 啊、
0: 这个过了就五毛，过了就一块嘛，是不是？
1: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0: 对，然后到那去坐的，一般都是坐68。到动物园，我家因为在消，
1: 连68都记着。
0: 我家在消防这边，这个直接往那边去，往动物园去，不就68吗？68之后，在那个闽江那边去之后，那个电力院那边，然后往那边去，然后坐68过完分界点啊，变成一块，到那去溜达玩去啊。就是现在呢，现在变成那个。哈尔滨工业大学了，是吧？
1: 嗯，
0: 然后那个咱们这个北方森林动物园就搬到阿城去了。后期我也去了好多次啊，因为就回忆以前小时候那种影子。咱今天跟大家说的，不说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咱说沈阳森林动物园啊。

0: 包括丹顶鹤，
1: 对对对，我
0: 就
1: 也
0: 在
1: 想说丹顶
0: 啊，
1: 鹤
0: 丹顶
1: 呢。
0: 鹤是不是？然后呢，这里边呢，进入了园区啊，沿着密林、幽谷及热带雨林之路，你依次可以看到啥呢？我给你扒拉手指头啊。最重要的一点，南方朋友是很少看到的啊，东北虎啊，非洲狮，就是狮子、老虎，那动物园里必须得有。那你一个动物园连狮子、老虎都没有了，那就没意思了，是吧？狮子、老虎、斑马、长颈鹿、亚洲象、犀牛、小熊猫、白虎、耳苗、猕猴、山犀牛、袋鼠、海狮、海豹啊，还有小孩得意的小动物村，里边有什么松鼠啊、荷兰猪啊、小白兔啊，还有这个海狮的这么一个行为展示啊，及丹顶鹤、梭羽鹤的这么一个飞行展示，还有各种特色小吃、快餐及服务商亭、碰碰车、儿童转马、过山车等20多种游乐设施，里边呢，有小车，就是你走挺费劲的，你感觉累挺，有这个小电瓶车，电瓶车里边呢，去之后啊，咱有虎山、熊山、狼山、狮山。还有这个亚洲动物草原、非洲动物草原、水禽湖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呢，你去之后里边呢挺有特色的啊，在设计上就是充分的利用这种原始的地形地貌，追求这种特别和谐。然后呢，这个龙舍呢都是那种隐蔽建造的，不像那你一去看就一个大铁笼子，那你看完之后就冷冰冰的就没有感觉了，是吧？然后动物呢，人家活得也非常开心，是不是？然后都这个房舍都建在小山后面，或者是人工建一座。这个环石小山遮挡视线，或者隐蔽在灌木丛当中，给这个动物呢，弄出一种这种自然的这么一个模拟的那么一个咱说这么一个环境。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咱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去啊，去溜达溜达，玩一玩。门票价格我记着好像是这个套票好像100来块钱，因为它里边有熊猫，
1: 那有熊猫
0: 熊
1: 啊，
0: 猫馆是单独的。熊猫馆我记得好像是40，然后
1: 单
0: 那
1: 独收
0: 个普
1: 费。
0: 通门票是80，你要买联票呢，就是他俩加一起120，给你优惠20块钱，好像100，这么个意
1: 就
0: 思。
1: 我觉得挺值得看的，要是能看见熊猫的话，值得多花这份钱。
0: 对，这咱这哎，咱这汤脑不说也来熊猫了吗？
1: 我没去
0: 我还
1: 看。
0: 没去呢，不是，就是你会发现啊，当你在这座城市，你突然发现你这个城市有了，你就不着急 了。
1: 哎，对
0: 你要
1: 对。
0: 没有，你就好信儿就去之后抓心挠肝的。有了之后，那太阳脑袋也跑不了，坐地铁就干过去了，是不
1: 那我
0: 是？
1: 考考你，可是你上过龙塔吗？
0: 没有啊，
1: 你看我这
0: 没
1: 在，
0: 有，
1: 只要在本地，我就是陪外地人，我上去过一次。
0: 没有，没有，我
1: 对对，
0: 没去过，就是我从我家天天就能瞅见，
1: 我就想说，客家离这个
0: 我家
1: 龙
0: 离龙
1: 塔，
0: 塔直线距离不到100米。你天天你就说你说你干啥呀？晚上我溜达，我走圈的时候溜达，我在省图那个侧面那小道上，就玉泉路那块，我能拍着龙塔的全貌，就是从根儿一直到顶儿。拍完之后，哎，感觉自己还挺好看的那种感觉呢，是不是？
1: 然后
0: 所以
1: 就是
0: 说，
1: 没
0: 你就
1: 上
0: 所
1: 去
0: 以说
1: 吧。
0: 就忽略它了嘛，是不是啊？
1: 是
0: 你这不就是这个？哎呀。哎，也别提了，反正就是可以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去转一转，去溜达溜达，去玩一玩，挺好的。这么一个具体这么一个情况，好不好
1: 好
0: 啊？
1: 嘞，
0: 哎呀，说到这儿呢，咱们这个沈阳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交代到这儿吧，是不是？
1: 是的，是
0: 然
1: 的。
0: 后接下来到时候咱们未来几天呢，跟大家说说什么大连
1: 大连，
0: 啊，
1: 对，该
0: 我
1: 聊
0: 们
1: 币了。
0: 对大连吧，大连
1: 大
0: 其
1: 连
0: 实
1: 可
0: 不算
1: 是
0: 地
1: 个
0: 级市，
1: 好地
0: 大连
1: 方。
0: 是副省级城市，大家都知道啊。咱们东三省有4个副省级城市，3个省的省会级。在大连的，是不是？然后他那个地级市就包括这个厅级单位，你知道吗？除了沈阳、大连，你就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辽阳、盘锦、铁岭、朝阳，还有葫芦岛啊，这几个呢，咱慢慢的一点一点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慢慢拓展一下啊。来吧，今天说到这儿，咱们先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筑，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李必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 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机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事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

0: 独特魅力。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7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 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刚刚这首歌呢，是由朱丽静和陈世安共同带给大家的《安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的主角呢，他叫陈世安。相信很多人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听起来不是特别的熟悉，是吧？其实陈世安呢，不是以专业歌手进入歌坛的。他入行之前呢，做过化妆师，在偶然的机会下，他参加了一个不出名的选秀比赛。虽然没能使他出名，他的声音却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也正是因为由此，他走入了歌坛的想法。陈世安1984年6月4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属于西马男歌手。相信很多人从一开始熟悉陈世安，是因为当时很火的一首歌，名字叫《天后》。当时《天后》蝉联台湾地区 KTV 排行榜130余周的点播冠军，从此陈世安开始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

天后是歌手陈势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09年发行的专辑《天后》里面同名主打歌，而他凭借这首《天后》红遍了大江南北。他曾在采访中坦言，这首歌是以自己一些经历作为蓝本改编创作而成，而《天后》不仅仅成为了他度过低潮期的勇气，更被广大歌迷认为是疗伤圣曲。然而也有一部分人说，天后是一首不折不扣的备胎歌，和林宥嘉的浪费异曲同工。天后过后，陈势安似乎走上了这种最惨的情歌的道路，成为了我的天后，所以甘心情愿地为你成为败将。不久前陈势安又发布了一首备胎之歌《败将》。

0: 小小而已。
1: 败将融合了好爱好散对失恋的感触，更赤裸的直接的面对感情的失败，甚至直视自己的弱点，再一次向过去告别。歌曲也找来流行音乐编曲大师陈飞武，以内敛但气氛浓郁的编曲呼应歌词的脆弱和挫败。而在录音的时候，陈世安也将自己原本坚持的美声式唱法抛弃，因为太完美就无法展现出这首歌的简单以及所描述的脆弱心境，也因此他光是副歌就磨练了近12个小时。陈世安便笑着说，这首歌唱了几百次，连自己都数不清了，只为追求更多的不同的面貌。

陈势安的声线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伤，听久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的是这首歌的旋律，后来才发现自己爱上的是这首歌感同身受的无奈。在感慨爱情多变不讲道理的同时，也会体会到深深的无力感。我想这就是陈势的备胎情歌吧。

练习爱情，这是陈势安收录在《亲爱的偏执狂》当中啊，这是一张专辑。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知名度不高，不能和那首《天后》相比拟，但是这并不能够否定这首情歌的精彩。陈势安充满磁性的声音，自带忧伤痛苦的属性，很适合唱一些苦情歌，而情绪上的拿捏也十分到位，在不习惯喊痛，这里我们既可以听到他略带伤感的声音，也可以听到他作为一个男人不喊痛的坚强。歌词很好地描绘了一个男人在面对伤痛的时候的表现，再大的痛苦也要忍着，那些曾经糟糕的过往，到了男人的嘴边，就只剩下一句轻描淡写，只是经历罢了。

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留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这里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来自刘惜君和王鹤野，第一首歌呢是大风吹，而第二首呢是晚风心里吹。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还记不记得有这样一位女生，她在那个年代哈，快乐女生的舞台上静静唱歌的那个女孩，她就是刘惜君，有着淡雅的气质，不争不抢，却总能留下歌手的深刻印象。

21岁的刘惜君可谓是快乐女生舞台上的一匹黑马，一下子就成了全民关注的焦点。大眼睛、齐刘海，甜美干净的邻家女孩形象，再加上那温柔细腻的嗓音，简直就是多才多艺的歌手。快女比赛时期，她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拿下了全国第五名的好成绩，这让她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不过光鲜背后也是历经磨难的坎坷。在刘惜君红遍大江南北后，她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爱情花园》，接连拿下了多个奖项，成绩可谓是可圈可点。每一首歌曲都像一朵盛开的花朵，散发着迷人的芬芳，让人沉醉其中。特别是她的单曲《我很快乐》更是风靡一时，传唱度极为高。这首歌曲就像一股清风，吹散了所有烦恼，让人心情愉悦，仿佛置身于一个快乐的世界之中。

在刘惜君光芒的背后，也是有很多坎坷和磨砺的。然而，命运的转折点总是出人意料的。就在人们认为刘惜君对于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她却突然消失了。这一突变让人措手不及，娱乐圈内外都传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说她被雪藏了，有人说她退圈结婚了，更有人猜想她因为病痛而不得不退出歌坛。不管哪种猜测，都让人倍感唏嘘和心疼。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当刘惜君生消失的三年当中，他得了一种罕见的发声系统植物性紊乱症，他失去了声音，无法继续他钟爱的音乐事业，他不得不暂时退隐，放下所有工作，一心治疗。三年的时间里，他饱经疾病的折磨，试过无数的治疗方法，但收效甚微。唱歌是他热情的和梦想的。在病痛的折磨下，他甚至想过放弃音乐，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为了热爱的音乐，不顾一切地接受物理治疗，不断调整心态，努力地寻找新的发音方法。经过接近三年的时间，他终于战胜了失声的阴霾，重新获得了声音。病愈后，他发行了新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宣告了自己回归，带来不同以往的音乐效果。

从刘惜君的这张专辑，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音乐，也揭示着刘惜君开启了新的人生。刘惜君的音乐旅程可以说是一次生命的起伏，从风光无限到疾病的折磨，再到最终的坚持和回归，每一步都充满了波折和挑战。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坚持让人动容，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没有放弃，一直坚持走自己的路。刘惜君是一个非常佛系的歌手，在娱乐圈浮沉繁华当中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他不求大红大紫，只想做好自己的音乐。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战胜。刘惜君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怀梦想，勇敢面对，就能走出困境，迎接光明的未来。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

0: 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上回说，正说的燕燕才郎来到了独家村，要娶白乐山的二姑娘白剑青。现在狄红设好了计策，要为当地除害，除这燕燕才郎。燕燕才郎打着灯球火把亮子幽踪，那领着这喽啰兵啊，得有十五六号，二十来人，来到了白乐山的府上。白乐山一看这燕燕才郎，当时是心惊肉跳，因为知道燕燕才郎武艺超群，飞檐走壁的本事那挺高，也怕狄红打不了这燕燕才郎。要是狄红败了，我这独家村那可就完了，就得让这帮恶贼全都斩尽杀绝。你说老头能不心惊吗？燕燕才郎长得那还挺帅，这家伙呀，那这绣花的枕头草包一个，表面长得溜光水滑，那实际上一肚子大粪，男盗女娼之辈。燕燕才郎迈不过来，来见白乐山。我说老岳父，你准备好了吗？白乐山满面陪笑，贤婿啊，我早就准备好了。可是白乐山一说这，燕燕才郎那看着白乐山，我说岳父啊，您有什么话只管说，现在咱们是一家人，您是我的长辈，我是您的晚辈，有话请讲。白乐山看着燕燕才郎，呀，要娶我的姑娘，我这非常高兴。可有一节，我找个算卦的先生这一算呢，说今天晚上应避三光。你看你灯球火把亮子幽踪，照如白昼，这个恐怕有点不妥。当时燕燕才郎一听，哦，是这么回事，那好办。这家伙喊了一声，把这火把完全给我熄灭。这些当兵的噗噗噗噗把这火把全都吹了。这燕燕才郎看着白乐山，老岳父，这没事了吧？白乐山一笑，这回没事了，因为算卦的先生说了，如果今夜晚间要犯了三光，对贤婿不利，因此我怕将来贤婿的前程受到影响，因此还是避讳的好。这样的话，贤婿您跟着我去见我的小女白剑青。燕燕才郎这个高兴，心里想，顷刻之间我就美人再抱。白剑青我曾经见过，自从我见过这一面，哎呀，说句实话，这两个多月每天晚上睁眼白剑青，闭眼白剑青，那小姐那腰身那脸蛋那眼神，那简直那姿容盖世。我看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这些人都赶不上白剑青。能娶这么个漂亮的大美人，我燕燕才郎以后也不采花了。这位呀，还挺满意，迈步那就进了白府。他手下这些人在外边等着，就见这燕燕才郎

那拐弯抹角就来到小姐绣房的门前。这白乐山和燕燕才郎说：“我说贤婿呀，这就是小姐的绣房，小姐已在床上等着您了，您呢到里边就可以见到我的姑娘白剑青，你们做个长久的夫妻。”燕燕才郎这个高兴，心想：“嘿，老白头，你执拗了半天，那这么不同意，那么不同意，这回还是同意了。”当时燕燕才郎一笑：“我说岳父大人，您呐，闪退一旁，休息去吧。”就见燕燕才郎一见白乐山走了。那就见燕燕才郎这叫啪啪啪叩打门环，结果呀里边没人说话。燕燕才郎也想，燕这里边没人，不可能，那白乐山说了，那白剑青他姑娘就在屋里边等着我，和我相会。大概是白剑青他害羞，一个姑娘家那如花似玉，头一次嫁人，说句实话抹不开，这很正常。就见燕燕才郎一推门，由哪外边就进来，这屋里边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燕燕才郎站着门着，那定了定神，适应了一下里边的环境，就发现里边那有一张床，这张床撂着幔帐，听里边好像有呼吸的声音。狄红啊也挺坏，装出了女子呼吸的声音。燕燕才郎心里想：嘿，这小姐就在床上等着我呢。这燕燕才郎也真够不要脸的，这个主就把身上的外衣捆掉了以后，这位啊几乎那是赤身裸体，就来到这个床边上，就把这个幔帐撩起来了。现在的狄红就在床上躺着，两个眼就注视着燕燕才郎，这手里边擎着宝剑。这玩意儿你不能太早了，也不能太晚了，太早了就惊了燕燕才郎，太晚了那燕燕才郎发觉这里边有事儿，那就麻烦了。燕燕才郎啊，那这家伙就把这幔帐撩开了，身子往里这么一探。就在此时，狄红心说：“啊，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就给你一剑得了。”就我见狄红宝剑举起来，那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奔燕燕才郎的琴心。当时的燕燕才郎毫无准备，一看一道寒光奔自己琴心来了，把燕燕才郎吓得亡魂皆冒，这家脚尖一点地颤，身子往后一坐，那稍微的慢了点，狄红的剑呢就在他左边的脸蛋子上给挑上了。当时把左边脸蛋子就挑开了一个口子，把燕燕才郎疼的呀：“你是什么人？”这时候狄红也在床上跳下来，手掐着宝剑。我说：“你就是燕燕才郎，你是什么东西？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在这强抢民女，你还知道不知道王法？今天我教训于你。”燕燕才郎一看，这事瞬息万变。由于这小子自恃武艺高强，没把

他的狄红啊放在眼里。岂有燕豺狼，这家一阵红，又到旁边抄起一把椅子，你是什么人？敢坏爷爷我的大事，今天我和你拼了。把这椅子抡开了，是直奔狄红就砸过来了。狄红一看这小子身手不弱，狄红用宝剑万威一刻咔着起来。这椅子能架得住宝剑吗？却让宝剑给砍散了。这燕豺狼当时像一条疯狗相仿，就和狄红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要说这小子没本事那是假的，但是分跟谁比，狄红是素食生的高徒，在疆场上那锻炼了多少年，什么阵势没见过，像于半仙、叶天青、雷德春这些人，这狄红全都对过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狄红一想，今儿个我就让你燕豺狼啊知道知道我宝剑的厉害。你想一死了之没那么便宜，我让你受点灵罪。这燕豺狼一个没注意，这家伙几乎那是大光杆儿，狄红的宝剑就给戳的那后边屁股蛋子上。当时这狄红往下这一喝，当时就给喝开了，把燕豺狼疼的哎呀！他这一喊呢，这身法就慢了。狄红的宝剑又到了他前心这，就在前心这皮里肉外又给卯了个眼儿，噗，鲜血直冒。就这三下，燕豺狼就知道自己对面这个人这本事比自己高得多得多。燕豺狼一想，干脆我呀服个软吧，兴许能够保住这条狗命。这家伙赶紧往地一跪，我的好汉爷，好汉爷，您是天下第一的英雄，您是我的祖宗，您就饶了我吧，就当个屁把我放了得了。狄红看了看，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听说你在此地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人家这话说得很好，叫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说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矣，行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矣。今天你恶贯满盈啊，燕豺狼，你就宰之吧。这狄红的宝剑往下一落，咔嚓咕噜，当时尸首两分，这血呢喷出老远去。这狄红把燕豺狼这一杀，有哪小姐的屋里出来，白乐山现在心惊肉跳，听到屋里边动了手了，他也怕这狄红败了，结果狄红又拿屋里出来，老头的心这才放下。老头看了看狄红，我说啊，这位公子，那个恶贼呢？狄红一笑，那个恶贼已经让我给杀了。老员外的心这才放下，让老员外掌起灯球火把。这狄红一伸手就把燕豺狼这颗脑袋给提楞起来，看了看白乐山，老员外，我带着这颗脑袋我到外边去见一见这些匪患。拎着燕豺狼的脑袋来到了门口，就见狄红把脑袋在空中一举，各位
你也

0: 哎，是不是燕豺狼手下的喽啰，到这儿来抢人家姑娘？我跟你们说啊，燕豺狼已经死了，这就是他的脑袋。那现在这些喽啰兵这么一看啊，寨主也死了，寨主也完了。有人呢，偷着把灯球火把掌起来以后。你也看燕豺狼那颗脑袋，那还滴着血，这五官挪移。这些人当时全都吓坏了，把手里的刀枪一扔，全给狄红贵。好汉也饶命，好汉也饶命，我们全是好人呢。这狄红一笑，你们跟着燕豺狼为非作歹。要按理说就应该把你们，狄红刚说到这儿，就听蹦蹦蹦，蹦蹦蹦蹦。那位说怎么回事？这些人磕头哑腮，鸡钱碎米相仿，好汉爷，好汉爷，千万别杀我们，我们痛改前非。狄红一笑，要这样的话，就把你们放了，以后要多做好事。不要在山上当山贼了，赶紧回家做一个良民。
1: 是是是。
0: 这些人一看狄虎把他们饶了，这些人站起身来全跑了。现在老员外白乐山这高兴啊，心想我女儿这算得了救了，多亏了这位英雄。老头啊，命人就在白府里排摆酒宴，这大半夜的，又给狄红把酒宴摆上，老白头就陪着狄红是左一杯右一盏。狄红心说话，我就是给老头解了点危难，说句实话，这算什么？狄红乃是侠义道上的人，讲究的是除暴安良，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狄红做了应尽之事。他看了看白老员外，老员外您不必如此客气，只是顺便路过，帮了您的忙。老员外是感动得不得了啊！我说公子，要是没有您，我的女儿就让燕豺狼给糟蹋了。我们一家人能够活着，多亏了英雄您呢。我看大英雄就在府上多住几天，我呀愿意和大英雄盘桓几日。狄红这一听，那可不行！现在我有军务在身，耽误了大事，我可担当不起。明天我就要启程。这老头一听，我说恩公，您千万不能走，我有点小事，您呐，略等片刻。就这样，白乐山老头回去。给包了一大包的金子，把这金子往狄红面前一递，我说：“壮士啊，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带在身旁。”这狄红一看，这一包子那都是金子，当时狄红是冲冲大怒。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狄红帮助白乐山老员外杀了飞豺狼，结果老员外白乐山挺高兴，摆下了酒宴，就要请这狄红喝酒。狄红提出来要起身，老员外拿出那一包金子，这包金子足说啊。那有100多两啊，送给狄红。当时狄红这面有不悦之色， 狄红心想，我呀解救白小姐可不是为了钱，我看这事儿不平，帮助白员外，如果我要收了钱，这事儿就变了味儿了。因此狄红是连连摆手，我老员外啊，您呢把这钱拿回去，说句实话，天下人管天下事，这件事儿让我碰见，我应该管，那其他侠义道这些人也应该管。这些恶人在此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您放心，这也是他们恶贯满盈，罪有应得，就是我不给您帮忙，肯定也会有别人出手相救。老员外您呐，把钱收起，狄红啊说什么也不要了。最后一看老头啊，那出于至诚，一看老员外是真急了，脑门子全是汗，狄红就提出来，我看老员外这么办，现在我有要事在身，我要带着这些钱呢多有不便，我看就把这些金子暂时存到您的府上，我把事儿办完了以后，我再在您这过，我把这银子金子烧着，您看怎么样。老员外何等的聪明，知道这狄红是搪塞之词，说要那样的话，您呢千千万万可别忘了，老夫就把这金银给封存好了，等着您前来索取。狄红一看现在的天呢，那全都亮了。老头呢又问狄红还有什么需要的，这狄红说，讨饶老丈一宿，我要起身登城。这老头把这狄红啊送出府门外，就见狄红啊身形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老头一看，耶，这公子那真是高人呢，神龙见首不见尾。放下白乐山呢这一家子咱不提，单说这狄红要赶奔岳阳楼，聘请自己授业的老恩师素食生，赶奔吉安府，这大破这飞飞阵。现在的军情啊，那十分紧急。如果说我老是去早了，那么王守仁手下的几十万军队安然无恙，真要是去晚了，那是性命攸关。因此这狄公脚下加紧，往前紧行。这一天正往前走呢，来到了一座山，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座山叫烈焰寨。烈焰寨这座山，呵，山势也挺险峻，烈石如刀，卧石如虎，满山的苍松翠柏。这狄红就进了山，一看这座大山里边风景秀丽，景色宜人呢，那真是红红绿绿四时花，青青白柏正丽华，百鸟飞鸣声于巧，满山松柏翠阴遮，有时见水闻龙啸，不断高冈见虎怕，玲珑怪石天生就，足算山林景致佳。狄红这么一看，这座山真是一座仙山。狄红就觉着这浑身上下都挺舒服，这空气异常的新鲜。狄红一边走一边观看着山景，往前正走着，这狄红就发现前边有一道强光，当时狄红就一愣。这狄红心想，看这光啊，那不像是阳光，也不像是电光，乃是那些剑仙所发出的一种奇异的光芒。当时狄红想，

人。狄红一看，呵，原来正是自己结拜的大哥焦大鹏。焦大鹏啊，是笑容可掬，耶，这不是焦大哥吗？自打赵王庄一别，两年多了，焦大哥是一向可好？不知焦大哥你这是从何而来？焦大鹏一笑，哈哈，上一次有打赵王庄一别，那玄真子师伯呀，说我应该回到家里边，由于我焦大鹏为人之子，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要是一走四海漂流，我家断了子嗣，我呀就是不孝，抛下我两个娇妻孙的娘和王凤姑，我也不管他，这是不义，那样我不孝不义，不配作为剑仙，让我回到家里边前缺侍母，陪着我两个妻子将来有了子嗣，也算对老焦家有所交代，接续老焦家的香烟的后代。我说兄弟，我跟你说，现在我的两个夫人那早就生下两个孩子，我焦大鹏这孝义那全都满了。狄红这么一听啊，焦大哥，我真得跟你道喜呀、啊！你有了孩子，你应该高兴，你这是到哪儿去？焦大鹏微含一笑说，我呀前两天赶奔岳阳楼，我走了一趟，没成想我碰到了一人。这时候狄红一听，大哥，你碰到谁了？接着碰到你授业的恩师杜师生。杜师生就跟我说，他说他知道在吉安府那飞幻道人于半仙还有徐鸿儒摆下了一座飞飞大阵，这座飞飞阵变化无穷，要想把这座飞飞阵破了，必须齐剑十三侠聚齐了，大破飞飞阵。我应该赶到吉安府，帮着王守仁、徐明高等人大破飞飞阵。因此啊，素师生已经赶奔吉安府，他还跟我说了，有可能你狄红啊也来到岳阳楼来请他，他让我和你一同赶奔吉安府，就是这么回事。当时狄红一听啊，合着我是扑了个空啊。焦大哥，难道一说你在这儿就专为等我？焦大鹏一笑，不错，我就是等兄弟你。焦大鹏和狄红两个人两年没见了，由于这哥俩关系挺好，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那这知己的朋友在一块打仗也打过很多年，有着很深的感情。最后焦大鹏提出来，我说狄红啊，兄弟，咱们找个酒馆，咱们好好的喝两杯，咱们也叙一叙这离别之情。这狄红一听，好，这焦大鹏啊就领着狄红转过了烈焰寨，来到了一个小村镇。一看这小村镇，你别看小，人呢还挺多，来来往往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五行八作，七长八短汉，三山五岳人，车水马龙，是熙熙攘攘。这焦大鹏一抬头，发现在路边上有一座酒楼，上边写着一块匾，那是飞霞楼。焦大鹏就和狄红
二人

上了飞霞楼，到了二楼点上，往那一坐，有这伙计赶紧迎过，哎呦，二客爷，您要喝酒？哈哈，我们这酒楼那都是好酒，上等的茅台啊，五粮液、剑南春，那个全有啊。您想喝什么酒，您只管说。另外，我们酒楼上这菜肴也相当的精美。您打算吃什么？焦德鹏看了看，就把你们酒楼那好酒，还有好吃的菜，给我端上来。我们俩人不怕花钱，听见没有？啊，是是。这伙计下去以后，那时间不算太大，就整上了一桌的酒宴。焦德鹏一看，我说兄弟，今儿我请客啊，两年多咱没见面了，今天呢咱们好好的喝上两杯。焦德鹏啊狄红两个人推杯换盏，在飞霞楼上就喝上酒了。焦德鹏就问我说，你自从赵王庄这一走，这两年多都干了什么？这狄红那看着焦德鹏，我的哥哥，有哪赵王庄啊？结果万岁爷派出了大太监叫张勇，把我们调到了北京，我们见到了正德皇爷，正德皇爷加封我们官职。没成想这时候西北啊，有个安化王叫朱世禄。这安化王朱世禄造了反了，结果杨一清出任大帅，带着我们赶奔西北前去平乱，就把朱世禄杀了个人仰马翻，把朱世禄给平了。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回到北京，万岁就加封我们的显官。就在此时，那大帅杨一清受人排挤，杨一清是辞官不奏，杨大人罢了官了。杨大人呐，临走以前把我们叫到府里边，让我们福保正德皇爷，就帮着王守仁守住大明的江山。没成想没过多久，江南那赤的兵叶志山两个人做了乱了，结果呀，那王守仁带着军队就和我们剿灭了赤的兵和谢志山。没成想一波未平，是一波又起，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又造了反了，我们又赶奔南昌，在南昌那儿打了几仗。没成想啊，有个妖道，大概你也听说过，这家叫于半仙。于半仙呐，请出他的师兄叫飞幻道人。飞幻道人那会妖术邪法，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大获全胜，就把飞幻和尚杀得人仰马翻。最后飞幻和尚摆下了一座大阵，叫做飞飞阵。咱们的好朋友那徐明高赛孟长夜探飞飞阵，那想看一看阵中的这个奥妙。没成想这徐明高狄红说的这，当时焦德鹏这眼可就瞪圆了，这嘴张得老大。我说狄红，那徐明高怎么了？我说大鹏啊，你别着急，徐明高夜探飞飞阵，现在啊被困飞飞阵里边，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估计徐明高不会有危险。就在我们夜筹莫展的时候，徐明高授业的老恩师，七剑十三侠当中七剑之一海鸥子，来的两军阵，就把飞幻和尚这飞飞阵如何厉害讲说了一遍，说

要凭他一人之能，要想破这飞飞阵，那不可能。因此啊，要求我的众位师伯、师父啊，包括师兄，全都凑齐了，然后大破飞飞阵。听说飞幻道人这家伙上了高山，那打算把他授业的老恩师徐鸿儒要给请出来。徐鸿儒那还了得，白莲教的教首，这小子道德高深，另外左道旁门之术那也十分了得，不亦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因此那是王守仁的劲敌。这老家伙要出了山，那可是咱们的死敌。因此海鸥子命我这才赶奔岳阳楼，聘请我的老师素师生。我呀就是这样来到了烈焰寨，没成想在山里边碰到了焦德哥。焦德鹏听完了以后眉头这么一皱，看起来余气余半仙，这家伙又是妖术邪法，现在是死灰复燃，他是死心塌地保着宁王朱宸濠。这样的话，我焦德鹏也跟随你们一起那赶奔监府，帮着你们大破飞飞阵。狄红一听这高兴坏了。狄红提出来说，既然我到了这儿了，你能不能领着我到你家里边看一看我两个侄子，拜一拜我两个嫂子。当时焦德鹏点了点头说，好，要是这样的话，兄弟你呀就跟着我到我的家中。我跟你说，前些日子玄真子大师伯我也见到了，这大师伯也说了，要破徐鸿儒飞幻道人的飞飞阵，还要寻一个临盆待产的孕妇，不知到底是是何用意。上回说咱们胜出的焦德鹏和狄红啊，两个人在飞霞楼上饮酒，这狄红就把自己来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当时焦德鹏提出来，我呀要跟着兄弟你赶奔监府，帮着你们去大破飞飞阵，我呀也想会一会我的这些朋友。狄红跟焦德鹏说，我说大哥呀，我到了你这，我也想看一看我的两个侄子，拜见我两位嫂夫人，您看如何？焦德鹏一听，好，要这样的话咱们马上前往。焦德鹏就和狄红啊下了飞霞楼，焦德鹏在前面走。焦德鹏现在已经脱了凡胎，真法极快，狄红在后边哪跟得上啊。狄红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撵这个焦德鹏，让焦德鹏拉出老远去。狄红就喊，我说焦德哥你慢点，一会儿非把小弟给累死不可。焦德鹏笑了，哈哈，我说兄弟，这几年你上了几岁的年纪，我看你这功夫可不如以前了。狄红心里说，焦德鹏啊，你是拿我开涮，我还不知道你的底细，你让叶天庆把你杀了，是那傀儡圣把你渡成了仙胎，那现在你不是凡人，你也可以御风而行，那我不行。这狄红一笑，焦德哥休要玩笑，你兄弟我这本事跟你怎么比呀？焦德鹏看着狄红，兄弟，要不这么办，你呀胳膊腿不用动，就可以日行千里，夜走八百。

你看怎么样？这狄公一听，我说哥哥，你真会开玩笑，你拿我开涮是不是？焦德鹏摇了摇头，我怎么敢拿兄弟你开玩笑呢？我说兄弟，你呀就趴在我的背上，你把眼闭上，你胳膊腿不用动，那顷刻之间就到了我家了，你看怎么样？那狄红一听，哎，人家焦德鹏说的还挺有道理，那确实我是一点劲儿那也不费，那就这样。狄红趴在了焦德鹏的背上，焦德鹏让狄红闭上眼。人家焦德鹏那是仙人，往空中这么一纵，是欲与风而行。狄红就觉着两耳边的生风是呼呼山响，心里想：哎呀，人家焦德鹏仙家妙术，也就有那么一个时辰。那当时这狄红就觉身子一震，这焦德鹏落到了平地，来到焦德鹏的家里边，这焦德鹏就喊上了：“我说孙大娘，王凤姑，哈哈哈，你们看看谁来了？王凤姑和孙大娘这两个女人，自打生了孩子以后，那悉心照料这小孩儿。这焦德鹏没事就云游四海，很少在家里待着。今天呢，一听焦德鹏喊，两个女人出来一看，这天井当院站着两个人，一个是自己的丈夫焦德鹏，另外一个，哎，这不是狄红吗？这孙大娘和王凤姑，知道焦德鹏和狄红的关系，那是结义的兄弟，要好的朋友。焦德鹏看了看这两个女人，说：“现在我兄弟专程来看你们，来看咱们的小孩子，你们赶紧给准备饭菜。”这两个女人啊，赶紧准备饭菜，那时间不算太大，这饭菜就准备好了，准备的还挺丰盛。但是，一般的家庭，也就是平常的家常菜，然后又给准备点酒。这狄红和焦德鹏、王凤姑和孙德娘，这四个人坐在了一起。这狄红看了看孙德娘，又瞧了瞧王凤姑，说：“现在你们呐都有了孩子，老焦家也有了香烟后代，我真为你们高兴啊！说句实话，我狄红啊，还真挺羡慕你们。现在我狄红跟着王守仁呢，在两军阵前争来杀去。说句实话，瓦罐难里井堰破，是做大将难免阵前亡，还是你们是轻松自在？听说现在呀，我已经有了两个侄子，何不把这两个侄子抱出来让我看看？”这孙大娘和王凤姑到了屋里，抱出两个孩子。当时狄红这一看，呵，这两个孩子，一个长得是小红脸儿，一个长得是小白脸儿。这两个小孩招人喜爱，这眼睛突突直转，冲着狄红啊还一个劲儿笑，这小手啊还一个劲儿的摆。孙大娘和王凤姑和狄红啊也是熟人，在这开玩笑：“狄叔啊，你看这两个小孩儿向你摆手，那是头一次你们见面啊，他向你要这见面礼呢。”这狄红一听：“对，两个小孩子头一次那见到了我，我又是长辈，我和焦德鹏又是过命的朋友。”当时狄红往怀里这一摸呀，
这狄红的脸腾下就红了。现在狄红的身上那就剩了2两银子，你说往外掏那给人家2两银子，那显着那不是小瞧人家，拿人家开玩笑吗？因此狄红的脸是一红一白，这焦德鹏就明白了。这狄红啊，最后他掏出2两银子来，就给了这两个小孩一人1两。当时王凤姑和孙大娘这脸上可就不高兴了，心想：狄红啊狄红，你也真够小气的，就给你这两个侄子一人1两银子，你是怎么想的呢？难道一说你是打发要饭？这狄红满面陪笑啊，说句实话，狄红出来的仓促，没有带着多少银钱呢。狄红现在也后了悔了，心里想：白员外送给我那么多的黄金，我一个推辞，百个推辞。到现在，嘿嘿，我这漏了气了。这狄红的脸，那真的好像关老爷似的。狄红啊，有个地缝恨不得钻进去。狄红也看出来了，这两个嫂子有点不高兴。但是狄红一想，没办法呀，现在我狄红啊，他没钱。1文钱难倒英雄汉，现在我想找脸他也没有啊。焦德鹏啊，赶紧过来，就和孙大娘王凤姑说：你们两个人也真是无事生非，我兄弟到这儿来看你们，到这儿来看小孩子，你们到这儿就给这小孩要赏钱，真是无理取闹。这孙大娘王凤姑看着焦德鹏，我说：大鹏啊，我们在这跟狄叔开个玩笑，说句实话，就是给小孩啊那取个吉利，那整点压岁的钱，你呀也别生气。实际上狄红也明白，人家孙大娘和王凤姑也不在乎这点钱。狄红啊就问我说：大哥呀，你这两个孩子我看长得面相都不错，是两个小男孩，取名没有？当时这焦德鹏一笑说：早就起了名字，一个叫焦喜，一个叫焦寿。狄红一听啊，好名字，我看这两个孩子将来都不是寻常之人，可以说是大富大贵，我狄红啊会相面。这孙大娘和王凤姑一听也挺高兴，四个人呢就推杯换盏喝了一会儿酒。狄红就提出来：奸夫非换道人，大白非非真，前敌正在用人之时，我赶奔岳阳楼，那去请我师父那素师生。素师生已赶到奸府。焦德鹏一听，我说：兄弟你别说了，我在家里待着是浑身那都痒痒，再者一说，玄真子师伯呀也打算让我赶奔奸府，帮着王守仁大破飞飞针，咱们哥俩一同前去。王凤姑和孙大娘本不想让焦德鹏去，但是一看焦德鹏去意已决，也拦不住。就这样，这焦德鹏那和狄红两个人赶奔奸府。这点路程对于焦德鹏来说那可太容易了，人家焦德鹏那会仙术，那叫御风而行，就让这狄红啊趴在自己的背上，这焦德鹏往空中的一窜，御风而走。狄红就觉着脑后生风，是嗡嗡直响，心想：哎呀，这焦德鹏的本事比我高得多得多，不愧那是仙人。也就一个时辰左右，焦德鹏落到尘埃，
已经到了王守仁的连营。焦德鹏这一回来，有人就报与了王守仁。王守仁一听，怎么着，狄红回来还带着一个人。王守仁赶紧把狄红请进来。狄红进来以后，就给王守仁介绍说，元帅，这一位那是了不起的一位高人，江湖混号叫草上飞，他叫焦大鹏。现在焦志鹏已经成了仙了，那和齐剑十三侠那可以说那是齐名的人物，那本事相当的高，他这傀儡生的徒弟。王守仁一听啊，没敢小看王守仁，现在的三军的大帅，他也知道现在正在用人之际，人家焦德鹏前来帮忙，有道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更何况这是傀儡生的徒弟。因此这王守仁十分高兴，他看了看狄红，瞅了瞅焦德鹏，焦义士来到我的大营，我是十分欢迎。焦义士的大名我早就知道，知道焦义士武艺惊伦，剑术高妙。这狄红就问，那现在除了海鸥子，那其他的人有没有来呢？就见王守仁一笑说，现在来了不少人，玄真子，还有素师生，还有山中子、云阳生等等，来了不少，正在后帐休息。这狄红啊，一听说玄真子、素师生等人来了，这都是老熟人啊，老朋友，焦德鹏和他们也相当的熟悉，尤其听说玄真子来了，那焦德鹏对玄真子那相当的佩服，那玄真子曾经教过他剑术，算是自己授业的恩师。狄红和焦德鹏来到了后帐，哥俩往里这么一走，玄真子手捻着虚髯，看了看狄红，瞧了瞧焦德鹏，哎呀，你们来的正好啊，你们要是再来晚了一步，那还不好办了。现在飞幻和尚已把飞飞阵那摆成，并且困住了赛梦长的虚名高，现在虚名高虽然没有生命的危险，我估计飞幻道人就在几日以后就要约斗王守仁，要想破他的飞飞阵绝非易事。飞幻道人左道旁门之法也十分的厉害，那余半仙在帮助他，我估计不久白莲教的贼首于红如也会来到飞飞阵，到那时这些贼寇那气焰就会更加嚣张。要想破他这飞飞阵需要三样宝贝，那么其中有一样宝贝那叫做招梁珠，这招梁珠啊是专门对付飞飞阵里边的这热气，这热气如果招上人就会把人给烫死或者把人给烧死，要想破它里边的热就要使招梁珠，没有招梁珠的话那可办不到。焦德鹏包括玄真子手下的耶尘子、云阳子、素师生等人，那看着玄真子，我说大师兄、师父、师伯，那现在那招梁珠在何处？到哪里去找？哪里去寻？就见玄真子笑容可掬，用手捻着壶，看了看众位，招梁珠在什么地方？我倒十分清楚。不过要想把招梁珠给倒出来那可不容易，我跟你们说，招梁珠就在南昌宁王府
捉陈豪的首领。

伙儿一想，在朱宸濠的手里，朱宸濠是咱们对头的冤家，能不能把这个招梁珠给了咱们？那不可能啊！只有一个办法，就盗取这招梁珠。要到这招梁珠，那可不容易，这个人必须有本事。现在焦德鹏你来了，我看你要办这件事是绰绰有余。焦德鹏一听，我说师伯呀，你就放心，不就这赶奔宁王府去到这招梁珠，我焦德鹏走一趟到那儿，就把招梁珠给您取回来。这玄真子看着焦德鹏，德鹏啊，你知道招梁珠在宁王府的什么地方？焦德鹏一摇头，还请师伯您明示。就见玄真子一笑，说这招梁珠就在宁王朱宸濠翠微皇后的屋里边。翠微皇后的屋里边有16只箱子，这招梁珠是他的箱子之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 生命。
0: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节目的健康知识交流，为朋友们继续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带来重要的健康知识讲解。说到上班族，我们现在呢也在关注上班族的一些叫做职业隐患。说到职业隐患，好像听起来又有点过分。当然在这里面呢，确确实实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习惯，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或多或少会造成一些影响。就比如说上班族的隐痛肛肠的疾病这个问题。那为什么说上班族的隐痛会有肛肠疾病问题呢？比如说久坐不动，那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隐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上班族的隐患，肛肠健康别忽视。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来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我们欢迎朋友们通过现场热线电话有问题进行咨询，热线电话大家也请记好了，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样是在直播当中，有问题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咨询之外，视频直播间也同样可以进行问题的直接了解。我们在上面呢进行留言，在节目现场就会直接看到您的留言信息，为大家进行详尽的解答。那在节目现场，我们现在就有请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我们有请。刘医生您好。
3: 哎，佩阳你好。
2: 嗯，刘医生您看，我们在说上班族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像以前呢也总在提上班族，比如说颈椎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
3: 腰椎
2: 的问题，然后久坐带来的一些问题。那您看久坐说到了和肛肠的这个健康他们的直接关系，久坐对肛肠的影响是什么呢？
3: 因为长时间的这种久坐呢，可以导致说正常坐姿的情况下静脉回流受限，然后这样的话呢有可能是诱发痔疮，然后呢一些姿势不正确的时候呢，就是更明显的加重这个问题。
2: 那您看说久坐这一块叫静脉回流不畅，您刚才提到其实好像还会涉及到的，比如说下肢静脉是吧？
3: 有些那个像那个静脉曲张还有那个下肢静脉血栓，这些也跟
2: 久坐有关系。
3: 就是由久坐的，实际上它主要是说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变，是这样引发的这些疾病。
2: 对，您看在之前啊，好像大家说叫下肢静脉曲张，您刚才提到的，好像大家一般都认为只是站立，你久站的人会出现。后来我在节目当中也确确实实听别的医生也提过，是久坐也会出现这种静脉曲张，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就是一个姿势不动。看来我们长久的一个姿势不动，会对身体造成很多方面的影响。
3: 对，因为就是，你像那个下肢静脉曲张，这应该是很多老师也说过，就是，你长时间不动的时候呢，因为下肢静脉，包括说实际上就是肛周的静脉也是一样的，它是缺少一个静脉瓣的，在缺少静脉瓣的情况下，如果你长时间不动，它就是缺少了一个我们管它叫肌肉泵的一个作用，就是血液回流就是特别慢，或者说回流不畅，导致这个血液一直在这里淤积，然后逐渐形成的血管曲扩张，这样就形成的那个静脉曲张。然后还有痔疮，实际上痔疮有一种说法的话也是说血液淤积不回流，在这块逐渐形成的类似静脉曲张的一种。你像那个外痔的分型本身有一个分型，就是静脉曲张性的痔疮。
2: 你看这里面还有这个直接的关联，说静脉曲张它和痔疮这儿其实也是有这样直接的关系，也是因为我们的静脉回流不畅造成的张肛周的这块的血液循环不好，可以说是吧？
3: 对，
2: 那就等于我们上班族，您看一般比如说久坐的又缺乏运动的，你坐在那儿又不动的，有些人可能由于工作的原因坐在那儿一直不动，但其实这里面还涉及到比如说爱打游戏的那些人是吧，你更是常坐不动啊。
3: 对，就是他们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个是除了久坐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坐姿不正确，再有的话呢就是说像那个主持人提到说打游戏的这些人，他出现的问题就更多，就除了咱说这几个问题以外，还有的话呢就是饮食的问题，就是饮食的话呢，他们会出现说暴饮暴食，或者是说长时间不吃一顿饭，然后好久之后才吃下一顿，这种暴饮暴食就是说饮食不节。再有的话呢就是他们在打游戏的过程中，有可能是说我现在虽然说我有变异，但是呢我现在游戏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我就要忍着，我要完成我这一代咱是说我完成这局，或者说我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我才能去。然后的话呢因为憋变的影响，他可能是过了这个时间段变异没有了，他变异没有了就觉得那我暂时可以不用去。然后就是这种反复的憋变，然后导致他变异的一个减退，就是排便反射的一个改变，有可能是形成他便秘。便秘的话呢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就是导致他排便时间过长，或者排便努征啊，这些他都是痔疮的诱因。
2: 嗯，那您看我们刚才在说到上班族出现的这种肛肠疾病问题的时候提到了痔疮，我们又发散了一下，其实还说到了久坐一族，这里面当然久坐一族不只是上班族对吧。
3: 对，
2: 刚才也谈到了玩游戏，因为大家可以想象玩游戏那一玩的时候肯定是时间很长的，所以这里面呢涉及到了刚才刘医生特别提到的这么复杂的这些问题。那您看就意味着大家憋便也并不是一个好习惯。
3: 对，
2: 那除了这种之外，您看我们说上班族他的肛肠健康隐患肯定也不只是痔疮这一个问题对吗？
3: 久坐咱就说先从正常的一个坐姿来说，久坐可以导致他血液回流受限呢，然后他活动的减少，咱就说脂肪的堆积，就像很多人是看上去不太胖，但是他肚子很大，实际上他跟久坐
2: 中性肥胖
3: 类似于这种也是说就是肚子很大也跟久坐有关系。然后
2: 脂肪都堆积在这儿了是吧。
3: 对，尤其是说什么呢，有些人说我非常的敬业啊，午餐完之后，然后我
2: 马上回到工位，
3: 我直接回到工位，我直接开始在那块坐着。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重这个。再有的话呢，就是咱说正常坐姿的这种，而一些不正常的坐姿的话呢，就明显加重这些问题。你像说很多人说我喜欢翘二郎腿，或者说有的时候，一个是翘二郎腿，再一个呢，有一些人就是把电脑工位调的特别的舒服，类似于说一个。我葛优躺的那个姿势我也能办公。像这两种的话呢，一个是说除了你对血管啊什么这些影响以外，还有的话就是你的腰椎你的颈椎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就是咱说上班族这种久坐族啊，除了你保证一个不要长时间的保证一个保持一个姿势以外，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你要保持一个正常或者说健康的姿势。
2: 正常的姿势呢，坐着的时候就是双脚要落地是吧，然后呢后背要挺直。
3: 对，这样的话呢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凳子的选择，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凳面的选择，就是不要选择那种过硬的或者是说过于软
2: 的，
3: 要软硬适中，就是要对这个臀部啊包括说肛周它要有一个足够的支撑的力。这样可以减轻它这个或者说减缓它的发展。
2: 就是这是椅子的一个要求。比如说椅子的高低，就是你坐着的高低是以什么样的高度为对身体好呢？
3: 就是你坐在那块，然后坐在
2: 椅子上，
3: 坐在椅子上，然后你的双脚一定要能踩到地上，而且是说是属于说近似于说膝盖或者说髋关节的话，将近90度的一个角你都可以双脚平平的踩在地面上，你不要说一面很高，我得是
2: 踮着脚，
3: 踮着脚那样踩，或者是说一面
2: 太矮
3: 很低，那种的话
2: 悬着下肢，
3: 悬着的话那样的话，它静脉回流
2: 啊都不好，
3: 影响就更大
2: 啊。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在这儿感觉着，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这个椅子的高度，反正对我女生来讲，好像还真是差不多。我脚搭地的时候，它直接和我的髋部、膝关节的
3: 就
2: 是90度，对，
3: 对，这样的话就是你会感觉你的腿不累。
2: 嗯嗯，对，然后我的胳膊搭在这个台子上面也是正好，也不端肩也不往下坠
3: 啊，
2: 啊，这高度对我们女生还真是挺友好
3: 啊。这只能是说你们那个就是
2: 设计的时候，
3: 你们领导在选择这个高度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那个现在一个词叫人体工学。
2: 嗯嗯，这不是我们领导来做这件事，这一定是专业的这种技术人员，你像这么大个台子，然后需要技术设备，这肯定是专业人员来进行的高度设置啊、嗯。看来，哎，您提到这儿，这还真是涉及到了这么多的这些我们可能平时没有去想到的问题。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平时自己选择你的椅子，就是你自己坐的工位的时候，肯定不能是领导到你看，哎，你这应该怎么弄，是吧？就你自己要去看一下。很多椅子都是可调高低的，所以你要自己调。
3: 这就是可你可以选择你舒服，或者是说。你对你来说最健康的一个高度。
2: 嗯，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啊。其实你看细节也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的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刚才在说到了这些等于是你桌子椅子电脑的高度，这些细节都是我们意味着你的身体，就您刚才提到的工程力学是否舒适合适科学的一个方面。那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些？因为我们在说到的是上班族的隐痛啊，就是肛肠疾病。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问题？看来也是比较具有普遍性。一会儿的时候呢，你想要请刘国栋医生来看一看这种久坐对我们肛肠影响现在的一个比例大概是什么样的。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大家有问题呢，比如说肛肠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视频直播间正在视频直播当中，有问题上面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同时给大家进行解答。那在刚刚我的这个问题就想请刘医生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吧，就是现在我们就以痔疮为例，大概和久坐人群它的一个比重是什么样的？
3: 据不完全统计，因为是有一些那个他未必和你说实话，就是说只能是说咱说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痔疮患病率呢是高达49.14%，
2: 就大概快一半的人都有痔疮，
3: 对，然后呢其中久坐人群占比超过60%。
2: 哦，这个比重够重的，就是大多数就痔疮里的大多数人的情况都是和
3: 久
2: 坐
3: 有
2: 关
3: 系。
2: 哎呦，那这个久坐看来真是很伤我们的肛周。
3: 对，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咱就说你这个工作性质决定你需要久坐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说我能随时的，或者说我能按正常的这种保健的要求，我每半个小时或者说40分钟我就起来活动一而其他的一些行业咱就是不需要久坐的这种的话呢，就是或者说咱说不是说坐办公室的人，他可能我每隔一会儿我就可以起来活动，类似于咱所说程序员，程序员的话呢他就属于绝对的久坐一族，他有可能是说从早一直坐到晚，而他的这个早跟晚从早到晚的话呢有可能远超我们常规说的8小时工作制这种8个小时
2: 的时间，
3: 他有可能是就像咱之前新闻里面说过，说有的说996，可能早九到晚九，他这直接12个小时
2: 一直都在，除了吃饭之外，甚至吃饭可能都在那儿坐着吃。
3: 对，然后这种的话呢，他们这些确实累心、累脑，还累身体，
2: 那就意味着我们久坐一族确实是要给自己设定，哪怕设定个闹钟，多长时间要起来一下，是吗？活动活动。
3: 对，这样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很简单，或者不需要太过于定时的一个方式，就是，咱平时总说一天要多喝水，一天8杯水，或者是多少杯水，我们可以换一个小一点的水杯。 这样的话呢，你这个

0: 这杯水就扔一空，你空了，你就要去接水喝，你这样就是强制性的使自己是，我每隔大概半个小时或者说40分钟，我就要起来，因为我杯子空了，我就要去接水，这样就属于强制的你离开你的座位，你去活动，或者是说把那饮水机也好，或者说就是可以取水的放的离你远一点。
1: 就是被动的要去
0: 对，就
1: 用这个
0: 强
1: 方
0: 制
1: 法，
0: 你，只要你需要喝水，你就需要活动。
1: 你就得是往那边走一走。
0: 对，
1: 那这是等于是我们说被动的，当然，其实我们也要形成养成主动的人习惯。该起来说活动活动，远眺一下是吧？站在窗边，然后活动活动胳膊腿儿，
0: 这
1: 走
0: 都
1: 一走，
0: 是
1: 是
0: 都
1: 不是？
0: 是正常的一个保健知识，但是有的时候很难做到。这也就是为什么上班族患病率这么高，就是刨掉痔疮以外，其他的各种疾病，或者是确实很辛苦，他们患病率很高。
1: 而且这种缺乏运动，您看我们的胃肠蠕动，它也是需要动力的嘛，是
0: 对，
1: 吧？
0: 就是我们老话有一句话说，饭后那是什么？饭后百步走，活到九
1: 活
0: 十
1: 到九十
0: 九
1: 九，对。
0: 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在走动的过程中，腹部的肌肉也是需要配合着，随着你的走动，你的腹部肌肉也是在左边、右边，这样就是交替收缩。而这种腹部肌肉交替收缩的时候呢，也是说，就像，有肌肉在按摩你的肠道，促进你的肠道蠕动。这也就是咱说老话说的“饭后百步走
1: 的好
0: ”，
1: 处是
0: 对，
1: 吧？
0: 促进消化也。
1: 当然，这个饭后百步走其实是要饭后半个小时，不是说你吃完饭马上走。
0: 对。
1: 那这是我们说运动方面对肠道的影响。您看，在饮食结构上，您是不是刚才也提到了？
0: 是的，这个饮食现在只能说上班族没有办法的一些事情。你像那个。订外卖也好啊，这些的话呢，或者是说，因为我们长时间的，不活动，运动量减小，就是能量消耗的也少，你人就不觉得那么容易饿，不容易饿呢，你就没有食欲，或者说你没有胃口，如果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食物做的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我吃的东西越来越辣，或者说越来越酸。醋放的多，辣椒放的多，或者说，做的特别的好吃，这种的话呢，就是也是因为活动减少的原因。而这些的话呢，高油高盐呐，然后这种，特别辛辣的饮食，它都会使说你大便容易干，而大便干燥就是
1: 便
0: 便
1: 秘
0: 秘，
1: 的
0: 你就
1: 便
0: 会
1: 秘，
0: 加重痔疮，或者说诱发痔疮的形成。
1: 这就等于是我们在久坐它同时再加上饮食结构的这些变化，给我们的肠道、给我们的肛周造成的这些阻力和压力形成的这些隐患。
0: 对，
1: 那您看在这儿，我们说久坐族的肛肠警报信号会有吗？就什么样情况之下需要注意了呀？
0: 像我们觉得久坐之后，有可能是有的人觉得有肛门坠胀感然后像那个再有的话呢，排便困难、便秘，便秘一般的话就是指的是说每周少于3次，或者是说，大便便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因为这个就是排便次数的话呢，不是说绝对的一个次数，主要是取决于你排便的时候
1: 顺
0: 是
1: 畅
0: 否
1: 度
0: 困难
1: 哈，
0: 是否需要很用力。再一个的话呢，有便后出血啊，或者说便只染血这种情况
1: 便
0: 有没有？
1: 纸就我们就是说的那个
0: 擦
1: 纸
0: 的那
1: 张，
0: 对便纸上有没有染血或者说肛周的这个有没有？觉得不适，或者是瘙痒啊，或者是说觉得总是
1: 湿
0: 容易
1: 乎乎
0: 潮
1: 的
0: 对，
1: 正常它是干燥的哈，
0: 是
1: 舒适的，
0: 轻度潮湿，但那个叫湿润但不潮湿，
1: 对，湿润不潮湿，就是它也不是，
0: 完
1: 它也
0: 全
1: 不是，
0: 干掉的，
1: 对，它完全干掉，你的这个裂口了，
0: 对，它的黏膜就会很不舒服了。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肛门有没有包块或者说肿物的脱出这种情况发生。而且再一个的话呢是，

0: 因为这个冈州这块的话呢，我们自己很难看到，包括说有的时候看到的也不是说特别清楚，所以说，咱还是那句话，就是什么呢？有病，或者说有不舒服，任何不舒服，及早到医院就诊。就诊完之后，医生会告诉你你是什么病，什么个情况，然后你才可以决定说我是可以，保守治疗，先用用药，还是说，需要积极的去进行手术治疗啊？你就像说冈州的疼痛，冈州疼痛的话呢，它很多人分辨不清，它是冈源的疼痛还是冈内脱出东西的疼痛你就像可以产生冈中疼痛的疾病，包括说肛裂呀、痔疮。痔疮的话呢，包括炎性痔、血栓性痔，它都可以引起疼痛。包括说痔疮脱出肛段，它也可以疼痛；肛周脓肿也可以疼痛。很多人分辨不清它这个疼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1: 对呀，
0: 所以说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觉得有任何的不舒服，
1: 还是要看医
0: 先
1: 生。
0: 到医院去啊。
1: 您刚才提到了肛裂啊，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大概能不能给大家形容一下我们肛周这块的组织结构？然后肛裂它是怎么一个裂法？
0: 肛裂的话呢，它一般是，大多数是因为排便干燥，就是便秘来的。就是说白了，肛裂它就是皮肤被大便撑裂了，
1: 我们的那个肛周它是有一个肛缘吗？您刚才提到一个什么缘儿？
0: 对，有肛缘，
1: 边
0: 这
1: 缘
0: 不，
1: 的缘
0: 那个边缘只能是肛门边。正常的话，那个是我们形容它位置的时候一个，而不是说一个绝对的一个解剖结构。
1: 那我们这个肛裂是它是因为是，您看它是有一个外缘的是吗？是这个外缘裂了吗？
0: 大概是这个位置，它是皮一般的话是轻度的肛裂呢，是皮肤的裂伤被大便撑裂了，然
1: 是皮
0: 后。
1: 肤呢，那也叫肛裂。
0: 对，然后的话呢，肛裂它，你是否需要，手术，取决于说你裂的这个位置、裂的，裂口的深浅，还有裂口的大小由这些决定的。像有一些比较轻度的新鲜肛裂，它是可以自愈的，自己上一些痔疮的外用药，然后保持排便通畅，它就可以自己长好。而有一些肛裂的话，因为它裂的比较，裂口比较深，可能涉及到说括约肌啦，或者是说，它有可能把一些血管给，从中间，咱就说这个把血管抻断了，然后出血量很大，这个就需要手术干预。
1: 那这是等于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你需要到医院去，或者是找一下医生。那这里面呢，涉及到有的人其实就有这样的惰性心理，比如说他知道自己是痔疮了，可是他一犯的时候自己弄一点药，就
0: 对，
1: 上一上就完事儿了。
0: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说，为什么说你觉得任何不舒服都要到医院去？就是刚才咱说拿疼痛打比方，就是有些人像主持人刚才说我知道我有痔疮，我痔疮呢也经常性的会
1: 饭，
0: 犯，例如说我吃辣的了，或者是说我这2天闹肚子了，我痔疮就犯了，犯了痔疮很多时候他觉得我胀胀下坠感，包括也疼，而这个的话呢，并不是说这个症状只有痔疮才会有。你像有一些那个有些位置的肛周脓肿，他也是觉得坠胀疼，而你有可能因为这个，就是按既往思维，我认为我就是痔疮犯了，我就上一些药，这样的话有可能延误病情，因为肛周脓肿发展是很快的。
1: 它会是形成什么样的后面的这个结果？
0: 肛周脓肿的话呢，它可以迅速的增大如果它要破了之后的话呢，它会逐渐形成肛瘘，而如果没有破的话呢，它有可能损伤到肛周或者说肛门括约肌这些比较大的一个深大的一个范围，
1: 脓肿是里面有脓了呗？
0: 对，
1: 它这个脓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炎症形成的吗？
0: 它是炎症，肛周脓肿的话呢，一般就是按我们分类呢，分成两类。一种是叫成瘘型的肛周脓肿，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成瘘型的肛周脓肿。
1: 成瘘了就是形成一个
0: 它
1: 漏道了呗。
0: 成瘘型的肛周脓肿呢，它是，在你单纯切开或者是说自行破坏之后呢，它会形成肛瘘。这个就是跟肛窦腺有关系的一个脓肿，而有一些肛周脓肿呢，就是

0: 形成这种
1: 脓
0: 类
1: 肿。
0: 似也是肛周脓肿，但是呢，它不成漏。
1: 那是不成漏的，比成漏的要轻一些吗？
0: 理论上是轻一些，但是的话呢，因为肛周组织它比较疏松，不成漏型的肛周脓肿呢，也可以发展成成漏型的。就是说白了，就是说脓肿变大了，侵犯到那个肛周或者说肛周肛门括约肌这块，侵犯到这儿的时候，它也可以变成成漏型的。
1: 那这个您刚才说到了，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痔疮，我又是痔疮犯了，但也有可能这时候是一个肛周脓
0: 脓肿，
1: 肿。那它这个肛周脓肿是看不出来的吗？
0: 浅部的脓肿是可以看出来的，而深部的脓肿的话呢，体表有可能看得不明显。你要说浅部的脓肿的话呢，脓肿越浅，你疼得越明显，或者说疼得越重，你局部是可以看到说，咱土话说
1: 或
0: 就是
1: 者能摸到是吗？
0: 鼓了个大包，然后又红又肿，一碰特别疼。这是相对来说比较浅的脓肿，而一些深部脓肿的话呢，你有可能是没有明显的疼痛，你只是单纯的觉得肛门这个位置坠胀，包括说你有发烧，周
1: 因
0: 身
1: 为有
0: 乏力
1: 炎
0: 这
1: 症
0: 种
1: 哈，所
0: 重，
1: 以有发烧。
0: 对，而这些深部脓肿呢，你有可能体表你是看不到任何的一个
1: 表
0: 皮
1: 象。
0: 肤的改变，这些的话呢，就需要说你到医院去，医生经过专业的体检，然后专业设备的检查，才可以明确说你这个到底是
1: 痔
0: 什么
1: 疮
0: 原
1: 还是
0: 因。
1: 肛瘘？
0: 对，
1: 然后瘘是哪一种瘘？
0: 不，是那个脓肿，是那个深部脓肿还是浅部脓肿？
1: 深部脓肿、浅部脓肿，这还不是肛瘘。肛
0: 对，
1: 瘘是说就是脓肿
0: 它破了，
1: 破了之后形成的瘘道了才叫肛
0: 对，
1: 瘘。还是下一步的那什么更
0: 再
1: 严
0: 是
1: 重
0: 之
1: 一
0: 后
1: 些？
0: 的事儿了，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我们今天就说到的是上班族的隐痛啊，肛肠疾病，肛肠健康也千万别忽视。刚才我们在提到的这些里面说到了，像痔疮，还有呢肛周疾病，比如说肛周脓肿，还有这个肛瘘的这些问题。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来看一下刘国栋医生是。致力于肛肠外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擅长环状混合痔、高位复杂性肛瘘等肛肠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熟练掌握着叫 PPH 和 RPH 以及 TST 等肛肠外科手术的新技术，也曾发表多篇的国家级的论文，获得省市新技术奖呢也是多项。那在这儿呢，其实您看一会儿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涉及到。叫做肛肠疾病在治疗当中，外科涉及到这些方面，可能就会提到您刚才说的这 PPH 啊、RPH 啊、TST。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再就治疗当中再说这个到底什么
0: 好，
1: 意思啊？那现在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这种介绍当中说到的，比如。我们在久坐一族如何进行肛肠自救？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桌椅呀、电脑啊，还有呢，我们多长时间活动活动啊，是吧？这些都给大家提示过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应该做哪些对我们肛肠友好的这些工作？
0: 刚才咱说到了说每，三十分钟到40分钟起来活动一会儿，再一个不要翘二郎腿，还有的话呢就是饮水这块儿，我们也刚才提到就是常说的一天8杯水，或者是说，正常咱说一天的话呢2升水左右，这样是比较好，而且再有的话呢就是喝水的方式也是有要求的，是你要。
1: 少
0: 间
1: 量
0: 隔
1: 呗，
0: 开少量多次，你不要是
1: 一
0: 出
1: 下
0: 现
1: 咕
0: 说，
1: 咚咕咚喝，
0: 咱打比方说，早晨我要喝水，我喝了一瓶水500毫升，然后一上午我没有喝水，
1: 觉着
0: 到
1: 够了。
0: 中，对，我要到中午的时候，我又喝了500毫升，晚上我再喝500，睡前我再喝500，这样加起来也是2000，但是这种喝水方式的话呢，叫无效喝水。它根本就是说起不到说咱正常那种说少量多次喝水的作用。你这种说一次性喝进去很多这些水的话呢，很多就都被浪费掉了，因为你一次性喝进去那么多，大多数的水都形成尿就排掉了，
1: 它吸收不了。
0: 而不是说像我们少量多次的时候，你这样才可以说我们身体利用到这些水。
1: 就你得让它被利用，
0: 对，
1: 要没有利用到，就是等
0: 就
1: 于
0: 像
1: 是
0: 我们
1: 没
0: 浇
1: 有
0: 花
1: 用。
0: 一样。我们浇花的时候，就是花盆，我们不要浇得太急太快。你要浇得太急太快的时候，水渗不了那么快，多余。

0: 的水就全都流出来了，你就全
1: 嗯
0: 都浪费掉了。
1: 嗯嗯，
0: 嗯，
1: 这是我们喝水要少量多次。
0: 对，
1: 嗯。
0: 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增加膳食纤维，或者说咱就是说粗纤维的这个摄入量。
1: 嗯
0: 现在的话呢，我们生活条件确实是比以前好了，很多饮
1: 嗯，
0: 食都属于
1: 精细
0: 精细
1: 化，
0: 化饮食，这样
1: 嗯
0: 它膳食纤维或者粗纤维含量少的时候，它也会容易引起大便干燥。
1: 嗯，
0: 啊，你像那个我们正常含粗纤维多的，咱说所谓的粗粮，或者说多吃青菜、水果，这些的话呢，植物纤维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多
1: 嗯嗯嗯。嗯嗯
0: 吃这些。
1: 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粗粮像，比如说燕麦算吗？算粗粮吗？
0: 纯正的燕麦算，但咱买到的燕麦不算。
1: 哈哈哈！咱买到的都是经过了
0: 对，
1: 加工的了，
0: 经加工的就都不能算
1: 嗯，
0: 这
1: 就不
0: 些
1: 能算了。
0: 了。嗯，
1: 哎，那比如说粗纤维的食物，像玉米面儿、苞米面儿、苞米。
0: 我们最好吃成粒的苞米。
1: 啊，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可以啃苞米。
0: 啊，可
1: 那现
0: 以。
1: 在我们其实任何季节都能买到苞米
0: 对，
1: 啊，也那成粒的算是，
0: 对，
1: 就
0: 成粒
1: 经过了
0: 算。
1: 加工的就都不
0: 你
1: 算
0: 经
1: 了。
0: 加工之后就不算了。你就像说那个，咱说多吃青菜，但是，吃的像我们吃的饺子，饺子里面剁的馅儿，我这个是纯菜馅儿的，啊，一点肉没有，纯菜馅儿的，它也不算粗纤维含量多，它也算精细饮食，因
1: 因
0: 为
1: 为
0: 你
1: 太
0: 把它
1: 碎
0: 剁
1: 了，
0: 得太碎了。
1: 所以我们吃菜尽量的长根儿吃。所以说，其实真的有一些就是可以成根儿吃。你像菠菜，我们烧个菠菜，你
0: 对，
1: 就可以不切断。然后呢，像油麦菜
0: 油
1: 就
0: 麦
1: 可以
0: 菜，
1: 大块切，是吧？
0: 对，
1: 就
0: 然
1: 大
0: 后
1: 块就可
0: 像
1: 以
0: 那
1: 了。
0: 个芹菜，很多人实际上不吃。
1: 对，
0: 吃
1: 大
0: 不
1: 家，
0: 惯芹菜，但是它食物纤维含量是很高的，哪怕说像西芹这类，就是说很脆，你一掰就折，而不是像传统的
1: 那个芹
0: 那
1: 菜，
0: 种老式芹菜，有很多丝儿，它植物纤维含量也很高，就粗纤维含量也是很高，
1: 所以多吃点芹菜，
0: 多吃对这些，
1: 也别剁太细。那芹菜很多人都是用它包馅儿，
0: 不要剁得过碎，
1: 就炒菜就行了。
0: 那个菜叫什么来着？炝芹菜，这
1: 对，
0: 样一段一段的
1: 花
0: 就比
1: 生
0: 较
1: 芹
0: 好，
1: 菜，
0: 对，
1: 一炝，那个段就没问题，
0: 对，那个
1: 就不
0: 就
1: 属于
0: 是，
1: 特别细碎的。
0: 对，
1: 哎，还有像火龙果，说还有个什么来着，梅子、西梅呀，
0: 西梅，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个水果，而不是说像那个
1: 西
0: 以
1: 梅干
0: 前，
1: 儿，
0: 西梅干或者说以前流行过那个西梅汁儿这些东西，
1: 这都不算了，
0: 这都不算了，
1: 你就得吃纯正的西梅。
0: 对，因为至少它能更健康一些，
1: 还有火龙果哈。
0: 对，因为之前曾经报过说西梅汁儿通便效果特别好，是因为它大肠杆菌超标，之前有过这个新闻，
1: 所以呢，这等于是大家就给误导了。
0: 对，那个是属于人为制造的那个肠道感染，
1: 对呀，那反而是不健康的了。
0: 对，
1: 所以正常的，比如说你吃西梅，就吃西梅真正的买的水果的西梅。
0: 对，或者是说你可以买到纯正的，或者是说符合食品安全的西梅汁儿也可
1: 也
0: 以，
1: 可以，然后火龙果，你看红心火龙果，这有的时候大家会出现一个就比较吓人的一个情况，到时候它也
0: 对，
1: 你排便的时候看着也红，说哎呦，是不是我这便血了或者痔疮了？
0: 有，我们现在门诊经常看到就是，患者来的时候一看就是那种焦虑的面容，非常紧张，一问患者怎么的了，他说我便血，整个大便全都红了。
1: 哎，好吓人。
0: 对，特别吓人。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是，观察通过先询问说你最近吃没吃过什么带颜色的食物？
1: 就一定会问这个，是吗？
0: 我们一定会问，因为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可以让你大便颜色改变的。你就像说，火龙果，或者是说那个，奥利奥那个饼干，那个它是黑色的。
1: 也会出现黑便。
0: 它会出现黑便，然后像我们那个东北爱吃的那个血肠，它也会让你大便变
1: 成
0: 黑，
1: 深黑黑色哈，
0: 对，
1: 深褐色，
0: 黑色黑
1: 黑
0: 色，
1: 色还是黑色
0: 对，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药物也可以造成大便颜色的改变，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询问患者便血之前，一定要问他你吃没吃过什么带颜色的东西，如果他要说吃过，那么好。 我们可以说
1: 先进行个判断，
0: 先判断说它有可能是说食物造成的睡眠颜色改变，
1: 嗯，
0: 这种情况。

0: 当下的话呢，我们可以是说，让他观察一天两天，是否大便颜色还是这样啊？
1: 因为这里面呢，可能不能绝对就把它
0: 就
1: 排除掉，是吧？
0: 对，
1: 你可能是食物，但是有可能是赶
0: 食物
1: 巧，
0: 加便血两个混
1: 对
0: 在一
1: 吧？是
0: 起，
1: 吧？赶
0: 也有
1: 巧
0: 可
1: 也
0: 能
1: 有
0: 出
1: 可
0: 现。
1: 能，对，所以不能说哎呀，你就是吃火龙果吃的，你没事了，你回家吧。肯定还是要让他继续观察的哈。
0: 对，
1: 确实后面没有事了，那就应该没
0: 对，
1: 啥事儿。
0: 然后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像那个咱那个。医院常有的化验叫便常规，包括说便隐血实分泌隐血实验这个，如果说你之前吃的那个是血肠，它有可能造成你结果判断有误所以说就是根据你饮食吃的东西不一样，我们选择化验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化验如果说患者确实特别焦虑，然后他还没有吃过这些动物性的东西，那我们可以做一个便常规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血。而且再有的话呢，就是你便常规里的隐血实验是阳性的话，你也不能判断说你这个血到底是哪来的你像说我们鼻子出血的时候，有可能你咽下去一些血，或者是说有一些那个口腔溃疡，或者说牙周有问题的时候，也可能少量的血咽下去，它也有可
1: 那
0: 能说
1: 排下
0: 通过
1: 去
0: 消
1: 啊，
0: 化，然后导致你最后便常规的这个那个便隐血的这个结果。它可以报一个阳性，也是有可能的，
1: 那这种可能性之后，我们再怎么来判断，还得进一步判断呗，是吧？
0: 对，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肠镜跟胃镜的一个检查按我们常说的话呢，就是或者说我的个人习惯，40岁开始就要开始好好查胃肠镜了，因为从40岁开始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说更容易出现那个。肠
1: 息
0: 道
1: 肉。
0: 的一些息肉，或者是说，由于我们长时间的这种饮食不节，或者说不良的习惯，肠道有可能从40岁开始就要有问题了。
1: 尤其现在大家吃，要么就肥甘厚腻的，要不就是辛辣刺激的这种习惯的，是吧？更是对肠道的一些影响。
0: 对，而且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从我总说40岁开始呢？就是40岁之前30多岁。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年轻，我体格好，我可以拼，疯狂的工作包括说那个成天熬夜或者是特别辛苦
1: 就反正我现在年轻，我有资本使
0: 对
1: 劲造。
0: 而过了40之后呢，觉得说我都已经过了40了，我不应该那么拼了，或者说我拼的时候，我就要选择性的，我能否承受得了这个。拼搏的这个
1: 强度和
0: 强
1: 压
0: 度
1: 力，那所以40岁之后，
0: 就要开始查胃肠镜，
1: 是说我们前面积攒了那些不良的一
0: 劳
1: 些
0: 累的
1: 习
0: 结
1: 惯
0: 果，
1: 或者劳累的这结果，我们这个
0: 对，
1: 时候要检验一下。
0: 那我个人观点，
1: 因为按以往可能大家认为是50岁之后要做胃肠镜，您个人观点是觉得40岁之后其实我们就应该
0: 对，
1: 查一次。那么这一次查完之后，可能你再间隔几年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是
0: 如
1: 吧？
0: 果查完之后说你没有。问题，肠道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可以是3年、4年再查，都可以。
1: 50岁以上了，说就更提倡要做一次胃肠镜。那做完胃
0: 对。
1: 肠镜之后，如果没有息肉，就胃和肠里面都没有息肉，这种一般还间隔几年再做？
0: 3年到4年，
1: 也
0: 个
1: 是
0: 人，
1: 三年
0: 对，
1: 到四年。
0: 个人观点，
1: 那如果是查出来了息肉，而且呢把息肉也切了，那应该多长时间再复查？
0: 一般2年左右就可以。
1: 2年左右就可
0: 对。
1: 以。那这是我们在讲到饮食的这一块的时候啊，又涉及到了这么多的这个话题，然后也说到了就是膳食纤维、粗纤维，我们要多吃一些，这是好的。
0: 对。
1: 还有呢，那就等于辛辣刺激少吃呗，是吧？但是您看啊，就是我们这有一个地域特色，您看，比如说四川呐、成都啊那边是吧？人家就是无辣不欢的，重庆啊这些，那他们的那个肠道就比我们这要脆弱吗？还是他从小养成习惯，他肠道也适应了，和我们其实是一样的。
0: 你应该是一样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说长久以来的饮食习惯还是有所区别，
1: 所以呢，就是大体上大家还是相似的，只不过对于我们来讲，少一些辛辣的，肯定对肠道还是好一些，是吧？
0: 对，
1: 那您看，除了就是等于我们 少吃的这些，就少吃的除了辛辣，还应该还是什么样的食物对我们的肠道刺激多一点呢？
0: 再有的话呢，就是油炸的，这个本身也不好，油炸熏酱这些都不好，
1: 少吃哈。
0: 对，
1: 这倒不是说不能吃了，不能吃这些东西不存在了。
0: 对，
1: 就是、
0: 可以适当的吃，但是
1: 吃
0: 不要天天吃，或者说经常性的总吃。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一个习惯吧，上厕所的时候，以前可能看报纸、看书，现在看手机。
0: 这个的话，实际上就是无论看书、看报纸、看手机，这些都是不提倡的。按我的观点呢，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呢，就一定要专心一心一意的去做这件事情，就像排便的时候，我们在坐在马桶上，我们就要专心的致志的去排便，不要做任何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因为分散你注意力的话呢，也变相的减轻了你的排便反射，这样的话排便的话它会时间变长。然后包括说排便反射减弱之后的话呢，你有可能需要更加用力才可以变出来。再有的话，它会明显延长你，主要是就是明显延长你的排便时间。对，
1: 其实延长了排便时间，等于我们的括约肌就一直在受力，是吗？
0: 是整个肛周这块一直在受力。而且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坐在凳子上或者坐在椅面上的时候呢，你好歹有一个椅面来支撑你的肛周，而你坐在马桶上的时候呢，
1: 它是往下坠
0: 的，你的肛周是纯下坠，没有任何支撑。这样的话呢，它会明显的就是你没有静脉瓣支撑血液的这种情况会明显加重。
1: 就是回流的东西没有，
0: 就更回流更困难，就是血液更容易在肛周淤积。
1: 那正常排便时间是多长时间？说这个人的排便其实挺好的。
0: 一般的话3-5分钟，或者说那个
1: 10分钟之内，
0: 十分钟
1: 我们宽泛一点，
0: 或者是说有一些那个有一些人他抽烟啊，我们常说就是一根烟的功夫你就要完事儿。
1: 一根烟大概多长时间？
0: 好像也差不多5-7分钟。
1: 慢
0: 的话5-7分钟，快的话3-5分钟也就完事儿了。
1: 但是现在是不是很多人其实做不到？
0: 做不到，就是因为这个
1: 看东西。
0: 现在对
1: 看看就忘了，
0: 科技发达了，你那个一个坐便的普及，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手机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你就像以前功能机的话，可能你拿着手机也没有什么可玩的。
1: 对，您刚才提到了说坐便的这个发明。这个其实很人性化啊，尤其是对于就是要蹲在那儿蹲半天不起来，我们都知道你要蹲在好长时间不起来，你腿会麻。
0: 对。
1: 但你坐着那块的话，腿麻的时间会就是间隔要长一些。
0: 有可能不会麻。
1: 对。但是这里面确确实实不止一个医生在说，尤其是就你们肛肠外就是这个肛肠外科的医生在说，坐便其实是不利于我们排便的。
0: 对。
1: 它好像和我们正常的体位的排便实际上是相违背的，是吗？
0: 对，就是我们坐在坐便上的时候，它因为坐便的那个高度的话呢，我们直肠和身体这个成角的话呢，它是有点近似于90度，就是跟那个水平面的成角的话近似于90度，它是不利于排便的。
1: 应该是什么样角度？斜着的。
0: 应该是斜着，身体稍向前向前倾，就是我们没有坐便的时候，蹲便的
1: 那个
0: 蹲着的姿势，
1: 那个、是
0: 它是最利于排便的。这样的话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说，坐便这个不容易腿麻。因为不容易腿麻，所以说有一些人会
1: 更坐着了。
0: 对，我坐在这里，我10分钟我也腿也没麻，20分钟腿我腿也不麻，无所谓，30分钟也可以。而像以前的那种蹲便的时候呢，
1: 你蹲不住了，你就得起来了。
0: 对，就是说你为了不腿麻，你有可能就是更专心的是，我要尽快的
1: 上完，
0: 尽快的变完了，我起来，我避免腿麻，避免自己难受。而你现在的话呢，因为这个坐便的普及，你腿不麻了，你就没有这种紧迫感。再一个就是因为这个角度的问题，你像那个，尤其是说随着那个年龄增加的话呢，它有可能是说排便本身就要费劲，而 它这个姿势呢不利于排便，它排便呢、
1: 嗯、
0: 需要的时间就更久。
1: 嗯，
0: 这样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个变通的方法，就是你买一个、
1: 嗯、
0: 小板凳，
1: 嗯，
0: 大概一个小凳，你踩在小凳上，你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你的身体能取得一个说近似于蹲着的这种姿势。
1: 嗯，
0: 这个角度，然后你更利于排便。
1: 啊、
0: 嗯，
1: 这是一个变通的方法。
0: 对，然后包括说有一些人、
1: 嗯、
0: 可能是说腿的长度啊、
1: 嗯、
0: 不太够长，可能说踩那个坐在马桶上的时候、
1: 嗯、
0: 你脚是需要点着脚的，
1: 嗯
0: 啊、或者这样的话呢，你腿部用力呢也是说分散你的注意力也好、
1: 嗯、
0: 或者分散你肌肉力量也好、
1: 嗯、
0: 也是不利于排便的，而你踩在这个小凳的时候的话呢，你腿部就不需要这些用力了，你就可以就更专心的去排便。
1: 嗯，您看现在说智能马桶啊，它有一个冲水的功能、
0: 嗯、
1: 其实这个挺好的，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就比较不错？
0: 对，它比较不错是在哪儿？一个是说它冲水的这个力量不会特别强、
1: 嗯、
0: 它不会说像我们常传统用的这些纸什么反复摩擦导致这个局部皮肤或者黏膜的一个擦伤
1: 啊、
0: 嗯、再有的话呢自来水咱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净的，不像说有些咱比较流行的那个湿厕纸，
1: 对呀、啊，
0: 或者是湿巾也好，
1: 啊、
0: 它不像这个东西含有的成分那么复杂，
1: 嗯
0: 嗯，就很简单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去接一盆自来水，
1: 嗯，
0: 或者说接一瓶矿泉水，然后我们直接把这瓶盖拧上封死，
1: 嗯、
0: 它也无法保持它的这个。清洁度能达到说像湿厕纸或者是说湿巾一样，半年，或者说甚至更长的一个使用期，这样就是它能达到那么久，就是它里面掺了更多的东西
1: 啊。那您的意思是这个湿厕纸什么
0: 湿包括
1: 湿巾，就不要不太建议用。
0: 我个人的建议是不要用
1: 啊，不要用。最好还是水冲洗的，
0: 对，水冲更好一些、
1: 嗯嗯、
0: 而且就是我们在门诊也可以经常看到一些肛周湿疹的患者，他有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用了这个湿巾或者湿厕纸、
1: 嗯、
0: 导致他
1: 那块一直湿着是吗？
0: 对，或者是说它里面含有的一些化学成分的一些刺激、
1: 嗯嗯、
0: 导致他湿疹加重
1: 啊、
0: 嗯、
1: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在上班坐在工位的这种情况之下长时间坐着，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简易的运动方式在这就可以完成的，就边工作我也不用起来的时候我也可以做一做？
0: 也可以，最隐蔽的呢就是一个提肛运动。
1: 嗯
0: 啊，这个提肛运动是怎么做？就是收缩肛门然后再放松，一次做个就是收缩加放松算一次的话呢、
1: 嗯、
0: 一次可以做10到20次、
1: 嗯、
0: 然后每天多做几组都可以。
1: 嗯，
0: 刚开始的话呢，就是收缩的时间未必能做到说坚持很长。
1: 嗯，
0: 可以从一开始说，我收缩一秒，然后就只能放松了，然后通过你逐渐锻炼，可以坚持到5到10秒，这样就比较好。
1: 这是一个提肛运动。
0: 对，
1: 嗯，其他还有什么方式？
0: 再一个呢，就是。下一个就是坐在椅子上这种左右摇摆身体，这就比较明显了。
1: 嗯
0: 啊，那有的时候可能是
1: 觉得不太方便是吧，
0: 或者是不是那么太好看
1: 啊、
0: 但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可以左右扭动身体，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1: 左右扭动是这么扭动吗？
0: 啊，这样
1: 啊肩膀的这样扭动、
0: 嗯、
1: 这也还可以，没有什么不雅观的，我觉得就是大家
0: 当你做的多你专心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的前排突然做一个这样，他会觉得
1: 很奇怪。
0: 你在干什么？
1: 哎，那我觉得这可以给大家，就是如果都在办公室的话，就互相普及一下这个知识，然后大家就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都觉得啊、哦，这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0: 一个习惯，
1: 对习惯和普及的一个需求。
0: 对，
1: 只要你普及了这知识，大家都知道了，那我觉得就大家就不会觉得很怪了，而且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行为。那这是我们在坐在椅子上，就比如说你一直在那坐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叫做肛周肌肉的锻炼啊、
0: 嗯、
1: 血液循环的锻炼的、
0: 嗯、
1: 那比如说还有一个我想要问一下的是，您看像什么肛周的疾病 比如说痔疮，它有个是不是也有急性期发作？您刚才会说它会疼，
0: 对，
1: 那种急性期发作的时候，怎么快速的去处理到医院吗？
0: 可以是首先啊，类似于说痔疮发作，炎性痔发作，或者说血栓痔形成的时候，它都会疼，或者说有一些痔疮脱出的时候，它也会疼，在那个不方便到医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坐浴，或者是说那个局部的冷敷，这样也可以。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买一些局部的外用药，包括说痔疮膏、痔疮栓这些，可以先上一上，暂时缓解症状，
1: 缓解一下，
0: 但是的话呢，还是建议就是及早到医院去就诊，说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说是什么疾病。
1: 还有一个就是我看也有叫坐浴，对，做管痔疮是吗？那个坐浴是要用药物的坐浴，还是就清水的坐浴？
0: 清水就好。
1: 那温度呢？一般
0: 温度的话，大概是40到42。这个也不是说绝对，你要拿温度计去量。
1: 对呀、啊，谁也不会拿个温度计量，用手一般都是测试一下。
0: 不是用手，因为用手温度感知的话呢，也不是太
1: 准确。
0: 太准确，就是我们可以说，当你习惯这个温度之后，逐渐的，就尤其是说我们测温的时候呢，首先可以用手背去测温，因为手掌的皮肤会更厚，它对疼这种热的可能不那么
1: 敏感度下降，
0: 敏感，可以先用手背去试。当你记住说试过几次之后，你就知道我这盆水我兑了多少热水，我兑了多少凉水，逐渐的。
1: 就掌握
0: 这个温度了。
1: 那您看长期防护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管理？
0: 没有特别好的防护办法，只能是说个人通过平时的工作生活，包括饮食排便这些习惯的各种去注意。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延缓它的发展。痔疮的发展，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就是延缓，而做不到停止。
1: 那还有就比如说没有痔疮的，当然是好事儿。怎么来预防？其实就刚才说到的那些行为习惯、饮食结构等等，这些都做好的话，其实可能就会很好的防护不得痔疮，是吧？但是如果已经有痔疮了，你那些都更加注意的话，可能
0: 它的
1: 延缓
0: 它的发展速度，
1: 痔疮也会越来越重，
0: 对，
1: 所以也会有手术的这些。今天我们这一块没有给大家讲到啊，比如说外科手术的这些，大概简单能给大家聊几句吗？什么样情况之下可能需要外科手术干预了？
0: 像那个便血量很大啊，这样的话就需要手术，而且及早手术处理，避免出现贫血。再一个话呢，像那个痔疮脱出堪顿。这样的话呢，也是需要急诊手术的。还有的话呢，就是血栓形成，或者是说痔疮很重，虽然说不疼不痒，没有任何的自我感觉症状，但是它影响排便了。甚至于说有一些是出现黏膜外翻，这些的话呢，还是及早手术。
1: 这种情况是及早手术的。现在的这种手术也是叫微创什么的吗？
0: 对，是一般现在都是选择微创。而微创的术式的话呢，像那个 PPH、RPH、TNT 啊，然后套扎呀、RPH 就是套扎，再包括说像那个硬化剂的注射、包括有一些是像铜离子什么之类这些的话呢，只能是说，根据病情或者是说患者身体状态的一个选择，没有任何一个术式可以适合所有的患者。
1: 所以这些都等于在医生评估之后看你适合哪一种，
0: 对，
1: 我们就用哪一种。
0: 对，
1: 并不说这种疾病就是这个术式，那种疾病就那个术式。
0: 对，不存在说我这一个术式可以应对所有的痔疮，这个是不存在的。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刚才所讲到的上班族，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的肛肠疾病，也是肛肠健康，这些呢，希望大家都能引起 重视吧，或者是就要在意一下、
0: 嗯、
1: 你注意一点，你在意一些就比你完全不管要好，因为你在意了你就会执行。
0: 嗯，对。
1: 嗯，那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习惯，对我们的健康也能更多的助力，因为拥有健康其实我们就拥有快乐，也幸福指数会更高。
0: 对，
1: 好的，嗯，谢谢刘医生，我们再会。
0: 哎，好，再见。
1: 嗯，好的，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

0: 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文帅，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文帅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计，24日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夏意正浓，想要亲近湿地自然，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成为不少市民游客消夏出游的热门选择。这片藏在啤酒节旁的城市后花园，依托原生湿地与繁茂绿植，集合水舞秀、环湖漫步、戏水乐园、萌宠互动、田园体验、生态露营多重玩法，约会、遛娃、团建都适配，一站式感受冰城夏日的野趣风光。位于园区南侧湖区的音乐喷泉水舞秀，是来到野趣公园不可错过的视听盛宴。11种喷泉水型随乐曲变换，舞姿灵动，层次丰富。夜幕降临，灯光与喷泉交相辉映，视觉氛围感直接拉满。水舞秀全天免费开放，每日设有7场演出，演出时间分别为10点30分、12点30分、14点30分、16点30分、18点30分、19点30分、20点30分。游客可合理安排时间前往观赏。环湖生态步道串联起园区各处景致， 深受跑步徒

布爱好者喜爱。布道沿途分布造型别致的砌抹美尘，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照片。游客也可以租赁观光自行车或者电瓶车，沿湖慢悠悠兜风，吹着湿地清风，一路饱览湖岸绿意，休闲又惬意。亲子家庭在这里也可以找到满满的游玩乐趣。砌抹游乐王国里，水上冲关、充气城堡、小黄鸭乐园、泡泡机等游乐设施齐全，孩子们可以尽情戏水撒欢，释放夏日活力。一旁的萌宠乐园软萌治愈，梅花鹿、小兔子、小香猪、小鸭等小动物齐聚于此，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亲手投喂小动物，在互动陪伴中培养孩子的爱心。泥塘抓泥鳅项目充满田园乐趣，园区准备好水靴、水库，小朋友换上准备就可以下塘抓小鱼、抓泥鳅，沉浸式体验乡土童趣。目前砌抹游乐王国萌宠乐园泥塘抓泥鳅推出超值联票，仅需58元即可畅玩三大项目。出行方面，自驾游客可将车辆停放至冰雪大世界第一大型免费停车场，从西入口直达野趣公园。游客只需完成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预约，便可免费进入野趣公园游玩。8月22日，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在齐齐哈尔落下帷幕。在持续半年的赛程中，哈尔滨冬夏两季运动健儿在赛场上展现了强大的综合实力和敢打敢拼的精神面貌，携手为哈尔滨代表团获得了325金、269银、245铜，共839枚奖牌的出色成绩，如愿包揽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3个第一，并获得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本届省运会从2月下旬冬季项目开赛以来，进行了市地组、群众组两大板块的比赛，其中市地组设32个大项、40分项，涵盖夏季项目24个大项、26个分项，冬季项目8个大项、14个分项，兼顾冰雪传统优势与新兴体育项目。哈尔滨市组建了2762人的代表团，参与市地组全部32个大项和群众组全部3个大项的角逐，规模和人数均为本届赛会各代表团之最。最终，哈尔滨代表团在冬季项目上取得108金、88银、78铜，在夏季项目上获得217金、181银、167铜，成绩均为各代表团之首，充分展现了哈尔滨作为奥运冠军之城和双亚冬之城的实力与底蕴。8月22日，2026年全国运动增强体质与健康学术会在哈尔滨开幕，会议以全生命周期体质与健康促进为主题，汇聚全国240余名专家学者，聚焦第6次国民体质监测成果的深度研究与转化应用，为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提供高水平学术支撑。此外，大会还以15-5时期 AI 助力运动促进体质与健康为主题开展圆桌对话，围绕人工智能赋能体质监测、科学健身指导和健康促进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会议期间将设置10个专题会场，涵盖运动促进身心健康、体教融合与学生体质、全生命周期国民体质监测研究与实践、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以及运动促进体质与健康传播等主题，集中展示我国体质与健康领域最新研究成果。8月23日，哈尔滨太阳岛大熊猫馆迎来开馆1周年，也是大熊猫双胞胎兄弟芝士和芝麻正式与冰城市民见面1周年。当天上午8:30，大熊猫馆准时开馆，现场已聚集了100余位市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熊猫爱好者。最早的市民清晨5:25便已抵达现场排队。为给兄弟俩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饲养团队一早便开始了精心布置。大熊猫馆运营事业部经理金星浩介绍，此次周年庆丰活动
借助

东北地域饮食文化特色，创新采用铁锅炖主题，用竹子制作三脚架和竹筐，模拟农家乐的场景进行布置。此次共计准备果蔬、竹笋等食材78种，搭配3种竹品，所有物料均严格遵循大熊猫日粮标准。在保证营养配比的基础上，增加环境感官刺激，提升觅食趣味性。当两只大熊猫分别进入各自的室外活动场，知识慢悠悠踱步而出，径直选择了新鲜的秋月梨。在另一侧的场地内，芝麻则对悬挂的吊篮兴趣浓厚，攀上架子探看篮内食物。细心的游客发现，在两个场地内，饲养员分别用胡萝卜拼出大岛主和二岛主字样，鲜花与果蔬错落摆放，两只大熊猫各自在自己的领地内松弛进食，不时引发游客低声赞叹。暑假临近尾声，学生陆续踏上返校旅程，不少学子收拾行李的时候，常会装入防晒喷雾、花露水、洗护用品等物品。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提醒广大学生旅客，提前了解铁路乘车禁限带物品规定，规范整理行李，防止携带违禁品耽误乘车行程。部分日用品携带存在容量限制，防晒喷雾、定型发胶等自喷压力容器，单体容器容积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累计携带总量不超600毫升。香水、花露水等含有易燃成分的液体，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00毫升，每种限携带一件。相关物品容量以瓶身标注为准，即便瓶内余量较少，标注容积超规同样无法进站。同时，喷雾类产品禁止在动车组车厢、卫生间内使用，避免触发烟感报警，影响列车运行安全。医用酒精、酒精喷雾属于易燃物品，既不能随身携带，也无法办理托运。刀刃长度超过60毫米的水果刀、美工刀、瑞士军刀等刀具禁止随身带上列车。外壳破损、鼓包、无参数标识的三无充电宝严禁进站乘车。铁路部门提示，不要藏匿违禁物品，一经安检检出，情节严重的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铁路部门建议返校学生提前对照清单自查行李，洗护用品尽量选用非喷雾的款式。对携带物品规定存有疑问，可以拨打12306客服热线咨询。出行当天预留充足候车时间，顺利平安开启新学期。8月22日19时30分，2026哈尔滨马拉松官方配套活动“冰雪大世界，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首场赛事，在太阳岛风景区沙雕园鸣枪起跑。大批市民、跑步爱好者、亲子家庭齐聚松花江畔，大家佩戴荧光手环、荧光配饰，跟随动感音乐迈步奔跑，以沉浸式夜间运动狂欢，正式拉开哈尔滨马拉松系列预热活动序幕。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以“聚光前行，跑向更好的我们”为主题，赛道全程5.2公里，赛事不设置竞速排名，不比拼完赛速度，以全民健身、休闲体验以及亲子互动为目的，兼顾普通市民和跑步爱好者的参与需求。活动整体分2个阶段开展，共计4场赛事，全部场次合计12000个参赛名额已全部爆满。8月22日、23日，2场赛制落地太阳岛风景区沙雕园。8月29日、30日，赛事将转至冰雪大世界大舞台及野趣公园举办，所有场次开赛时间均为19点30分。如遇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赛事将视情况延期调整。哈尔滨用一场全民可参与的夜跑，让健康活力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江风拂面时的真实体验，是大人和孩子共赴的夏日约定，更是这座城市以运动之名写下的温暖叙事。阿布蔡历史收藏馆、哈尔滨红场博物馆、东河厂1917宽街文化复合体、
老舒家友谊路店

0: 饮食主题展等文化点位，近距离感受哈尔滨多元交融的饮食文脉。哈尔滨因中东铁路兴起，百年间形成中西交融、兼容并蓄的城市气质。哈尔滨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宋兴文表示，哈尔滨开放包容的城市基因，这座城市的人们勇于敞开怀抱去接纳新事物，与 AI 时代文化交流模式高度契合，这也是论坛落地哈尔滨的重要原因。8月22日，以民俗幻彩、童心筑梦为主题的第13届哈尔滨朝鲜族民俗文化展演在道里区人民广场启幕。本届展演由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哈尔滨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支持，哈尔滨市朝鲜民族艺术馆、哈尔滨市朝鲜民族事业促进会承办，吸引了来自东北三省的文化艺术团体以及全市各民族的千余名市民游客欢聚一堂，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朝鲜族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活力。本届展演将静态展陈与动态演绎有机融合，打造可看、可尝、可参与的文化盛宴。从歌舞展演到摔跤竞技，从传统婚礼仪式到美食制作品鉴，从服饰体验到交响音乐，朝鲜族文化在每一个环节中自然流淌，又在时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作为已连续举办13届的本土文化品牌，哈尔滨朝鲜族民俗文化展演已成为展示民族文化魅力、汇聚城市文化活力的重要平台。本届展演在内容设计上更加丰富，活动形式更加鲜活，从参与规模、活动品质到现场反响，各项表现均较往届有所提升。它不仅让传统民俗走进群众、融入生活，更为各民族交往交流搭建了鲜活开放的窗口。这份属于哈尔滨的城市温度与多元文化交融的美好图景，更深深定格在每一位参与者心中，也为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光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我是主播文帅，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早六点，主播文帅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了解到，受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8月22日8时至23日8时，崇左、防城港、百色及南宁等市部分地区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日雨量较大的有崇左市宁明县纳堪镇303毫米，防城港市上思县平福乡290.5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左江及支流岷江、黑水河等江河出现4米至11米的涨。

重点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避险应对，城区机制水处置、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中央气象台八月二十三日十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八月二十三日十四时至二十四日十四时，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辽宁中北部和东部、吉林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福建东北部沿海、浙江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及辽宁东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特大暴雨250至380毫米。此外，黑龙江东北部和南部、北京西南部和东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云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和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史之最。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据气象部门预计，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共同影响，8月22日至25日，广西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8月22日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8月22日，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2: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2: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

0: 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2: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5: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6: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7: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

0: 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3: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 97%，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2: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4: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2: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5: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6: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8: 你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7: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9: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0: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7: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1: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2: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3: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2: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4: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15: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6: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会让我很轻松。
15: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由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

0: 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3: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载载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4: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3: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5: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3: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江广志，
6: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8: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9: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8: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10: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8: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

0: 副馆长潘玉介绍，
1: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4: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5: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4: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6: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4: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7: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4: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8: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4: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9: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4: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0: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11: 希望说呈现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2: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 4.2 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 4.5 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3: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2: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3: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2: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1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1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1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举行。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夏玉冰城清凉有约，江畔荧光跑出文旅新业态。动起来，跃起来，学起来，哈尔滨越夜越美丽。家居家电消费旺，以旧换新正当时。针对多雨天气，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增多，哈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安全指南。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22号晚2026哈尔滨马拉松官方配套活动冰雪大世界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首场赛事在太阳岛风景区沙滩园鸣枪起跑，用一场沉浸式夜间运动狂欢拉开哈尔滨马拉松系列预热活动的序幕。从太阳岛的欢乐奔跑到松花江畔的夜游赏景，再到中央大街的烟火升腾，哈尔滨正以体育流量带动文旅增量，拓展夜间消费新场景，跑出文旅新业态。请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1: 荧光汇聚，赛前准备不能少。在太阳岛沙雕园起跑区域，参赛选手陆续签到领物，穿戴好荧光装备，在打卡点拍照留念。现场既有中年跑者，也有年幼孩童，大家因为运动相聚，在太阳岛挥洒汗水，释放活力。
2: 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规模的夜跑，而且是在咱们哈尔滨这么著名的风景区夜跑，我们都很激动也很高兴。
3: 这是第二次了，希望孩子在生活和学习上能够就是特别阳光，对待任何事情都积极向上，然后领他感受一下这样的氛围。
4: 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即将激情开跑，那现场的气氛十分的热烈，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欢乐。那跑友们整装待发，即将伴着习习的晚风，向着快乐奋力出发。大家在奔跑当中尽享冰城的夏夜黄昏，也沉浸式的感受哈尔滨夜晚独有的活力激情。
5: 荧光夜跑，我们来啦！
6: 荧光。
1: 发令声响，5.2公里快乐开始了，选手们有。

0: 续出发，五彩荧光沿着江畔赛道铺展，宛如一条流动的夜光星河。据介绍，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以聚光前行，跑向更好的我们为主题。赛道全程 5.2 公里，赛事不设置竞速排名，不比完赛速度，主打全民健身、休闲体验、亲子互动，让健康活力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江风拂面时的真实体验，更是这座城市以运动之名写下的温暖叙事。
1: 就是感觉现在特别累，但现在感觉自己的成绩特别好，小孩组第一，每周都好几次去林大那个操场上进行跑，就是那个跑步，每次都跑就是说七八公里。
2: 那对自己的这个成绩满意吗？
1: 非常满意。
3: 太阳岛咱们这届的荧光夜跑是我参加的所有欢乐跑中最好的一个，不管是唱歌还是 DJ 还是现场这个氛围人数都特别特别的好，景色也特别美，尤其是在这个夜跑这种奇妙的环境之下，人就容易进入一种冥想的状态，给我的跑步的感觉非常的好。
0: 夜跑过后浪漫不停，市民游客放慢脚步，徜徉在太阳岛的夜色当中，临江街灯火次第点亮，江畔风情尽显，风筝长廊流光摇曳，氛围感拉满，或沿江漫步闲谈，或驻足长廊拍照打卡，这动静交织的夜晚不正是槟城江畔独有的休闲韵味吗？
4: 气候今天真的很好，很凉快，然后夜晚的话有了很多灯光，感觉会更有那种人情味和更有更多的色彩，很浪漫很温暖，比白天会感觉会更有温度。
5: 谁说哈尔滨的夜晚只有活力与激情，这里同样有着浪漫与璀璨。乘坐在索道的轿厢内，俯瞰松花江，两岸灯火交相辉映，呈现出与白日截然不同的别样风情。
6: 昨天我们在那个皇宫纪念塔，对，我们坐在江边的时候，就看到这边就很漂亮，有这个索道，是非常的漂亮。对，感觉比以前在武汉呀、在其他地方的那种交警的话，有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味道。
0: 夜色下的哈尔滨，处处皆可逛可赏。此时的百年滨州铁路桥上灯火阑珊，随着江风穿桥而过，仍有人影往来桥上驻足流连。
7: 就是夜晚咱们这儿灯光秀啊，什么一些景色都比较漂亮嘛，白天你肯定没有夜晚这么出彩，就是刚下完雨晚风很惬意，尤其是晚上再搭配这种灯光秀啊，还有夜景啊，让人很舒服。
5: 夜晚的哈尔滨将市井烟火与江畔闲趣融进漫漫夜色，从太阳岛的欢聚奔跑到江畔漫步赏景，一幅幅鲜活的城市图景正是人间烟火最动人的模样，也让市民游客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
8: 槟城夜晚的丰富活动不止一面，球馆里挥拍如雨，老街上烟火升腾，书店中墨香静谧。哈尔滨解锁高品质夜间消费新场景的同时，也在让整个城市动起来、跃起来、学起来。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宋宇的报道。
0: 夜幕降临，球馆灯火通明，道外区陈金羽毛球馆内人气涌动，告别白日忙碌，不少市民换上运动装，在球场上释放压力，舒展身心，雨影翻飞，脚步轻快，全民健身的火热氛围为城市夜晚注入满满活力。
9: 平时上班比较忙，然后晚上和朋友一起出出汗，打打球，然后平常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心情。
0: 运动蓄力过后，再逛百年老街，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老建筑光影流转，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游客与市民漫步街巷，边逛边吃，任凭复古景致与市井烟火交融，感受槟城秋夜的独特韵味扑面而来。此刻夜间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0: 非常推荐来这块玩，就是晚上的时候这街还是挺多的，然后吃的东西也挺多的，就比如说今天下雨嘛，然后来这块吃火锅的话也挺有氛围的，
11: 挺热闹的。这个咱哈尔滨这个夜生活还是挺丰富的，吃吃喝喝这一块就必须是首选哈尔滨。我喜欢吃烧烤、油边啊什么的，确实是美味，加一个溜肉段，还有这个锅包肉，最绝的是尖椒干豆腐。
0: 街巷喧嚣之外自有书香静谧，推开松光里书店大门，店内灯火暖润，安静宜人，不少市民放下手机品读书籍，静心充电，在墨香氤氲中沉淀自我，解锁夜晚慢时光。烟火与浪漫双向奔赴，巴洛克街区广场上公益露天电影准时放映，光影摇曳，乐享闲暇，还有道里区

0: 于露天音乐节唱响的潮流旋律，南岗区部分商场餐饮延时至深夜，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汇聚俄式特色风味美食，动起来的蓬勃活力，跃起来的市井烟火，学起来的书香底蕴，叠加各类露天文体活动，多层次多元化全覆盖的夜间消费新格局正在加速形成，也正在让槟城的夜晚变得既有热度更有温度。
1: 今年4月18号起，黑龙江省创新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将七类一级能效、一级水效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实打实的惠民红利，持续激活我省家居家电消费市场。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杨帆的报道。
0: 此次我省自主加码的补贴品类聚焦百姓居家生活刚需，涵盖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净水器、智能马桶、洗碗机、电饭煲、微波炉七类家电及适老化家居产品。按照政策，消费者购买符合标准的新品，可享受剔除优惠后实际售价15%的购新补贴，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单件商品最高补贴1500元。真金白银的补贴力度，让不少市民选择淘汰老旧家电，换新升级品质家居。
2: 8000多的，你这样的话，他家按补贴直接能省1300多块钱。轻质的马桶的话，那样到手的话，1300多就能拿到手。魔力泡产生之后呢，它防崩溅、防堵、防臭味儿，然后还抑菌，使用就是非常健康、卫生、便捷。要是没有补贴，可能会考虑用那种陶瓷马桶。但是呢，今年有这个补贴，优惠力度大呢，可能就升级成这种智能马桶了。
0: 专项补贴落地后，省钱省心的惠民政策彻底打消了市民的换新顾虑。卖场客流量、订单量双双上涨。
3: 有了补贴之后呢，我们至少提高了30%到50%的销售。例如呢，顾客购买烟机、灶具、洗碗机，他呢最多能享受45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这样呢的话，它可以能提高我们的这个销售的一个数据。
4: 咱们老百姓呢比较关注的就是一个省钱。这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品质的一个提升。那通过这个省补之后呢，现在这两点都能满足了。像净水器呀、这种小众的产品呢，通过省补之后呢，它价格上现在就是便宜了很多，省了钱之后呢，还提高了生活品质。
0: 老旧高耗能家电加速退出市场，绿色智能家电加速走进千家万户，既改善了居民生活品质，也推动家居消费迭代升级。截至目前，全省已经兑付补贴资金5300万元，直接拉动消费3.48亿元。消费撬动倍数达到6.7倍。
1: 记得一年前吗？大熊猫知识芝麻远赴龙江，落脚松花江畔，300余个日夜温柔相伴，两只憨萌团子治愈了整座槟城。昨天太阳岛大熊猫馆迎来开馆周年庆，两只国宝也正式落户一周年，熊猫迷们冒雨赴约，为知识芝麻送上满满祝福。来听报道。
0: 早上8:30，太阳岛大熊猫馆刚开门，不少忠实熊猫迷就已集结完毕。细雨飘飘，热情不减，大家都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近距离陪伴两只小家伙。
5: 这个是我在5月份的时候去熊猫馆拍的照片，这是他们吃饭。
6: 从去年来的时候第一天就来关注它了，所以就非常的喜欢再来那个看一看。我非常的喜欢芝麻，因为它旁边鼻子旁边有个小豆豆，很可爱的。
0: 大家的宠爱满格，工作人员的筹备更走心，饲养团队精心准备了丰盛的周年大餐，还有鲜花礼物，用满满的仪式感庆祝两只国宝与槟城市民见面的首个周年纪念日。
7: 太阳岛大熊猫馆运营事业部经理金星浩，
8: 借助咱东北地域这个食品文化特色，采用这个铁锅炖，用这个竹子做的三脚架，然后做的这个用这个竹筐，像农家乐的这种形式做这个竹筐里边，就是做这些丰容，包括从鲜花布置都是奶爸奶妈们，包括我们管理的其他的工作人员汇总到一起，然后就是筛选了这么一个丰容的方案。
0: 回顾2025年8月23号，来自四川的大熊猫知识芝麻正式在太阳岛大熊猫馆和广大市民见面，两只小家伙从怯生生到撒欢，很快就晋升哈尔滨顶流网红。一年来，槟城市民把两只大熊猫当家人宠，一次次奔赴场馆， 镜头

0: 追着他们干饭、玩耍、打滚，想要记录下每一个珍贵瞬间。
1: 看到他们吃啊、跑啊、跳啊，就会不自觉的就是微笑，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治愈，就感觉一天的烦恼都没有了。
2: 这个哈尔滨的熊猫馆呢，这个奶爸奶妈对他们特别好。我也去了几个熊猫馆，我觉得在哈尔滨熊猫馆是最好的，不光是吃的好，那个养的好，风景好，丰容好，完了猫粉也好，什么都好。
0: 一年相逢，年年相伴，一周年不是相遇的终点，而是长久相守的全新起点。未来场馆工作人员将继续用细心、耐心、爱心守护知识芝麻的熊生日常，槟城市民也会继续喜爱呵护这两只可爱的大熊猫。这对憨萌国宝 IP 也将持续赋能槟城文旅，用他们的熊生故事为城市带来更多欢乐与惊喜。
3: 祝他们人气粉丝越来越多，成为熊猫大明星吧。
4: 祝知识芝麻身体健康，祝熊猫馆越来越红火。
1: 祝我们知识芝麻熊生顺遂，身体健康，祝我们太阳岛的大熊猫馆越办越好。
2: 祝知识芝麻在太阳岛开心快乐每一天，健康成长。
5: 暑期里，槟城各大景区文化场所迎来大批小少年，围绕学生需求，景区展馆书店纷纷上新文化产品，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增见识、长本领。走进博物馆、展览馆，学生团一波接一波，人群中不少同龄孩子已经站上讲解岗。这个假期，哈尔滨把工业研学游作为核心亮点集中发力，盘活16处国家省级工业遗产、15座工业博物馆、7家国家级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24户智能工厂资源，迭代优化寻访工业印记，探秘智能工厂，品味工匠传承，体验时尚美学，漫步学术殿堂五大主题产品。工业研学游正成为槟城夏日文旅的一张新名片。南岗新华书店暑期以来引入上海书展爆款 AI 文创，每周固定举办 AI 萌宠剧场，书单有品质活动更高频，线上社交平台火爆，线下亲子阅读首选。书店围绕传统文化阅读热点开读书会、办分享会，成为全国游客的文化会客厅。
6: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7: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为建强基层畜牧技术人才队伍，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近日五常市开展2026年度基层畜技技术推广人员专题培训，把实用技术送到一线，为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充电蓄能。本次培训由五常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开展，紧扣我市畜牧产业发展部署，围绕养殖技术、疾病防控、农技服务等重点内容，邀请国家省市级专家现场授课，确保技术真正落地见效。培训现场，基层农技人员全身心投入，主动充电，从老经验到新标准，从理论课堂到实操现场，学员们开阔了专业视野，提升了业务本领，也学得扎实，记得牢靠。常态化开展农技技能培训，持续建强基层畜牧技术队伍，五常市将不断夯实畜牧产业发展根基，为全市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能。受冷涡和副热带高压水汽共同影响，我市22号至23号出现了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23号8点至16点，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南地区域五常上至59个站降暴雨，最大降雨量 85.5 毫米，205个站降大雨，475个站降中雨。 预计23号傍晚降雨整体减弱，至23号，除五常上至仍有分散性阵雨，降雨基本结束。阵雨的同时，亦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号至26号，受冷涡和副高影响，全市仍有雷阵雨天气，发生城市内涝或桥梁涵洞积水的风险增大。建议公众外出时要关好家中门窗，切断电源，随身携带防雨用具。遇到雷雨天气时，远离高大建筑物和树木，尽快避免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尽量不要乘坐高空游乐设施，特别是车辆要控制车速，注意躲避积水路段。哈尔滨市迎来新一轮降雨天气，电梯、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如长期处于高温高湿、雨水浸泡的环境中运行，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增多。对此，哈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安全指南，提示电梯使用单位要加强机房通风散热，检查机房门窗、通风口是否关严，做好防水堵漏。电梯乘坐者如发现电梯周围出现滴水、渗水或积水，要远离并第一时间通知物业。此外，提示大型游乐设施和客运索道运营方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遇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果断停止运营，提前疏导乘客。日前，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厅办公室发布发布会，介绍全省深化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工作成效，详细解读巾帼兴粮节粮活动、美丽庭院幸福家建设、提高农村妇女素质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肩负着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重大责任。省妇联按照省委省政府大力发展四个农业、培育壮大寒地果蔬等优势产业、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的工作部署，积极引导广大妇女参与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在黑土地上贡献他力量。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对寻味冰城美食地图小程序进行升级，全新上线俄语版地图。俄语版内容全部由外语院校师生专业翻译，用户只需轻点界面选项、店铺介绍、菜品名字、导航路线等服务信息，都将以俄语清晰呈现，进一步满足了俄罗斯游客消费游玩需求，助力中俄文旅商贸往来。
0: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5: 一个孩子拼尽全力向前跑，而他身后站着一群人，默默为他铺路，为他点灯，为他遮风挡雨。请听娓娓道来，这所学校为他接住了整个家。
8: 一个脑瘫孩子用了十几年时间跟命运死磕，终于在省重点高中的录取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很多人看到这儿啊，可能会觉得故事已经圆满了，脑瘫少年逆袭考进名校，励志燃，值得点赞。但是我想说，真正让我破防的是在开学前这所省重点高中做的一件事儿。8月21号，黑龙江省高中头把交椅哈三中2026级新生报到，小范在妈妈的陪伴下走进了群力校区的大门。校方不仅提前安排了老师和同学对接，帮他融入集体，还做了一个更暖的决定，为陪读的妈妈协调了一份校内的暖心岗位。一个特殊孩子的高中意味着全天候的陪护、接送、照料。这3年，妈妈如果不陪，孩子可能寸步难行；妈妈如果陪，那家里就断了一份收入。这是无数特殊家庭不敢细想的两难。而哈三中用一个岗位把这个两难接住了，妈妈既能在校内打工赚钱，又能随时照看孩子。一份工作托住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家的尊严和底气。他在告诉这个家庭，你们不是孤军奋战，我们愿意跟你们一起扛。而在小范的成长路上，被这样托举也不是第一次。博能康复中心的贾秀芳理事长，孩子们都喜欢叫她贾妈妈。多年来，她救助了608名特殊孩子，为他们提供免费康复治疗。 而小范在博能康复了整整7年，从不能走路到能够慢慢行走，

0: 如此吗？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4: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近期，哈尔滨市迎来明显降水过程，全市多区县出现雷雨大风及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密集发布多个预警信号，提醒市民注意防范。
3: 气象部门提醒，强降雨可能导致部分路段积水，交通管理部门应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市民应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同时需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
4: 8月23日正值处暑节气，据黑龙江省天气地图显示，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鹤岗、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有中雨，其中伊春中部、鹤岗、佳木斯东部局地有大雨。处暑节气的到来意味着暑热天气接近尾声，黑龙江正由北向南逐步开启入秋模式。对于哈尔滨市民而言，这场持续降雨不仅带来了清凉，也标志着一年中最炎热时段即将过去。
3: 近日，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黑龙江省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级名单》，全省共计259家企业入选，其中哈尔滨市151家企业入围，占比近60%。这一数据充分体现了哈尔滨市作为全省科创核心承载区的产业创新实力与引领作用。入选企业覆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等多个重点领域，标志着哈尔滨在制造业创新体系建设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
4: 据哈尔滨市平房区、哈金开区发布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哈金开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哈尔滨市九区第一，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力量。在低空经济领域，哈飞工业深度布局新赛道，其 AC-332 吉祥鸟直升机完成功能和可靠性试飞，并在2026民用飞机工业生态大会上展示了低空经济发展成果。此外，平房区本土企业哈尔滨思哲瑞智能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近日举办了第三届全球代理商年会，来自五大洲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齐聚槟城。
3: 日前正在建设的哈尔滨市粮食物流核心枢纽及平级两用应急保障建设项目稳步推进，该项目旨在筑牢粮食安全底座，打造平级两用枢纽，为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和应急物资供应提供重要支撑。
4: 8月22日至23日，第13届哈尔滨朝鲜族民俗文化展演在道里区人民广场经纬街与友谊路交叉口拉开帷幕。为期2天的活动以文艺演出、传统仪式、非遗展演和美食体验等内容集中呈现朝鲜族文化的多彩面貌，为槟城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可看、可品、可参与的民俗盛宴。
3: 本届展演的最大看点在于仪式感与烟火气的交织。22日上午的开幕式文艺演出之后，摔跤表演赛率先点燃现场气氛，石锅拌饭和打糕的现场制作让观众从视觉转向味觉。当日下午，一场完整的朝鲜族传统婚礼表演还原了从迎亲到礼成的古老习俗。随后，多彩乐章交响专场以现代编排演绎民族旋律。特色美食展和民族服饰体验打卡从早9点半持续至下午4点半， 23日的活动更侧重敬老与传承主题。

0: 午的朝鲜族传统寿宴展演生动呈现尊老礼仪，非遗项目致祀表演让这一古老游戏走出文献。午后，民乐专场以切耶琴、长鼓等传统乐器奏响悠扬之音。朝鲜族象棋比赛全天同步进行，活动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9:30至下午4:30。八月的哈尔滨天高云淡，清爽宜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将4万平方米花海与500平方米音乐喷泉、水舞秀融为一体，绝美景致成为市民和游客夏日打卡拍照的热门去处。
1: 自7月1日至10月8日，哈尔滨实施十大文旅融合专项行动，构建主客共享的全域旅游生态圈。作为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尔滨持续擦亮避暑圣地名片，叫响夏玉冰城清凉有约品牌。8月23日正值处暑节气，冰城以凉爽宜人的气候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持续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最北、最美、最清凉的夏日盛宴。
0: 为回应市民高涨的抢票热情，哈尔滨电影消费促进券发放活动在暑期结束前的每个周末大幅增加投放力度。只要手机定位在哈尔滨，即可通过龙影通微信小程序参与享受优惠。
1: 近年来，哈尔滨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大力建设口袋公园，不断拓展城市绿色生态空间。哈尔滨持续完善湿地保护体系，开展生态修复、野生动植物救护等工作，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监测数据显示，珍稀鸟类不断增多，夏季留鸟种类增长约35%，水清岸绿的生态美景已成为冰城高质量发展最亮丽的底色。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莲为您继续播报。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日前，财政部在例行新闻通气会上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成功申领并领取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另有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这两项核心生育支持政策的快速推进和广泛覆盖，标志着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正在从制度设计全面转向实质落地，成为当前社会民生领域最受亿万家庭关注的焦点话题。
0: 据财政部社会保障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育儿补贴政策主要面向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家庭。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和财政部此前联合印发的通知要求，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已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目的就是确保更多符合条件的家庭不因信息不对称或流程不熟悉而错过政策红利，做到应享尽享。按照现行国家指导标准，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家庭每年可领取育儿补贴3600元。部分地区结合地方财力状况，还适当提高了补贴额度。
1: 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在8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就财政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做了详细介绍。王新祥表示，育儿补贴的发放工作已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有序推进，各级财政部门与卫健、教育等部门建立了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和联审联批流程，确保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安全发放到群众手中。与此同时，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 两项政策叠加发力，财政投入规模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受益群众之多，均为近年来民生领域之最。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育儿补贴政策落地以来，各地涌现出许多暖心故事和典型做法。在浙江省杭州市，新手妈妈张女士告诉记者，她2023年生下二胎，今年通过浙里办 APP 一键提交了育儿补贴申请，不到10个工作日，补贴就到账了。钱虽然不算特别多，但政府这份心意让我们年轻人觉得生孩子是被重视、被支持的。张女士说，在四川省成都市，社区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代办孙辈的育儿补贴申请，打通了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在山东省临沂市，当地将育儿补贴申领与新生儿落户、医保参保等事项打包成出生一件事联办服务，群众跑腿次数从原来的5次减少到1次。
1: 人口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超2500万家庭领到育儿补贴这一数据具有里程碑式的标志性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生育支持政策的覆盖面之广、执行效率之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真金白银投入的决心和力度。王广州分析认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正在从纸面走向地面，育儿补贴、普惠托育服务、教育减负、住房保障、女性就业权益保护等多措并举，正在构建起覆盖恋爱、结婚、生育、养育、教育全周期的政策保障网。他同时建议，下一步应进一步简化申领流程，缩短审核周期，并探索建立补贴标准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让政策红利更加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
0: 值得关注的是，育儿补贴政策的全面落地并非孤立政策动作，而是2026年民生领域政策组合拳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财政部统计，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已惠及1.78亿人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到每人每年不低于700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102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继续上调，多项民生政策协同发力，同向而行，切实减轻了人民群众在生育、养育、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经济负担。
1: 与此同时，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也在加速推进。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透露，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新增普惠托位超过60万个，千人口托位数达到4.2个左右，距离“十四五”规划提出的4.5个目标仅一步之遥。在北京市，社区嵌入式托育点已覆盖超过80%的街道；在上海市，宝宝屋模式受到年轻父母广泛欢迎，提供临时托、即时托等灵活服务。在广东省广州市，用人单位半托、园区配托等多元供给模式蓬勃发展。
0: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负责人最后表示，下一步财政部门将继续把民生支出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选项，进一步加大生育、养育、教育领域的财政投入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加强资金监管和绩效评价，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同时将密切跟踪政策执行效果，根据人口形势变化和群众实际需求，适时调整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财政保障。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0: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领域乱象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正式出台《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专项集中整治行动， 方案聚焦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领域。

0: 域存在的检测报告造假、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价格欺诈、无资质从业等突出问题，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于2026年6月至8月分3个阶段有序推进，目前已进入集中整治攻坚阶段。市场监管总局同时组织37家室内环境净化治理企业签署了行业自律宣言，推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1: 8月23日，首届包头企业家日暨第5届创新发展奖颁奖活动在包头市第一工人文化宫隆重举行。包头市开创内蒙古自治区之先河，成为全区首个以立法形式设立企业家日的盟市。根据2026年4月29日包头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的法定决定，自2026年起，每年8月23日被法定为包头企业家日。当天的活动以致敬企业家、礼赞奋斗者为主题。包头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出席活动，并向企业家代表颁发荣誉奖章，以城市最高礼遇致敬，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和创新人才，释放出尊商重企、亲亲政商的强烈信号。
0: 记者近日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了解到，耕地保护法草案拟提交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进行第3次审议。草案3审稿重点就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完善、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保障等问题作出进一步规定，其中特别强调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截留、挪用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资金，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耕地质量提升上。
1: 中国民用航空局于2026年7月23日公布的一批行业管理规定和标准规范，自8月23日起正式实施。新规涵盖飞行安全监管、机场运行管理、航空运输服务、无人机飞行管控等多个领域，旨在进一步规范民航行业管理，提升航空安全服务保障水平。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关于推进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设备更新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各地聚焦老化严重、能耗高、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和市政设备，有序推进更新改造工作，提升城市安全韧性和运行效率。
1: 8月21日至23日，由广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34届广州博览会与中国发明协会主办的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同期举办。23日，两大盛会圆满落下帷幕。第34届广州博览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总展览面积约20万平方米，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超5000家参展企业，近10000家专业采购商，全国50多个省市政府代表团组团参展，规模创下历届之最。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以“发明创新，共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展览面积约2万平方米，汇聚了来自3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创新力量，50多个参展团组，600余名国际科创人才，集中展示了3700余项。中外前沿创新成果。
0: 本届广博会创新推行主宾加国际、白天加夜间、线上加线下多维融合办展新模式，首次设立主宾城市海口市参展，首次开启夜间展演活动，首次构建线上线下全域联动体系，并全新上线数字广博线上平台。展会紧扣大科技、大健康、大消费3大核心赛道，布局智能制造、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银发经济与养老健康、医疗与健康产业、品质消费5大特色板块。配套举办的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及全国农商互联活动，吸引了全国22个省份、20余个国家重点帮扶产区近1000家经营主体参展，有力推动了消费帮扶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1: 8月19日至23日，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易创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行。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吸引了373家国内外知名机器人企业参展，3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其中311款为全球或全国首发新品，48家中央企业首次以组团形式参展，成为本届大会最大亮点之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大会期间盛大开幕，2056台各类机器人同台竞技，场面壮观。在百米赛跑项目中，天卓队人形机器人运动员跑出9秒39的惊人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更超越了由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引发全场沸腾。大会中央企业专题展区发布了中央企业机器人10大创新成果，涵盖工业制造、医疗健康、特种作业等多个关键领域，标志着我国机器人技术和产业正在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加速跨越。
1: 国自主研发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西北某试验基地顺利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标志着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从实验室迭代正式走向工程化落地阶段。该系统最大升空海拔可达4000米，可在高空强风带实现持续稳定发电，设计使用寿命长达20年，所发电能可直接适配主流电网并网输送。据项目研发团队介绍，高空风电具有风速大、持续性强、占地面积小等显著优势，已被正式纳入国家“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成为我国新能源版图的重要拼图。
0: 近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我国某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火箭翼子级在完成任务后，实现了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的陆地可控回收，精准降落在预定回收区域。继今年7月长征10号以火箭在海上实现网系回收成功之后，中国火箭在短短1个月内接连取得海上和陆地2种回收技术的双重突破，为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工程化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航天局表示，将持续推进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关键技术攻关和工程化应用，降低进入空间成本，提升我国航天发射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1: 8月22日，国家能源集团广东清远电厂2号机组成功实现10%能量比生物质掺烧发电，这是国内首例100000千瓦级二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高比例生物质耦合掺烧发电的工程实践，填补了我国在大容量高参数燃煤机组生物质掺烧领域的技术空白。据测算，该项目每年可替代标准煤约14.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34.7万吨，生态效益相当于植树造林约180万棵，对推动煤电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0: 近日，位于新疆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项目传来新进展，望远镜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合龙，主体结构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该望远镜是世界在建精度和频率最高的百米级全可动射电望远镜，指向精度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准辨识一个乒乓球的位置。项目预计于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届时将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射电天文观测领域的重要利器。
1: 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本周发布行业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算力规模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算力设备加速向高能效、低碳化方向升级，算力网、磁源经济、算力出海等新模式、新业态正在成为算力产业新的增长极。报告指出，随着东数西算工程深入推进和智算中心加速布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的绿色化、集约化水平持续提升。
0: 成渝中线高铁在上个周末正式启动四电、电力、电气化、通信、信号、攻坚建设， 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与此同时，中老铁路货物运输累计突破9000万吨大关，国际物流大通道作用日益凸显。我国自主研制的11.5万吨级成品邮轮近日在辽宁大连顺利交付。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8月23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长春盛大启幕。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长春，以电影之名迎接八方来客。作为本届电影节核心配套活动，光影盛宴市井潮集电影嘉年华于8月22日至23日在新民大街火热开启。活动立足长春深厚的电影文化文脉，将经典电影元素与市井烟火气息有机融合，打造了一场兼具艺术高度和群众参与度的光影文化盛宴。
0: 第10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于8月21日至23日在广交会展馆 B 区成功举行。今年恰逢广州老博会创办10周年，本届展会以“时光共恋，银发新生态”为主题，首次将传统产业展示平台全面升级为全产业生态链枢纽，涵盖养老照护服务、康复辅具、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老年文旅、养老金融等多个细分领域，吸引了国内外近500家养老健康领域的企业和机构参展。
1: 8月21日至23日，第5届马栏山数字文化产业嘉年华与2026湖南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长沙同期举办，形成嘉年华加旅博会双展联动，互为赋能的全新格局。两大展会合力打造了一场集产业展览展示、沉浸式互动体验、文旅新消费于一体的数字文旅年度盛会，集中展示了湖南乃至全国数字文化产业和文旅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
0: 2026莫干山奇幻音乐节于8月23日在浙江德清下渚湖奇幻谷景区激情唱响，众多知名音乐人轮番登台，为乐迷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第26届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于8月22日至23日推出多场惠民演出与多元文化展演活动，以文化惠民点亮北疆之夜。2026中国乐山马边彝族风情狂欢节暨第10届小凉山火把节从8月21日持续至8月23日，彝族同胞与八方游客共庆传统佳节，全国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交流展示活动在云南香格里拉启幕，集中展示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丰硕成果。8月23日，海口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南海网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残疾预防日线上宣传活动。8月23日至25日，3期演播室专家访谈视频将在南海网等平台陆续上线，面向社会公众普及残疾预防核心知识和科学理念。
1: 8月23日，由国家医疗保障局、湖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全国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智能感知大赛颁奖大会暨成果交流展在长沙北辰国际会议中心盛大启幕。展会集中展示了100余项医学模拟和智能传感领域的科创成果，免费对社会公众开放参观体验。
0: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第7届基层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学术交流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展开深入研讨。上海宝山滨江创新性地将中医药文化体验搬进大型商场，让市民在逛街购物之余感受中医养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玲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8月23日，第2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在山东日照魁山体育中心盛大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教育部支持，山东省体育局与日照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 赛事共设置57个竞赛项目，涵盖男子26项、女子29项、混合2项，囊括短跑、中长跑、跨栏、竞走、跳跃、投掷、全能和接力等全部田径小项。赛事吸引了全国34个代表团，含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参赛，1392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各类参赛人员总规模达2322人，是全国青少年田径领域最高级别赛事。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